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星期一的早晨8:0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礼拜一了哦，今天是星期一，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不要过度的沉迷于过去两天的小周末的时间差当中，
1: 嗯，
0: 导致于今天早晨是不是有一部分人此刻还赖被窝呢？
1: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听到了我俩的节目的话，
0: 哎，
1: 那就证明你这还在路上，这个打卡肯定迟到了，
0: 对，肯定迟到了啊。但是除非呢，你今天有别的其他的一些安排，比如说，有一个大的项目要去签约，
1: 哎，
0: 就不用去到公司去打卡了。
1: 两个大客户，
0: 哎，再有呢，就是你非常的笃定的自己有这样的自信，老子今天就不去了。那又为啥呀？大周一的说不去就不去了。
1: 在我印象当中，我身边，就敢摔盘子不干的，
0: 大周一的时候不去的，
1: 对，大周一说不上班的，也就我四哥。人自己买卖说干就干，
0: 我跟你说哈，这话吧，咱就这么的啊，就大家伙呢，你就是听一乐呵，听我们姐俩的节目的时候呢，就我们只有在带货的时候，说的全是真话。真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有人向我私下里打听了，
1: 咋的了？
0: 你妈就给我整的这两天，你说我就不知道，你说这种事情你非得问我一个旁人干什么玩意儿呢？就跟我私下里问，说我想打听个事儿，就是你们节目里头天天参与那四哥，他是做什么买卖的？凭什么他一天能挣400？他是干啥的？我就想问问这个行业好不好干，我也想试试。
1: 不好干，因为啥呢？四哥这个是纯手艺人，
0: 就是得费脑细胞，
1: 对，
0: 一边干着主业，一边副业还得搭着我们这一脉，时不时的给我们做点小食。但是我们这边没有外快，
1: 对对对，
0: 就你说就说来跟我打听这事儿，你说我又不是四嫂，我怎么知道呢？
1: 四哥是那个电工，是不是？啊，不是，
0: 不是吧？
1: 维
0: 修吧，
1: 维修电器。
0: 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说到洗衣机坏这个事儿，不做出指导了吗？
1: 维修电器类的，那这是纯手艺人。
0: 哎，现在就是想找这个电器。哎，四哥，真的，我还有个事儿。
1: 干啥你？
0: 我的空气炸锅坏了。但是吧，我是这么的，就现在你别觉得哈，就这玩意儿小电器坏了。妈呀，你都不知道上哪儿修呢？
1: 是，
0: 就这两天我寻了个价哈，我这就在网上一顿搜，现在我也长记性了，我可不搜那种大木棱子自己出来的那样的，我得搜一些有平台有售后的，
1: 对，
0: 完基本上都是这么给你报价的，说。就现在都不跟你说大约亩多少钱，因为人说师傅没看见你具体坏在什么程度了，没法给你报价。
1: 得先上门。
0: 我说那这么的，我省得你白跑嘛，你跟我说个大约亩的价，比如说多少多少的，要不然你说我这玩意儿买新的也没多少钱，你一个维修要造200来块，你说我不就犯不上了吗？哈，完省得你还白跑一趟，这还涉及到路费，大热天啥的。完人家说那也不行，就互相现在呢
1: 拉扯，
0: 就是那个。这个服务方和被服务方两面戒备心理都非常强，
1: 是因为这个服务的吧，他说怕你是这个打电话玩的，或者是怕那个叫，我真有这样的，
0: 真有，我也知道，我听说了，
1: 我昨天晚上修水龙头，
0: 修啥？修水龙头，
1: 水龙头关不上了，大哥跟我说，我们这块儿，你看你给我打一个电话，15块钱没了，
0: 咋的？这啥15块钱？
1: 平台
0: 啊，
1: 说那个因为他点击率完了，他那个就是有咨询电话的，他交费然后他过来了，
0: 这么回事？
1: 对，然后他说会有一些这个恶意竞争之类的，就故意打电话。
0: 你就说哈，现在各行业咋卷成这样呢？就是咱们，我作为一个，就别说是消费者还是被服务人员吧，就是咱将心比心哈，那都是一打工的，都挺不容易的，相互理解呗。
1: 对，
0: 就我就怕你白跑一趟。比如说，要是因为价没谈拢，或者是因为啥原因的，你说这不白跑吗？我那天是给电脑做清灰因为一下
1: 电脑清灰
0: 过保了。
1: 是，那你拿电脑城去呗？
0: 那我不还得折腾吗？是不是？ 你就一想想来回里外里你算一下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冒着蒙的你又去又折腾又浪费的时间又的，万一你能是单纯的逛个电脑城吗？
1: 啊，
0: 叫他熊你吃个饭买点衣服啥的、
1: 啊、
0: 你这是不是、
1: 啊、这确实是花销就大了、
0: 啊、然后这个小哥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你这个打电话算早的，要不然我今天的活都排不开，我就先上你这儿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这活还挺忙哈，一个接一个，他那边订单就叮当叮当的、
1: 啊、
0: 他说哎呀，我说省得你们白跑，我这提前问的有点多哈，你别那个平台机器人跟我唠的都有点唠絮粉了。他说不是，他说真有这样是试探性的。他说我昨天晚上9点我跑了一个活，
1: 嗯，
0: 这大哥呢是在其他的一些平台看见了这个服务，
1: 啊，
0: 他说我其实没有啥需要修的，我就是试试这个真不真的，是不是咨询完了就能给上门？
1: 不是，
0: 完了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哈，不涉及到什么白跑不白跑，人家给你下单了我就正常来，
1: 对，
0: 反正我就是因为他们派单或者什么的都挑着距离比较近一些的这种嘛，说反正离着我近我就当溜的。他说这个你说有的时候吧，这个特别是像电脑问题，你要是不当面说清楚，每个家的电脑
1: 啊
0: 型号也都不一样，你说是工作本还是游戏本，但是过来之后呢还发现这个也不行，得实际的看。
1: 嗯，
0: 他说这个大哥就是为了试探一下我们这种服务是不是随叫随到。
1: 哎呀，
0: 我四哥真给我做指导了。
1: 嗯呐，四哥
0: 说的那玩意儿，问我啥故障，自己能拆的话自己就能修。你真把我当万能工了，我还知道啥故障，就是我往那一插电，啪，它就爆火了，完了就不工作了。
1: 那烧了呗，那就
0: 烧了吧。我
1: 修啥的？
0: 我找电工过来，他给我试了一下线路，他说这个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不会修。我
1: 那啥吧，换
0: 给我闸都崩掉了，
1: 哎、那太危险了。
0: 哦，给我吓坏了。后来我
1: 换就换一个。
0: 后来我一寻思、
1: 嗯，
0: 如果要是起步价就100来块钱的，你说那我还修的干啥？
1: 那不如换一个了。
0: 这么的，四哥，你给我地址，我给你邮过去。我也不要了，你修完有点处理吧。
1: 是，哎呀，你就说昨天晚上我才插完还坏了呢。
0: 那不都也是崩的吧？
1: 不是崩的，就是突然。开锅不好使了，
0: 不是你这么、
1: 嗯、
0: 四哥告诉你了，你自己先拆，能拆的话他就修。
1: 那你厂牌10来块钱完了我拆了干啥？
0: 妈呀，分品牌的好几十呢。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
1: 哎，农历来到了6月28，哎，祝今天

0: 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
0: 哎，每天真挚的祝福送上。
1: 对，
0: 你看四哥多真诚。四哥呀，你这讲。
1: 四哥真给我发地址，
0: 真给你发地址。你看哪个门哪个洞哪个门都给你发。四哥是真不搭咱党委，真是
1: 不是。
0: 嗯，
1: 这四哥，这我要是就是我寻思这事儿未必白折腾。
0: 嗯，
1: 万一我那都是一口废锅了，你说我要给你邮过去，最后你也修不成。哎，四哥说你妈怎也修不了，修不了有我修不了的活吗？这个锅不背。咱别折腾了，没多少钱玩意儿。我那个是当时就是啥玩意儿来，就是它一个赠品，这也都用了三年了，三四年了。
0: 啊，一个赠品用三年就够了呗，
1: 是不是？不是，人赠品人赠的也是牌子，挺好的。
0: 用三年咋也够了？
1: 就是，关键就是吧，用着挺顺手的。我就觉得它那个空间大，就是那个空气炸锅吧，它不是那种抽拉式的，它是上翻盖的。上翻盖的，它那个空间我觉得就相对就整个圆圈就底盆就都能用得上，就空间大。哎，行了。
0: 四哥说：“你这不埋汰我了吗？必须整好。”
1: 你看，
0: 完了，你给四哥胜负欲激起来了。
1: 你瞅瞅，你瞅瞅，你这多大岁数了？你真是的，他免费有什么关系？免费，你这么的，等我下次回家路过松原踩一脚，隔空给你嗖一下子给你撇过去。就犯不上花这油费了，来回折腾。他还要给我买一个。
0: 哎，
1: 拉倒，别唠了，你这一天挣400已经引起民愤了。有人都跟我打听了，就非得问我，刨根问底的问。哎呀妈，好像我都说了，我说我们俩平时唠嗑说的话你别当真呢。人四哥哪是只挣400的事儿。
0: 不太好的时候几十块钱，好的时候400不止啊。
1: 平平常常的淡季的时候咱这么说。一天挣400给人羡慕坏了。啊，那搁谁谁不羡慕？
0: 那可不好，
1: 我一天连40都挣不上。
0: 没事，你关键那个说能换就换一个吧，三年。你像我那插排，跟插排昨天就是那个杂案都不好使，我以为是我那个插座，就插墙上的插座不好使，不见了。完我一看，插那个手机充电器好使。
1: 哦，
0: 插插排杂案都不亮。
1: 那就是老化了吧？多长时间
0: 了
1: 吧？
0: 大一买的。
1: 谁？
0: 大一买的。
1: 啊，你大一的时候买的？
0: 2017年，你看快10年了。
1: 哎，
0: 也该退役。
1: 那你这真是挺抗用的，
0: 也
1: 算。要说就是这个品牌货，
0: 当时买的时候花好几十呢。
1: 那你要是牌子货，肯定啊。
0: 你看2017年那时候好几十，那个厂牌正经不错了。
1: 哎，你说哈，咱突然间我想起了老物件这个话题。
0: 嗯。
1: 就是这一提哈，对于你们现在来说，起步要是10年左右的，就觉得都是这个挺老的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嗯。哎妈，四哥还在这块特别执着。你这么吗，四哥？我最近这两天我把无人机这个技术活学完的，我操控它给你摇过去，
0: 拿无人机挂过去。
1: 就觉得这个比较省了，你要不然你让我花个邮费，妈呀，那玩意儿占空间吧，占体积的。
0: 是，
1: 我觉得不值当。
0: 是，但是无人机现在买一个也不老少。嗯，
1: 我就说我学一下子，
0: 学方便，但是你买的话，它是
1: 我学会了，它租不租吧？我就油一口锅，用一次拉倒。
0: 咱可以问问考长，
1: 问问考一下，先最近先考，最长最快多长时间可以拿票？
0: 啊，那很快了啊！如果想考无人机证的话，找到咱们的蓝航天际啊，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了。平时在哪儿练呢？考试就在哪儿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
1: 嗯
0: 啊，比如说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固定翼啊，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全能考啊，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最重要的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
1: 嗯，
0: 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想飞的，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我这两天我就学一下了啊，如果通过我自身实践，我要是能够零，我这纯粹零基础了，
0: 那肯定的。
1: 我就是今天才突然发了这个心思，
0: 遥控飞机都没有，
1: 就为了省个油费，我就嫌非得学无人机，给我四哥把锅油过去。我就试试，我这就零基础，如果要是好学的话，大伙儿谁都能学会了。
0: 你真是，
1: 就我真的我动手实操的能力啊。

0: 其实到现在我真都是可服自己了。
1: 扒房子找蛐蛐儿，卖孩卖猴。
0: 就我平时觉得自己挺伶俐的，哎，一到动手的时候，那家笨拉咔呲的。
1: 是，
0: 哎，刚才说到这老物件哈，您像你这个年龄段的，说到十年以上的，就觉得可老可老的了。
1: 对，
0: 我跟你分享一下啊，我昨儿个就是整理这些，这个这不行，开始收拾包裹什么行囊啥的嘛，就开始折腾这些
1: 啊，
0: 我就翻出来了一本古老的日记本。
1: 哎呀呵，
0: 哎妈，当年写日记写的真认真呢
1: 啊！什么时候时期的日记？
0: 就是我跟你说呀，我这不想分享吗？你认为老物件应该是多少年的时候？就是你在这块就十年以上了。
1: 嗯、
0: 大伙儿就现在使用的，或者是你保留习惯，
1: 啊、
0: 你认为能称之为老物件的是多少年、哦？
1: 我家里边还有个立柜，比我舅的大呢。
0: 嗯，呀、啊，立柜比那就是你。
1: 啊
0: 那有可能是你祖上祖上就传好几辈儿下来了，
1: 那也不至于，那也不至于，那不至于，
0: 那就分什么材质的呗。
1: 啊、
0: 嗯，你那抠子抠子里边是不是包着点什么玉呀、啊、金呐、
1: 啊？那没有，那没有。但是那个我反正我摸那个好像是那种，红木面儿，反正
0: 哎妈，
1: 老柜儿。
0: 哎呀，
1: 炕柜儿，嗯
0: 啊、
1: 哦，上面还是那种，就是那个带锁扣那种，
0: 就是那种叫榫卯的，根本不带钉子啥的。
1: 对，它那个盖儿不是那种的，它那是木头楔的。
0: 就是对，它就是每一个都是那种严丝合缝的那种的
1: 对对对对
0: 啊，根本就不是像现在拿钉子那种速成的。
1: 上面那个图案已经看不太清。
0: 嗯、就是老木、红木哈这种的、
1: 嗯，
0: 确实得是用这种的
1: 榫卯
0: 手艺，
1: 确实很厉害。
0: 哎，我翻出这个日记本啊，
1: 什么时期的？
0: 哎呀，当时写字
1: 小学
0: 一笔一划的呢，小学那不可能。小学怎么能有那主动心呢？
1: 啊、
0: 什么厚厚的一本啊！
1: 啊，
0: 1998年，我一算，
1: 啊、
0: 那我上高二的时候，
1: 9898不得了。
0: 妈呀！我就跟你说
1: 啊，
0: 就是为了那个黄点一下，就是为了不让我爸妈发现这是我的日记嘛。
1: 啊、
0: 我这家给自己做的备注什么的摘抄哈，就前后页全都是摘抄的。比如说，你看我这是看《红楼梦》的，
1: 枉
0: 凝眉呀、
1: 啊，
0: 还有什么，就是它里边的好多的一些。
1: 不是那个，不是书本保存的挺好的。
0: 葬花瓷，对呀、啊，这多少年？28年了。
1: 哎呦我天！
0: 然后。就是我这前后写的都是一些励志的哈，比如什么励志篇、名人名言引录，完中间才塞着我的日记。
1: 啊，但
0: 是
1: 但是该说不说，
0: 嗯、
1: 就是这个书本的这个
0: 质量挺好吧？
1: 印画啊，
0: 啊、
1: 嗯、和质量啊，能看出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0: 完，然后再有就是你看啊，就除了就是钢笔水就有一些这时间年代久了的一些印染，
1: 嗯、
0: 就晕染之外。别的没啥变化，
1: 真是，
0: 就包括字体到现在都没什么长进。
1: 哎、呀确实那啥，里边写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自己都忘了？
0: 嗯、根本就想不起来呀、
1: 啊！
0: 所以我昨天边看边在那呲呲走下，妈，那时候怎么能写出这些虎狼之词的、
1: 啊？是，这东西就跟那个看那个以前自己发的 QQ 空间里边一样。
0: 所以吧，就是人真的不能共情小时候的自己，共情不了。真的，
1: 共情不了，
0: 就是你也都不明白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
1: 嗯，
0: 我还翻出了当年好多的老照片，从上初中开始的，就是有那个年代有点条件了，就是拍就喜欢拍照嘛。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好多的照片
1: 啊，
0: 哎，各式各样的照片什么的，完了就想说，哎妈呀，那时候怎么寻思呢？这什么造型？你说这脑袋那是梳成什么样
1: 啊？就是。
0: 哎，那时候实行到那个拍照相馆拍所谓的艺术照、
1: 嗯、
0: 那个时候的艺术照和现在可真不一样、
1: 嗯、
0: 哎呦那家似的
1: 对呀、啊、就是你看那个我看那个那年今日
0: 嗯
1: QQ 空间那个那年今日就比如说这个多少年前的今天
0: 嗯
1: 你发了什么那天告诉我2014年
0: 嗯
1: 我突然发了一条说书写的是叫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掩盖了过去我自己现在都不知道这啥意思
0: 请这不是歌吗
1: 啥呀
0: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
1: 这啥歌啊
0: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
1: 啥歌啊这是啊
0: 不就是英子吗那个哎呀一下给我猛
1: 了这事儿我当时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说实话没听过这歌
0: 不是
1: 我应该是看着在哪看着的、这个、
0: 原来不是什么来着？这个经常在 KTV 里唱的
1: 啊？是吗？
0: 嗯，
1: 但是我肯定是
0: 我看一下名字，我就能知道是啥歌了啊！我查一下刘若英的、
1: 啊。
0: 当爱在，原来你也在这里，对，
1: 啊、
0: 原来你也在这里。
1: 真事儿，这歌这整的完全不知道。
0: 你那段时间应该是沉迷2014年哈
1: 啊，
0: 14年，你那时候才开始听刘若英了。
1: 啊。
0: 哎，你说这一想想哈，是不是好多的一些事情你在回忆的时候你发现可真搞笑啊。
1: 是
0: 当时因为点啥呢，就我好多的那个密码当时的时候设置完之后它不都有提示词吗，就是怎么怎么地的，完了你找回密码的时候会根据你当时设置的问题答案再把密码找回来吗。我那天一看，我是哪个呢，是当年有个啥，是当年是流行什么来着，博客啊还是什么玩意儿的时候，那密码肯定是多少年不写了，我有一段时间写电子日记，我就往博客上传，我就找不着了嘛，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子怎么地留的那个问题，我都觉得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自己给自己做了个局
1: 啊。
0: 所以就是好多的一些后来看《盗墓笔记》的时候、后来人去考，就是去破解先人留下的一些密码的时候，我都老佩服他们了。就是先人当时如果他现在此刻穿越回到现场的话，他都有可能就打不开这个月光宝盒。后人一下琢磨琢磨给他给咔一下解开了，
1: 自己都忘了。
0: 你就说吧哈，一想这事可真逗，也不知道是我们记性差了还是怎么地了。
1: 哎呀咋整，反正这都是一个回忆嘛。
0: 不要说人啊，不经不起回忆
1: 啊。
0: 回忆起来就行，这些事怎么能是自己干过的呢。
1: 对，就是长大呀、是一个发现过去的，逐渐发现过去的自己是一个傻子的过程。就是过去的一些言行举止啊，发的一些这个说说朋友圈言论呢、都是觉得相当幼稚
0: 啊。但是现在好在呢、网络是有记忆的哈、你要是想知道自己过去幼不幼稚的话呢，自己多么的可笑的话呢，哎、对，它都是留痕的。
1: 真事儿，我一会儿我想准备翻翻我朋友圈，我看看就是最幼稚的一条朋友圈是啥。
0: 你现在还没想起来为什么当年听这歌呢、
1: 我真没想起来，就这句话我到现在我都懵，我不知道啥意思，说实话我对这个歌
0: 都没有印象，
1: 一点印象都没有。
0: 一会儿给你找放下。让你听一听旋律，找找当年的感觉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话题啊。这个很多这个人啊，入秋了以后呢，总是觉得这个心情不好啊，心情不好。那为什么说总容易这个叫悲秋呢？啊，入秋了以后心烦意乱啊，晚上还睡不着觉，比夏天还难受啊。今天呢，我们特别的这个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主任张子峰张医生呢，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啊，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治疗胸痹啊、心痛啊、头晕啊、失眠啊、还有这个湿疹啊、荨麻疹啊、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啊，然后呢，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啊，这些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来引起的？有请张医生。
2: 总爱悲秋，思虑过度是怎么回事？中医说，肺气虚则悲。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有些人总觉得自己情绪敏感，喜欢伤春悲秋，其实不仅仅是情绪的事，很可能是肺气虚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早就讲得很清楚，肺气虚则悲，肺气不足的人就容易产生悲伤忧愁的情绪。中医讲五脏对五志，肺对应的情志就是悲，肺气充足的时候，人能保持情绪稳定，呼吸沉稳，胸怀开阔。一旦肺气亏虚，呼吸短浅，气血运行无力，人就容易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中。好比一个气球，气足的时候饱满挺立，气不足的时候就瘪下去站不起来。到了秋天为什么明显呢？因为秋季在五脏中对应肺，秋天气候转凉，万物凋零，自然界一派肃杀之象，肺气本来就虚弱的人，悲秋情绪就更容易被

0: 抽出来，这完全符合中医天人相应的原理。肺气虚导致的悲秋往往有几个特征，第一，情绪低落，莫名其妙的想哭，尤其是傍晚或阴雨天加重。第二，思虑过度，反复琢磨一件事停不下来。第三，气短懒言，不爱说话，说话声音低微。第四，容易疲劳出汗，稍微活动就气喘吁吁。调理思路很明确，补肺气安心神，我推荐两个方法。第一个是食养方黄芪百合粥，取黄芪10克，先煮水20分钟去渣，加百合15克，粳米50克煮粥，每周喝3-4次。黄芪是补肺气的代表药材，能益气固表，增强胃外功能。百合润肺清心，安神定志。需要提醒的是，黄芪性温，有食热或感冒发热时暂停使用。第二个方法是补气呼吸法，也就是有意识的深呼吸训练。具体做法，找个安静的地方坐直或平躺，用鼻子缓缓吸气，心中默数4秒，感受气息下沉到腹部，然后用嘴巴缓缓呼气，默数6秒，把气完全吐净。每天早晚各做5-10分钟，这套呼吸法可以直接补益肺气，调节情绪，长期坚持对情绪稳定很有帮助。这里多说一句，悲秋不是你想太多了，而是肺气不足，身体在发出信号，理解这一点并积极调理，就是给自己最好的安慰。
1: 好的，感谢张子枫医生的专业科普啊。秋天总爱悲秋想哭，思虑过度不一定是心理问题啊，可能是肺气不足了。一碗这个黄氏百合啊，一组这个深呼吸训练，把肺气补上来，情绪自然就能立起来了啊。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这两天呢，想要吃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新鲜的好吃的小水果的话，都可以和我们客服小妹儿来联系哈。
1: 取得联系啊！
0: 我这两天吃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果子啊。
1: 什么果子？
0: 就是现在在东北的话呢，到夏季呢，确实是我们的干核的那个李子就开始都下树了。
1: 啊！
0: 但是我喜欢吃的是咱家的那一款黄金大桃李。
1: 啊！
0: 长得像个大油桃，但是它是李子的那种感觉，肉嘟嘟的，也是那种干核的，反正就是稍稍略微呢是里边肉厚带甜，完皮儿那块呢是有点那种李子的口感，是酸甜掺杂在其中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大桃李吃是挺过瘾的呀。
1: 哎呀，
0: 这是我这两天就吃嗨了的一个
1: 啊，
0: 我自己糊弄自己说它含糖量没那么高。那总比吃别的那家齁挺啥的，还有大茄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比较喜欢的。
1: 大茄梨。
0: 大茄梨。
1: 啊，那是很好了。大茄梨，因为这个秋天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这种梨子。
0: 现在就得说是秋天了。
1: 立秋了。
0: 哎呀，
1: 已经立秋了。
0: 哎，还别说哈，就不得说到立秋哈，咱不是周五的时候说这个盼着立秋吗？
1: 嗯，
0: 咱东北真就是说话算数这一块，那真是说到做到。
1: 对吧？
0: 连天气都这么给力，
1: 嘎巴一下就冷了。
0: 那可不，这家伙晚上睡觉不盖后背都不行了，窗户都不敢开穿堂风的了。
1: 嗯，
0: 完了呢，这家早上都是被腿抽筋冻醒的。这真是哈，说立秋就给你点秋天的颜色。妈，刚才要是不听大夫说呀，我真就以为自个儿是心里边成病了呢。我说最近这两天怎么就老寻寻就憋屈，寻寻就想哭呢。我那天真寻了自个儿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呢。我也寻上网上搜搜吧，现在大伙儿一

0: 就是诊断自己有什么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上医院，而是先
1: 上
0: 网搜。
1: 但是关键有些东西你不上医院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这个检查。
0: 但是我这一听哈，真是就是要么说呢，你得听专家的话，就是专业的，术业有专攻嘛。
1: 嗯，
0: 你就别自己在那说是哎呀伤春悲秋的，这个秋天啊，心情抑郁啥的是非常正常的，那可真不是。
1: 是，
0: 专家都告诉了你，那不是，你是实体上来的病。
1: 对，
0: 所以你得抓紧时间，你该调哈。
1: 不是心理上的。
0: 那天我看着，我认为那个姐们应该是心理上的了。
1: 咋的呢？
0: 他是怎么说的呢？就这段时间我的情绪不是比较反复吗？我也时不时的反思自己，我觉得我这个情绪跳跃性有点大。这不是准备收拾行囊的时候，动不动就看到，比如说翻到过去的小老照片啊，就给准备大一新生入学要带的东西什么的呀，妈，时不时就掉两滴子。然后我寻思，我这是有点太，你说这当家长的都像我似的吗？你说人家一开始没走之前，你说的，哎妈，可快点吧，离我越远越好哈。哎呀妈，你可别回来啥的。完，人家真要走了，开始进入倒计时，你给人收拾东西的时候，妈又觉得说，哎妈，这18年养在身边，说离开就离开了。但是那天我在网上一看呢，有个姐们她是这么说的。
1: 说啥了？
0: 有没有像我似的？有没有像我一样的？我儿子考上哪个大学，我就上哪个城市去找工作。
1: 干啥呀？
0: 我就租个房在他学校旁边。我儿子这么大，从小到大的没离开过我，我就得离我儿子最近的地方。我当时心里边嘎嘎巴一下子，我心里想的就是，哎呀妈呀，这话千万别让他未来的儿媳妇看着。
1: 是啊，
0: 在家摊这么个老婆婆太吓人了。
1: 哎呀，啥啥玩意儿？
0: 就说是的呢，就是同样吧，这种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他就说非得要跟儿子去，人家考哪个大学，他上哪个大学去，到哪个城市找工作，这事儿挺可怕的。
1: 掌控欲太可怕。
0: 掌控欲怎么说？但是更可怕的是，我看到底下的评论，大多数人还非常赞成他这种做法。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的天！
1: 今年会发现，
0: 我都有一种窒息感
1: 啊。正常人越来越少
0: 了，我都窒息了。当时我就寻思，我病的算是最轻的。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6: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要说呢，就是冬病夏治哈，一般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吧，就是这个该调理身体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1: 对。
0: 然后平时呢，不是怎么太在意的，你就像说这两天天气突然早晚转凉的时候，你要觉得腿抽筋儿啥的呀，你适当的你得看，
1: 嗯，
0: 心理上有啥不得劲儿憋屈的，你也得看，有可能是实病。
1: 是。
0: 你别不在意。
1: 对，就是最近这个时间段呢，有很多人很有可能会觉得这个腿疼，
0: 哦、
1: 啊，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那是不是老寒腿？也不是，不一定是这东西啊。
0: 嗯嗯，
1: 这个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期啊、嗯，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了。
0: 嗯嗯，
1: 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啊。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了、
0: 嗯、
1: 啊。下肢静脉曲张。

0: 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啊！治疗过程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1: 你看啊，我们这全身啊，值得就关注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这个不论是年轻啊，还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稍稍身体给发出信号，你就一定要在乎了。腿我们关注完了，我们再往脑门上来冲一冲。有的时候是不是得发现说，哎妈，脑瓜子疼，然后时不时总感觉说不行，我得常年像。耶，你帽呢？
0: 我帽摘下了
1: 啊！你知道今天要团帽子了，你那帽子要开始下课了，是不是？
0: 看他也戴下岗了。
1: 这家小小年纪还戴个礼帽，
0: 咋的了？
1: 挺有礼貌的，
0: 有礼貌吗？讲不明讲礼貌吗？
1: 那不得整点潮流时尚的吗？
0: 对啊，今天这个带来的是一个这个潮人必备的咱们的这个经典帽子 MLB 经典帽子啊！平时出门啊，怕什么？怕这个头发一出油啊？
1: 嗯，
0: 就你说你想现在洗个头发早。早上出门，你说起就起晚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那只能戴个帽子。
1: 哎，戴帽子一装饰，还挺潮的，时尚的。
0: 一顶帽子，哎，全部搞定啊！这个今天咱们的这款 MLB 经典帽子，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
1: 嗯，
0: 哎，要知道在官网上或专柜呢，一顶就得200-300多了，平时很少有优惠啊。这个 MLB 呢，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品牌，它呀帽子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啊。
1: 嗯，
0: 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人气火爆，简直是时尚的风向标。今天带来的是全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啊，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
1: 嗯，
0: 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还有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
1: 哎，
0: 还有这个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哎，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哎，收到了，先摸摸帽身 ，MLB 的布料呢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
1: 嗯，
0: 帽檐弧度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一扣，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帽檐遮住额头，但是不挡视线，对着镜子看一下，哎，帽檐会把脸衬得小了一圈，
1: 嗯，
0: 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入手这么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潮流氛围感。
1: 哎，此刻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
0: 秒杀就可以抢了。记住啊，每款只有100个啊！现在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啊！
1: 哎，这款帽子现在正好适合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暑期还没有结束，是不是好多的一些出行计划还没有开始准备呢？那么如果要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备上这样一款帽，不光是能够遮阳防晒，最重要的就是拍照的时候也很出片儿。
0: 对的，
1: 它有的时候它不光是特别的，就是你戴帽子不是为了实用啊，它真的能够起到很多的一些修饰的作用，装饰的作用。
0: 对，
1: 还有就是你像他家，就是之前有好多的明星不也是做那个不光是在大热天的时候戴这个棒球帽的，棒球帽呢就是无所谓了，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戴什么时候戴。
0: 嗯，
1: 大夏天的时候戴那个针织帽，哦，你也看着说，哎，
0: 我反正我看的时候就捂挺。
1: 你看是我，但是咱就是换位思考一下，一寻思，人家出入的地方全是带空调，嘎嘎冷的，所以人家戴这个帽子纯属是为了装饰，
0: 对，
1: 不是为了别的，
0: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今天的这款，MB 的潮流帽子啊，是特别好。我看看这个价格啊，反正我现在是，
1: 渔夫帽好看，
0: 现在是这个显示一。

0: 29起。但是哎，只能是扫码。
1: 对，
0: 扫码。
1: 你就扫码下单，这个是最保准的。
0: 保准。
1: 然后再有就是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啊，比如说你是积分能不能换呢，还是单单立减呀什么的，就看自己的这个账号。
0: 对。
1: 之前有没有过累积了。扫码付款是最安全的也是便捷的一个渠道啊。
0: 对，因为它一下子就能够找到这个正常的一个链接。
1: 对，大家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了。
0: 是的。
1: 出行旅游必备哈，特别是准备下个月跟着我们一起跟着雨山一起上云南的小伙伴。9月8号到13号嘛，你看正好收到帽子之后美美的就出发了。
0: 对呀、
1: 现在云南的天呀就是那种深邃的蓝了。所以呢你戴上一款这样的，你就看选择什么样的色系的帽，哎，和这个蓝天这个拍片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出大片的感觉。
0: 是的，9月8号到13号呢，主持人雨山会亲自带队带大家去一起共赴一场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啊。现在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推荐大家去这个云南呢？因为现在这个时节啊，9月初泸沽的水性杨花呢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你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还能够一起到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尊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品质上我们也是保证品质先行的，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呢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现在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40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我们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来吧，下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消息，同样是在9月份啊，9月11号到13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啊，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啊，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8度到31度，延吉多云，13度到28度，四平晴转小雨，17度到3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0度到31度，白城晴，14度到30度，辽源晴转小雨，17度到32度，松原晴，15度到30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长春今天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时间总是过得飞快。今天呢，又是新的周的周一啊，一周第一天。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的交通、行车、生活当中都能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哈，什么事儿都能够顺利一些吧。希望在路上您不出现交通事故，在参与交通生活当中文明。参与交通永远是我们对大家的一种呼唤和期待，每个人都做到文明驾驶了，路上的事故自然就会慢慢的减少。希望大家呢在路上都有一个良好的行车习惯和行车的心情。热线电话啊，节目一开始全部开通当中，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问题呀、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啦。节目一开始热线都处在空出当中哈，比较容易拨打，所以我们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节目一开始热线全。

全都空出哈、啊，持续梳理当中。怎么样？这一周周六周日过得还算顺利，还算舒心啊，没有遇到交通当中的麻烦事儿啊，那就是您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特别开心和顺利的周六日。当然，在路上你免不了看到一些刮刮蹭蹭的交通事故，有单方的，有两车相撞，也有三车相刮的啊。反正这个周六周日我是比较忙碌，看到的相对来讲就比较多一点。还是那句话，有些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完全可以不用发生的事故，就是我们行车坏习惯导致的啊，没有好的行车的心态导致的。今天的温度呢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31度，还好吧，跟前两天比，感觉我们耐热程度都已经被锤炼了啊。当然依然提示大家不要疲劳驾驶，人家说春困秋乏，到了秋天不自觉的身体会疲乏和乏累，对吧？所以这个秋乏的时候啊，不要疲劳驾驶，真的犯困了就好好睡那么一觉，然后继续开车前往你的目的地。说到文明驾驶，我们永远都有说不完的案例，有说不完的话题。每个人，大家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也可以互动一下，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欢迎全省的朋友都来互动啊！新的一周开始了，还有呢，就是你的事故路段啊的一些提醒信息、图片，还有你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你都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一起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刷新一下，看看哪位朋友来互动哈。老朋友第一时间互动说单口相声又开始了，对，还要继续，没关系，有大家陪伴，这也不算单口，是不是？啊。在这里提示我们的朋友哈，如果你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0431-858-1541-1542-5433。还记得周五的那位朋友，也不知道那位朋友现在电话是否已经找到哈，如果已经找到的话，可以把电话给我们打进来，或者我们一会儿给他回拨，看他找没找到相关的一些他所涉及到问题的一些部门的手机号啊，最好是手机号，这样我们联系起来是比较方便的。秋天一开始可能各种慢性老毛病要犯，是不是？最近有犯鼻炎的朋友啊，我最近嗓子又不舒服，这是没招了。好了，回来之后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早晨在上班的路上通过了这个生态广场，就每天必经之路啊。我特别不喜欢绕广场，最近呢就跟广场还真的是特别的相亲相爱的啊，就是离不开广场，走到哪儿的广场，发现长春广场也是多，所以好像住哪边都离不开广场。这个广场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广场绕行的规则哈，在广场绕行的朋友，想出去的朋友，你要让人家绕行的朋友优先通过哈。好像这条法规，这条纪律对于好多的司机师傅没有，就等同于没有这一条规定。啥规定呢？就我自己心中的规定就是规定，我管你谁让谁，我啥也不管，我想出就出啊。我早晨从最外侧打算要出啊，还没出去的时候，哎，在我的外圈已经导向箭头只有出口的那么一个右转的一个箭头，出口箭头都没有直行箭头，那地上画老大老大可清楚了呢。那司机师傅就从你最外侧的边缘都没有，我感觉都没有马路了的感觉，必须往里兜你。哎呀，你是啥招没有啊，那真是的啊。咱不管咋地吧，也开车多年了，看到这种事儿呢自己心里有数，尤其我常年走广场，广场经验呢积累的还算可以吧，啊，只能那么说，还算可以吧。能够成功的避让这些人，甚至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能分析出来，所以这个心理学没白学哈，我都能分析出来他们要干嘛，所以就规避了很多。但是呢来不来气呢，肯定挺烦他的，那肯定不会稀罕他，真的很气人这种行车行为哈。还有呢，在最里圈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山河广场好多条车道哈，我没算几条，大概得4条以上5条，五六条吧。他就从最里侧，他要出口，他觉得他晚了，完他就横切。这家伙这车让他开的，后边所有的车就在那等候啊，一等等老半天了，就等他一个人。

0: 哎呀，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种行车习惯，咱别说给别人带了多少麻烦，跟人家没关系，人家不想这些。如果这些朋友开车的这些朋友都能想到这些，他绝不会有这种开车的行为和习惯，所以他自然不会想你，这很正常，我们要理解是吧？理解人家从来不想别人，只想自己，因为我想这么走就得这么走，你们别人跟我都没关系。就这样的司机师傅啊，他们离事故很近，而且你看他们是行车生活当中，他们的事故一定比别人多，他们的违章也一定比别人多。为什么？就是一个人驾车生活，长久的驾车生活当中的坏习惯、恶习，对吧？就完全无视路上的标志、标线、法规，就这样的朋友们，你真心话啊，看着他就比较气人。咱不能说痛恨这种行为，真的，这种行为非常让人气愤。就完全无视路上的标志标线的朋友，你又不是看不见，你又不是看不懂，我相信他能看懂，他能这么开车的人他都能看懂，他只是无视他，觉得他不存在，他眼里没有他，他眼里完全没有路上的这些标志标线，他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开，那你这也没招是不是？好了，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也是唠叨两句，希望对大家能有所提示吧。如果你是这种不好习惯开车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咱改一改啊。如果你有特别好习惯的朋友开车呢，咱就好好发扬啊，咱继续好习惯、好心态，开好车，不出事故，没有违章，没有违法行为啊，这都是对大家最重要的一项保障啦。所以热线电话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啊，0431-858-1542-1858-1542-1558-1533。好了，我们也呼唤一下周五那位朋友哈，那位先生，你现在听节目的话，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的电话号码，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给你空出0431-858-1541，你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了哈。这上一周的全是维权的问题，这样从节目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直在接维权的问题，当然希望大家没有事故的问题哈。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1858-1533。今天呢，吉林省内我发现多地还是有小雨天气出现的，比如说吉林、四平、通化、辽源和白山全都是有小雨的天气啊，30度左右的气温，但是一直是下小雨。长春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吧，此时此刻外面说晴不晴，说阴不阴的哈，这种状态还好吧，没有大太阳就不会特别的晒，所以依然提示大家在路上行车，尤其在这个下雨的城市的朋友们啊，雨天行车你要关注更多。一定要记着在雨天行车要注意安全这一件事儿呢，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提醒。现在已经8月10号了，孩子们的暑假基本上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再有半个月用不上，就2周吧，孩子们就都开学了，有的做开学前准备啊，各种各样的准备，对吧？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孩子们依然处在这个还有2周左右开学生，大多数孩子兴趣班也都结束了，正式进入孩子们的暑假了，每一天除了玩就玩，对吧？吃喝玩乐特别的开心。家长，我还是那句话，家长看护好孩子您这个您孩子的交通安全。小一点的孩子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骑自行车上马路，千万不要让你的小朋友骑自行车上马路，记住没，各位家长，危险，危险再危险。就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到的 ICU 里躺着的14岁男孩，大家还记得这个案例吧？我就特别感慨和感叹这件事情。我下了节目之后，我还写了一篇小日记。我真是觉得，家长的没时间，到 ICU 的你彻夜长，这是彻夜不眠呢，你就在那 ICU 门口蹲着守着的。你想想你的时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种被迫有时间，这种痛苦身心俱疲啊，那谁，你那钱花的一晚上得多少钱 ICU 对吧？我们那位家长，我最近我肯定会拿他这个案例来告诫，来让更多的家长引以为戒，这就是教训，这就是血的教训。好在这个孩子目前 ICU 里面 还是安全的。如果要一遍一遍的给你下发那个通知书呢，一遍一遍的让你签字呢，家长们，那你得是什么心情？你说我没时间，好，这回你有时间了。所以这种没时间和有时间呢，家长们自己也得掂量掂量。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一辈子永远都不发生在孩子们的身上。但很多时候，家长们要不要想一想，自己做到了什么，没有做到什么，疏忽了什么，你认真了什么？你认真的事儿几乎就不会有太多问题，你疏忽的事情，你有漏洞的事情，那这个洞就会越来越大。毕竟是小孩子，他骑自行车觉得好玩，一转眼没影了，那你们会觉着，哎呀，孩子骑得真快，哎，孩子有力气，你还挺开心，对吧？那你不知道啊，危险就在前方啊。他懂得怎么骑吗？这自行车他知道靠哪边骑吗？他知道用什么样的速度骑吗？遇到了车了人了怎么办呀？对吧？家长说，哎，我是前天晚上在马路上，你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家长，两个人都骑共享单车，前面这个孩子呢是个女孩，目测一下十三四岁吧，就这么大，不大不小，对吧？他在孩子前边骑啊，爸爸在后边骑，俩人谁也没按照交通规则骑自行车，马路上横穿横逛，那骑的为所欲为的，没有线也没有灯，想咋骑就咋骑。你看完之后你想，哎呀，这孩子后边跟着大人，肯定是家里人啊，两个人都是扫的共享单车，骑的共享单车，那共享单车没有任何助力，那孩子骑起来，哎呦，那个费劲，那使劲蹬，那是屁股离开座椅子蹬，然后爸爸在后边紧追，你这个时候你能追上吗？你也追不上，追上了又能怎样？他在一个人在前方，你只能目测，而且是在机动车道中间川流不息的机动车，你在那儿横穿，你这个骑法你真的是咬牙恨齿的，我这真是就没招，咱也不认识人家，也不敢喊人家，对吧？你这都不敢干这个活，但你真来气也看完，就这样的危险系数才是达到100%的危险，极高的危险系数。能不能说，哎，你看我陪着孩子就在后边，你在后边能咋的？我就问你，他自己咱别说别的，就算他自己摔了，你能怎么的啊？你是啥也没有用处的，在后面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好了，广回来之后继续关注吧。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好了，继续关注有力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啊，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情了，大家随时关注。今天周一，看来大家周六周日过得比较消停是吧，都没有一些交通方面的事情要咨询吗？没有的话一会儿我们就休息一下，等候大家啊，等候大家遇到的交通事故啊，或者是这个在汽车维权投诉这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第一时间都会随时和您关注。周五那位朋友跑哪去了？我这么呼唤你，你看来你是没有准备好电话是吧？一会儿我们跟他联系一下吧，看看他找没找到相关的电话，没找到我们给他回拨一下。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1-5433，专注一下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吧。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可以随时互动了。今天大家微信平台也很消停，你们都悄悄的听节目是吧？0431-8581-5411啊，还有我们的 FM 1038，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随时跟我互动一下。

包括你们那里有下雨吗？下雨的城市现在此刻在下小雨吗？如果下小雨，提醒一下，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出行也要注意安全啊！有任何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来互动。刚才我看到一朋友发了一个什么，没打开。我一会儿看一下，对你的事故的一些图片可以发过来啊，简单的，我建议你发完图片之后，你再把电话拨打进来啊，这样的话我们解读起来就比较方便了。还有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也是完全可以的哈，你把这个视频发过来也是完全可以的，然后你同步的把电话打进来，你要特别简单的，你用文字你觉得能说清楚的也是可以的，但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大家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的来给我留言。建议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啊，这也比较方便一些，0431-858-1541就可以了。我们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朋友们都热衷的一个事情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低空经济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呢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你不用为考试去东奔西跑，平常在哪儿练，考试咱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也熟，心里踏实，通过呢就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啊，还有市区内的、超市区的教员全等级的都能够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的，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您现在要记好了。如果想考无人机驾照的朋友，直接拨打蓝航天际的热线电话189-4319-369-19，189-4319-369-19，记住这部电话来自蓝航天际，189-4319-369-19。想考无人机驾照的朋友，直接拨打这部电话。医生指挥老头说，等那个 GL8 插混的车主呢，那车主没联系上，车主估计今天忙不方便接我们电话，大家都想关注他是吧，插电混车主，那插电混车主好办，他那个事儿好办啊，我们等另一个车主呢，另一个车主的事情他也没有及时和我们联系哈，插电混那个简单，自己拿钥匙吧，你看那天多逗，人家最后一位听众也是 GL8 也是蓝牙钥匙，人家就从来不用这个，人说了他是用钥匙，我就天天拿钥匙，我不用那个蓝牙，我管他匹不匹配，我管他什么系统呢，他爱啥系统啥系统我就不用，那你看这个多方便哈，人家不会出现这个困惑，钥匙能开，踏踏实实用钥匙完全可以啊，有些时候啊该叫的真儿咱一定要叫这个真儿哈，但有些时候说实话不该叫的真儿呢，咱就可以没有必要那么的去认真吧，反正生活中就是这样，淡然处置，该较真的时候一定较真，对吧，差不多不用那么为难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咱就可以不较那真，因为较那真也没什么意义，对吧，来吧，热线电话持续开通啊，0431-858-1541-858-1542-858-1543。今天大家比较消停，这周五呢都接不过来啊，今天周一大家都休息了，你们都累了是吧，有任何交通生活方面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啊。

0: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哈，我们稍事休息了一下啊，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 11525435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哈。医生只开两头的时候，我也只用钥匙，对吧？踏实啊，老司机师傅一般都是比较喜欢原始的、自然的。对于智驾呢，其实现在啊，智驾的汽车真的越来越多了哈。虽然我没有开这个电动车，但我们看这些关于电动车的品牌越来越多，然后智驾的功能、方便性、智能化，汽车的智能化真的是超级多。你看有一款车，上边除了那星空景都不算什么新的科技和智能了，是吧？上边可以露营啊，可以打开露营棚。我昨天详细看了一下这款车，哎，这个感觉还挺好的哈。我们可以在车顶露营，你就说现在的这种服务理念和关注人的这种感受的，在我们智驾的这方面的这种能力、科技感真的是越来越强了。真不到一天汽车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好像我们想象不到，但是呢却没有做不到的。我们想是没想到的，但是呢有一天它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可能就是随着科技AI 智能方面的发展，随着低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个发达，越来越多的智能领域的汽车会慢慢的走到我们身边。可能我们真的没法想象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它一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对吧？我们就拥抱就好。但是也别忘了，智能归智能，智能是靠什么？智能是靠一整套的电子程序，对不对？程序这个东西，它会出现问题。我们人自己操作还会有失误、手误的时候，对吧？所以电子这个东西它需要升级，对吧？它内部的结构就相对比较复杂，它也有难受生病的时候。所以它难受生病了，它就不工作了。它一不工作，如果你完全指着这么一个智能的话，会对你自己的行车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看大家自己吧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其实这我觉得也是跟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的态度和生活的性格有关系吧。就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他所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有一些人呢，我智驾你说的就必须得有，你不行那就不行，对吧？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那你当时说了都是这样说的。但我们说这个东西你得允许它升级呀、换代呀，对吧？改换系统啊，这有时候就很慢或者很繁琐很麻烦。它不像我们原始的这些靠笨方法就是操作的，它比较没那么麻烦。你只要会了人，你学会了技术就可以，对吧？但是智能不是这样的。智能呢，它是靠后面那一大组的软件和程序和那些代码在工作的。有时候你就对代码这个东西，你说我摸不着看不见，是吧？所以能有的我们就先方便着吧，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好了，继续回到有利

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哈。周五忙够呛啊，气儿没喘，今天闲够呛，这大周一的怎么都这么闲着呢？朋友们，希望你们都没有事故啊。有任何事儿的，别忘了现在互动起来，热线持续梳理。互动的平台呢 ，FM1038 1038，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利用起来了。刚才说大家比较闲着啊，我们的热线就进来了。好吧，那只要你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你也不用客气，随时拨打0431-8581-5411-5433哈。周五那位朋友也不知道今天忙什么呢，我都给你空出电话了，然后还联系不到你。那只要你有需要吧，你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因为那天周五时间来不及了。周五那一小时啊，从第节目开始的第两分钟都不到，第三分钟就开始热线，一直接到节目结束还没解答完问题啊，还遗留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保持联络哈。互动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大家第一时间也可以过来了，0431-8581-5411-5433。我看我们今天换了一个全新的品哈，好物分享和推荐。哎呀，就两天啊，明天最后一天啊，就一共两天的时间，是一个棒球帽啊，MLB 家的棒球帽，超级火爆的这款帽子。之前我们是卖他家那个包，然后赠送一顶帽子。今天我们国际大品牌 MLB 火遍全球的潮流品牌，众多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日常穿搭都会选择，线下实体专柜常年热度居高不下，圈内标志性时尚风标、经典对标的标识立体刺绣工艺、复古老花纹样、纯正美式复古学院风格特别突出的辨识度极高的棒球帽，就他家的这款帽子，全网热销爆款的帽型、款式、配色选择十分的丰富啊，它适配各类穿搭偏好。韩国源头直采，省去多层中间商的溢价，资质齐全，正品保证，一帽一码，吊牌可扫码验真伪，专柜同款，原价不便宜，基本上专柜款200-300一顶帽子很正常。 MLB 家的哈 MLB 家的帽子专柜200-300，今天只要129块钱，韩国之彩哈，129块钱，多款多色可选。平常呢很多人都是潮人必备 MLB 经典的帽子哈，就那个那个类似大 M 那样的，就 MLB 他家的帽子只要129元。这款帽子呢，线下专柜很火爆的，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版型挺阔的大标的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慵懒遮脸的，还有一个老花渔夫帽，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你收到先摸帽身， MLB 的布料是软中带硬的啊，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帽檐弧度自然，不是平的，它也不是弯的。你往头上一扣，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帽檐遮住额头但不挡视线。你对着镜子看一下，帽檐把脸就衬小了一圈。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这个精致度，入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在东北来讲吧，说实话哈，就这个帽子还是挺实用的。MLB 家的帽子官网专柜一顶200-300，今天只需要129，大家发送秒杀或者帽子都可以啊。我刚才特雷看了一下，貌似发秒杀接到了吗？啊，可以了哈，那就发秒杀吧。两个字儿，秒杀，到 FM1038 1038。你只需支付129块钱就能买到 MLB 家的帽子，这款帽子专柜价200-300，现在129，颜色多款啊，多样啊，很多种颜色，而且款式特别的多，潮范十足，韩国之彩，时尚百搭，男女同款。你发送两个字秒杀，你就能看到这个帽子长什么样了啊。现在大家就发送两个字，看看这个帽子到底长什么样，秒杀，到 FM1038 1038。再重新跟曲先生取得一下联系吧。曲先生的狗在门口被车给撞死了，没报警，养了20多年，问问谁有责任怎么办，跟他重新取得一下联系吧。

0: 曲先生掉线了啊，曲先生掉线了，重新跟他联络一下。这养了20多年的狗，感情肯定是深厚，这不用说。但是呢，如果没拴绳，这种情况下多半都是一人一半的责任，在赔偿起来的时候哈。2271尾号的这个朋友现在掉线了，小月你跟他重新联系一下吧，给他回拨过去吧，他刚才掉线了，还在吗？曲先生你在吗？曲先生，他确实掉线了啊。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养狗的朋友在自己这个养狗的生活当中，跟狗的感情那是极具深厚。但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案例，一直跟大家在说，无论大狗小狗，你养的狗必须拴绳，必须拴绳。如果不拴绳，你这个狗出了任何意外，你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狗要有证，你要给狗办证，这很重要哈，一定要记得给狗办个证。给狗办证，然后出门就拴绳，没有牵引绳你就会有责任，关键是对狗不负责任。这谁家养了20年的狗，我天，那得多心疼，那跟自己家的家人是一样的。养狗爱狗的人士从来不会把狗当成一个普通的动物，他都当成家里面的一族一员，对狗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尤其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状态哈。来，曲先生电话接回来。你好，曲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吧。
1: 我的狗啊，在小区的我家门口，一个来回上下班的一个工程车，就是一个轿来回接送人的，速度倒不快。我那狗基本就是天天知道夺车，他就一天就是工作失误。你好。
0: 你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了，你要不关收音机影响咱们两个交流啊。你把身旁收音机关掉了，曲先生，你一直在听着广播，咱们两个交流是有延迟的啊。你把广播关了，然后继续说你的问题，听到了吗？曲先生，
1: 好，
0: 你关了啊，你关掉收音机，我在这里面都有延迟啊，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关掉收音机咱俩才能无障碍交流。哎，这回您说吧，接着。
1: 你好，那个什么，我那狗吧养了20来年了，一个美国蝴蝶犬。就是一个工程车来回上下班，就在我跟前是一个30米，我家门口也是离着他就30米。这小狗是进家门口啊，都走遍了，从来就多车也没撞过。他那天他自己承认，说我承认我错了，工作失误。忙着打电话一下把我车吧，今天是干我门口来了，把狗给压死。正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责任算是谁的？有没有赔偿责任？
0: 这个小狗是在你家门口的路上，对吗？
1: 啊，对，就我门口，就我们
0: 啊，你门口
1: 就
0: 是路，
1: 3米，
0: 你门
1: 3米左右，
0: 你门口就是路，是吧？
1: 我门口也是路，我的门场就是路。
0: 哎，明白。正常来讲啊，在赔偿的过程当中，多数如果到法院的话，都会一人一半的责任。啊，都会一人一承担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养狗需要拴绳，养狗需要主人对它安全负责。你的狗是散养的状态，它可以随意的跑在马路上，车呢是在马路上正常行驶的，车司机呢可能打电话了溜号了，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你作为狗的主人，没有对狗的安全监管和负责好，你也会承担责任。大多数在赔偿方面，比如说狗值2000块钱，那可能就一人一半，他赔你1000，你自己承担剩余的部分。
1: 我就想问他的意思是说，你报警，警察也过来说，那个要报警，我就给你立这个自己完结的。后来我寻思，他的工程车哪，就是我离我家不远，就3米，我狗躺个门就在道边。
0: 你可以跟他协商赔偿的事情，可以跟他协商。
1: 20多年了，从来这个我不算，就多少车出来，他都知道多少。但是狗在道边。
0: 曲先生，不管您听我说，不管怎么说，狗是您的，您是狗的主人，狗是一个动物，我们是一个思想独立的人，所以人要对自己养的任何一个动物来负责。动物不能说话，对吧？动物没法判定车速快慢和安全与否。你养的是习惯了，那是你的习惯问题，但是真正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赔偿会一人一半，你去跟这个司机商量，他能多赔你一些那更好，如果说不行，那你们两个就协商一人一半。

0: 说上保险，主要是上了保险和上保险公司。
1: 你正常报警就可以了。
0: 他
1: 正常应该，
0: 他
1: 正常应该也会报警，因为他有保险，他不会自己从兜里掏啊，保险公司给他掏这个三者的损失啊，交警基本上也会这么来判。大多数情况，狗和车之间没有极特殊情况，最后在赔偿的方面，他就是一人一半，好吧？鞠先生说清楚了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小哥。
1: 这个挺理解你。也挺心疼的，就是这个感情，这
0: 主要是心疼，
1: 对，主要是心疼，给多少钱都无所谓，关键是我养了20多年的狗，那就是我说嘛，就家里的一员，对吧？一个成员，你说突然间它没了，这心情不好受。但是以后如果你要继续养狗的话，记住必须拴绳，不能按照自己的习惯不拴绳，对狗太不负责任了，因为安全它自己不能规避啊。曲先生，跟您也说声再见了。好了，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大家遇到的问题吧。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6: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7: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8: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情了，您现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了哈。老朋友余生只开老头乐说，这20多年的高寿确实，狗最大是不是也就21、22年，也就这样吧哈，应该差不多啊，确实养的比较好啊。理解啊，理解刚才这位曲先生的心情，但还是那句话，爱狗人士，家里养着动物的人士，记住管好动物，看好他们的安全。你养了就要负责的，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没有办法交流，他们也没有规避风险意识，你养的动物他就只能依赖你，所以他的安全与否全在于动物的主人，不在于任何人。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大家呢问题比较少，我们就唠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有个朋友说啊，你的建议我收到了啊，你可以呢暂时这个做点其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哈，没关系。来，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呢发送秒杀的朋友比较多，那您继续发送秒杀。今天发秒杀呢，能得到一个图片，是 MLB 的棒球帽啊，是这样的一张图片。喜欢棒球帽的，喜欢 MLB 的这个品牌的朋友非常的多，它是全球的潮流品牌。但是你说买一顶帽子花300块钱，大多数的朋友还会觉得是不是太贵了，对吧？今天不用，MLB 家的一顶帽子只要129块钱。中间为啥省去了这么多的费用？是韩国源头直采，省去多层中间商的溢价，它资质齐全，正品保证，一帽一码哈，你可以去扫吊牌，可以扫码验真伪，专柜同款。原价200-300块，今天限时破价福利，129元一顶 MLB 家的帽子。这款帽子呢，它是一个全球爆款的帽型，款式配色它十分多，适配各类的穿搭偏好都是可以的。

涵盖了简约低调的小标刺绣的棒球帽，还有呢是强修脸的大标棒球帽，复古肌理老花棒球帽，还有一个慵懒氛围感的老花渔夫帽，还有适配扎发造型的纯色空顶帽。什么意思？上边没有帽顶的啊，男女佩戴都是合适的，男女同款。你想知道 MLB 家的这款帽子长什么样，大概是什么一个颜色和款式，您就发送俩字儿就行，秒杀，只需发送秒杀到 FM1038 1038就可以了。秋天来了，那对于东北来讲，戴一顶帽子还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哈。今天给大家挖到的这款宝就是明星同款，潮人必备 MLB 家经典帽子，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可选，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就没有了。风靡全球的潮流品牌配饰里最受欢迎的，那就是这款 MLB 家的帽子，热门大宝款哈。它这个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版型挺阔，大标的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这个老渔夫帽，清爽遮阳的空顶帽。收到这个帽子，你先摸一下它的帽身，因为 MLB 家的布料啊，它是软中带硬，不会软塌的，帽檐的弧度非常的自然，不是平的，它也不是弯的，你往头上一扣，这个帽围呢刚好不夹太阳穴的，那帽檐的遮住额头但不挡视线，你对着镜子一看，帽檐就会把脸衬小了一圈，所以这大家喜欢戴帽子的感觉哈，秒杀吧。就俩字，两天的时间啊，明天最后一天，秒杀，发送到 FM1038 1038，你收到的是 MLB 家的帽子，多款，自己随心搭配，只要129元起啊，你随便选吧。韩国制裁，正品保真，每款也就100个，卖完是不补货的。韩国制裁就这一批，它没有中间商啊，所以它这个价格就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一顶官网专柜，它就是200-300块钱，没得商量的，也不打折。现在只要129块，风格都不一样吧。老花棒球帽是整顶铺满的这个 NY 或者 LA 的暗纹。这个渔夫帽呢，老花系列的人气王，大家都比较喜欢。大标的呢，就是那个大标很显眼啊，你视觉上给往上提，圆脸大头围的姐妹戴上，免变这个秒变小威廉哈啊，所以干净利落的是它这个小标刺绣帽嘛。根据你的脸型，根据你的喜好，颜色不同，标不同，对吧？你日常出去怎么抄都行，日常搭配，男女同款，就明天最后一天吧，大家抢购哈，抢购的方式发送两个字“秒杀”到 FM1038 1038。节目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颜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这个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下肢静脉曲张呢，动脉闭塞症、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是仅需30分钟的，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啊。高振奇主任介绍了，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它血管扩张呢是比较明显的，你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就更好，更加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在只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就可参加了。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就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这个本月的月底，每天前5位报名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大家可以直接报名，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0431-8056-1616。如果说你刚好有这个静脉下肢的静脉曲张受困扰的朋友，可以直接到长春医科医院进行关注治疗。

遇到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哈。有位朋友说，我主持的不行，为什么周一都没有人打电话？也许是这样吧，确实可能不太专业啊。导致没有人打电话。好了啊，今天既然没有朋友有任何问题咨询，就希望你们都没有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车，注意一路平安吧。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周一快乐。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7: 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问题，都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6: 今天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几条行业信息啊。先来关注第一个事儿，就是全球前十家的车企，中国占了几家呢？我们来听一听。
7: 其实说到这个，现在目前2026年上半年整个全球车辆的销量的前十的排行榜已经出炉了，中国汽车企业呢首次占据了三席啊。
6: 三席，
7: 对啊，
6: 也就是说三家。
7: 对。
6: 然后我们先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丰田，丰田是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了全。

0: 球第一，第二位是大众，大众呢是以 8.1% 的份额位列第二，第三位是现代起亚，它是以 7.6% 的份额排名第三位。看到这个起亚的时候，我现在就相信峰哥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了，虽然在我们现在目前国内的市场看到起亚的车型比较少，但是全球它卖的还是挺好的哈。
1: 就是你会发现呢，不是所有人都会买奔驰宝马奥迪，其实更多人可能会买更大众化的汽车。那其实这一次呢，比亚迪是以 4.8% 的份额呢位列的第六名，然后呢吉利控股呢是 4.6% 呢占据了第七名。奇瑞集团是以 4.1% 啊与福特并列是第九名。
0: 对、
1: 啊、
0: 我们也看到了百年汽车工业格局迎来了历史性的重塑。从榜单来看，其实传统欧美就是阵营的份额呢是持续缩减的，像雷诺、日产、大众，较2019年全球的份额累计是下降了约3%，就是它是属于销量是减少了近300万辆，是这样的一个份额。
1: 对，
0: 然后像本田啊、铃木啊，它是跌出了全球前十的位置。
1: 对，那像咱中国这三家呢，合起来已经超过了13%的这样一个份额了。就是应该说现在呢，目前真的是呈现出一个百年的汽车历史的一个完全的变革了。
0: 对，
1: 就是现在呢，我们中国的汽车企业尤其出海以后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这种
0: 认可
1: 啊，
0: 是
1: 啊，所以说一句话嘛，中国汽车真的已经支棱起来了，
0: 支棱起来了。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形象向我们互动咨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下面一条新闻啊，买雪佛兰汽车或是一直在关注雪佛兰汽车的朋友仔细来听，这个呢是雪佛兰正式结束了在华新车零售的业务，这是又一合资品牌在中国停售了。上汽通用官宣，走过21年拥有750万消费者的雪佛兰正式结束在华新车零售业务。按照官方的说明呢，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转向出口市场，同时也承诺了为现有雪佛兰的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2005年上汽通用正式将雪佛兰品牌引入到中国，2014年雪佛兰在华销量是达到 76.7 万辆的历史高点，全国经销商网点近千家，街头也可以随处可见就是金色领结的车标。然后转折点是在哪儿呢？是在2018年，通用汽车呢力推三缸发动机的战略，雪佛兰主力车型全面换装了三缸动力，引发消费者强烈的抵触。当年的时候也不知道因为咋的了，就是想不开，非得换三缸。然后呢，叠加了中国品牌现在是快速崛起、新能源汽车加快渗透等多重的因素吧，雪佛兰的销量开始断崖式的下滑。直到2019年的时候，雪佛兰在中国销量跌至41万辆。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全年销量不足9000辆。今年多个月份啊，他们基本上是一台不卖。就是可能这个月哎没卖，或是今年上整个上半年咱得按个数来卖。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太惨了。
0: 然后大量线下 4S 店就开始关停退网啊，就是他们自己官方的社交账号都已经停更了。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像直到2024年更新了什么呢，比如说像探界者Plus 版，还有迈锐宝等经典的车型，其实都已经停售了。大家可能都已经买不到这样的车型了。前两天的时候，今早上来跟大黄蜂探讨了一下。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了，大家可能会是二手啊，或者其他渠道，就是在网上来卖。我说迈锐宝，你知道卖的多少钱吗？6-7万。可能都没有人去打听去问。
1: 其实我觉得很好理解为什么这个品牌在中国玩不转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品牌其实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当中，它是有两个企业在发展的。一个是别克，一个什么呢，雪佛兰。其实它俩是一家公司，但是分两家去做的，就像当年什么呢，就是比如上汽的那个荣威和名爵是一样的道理。然后你发现呢，其实别克车就是这么多年整个发展史当中，你会发现它非常接地气。别克的很多产品其实都卖爆过，最早的赛欧卖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包括那个叫哎呀。
0: 谁呀？别克家的吗？
1: 那个贼运动那个轿子叫啥了呢？那个什么科威了什么的那个啊？哎呀，这都我一下忘着了，好一周没上节目了，脑子确实不转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说的那款车型啊，当年卖的是不是特别爆？完了后来又发展的什么呢？比如说那个昂克拉了，昂克雷了，就是反正就是你发现，就是很多车系呢都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雪佛兰的车你要真正去了解的话，你还发现这个车整体的用料怎么好像跟别克虽然是一家企业，为什么总差得劲儿呢？
0: 嗯，
1: 用料怎么这么粗糙呢？
0: 嗯，
1: 尤其内饰设计怎么还是20年前的设计呢？为什么？因为雪佛兰它就原汁原味的这样一个它的车的设计风格，它其实是跟什么呢，跟国际化是那个路线是一样的，就跟它车标一样，因为别克它没有这个别克车，对吧？在世界上，就是它，所以说这个企业它其实没得到这个中国市场的认可，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因为它不接咱们的地气啊，不是君威，不是君威，
0: 就是峰哥所说的水土不服的车型
1: 啊。
0: 嗯，
1: 对。
0: 好了，那这个时间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还咨询一下关于车型，有朋友说峰哥你说的是君威吗？应该不是吧，他说
1: 不是君威啊，
0: 不是君威。然后这样啊，我看了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先来解答一个。9125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探岳如果跟皓影的话该怎么去选？探岳和皓影
1: 这种燃油车，你其实让我去对比的话，我觉得非常为难我了。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燃油车在整体的技术发展上，在包括迭代的速度上，现在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买燃油车也无非就是希望什么呢？以后未来的售后服务体系更完善一点，然后呢，它稳定一点。但这两点，这两个品牌相对来说都不错。但是你要问我，如果以后未来哪个发展会更长远一点，现在来看，本田最起码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不是特别稳定。
0: 你
1: 所以东本也好，广本也好，最起码在吉林省你也能感受到很多经销商都在退网了，但是一汽大众，哎，可能还好一些，因为第一是本土车，对吧？但现在你看到一汽大众整体的这些现在目前的这个产量、销量，现在也是很担忧的。但是我相信，瘦死骆驼比马大，对不对？就是我说的这一点，就是现在的燃油车，你对比的是以后未来你的服务体系在5年8年以后不能倒的、不能黄的，那有人管你的，就是你现在最大的一个选择。你不要看这个车好不好看，配置高不高，什么耐不耐用，都能做到。这些车半斤八两，你说这个车它哪个配置高？配置都低。你现在同样花一份钱，你买一个国产的自主品牌车，我告诉你，那都到天了，那都天花板了，你要不要都给你了，对不对？所以就这两个车，你技术风格这句话就是要看什么，就是看以后未来谁的服务体系会更好就完了。你说这两款车，我告诉你，还是探岳更占有优势一些。你无论在整个体的这种制造品质上、驾乘品质上，包括现在目前在吉林省的服务网点上，你现在本田比不过人家，明白不？
0: 而且应该是从上周开始啊，我记不太清时间节点了，大众不是推出了一个终身质保的一个服务嘛，可能也算是给他所有全系的这些车型加了一层保护膜，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得到了市场很多朋友的认可吧。然后具体详细的信息你去了解，如果你非得要买这两款车型，峰哥告诉你去看探岳。
1: 其实你买哪个都不会错的，但是呢，我说如果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你让我去分析，我觉得我就是从一个点上，就是未来的服务体系上，
0: 对，
1: 明白不？然后4601说的，说峰哥，我就问一下，亚洲人2.0的双擎豪华版，这个车怎么样啊？这也是一个燃油车啊。燃油车我觉得现在呢几个评判标准啊，就是我刚才说，第一个服务体系，第二呢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谁省油谁就好车。反正在我的理解当中啊，你别跟我提你当年有多厉害，你别提当年你卖多少钱，你别提你现在叫优惠了多少，你便宜多少，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一点，就是你谁用的成本低，谁就是好车。都说这车开不坏，那都不用说了。以后未来就什么呢？你一个月每次加4次油或者3次油的时候，哪一次让你更省钱？这就是好车。所以这是我对于燃油车现在目前的理解。不用看当年，不用看品牌，不用看价值，现在都便宜的车，就是看以后未来谁用的成本低，就是好车。那这个车它用的是一个2.0的，一个现在丰田最新的一个双擎动力，对不对？油电混合动力的。虽然说它可能不能完全用电，但是说实话啊，它其实对于咱北方的这样一个低温情况，包括呢对于很多人多路况行驶，尤其高速行驶居多的一些朋友，高速用油，低速用电，那其实它的理念上来看呢，没有任何的顾虑吧，
0: 不焦虑。
1: 如果要是同样用油的情况下，你别看你插混，你别看你增程，你别看你绿牌，其实用的油油耗都差不太多，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一个燃油车来说，它这个车型符合我现在目前购车的标准，可买。但是买不买这款车，因为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目前在 B 级的燃油车轿车当中，迈腾都干不过凯美瑞了。就是我说的那一点啊，迈腾多无敌呀、啊！迈腾空间够不够大？
0: 够大。
1: 迈腾的驾乘体验高不高？对不对？都说那车非常好开，后排无敌空间。 但你会发现我刚才说的那一点，如果以后未来在使用成本上，你一年跑1万公里，那玩意儿就比你费钱，你用哪个？现在老百姓不看以前的。

0: 时代了，现在什么你是大卖腾烂刀，原先他看的就是以后未来你谁省钱。所以就是我说现在其实你像凯美瑞的车型为什么能卖得那么好，现在在整体的这个新能源当道的情况下，为什么凯美瑞还能进榜，不就证明这一点了吗？
1: 入门买它便宜，
0: 还
1: 未来使用也便宜，
0: 还是有需求，而且呢实际使用便宜，老百姓就啥呢，第一个车便宜，第二使用成本便宜，这就是好车，明白不？所以就是我说你纠结一下子，因为第一点啊，就是如果现在看销量上来看，凯美瑞可能第一个它销量更高，关注度更高，第二个它价格可能更便宜，虽然说可能你感觉凯美瑞长得有点年轻有点潮，但是呢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如果你不奔着外形去买车，我更推荐你买凯美瑞，因为亚洲龙说不好听的一个月的销量都可能不如凯美瑞，就卖三个月都不如凯美瑞一个月销量呢，比不了，明白吧？
1: 嗯，如果你就是为了代步务实的话，没有一些商务的需求，峰哥推荐凯美瑞非常的合适。
0: 哎，但如果说你看我，比如说我现在在选择过程当中，我这年龄到了，我50多岁了，我希望这个车可能更沉稳一点，亚洲龙可能长相上更沉稳一点，
1: 嗯，
0: 更儒雅一点，
1: 嗯，
0: 啊，不挑外形情况下买凯美瑞啊。但如果说就是相同这个外形了，这个车现在目前的动力总成和以后未来的使用上符合我对于传统燃油车的一个标准，可买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只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公屏上啊。今天如果你看到我直播，会感觉到风格这么清晰了呢。不用物理看人了，呵呵，因为换手机了，
1: 换设备了，
0: 换手机了啊！这手机确实挺清晰的。
1: 不用物理看风格哈、
0: 啊。对，之前你们都是我帅的那些人，你们今天再来看一看，我告诉你都帅呆了。
1: 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啊。
1: 浪淘沙问，他说：“峰哥、嗯，本人啊，大约就是50多岁，然后呢，想问一下，是 A6 买4驱的 C8 还是买 C9？嗯，上一代的 A6 还有吗？”你要买
0: 能买到的，
1: 能买到啊，
0: 能买到的啊，能买到的、嗯。其实说实话，如果从您的年龄上来看啊，就是其实50岁不是说就上岁数了，
1: 年轻
0: 对吧？
1: 长一点。
0: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 A6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认知当中，它就是一个商务车的形象，
1: 对
0: 不对？其实上就是所谓的 C8 的上一代 A6 呢，在整体的设计风格当中，其实可能更符合这种所谓商务的形象。
1: 嗯。
0: 后来 C9 的 A6， 我觉得就是有点像这个
1: 年轻化。
0: 对。有点像我们的现在目前新能源呢，像现在目前购车的需求和外形设计去妥协了。
1: 嗯，
0: 但是个人觉得 C9 的妥协，包括 Q5 的妥协，包括 A5 的奥迪的妥协，它其实还是成功的。
1: 嗯，
0: 你最起码第一个 传统的燃油车，传统的汽车企业还在努力在做。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奥迪做的非常好。
1: 嗯，
0: 第二点就是他做的还得说一点，奥迪真有奥迪啊，奥迪还是奥迪，奥迪真有设计。对，就是你说复合的话，就是还是 C 八更复合。但是其实我们说了嘛，就是，哎呀，人在不停的增长，你的岁数不能，年龄在增长，对不对？你的阅历在增长，你的生活在变化，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在变化。你现在目前的你的社会，你现在所接触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那我们其实也要变化。你要问我买哪个，买 C9。
1: 峰哥说的太对了，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燃油车一般换代改款的话，至少得5-6年的时间，特别像奥迪这样的品牌。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买了 C8， 未来5-6年它可能看不上眼了。但你现在买了 C9 的话，未来它可能正值年轻，就是这样的道理。
0: 对，
1: 曾经在节目当中，大黄蜂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改款了以后这个车会越改越年轻，包括奔驰品牌啊，包括宝马也一样。因为你知道，在未来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永远一年改一次，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在改的时候，5-6年就得让你看得更长远。所以峰哥推荐买新款的 C9。
0: 嗯，
1: 就是我一直理念当中是这样想的，
0: 有新不买旧。
1: 对对对，
0: 嗯，
1: 真是这样，
0: 买就买，买就买二手啊，
1: 买新不买旧 啊。
0: 嗯，好了，来看一下小王先生啊，说峰哥呀，荣放的 HEV 要推出和要推出的新款 H6 的 HEV 这两个选哪个？东北会不会机油鲁化？我是4平的。那之前丰田有这个机油鲁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但是这几年其实这方面的这种反馈不是特别的多了。第一个可能也是改进了啊，也是改进。再一个就是东北可能天儿没那么冷了，
1: 嗯，
0: 好像每年能感觉到这个咱们现在东北天不像以前说的那么冷了，
1: 回暖一点
0: 啊，都有点关系啊。然后呢，这两款要选哪个的话问题啊，就是其实如果说你要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要买增程啊，买插电混合动力啊，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啊，所谓的丰田，所谓大众是杂牌军，因为现在的新能源的技术那就是国产车当道。但如果说你真正买一些油电混合动力的，你看现在长安也在推油电，吉利也在推油电，长城可能也要推油电啊，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为什么呢？油车还有需求，但是有需求呢，同时也要解决什么节能的问题。
1: 嗯，
0: 这就是我当时说的一个大方向。其实你想想我说的很多话，你就是在结合现在目前市场的主流。为啥现在废油的车你就卖不动？你别说多少钱，你卖不动，老百姓养不起。你这个你是我要是要求烧油的，但是烧油的你得有什么呢？你得给我省油。所以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后未来这些所谓靠燃油车生存的企业，它必须得把油耗打下来。怎么打？必须用电。我说过吧，沾不点电，对不对？你别管你插电的什么，你新能源的节能的，它必须得沾不电。你不沾不电，你达不到所谓的节能。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一句话啊，现在油电混合动力如果你买的话，真正买还得买丰田。丰田因为这方面是鼻祖，20多年的发展史了，这个稳定性各方面还是在那摆着呢。
1: 嗯，
0: 明白不？
1: 这两台车、
0: 啊、
1: 主推荣放，
0: 对、啊、
1: 去买混动啊。
0: 好吧，嗯，
1: 好嘞。那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你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更有把握。总部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啊，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到蓝航天际，一路去保驾护航。报名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我看了一下，问题有点多啊，大家别着急，峰哥会一一按顺序来给大家解答。这个买不起说了，老师我问一下，15万左右，通勤50公里，纯电，有地库啊，家里可充电，有什么推荐？主要是媳妇儿来开，然后他看了两款车型，一款呢是小鹏的 Mono L03 那款 SUV， 还有一款呢是领跑的 C11， 问一下哪一款性价比会更高？
0: 嗯，其实说实话，两款车都放在一起，你不用比，为啥呢？如果对于一个女生的这个审美上来看，肯定 定是要选小鹏的。
1: 小鹏 Mono L03
0: 太好看了，而且这个车因为前段时间上市以后，我不也去实车去看车了吗？从整体的设计，包括它定价定位上来说，我告诉你肯定行。为啥呢？因为第一点，小鹏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本身它就是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你最起码跟咱们很多自主的传统做汽车企业来说，你像吉利也好，或者是你跟这个奇瑞也好，或者是跟这个长城也好，或者跟比亚迪也好，小鹏本身的定位就要更高一点，对吧？
1: 小鹏不说了吗？不做十万以下的低端车。
0: 领跑呢，你就不用提不上，跟人比不上，比不上比了。你从销量上比没问题。领跑其实真的就是打什么打性价比，你说的这三个字的，可能你也就是被这个性价比所纠结了，对吧？但是说实话，这两款车的设计风格传递的理念完全是不一样的。领跑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大而全，对不对？就像你吃饭一样，吃的是盒饭啊，菜挺多，但是没有质量。但小鹏 L03 呢，开起来的那种设计风格啊，包括品牌价值啊，那完全就是不一样了。所以个人觉得，你都能出到150,000的预算了，还有啥寻思的？
1: 等俩月，你等不等？
0: 反正就是等车时间稍微长一点啊。但这个车我觉得值得等。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你可能这个价位我看了一下，其实你可能纠结于它那个什么呢，就所谓的智驾。哎，它的智驾就是它确实小鹏做智驾是非常牛的啊，但是这个车有没有必要上所谓的智驾，这是峰哥告诉你的。就是如果你媳妇儿平时手法还可以，开过其他车的话，这个车没必要上所谓的这种智驾水平，自己开呗，城市里自己开呗。你上高速快速领航，小鹏那些都具备的，你就没有买那个高配智驾那个版本就可以了。其实它的低配就可以了啊，12-13万就挺香啊。
1: 所以小鹏啊 L03 选的很好，除了等的时间有点长。然后这个主持人啊，他是松原的主持人，他问一下，他说峰哥，15万左右想买纯电的车，我在松原想买一台带有哨兵模式的纯电车，想问问峰哥选哪一款？带有哨兵模式的，那咱行车记录仪不是带哨兵模式的？
0: 对，你按我记录仪就完了呗。
1: 你买啥车？你装我们行车记录仪也带哨兵模式、啊？
0: 对，咱有哨兵模式、啊，
1: 这多好啊，是不是？
0: 你要说具体呢，哪一款车有哨兵模式呢？峰哥真的不好意思，能说真这么厉害，说这么现在这么多车，峰哥你能把它记得如数家珍？那这峰哥好像做不到。对不对？
1: 但我们行车记录仪有，这我们知道。你买啥车装上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都给你站岗。
0: 对。而且每家现在目前的哨兵模式呢也不太一样。也不太一样啊。跟你说车吧，15万想买轿子还是买 SUV, 你说一下。啊，但是如果说15万想买一个 SUV 车型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吉利银河 E5 啊，这种车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吉利银河 E5 啊，15万左右纯电的车型，这是峰哥给你推荐，或者是刚刚说的那个小鹏的那个 Mono L03,
0: 那个小点，男生开可能小点，那个车空间不大啊，女生开挺好。
1: 然后我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啊，就刚才问了一下关于小鹏和这个小鹏和啥来的啊，和领跑的这个，他说我家现在有一个16款的230的速腾豪华，我是在等一等呢，还是要现在换呢？这不是说有固态电池了吗？三年以后正好报废。
0: 其实说到固态电池呢，正好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最近得到的一个消息啊，因为最近呢我参加了一个品牌的一个活动，正好呢也是这个品牌呢就不提哪个品牌了，然后做这个新能源也是非常厉害的啊，然后呢也有人提到了关于固态电池这个事儿，但其实就现在目前这个非常厉害的品牌说出的话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固态电池如果上市情况下，应该也最快在2028年，而且上完车以后，所谓的固态电池它能放到什么价位上，可能在30万以内的车不会有。再有，现在为什么固态电池迟迟没有推进？其实固态电池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就是那么完美啊，就是完美就是不能不行了，就是它真正的续航特别长啊，然后低温情况低温情况下的保证非常好啊，因为它没有液态，它完全固态的，其实在实际的使用上，它的安全性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没有真正解决。所以大家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想，我固态电池有啥用啊，上完以后第一个咱买不起，第二个埋得起以后它这个东西真正的稳定性，包括新的产品上了以后它的整个的制造成本非常高，你现在买还是要被人割，你明白不？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说现在的电池已经这么成熟的情况下了，也能满足和覆盖我们现在目前的使用了，肥点为什么上固态呢？ 你会说啊，固态电池以后这些车全被打倒了，你不用那么说，时代过来的时候说不好听跟你说拜拜都不会说的，对不对？时代要淘汰你的时候，你会跟你说拜拜吗？会跟你打招呼吗？那不是你能决定的了。而且就这么说，就是人家倒了能先砸到你啊，那比你高个高的有的是姚明的2米25呢，对不对？就所以说就不用，大家有的时候你现在买这种产品你考虑的太焦虑的太久了。我就是那么一句话，就是现在你买的电车也好，你现在500公里600公里或者买300公里续航的，够不够你用就完了。够你用5年你就用5年，你够不你5年以后不够用了，你再换一台不就完了吗？
1: 这么举个例子，如果固态电池上了，这个车卖到30万，你肯定会说这车这么贵呀、啊，那我还是去买纯电吧。反过来一想，2年以后你还在想，当年要是早点买纯电就好了，何苦等这2年？你也一样会后悔。
0: 你就是一句话，就是别说车好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峰哥多少年前不就说过这句话吗？不用比那些东西，不用想技术，现在技术的迭代，我跟你说，那是相当快了啊。
1: 说这个问题啊，来看一下问了好久，他说峰哥，乐道 L90 如果跟比亚迪大唐我要怎么选呢？或者是同级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0: 其实比亚迪大唐现在目前如果从这个对比上来看，跟乐道 L90 能比吗？你认为呢？你认为他俩算是一个级别的不？你会觉得大唐便宜，大唐好像20多万，那你想想，那如果是小鹏的 GX 还香不香啊？所以当时就比亚迪的大唐，用我的话说，就现在目前可能是出于二代刀配电池整个的产能问题，交付确实有问题。因为我跟各位分享过，就是现在的二代刀配电池可能在逐渐的增加产能，但现在产出的车都给谁？都给方正豹了，都给腾势了。
1: 是
0: 方正豹，你现在问一问，你现在定个泰七、定个泰三的需要多长时间？等的你都烦死了。就是现在他也没办法，他因为现在产能问题，我跟各位分享过这个问题啊。我说他现在产能一旦上了以后，他能不能降价，这也不好说。包括现在比亚迪，现在人家做，你看今年整个比亚迪啊，我看了整个的销量，其实说实话，如果跟去年比的话，销量没有去年高。然后呢，你发现今年整个的占比是什么？今年我看100多万都卖到国外了。啥概念呢？你在咱们这儿挣不着钱呢，在那边挣钱呢，对不对？而且那边是蓝海，发展空间特别大呀。就刚才咱说的，你看跟丰田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的，就是比亚迪大唐这个车，用我的话说，我很实在的告诉你，这个车现在定的还是有点高。包括那天我去参加比亚迪的一个活动，我跟厂家也去分享了一下我对于比亚迪的一个感知，就是我觉得比亚迪什么都好，但是就是他太专注于做技术了。我说其实比亚迪现在有很多，现在目前推的很多的技术，其实在市场当中真正应用上特别少。你看我说当年你们推的凌渊，那天我开的是比亚迪的那个唐 L 的那个车型，上面就顶着那个大盖儿，对吧？凌渊就在里面，完了说飞机都没了，都不飞了，没人飞。为啥？你整个那玩意儿，说整个飞机顶上面，完了你哪儿路况堵了，或者这还有几个人玩那玩意儿啊？包括整个E3方、E4方原地夸夸掉头，有几个人天天掉头啊？
1: 废轮胎。
0: 我说，其实比亚迪推出现在目前的真正的很多技术啊，就是在实际应用上来说，大家的认可度不是很高，不接地气。包括你看最早的时候，咱们现在知道有闪充和二代刀配电池了。最早比亚迪在前年就推啥兆瓦闪充了。
1: 对。
0: 兆瓦闪充，你当时一个服务站，其实按一个服务站做一个这个兆瓦闪充的充电桩，就相当于一个小的充电站了，100万起步啊，谁能造得起啊？那你这玩意儿能普及吗？而且这个东西那么贵情况下，谁能受得了？消费者受不了。你使用体验感不好，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说比亚迪其实有很多东西它其实推的太超前了。那天我就跟厂家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现在推的东西不接地气，但是现在反倒很多需要情绪价值的不是你的这些所谓的零元能无人机啊，不是你所谓的什么原地的掉头啊，希望的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一张床啊？能不能俩人对座？我说你整这个呀，你现在大唐你看这个车它就缺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你看
1: 灵动，
0: 你看 L 九那个，那前面那大后备箱，你看它其实唐的那个前备箱也大
1: 啊，
0: 但是人家的备箱能坐着，能钓鱼，你说你比亚迪
1: L90
0: 就差个劲儿吧？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现在整个的汽车消费者呢，他也在这个兵荒马乱当中呢，他其实也是迷茫的，他也不知道自己选的啥。 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些邪门歪道的企业呢，做出的这些所谓的这种给你情绪价值的这些东西，确实让大家是抵挡不了。
1: 那肯定
0: 啊，原来车上也能睡觉啊！
1: 是啊，
0: 原来车上也能喝茶呀，
1: 坐车上就能钓鱼啊！
0: 嗯。所以就是你要我评判的话，就这两款车，第一个它不是一个等级的。那如果说在情绪价值和使用体验上来说，可能现在的 L9 可能更好一点。
1: L9 肯定更好。
0: 你说你比亚迪

0: 闪充，那人 L90 不能换电呢，
1: 嗯，
0: 对不对？人还能租电呢，我不一下一炮拿那么多钱，我电池还省8万块钱呢，
1: 对
0: 不对？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两款车不是一个可比性的啊。你要问我的话，我建议你买一个 L90 吧，真心觉得不错，那个车真心不错啊。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说，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是极狐的 S5，这个车630公里的22岁男孩开怎么样啊？我个人觉得不错啊，新三的 S3我觉得够用了，像您这22岁小孩，你买个 S3。性价比更高一些，而且那个瞅着也挺运动的啊！建议你整个是不是 S3 哈？
1: 嗯，
0: 极狐的 S3那个车啊
1: ，S3很便宜，
0: 那车还便宜，
1: 而且便宜，
0: 啊、
1: 现在6-7万块钱你可以买租电版，
0: 租电版更便宜，
1: 然后还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行了，今天咱们这个新车板块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没有加峰哥关注的，加波关注，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这个时间呢就要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了啊！大家如果说您的车遇到了一些毛病，或者说您挺长时间没保养了，不知道该怎么保养，您这个时间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来进行参与啊。
1: 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也可以看得见啊。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5: 哎，谢谢冯哥好。
0: 嗯。
1: 然后大家这个时间这样啊，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还是要跟大家开始的时间分享一下豪车会给出我们的一个福利，就是我们的动态清洗。然后动态清洗的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我们是明码标价的，4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300块，如果缸比较多的6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500，所以大家看自己的需求，如果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可以到豪车会去洗一下。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呢，如果说关于一些疑难杂症，也可以提前联系一下卢蒙老师，1800-034-5858，1800-034-5858。
0: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A6L 的车型，最近发动机故障灯呢这个闪亮了，然后查了一下是颗粒捕捉器的问题，这个故障灯呢自己是灭一天亮一周，循环了3个月了，想问一下这个卢蒙老师，第一个这用不用管它，第二呢就是它对以后未来使用上有没有啥影响啊？
5: 它这个未来使用没有太大影响啊，就是主要在这个亮这个颗粒捕捉器这个故障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拿设备，如果正常的再生要是不能实现的话，就这灯不能灭，然后依然有堵的状态，咱们就上设备，然后上道出去跑的时候，把这个做一下主动再生，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0: 嗯，好的啊，颗粒捕捉器这个能解决，是能不能解决？现在目前这个问题有亮的。
5: 啊，能解决，能解决，就是拿那个设备，拿设备，然后做主动再生就行。
0: 啊、哦，好的啊，秦 L 车型，它是低速的时候发动机声音是比较大的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因为这车一般都是用电的多，不知道你这个为什么能发动机声音大啊？ 是不是？
5: 峰哥，它是什么车？
0: 秦 L， 就是一款油电混合动力的车。

0: 啊。
1: 啊，他说低速的时候，现在噪音大，
0: 发动机声音大，对，嗯。
1: 发动机声音大，看看它公里数多少吧。如果要是公里数特别大，
0: 嗯、
1: 就清一清积碳什么的吧。
0: 嗯，对，因为虽然说可能您这个是用电的，但是因为它是插电混合动力嘛，纯电续航不是很多。如果是有一些运营车辆呢，可能也得用油。那这个时间你也要关注一下现在目前你的这个发动机的保养方面了啊，因为我们也曾经说过，你只要开油的，你别管你现在是带不带电的，你是不是也得用油发动机？有发动机吧？
2: 嗯、对，
0: 用发动机吧？
2: 对，
0: 只要用的汽油发动机、柴油发动机，它就需要清积碳啊。
2: 然后呢，再一次也跟大家说了动态清洗，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比如说您的爱车哈，已经行驶20000公里以上了，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保养，您只是平时的时候去换机油机滤啊，这些是最常规的保养。那其他像我们所说的20000公里以上，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其实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只要你去清洗一下发动机的积碳，就得需要300块钱。后来呢，这不是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的一种福利嘛，所以加了节气门跟喷油嘴，相当于就是免费这两项也给你洗了，依然还是300块钱四缸发动机。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有时间，或是呢您的车真的需要去洗这个积碳的话，您就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中午2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你午休2个小时，或者您下班了以后啊，拿出2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豪车会就可以搞定。1800044458，这是卢梦老师的电话。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找卢梦啊。
0: 嗯，好了，来看一下这别克的 GL 吧。他说左前门就是正驾驶那个门子呢，现在目前呢就是有的时候锁车锁不上，但其他的都能锁上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门锁的问题，更换门锁块就 OK 了。
0: 嗯，门锁块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呢，宝马的三系开空调呢，风量可以调节，但是风向无法调节。风向那玩意儿不是你拨，风向它是不是自己手动的那玩意儿？
1: 它这个也可以手动控制，比如说吹风挡啊、吹胸跟吹脚
0: 啊、
1: 哦，都可以调节。
0: 啊、这意思。
1: 然后，对，然后它这个风向如果调节不了的话，就证明是翻板有问题了，就是方板切换的这个风道的时候它切不过去，那就要检查一下相对应的哪个风口的那个调不了，就去检查对应的那个翻板电机有问题啊。
0: 嗯，翻板电机哈，嗯，
1: 对对对。
2: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啊。因为在上半个时段的时候，有朋友还问了一下关于这个行车记录仪哨兵站岗的模式。我们说了，从今年开始的时候呢，车天下推荐的行车记录仪就是升级了，全面升级了，就是带有这样哨兵站岗的模式。但是我们的价位是跟以往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哨兵站岗的模式。当有人经过的时候，他会提示，比如说他会说话，有行人经过，开始录像，就类似这样的意思啊。然后呢，刚刚峰哥也说了，就是哨兵站岗的模式呢，就是不是所有的车系都是一样的，可能每个车体每个厂家有自己规范的，就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呢是带的。现在呢分两款行车记录仪，一直都是有专车专用款和通用款。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型来进行选择，比如说您的车已经10年8年了，然后呢没有固定的停车位，或者您就是想保护自身的一种权益装了行车记录仪，那么建议你可以选通用款，就是399。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想选专车专用，跟我车内是长得一样一样的啊，那你就是选择专车专用款499，同样啊都是质保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直接给您换新的啊，就是3年的质保，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有需要的朋友啊，您可以跟我们车天下来取得一下联系，然后呢详细的信息你可以咨询182-4308-1038 182-4308-1038。
0: 好了，这个时间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比如说像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1511 04318581542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
2: 跟大家分享一下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丰富内容，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

0: 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我们的展会时间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现场去参观。很多朋友就说，哎，展会很有意思，我想加入展会啊，想来参展，没问题，我们是有招商计划的，大家可以打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
1: 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为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1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9: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
13: 嗯，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呢，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啊，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大家呢想着周二、周五、周日这3天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啊。
13: 嗯、来看一下九代的凯美瑞，这个车是混动，不是混动版本，是燃油版的。然后呢，它经常出现什么呢？就是低速起步的时候有这个顿挫感，但是跑起来这个车就非常平顺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4: 那像它低速起步的时候有顿挫的话，检查检查的这个耦合器吧，有可能是耦合器这边上锁止的时候打滑有这个情况。一般如果看它对应一下现象啊，一般的话30-40迈的时候，
13: 嗯，
14: 油门别太大，然后如果有顿挫感的话，一般就是耦合器的问题。
13: 嗯，好，
0: 耦合器的问题哈。
13: 嗯，
0: 来看看帕萨特啊，他说想问一下鲁摩老师，后窗的玻璃啊，经常就是降一半然后就不动了，降不到底。他问一下这个该去怎么维修？
14: 那是检查相关的这个升降器吧，应该是升降器有发卡的。用时间长了的话，升降器这玩意儿挺愿意坏的。
0: 升降器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众系列的车型，包括像迈腾偶尔也会出现，就是之前我听友也反馈过哈，说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他们应该解决的方式是一样的，是不是？
14: 那基本上都一样，对，就是玻璃升降器的话，就是玻璃升降就是升降器这块的问题，要不然就再检查一下，看看轨道这方面有没有发卡的。
0: 嗯，
14: 就这两方面啊，
0: 升降器和这个轨道，然后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啊去做一下检查。
13: 嗯，
0: 然后提到了轨道，不得不说一下关于天窗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的时候，长春一直在下雨，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出现了天窗漏雨啊、漏水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再一次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对于天窗系统作为保养， 做检测啊，做检查，您不妨可以。

0: 你来到豪车会帮你去检测一下，因为它那个溢水槽啊，如果真的就是那个有个管儿，第一个如果它老化了，它可能就会出现堵的现象，或者是说呢它真的就堵了，可能它现在没老化，但是它可能堵了，然后这个水呢可能就堵在了您的车内，不一定在哪一个位置，就是这个水不一定留在哪儿，有可能是后排，有可能是座椅，有可能是副驾，如果说留在了重要的位置的话，对于车内的线路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车内啊，比如说经常有一些五八味儿啊，或者说你觉得哪个地方有水呀、啊，一定要及时的趁早去处理一下。那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啊，提前联系一下卢某，180034-5858。
1: 嗯，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速腾车，他说最近发现什么问题呢？踩刹车它不响，但松开以后就是慢，松一半的时候它就有那个响声。然后，这是偶发性的，不是经常有的。想问一下卢某老师，这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2: 啊，像他这个刹车这块啊，就重点检查一下刹车分泵那个穿销这块，看看是不是有已经生锈了，然后他这个回位不好啊，检查这方面。
1: 嗯、好吧啊，好了，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豪车会的卢某老师，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线下跟卢某联系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加一下卢某的联系方式啊。
0: 180034-5858。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话，就来到豪车会，然后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的，管你3年10万公里，3年10万公里在这个范围之内还出现。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就这个事儿哈、
1: 嗯，
0: 节目当中已经说了3-4-5年的时间了吧，好久了，真的就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受益了，就是自己的，比如说迈腾啊、奥迪啊等等 A6 什么的哈，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然后到豪车会治理完了，都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反馈、
1: 嗯，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反正您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去找卢蒙老师吧，180034-5858。最后呢，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好物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帽子啊。这个帽子的品牌大家肯定都知道、
1: 嗯、
0: 我觉得当您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看见10个人戴帽子，我相信他的衣柜里、
1: 嗯、
0: 或是看见他戴着这个帽子，我觉得10个人当中应该至少有6到7个、
1: 啊、
0: 或者7到8个人都会有
1: 这么强啊。
0: 你觉得他这个帽子的就是标是不是大家都见过？
1: 对，这个标大家肯定都见过。
0: MLB、
1: 哦、
0: 真的，它是火遍全球的一个潮流的品牌，就是很多明星博主啊、
1: 嗯、
0: 街头的潮人啊、
1: 嗯、
0: 日常穿搭的绝搭。
1: 嗯，其实尤其你看阳光直射的时候呢，戴帽子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避免阳光晒一点啊，晒眼，
0: 是
1: 不是？哎，再一个呢，就是头发怕出油啊。啊，素颜没气质啊！其实帽子有的时候是一个穿搭非常厉害的东西啊。
0: 对呀、
1: 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潮人必备的 MLB 呢，经典帽子呢，它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给力的。
0: 对。
1: 为啥呢？因为现在呢是129元起，
0: 嗯
1: 啊就可以买到了，但是限量福利，每款呢是有100顶啊。
0: 对。
1: 多款颜色可以选择，抢完就没了啊。
0: 他家的帽子这么说吧，配饰里最受欢迎的产品，
1: 嗯、
0: 真的，我觉得相信就是很多人几乎家里面都有，人手。一顶，反正我家也有啊，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当您就是自己在专柜里去买的话，好像最便宜的也得达到200到300左右以上啊、
1: 嗯，
0: 甚至还有更贵的，因为每一顶帽子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拿出的这个是非常优惠低的价格，只要129块钱，129块钱起，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拿下纯纯的正品的 MLB。这样的一个帽子哈，其实他家很多就是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的刺绣 logo， 它是属于棒球帽，然后还有版型挺阔的大标的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反正大家自己看，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啊，回复的是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说的这样低的一个价格 MLB 的一个帽子、
1: 嗯、对，现在目前呢只需要129元，多款颜色可以来选择，但是现在呢我们说了每顶每款只有100顶啊，就抢完就没有了，然后正品保真，然后吊牌呢扫码都可以验真的，
0: 对
1: 啊，
0: 就是吊牌上面有那个二维码嘛，然后您自己扫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真伪，一定是正品啊、
1: 嗯、
0: 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卖完了就不补货了、
1: 嗯、
0: 大家点击进去以后右下角的二维码，您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右下角的二维码，点完了以后您将会看到不同的款式啊颜色呀，可以根据自人的喜欢或者说您怎么去穿搭来合理的去搭配啊、
1: 嗯、啊，是搜秒杀就可以了啊。还有啥啊，
0: 还有一个尼泊尔啊、
1: 嗯、
0: 跟大家说一下，8月份9月份啊，大家如果想要出行的朋友，这一次跟我们一起了解尼泊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呢9月13号到19

0: 9号，说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大家去尼泊尔，这次呢给大家市场原价是8890，1038福利价格直降2000多，仅需要6499就可以了。这个是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包含的，全程五钻酒店。然后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尼泊尔啊。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说九月份它这个时间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
1: 嗯，
0: 随着雨季的过去啊，还有这个空气的通透啊，能见度极高，平均温度呢应该是18度到25度，所以这个时间的时间节点出发，可以享受独享的这种就是南亚最舒适的一个干爽的秋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尼泊尔的话哈，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9月13号到19号可以了解一下啊。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0: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0: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5: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6: 全新的周一，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吉祥好房。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买房怎么能便宜，卖房怎么能卖出高价，哎，我们就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帮大家来啊处理解决这样的问题。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7: 大家周一好，我是王阳。
6: 那刚刚呢，王阳老师还在跟我说关于我们这个啊秋季房交会的一个啊，不能要叫补贴啊，对对对，
7: 对抽取补贴，
6: 对这个春秋啊，春季的时候非常的火爆啊，秋季我相信会比这个春天更火爆，因为我们的数量好像也比这个春季的时候多了一些，春季是2500啊，
7: 各种多
6: 啊，多哪些呢？
7: 补贴的也多啊，
6: 嗯，
7: 可选的房子也多啊，
6: 对，
7: 另外大家这个季节买房子的人相对也要更多一点，
6: 是的，嗯，这次我们共设置了3300张购房消费券，每张面额1.5万，十足抵用购房款，哇、
7: 哦，嗯。
6: 3300哈，
7: 对啊，
6: 可以，
7: 同样还是采取抽取的方式啊，
6: 对，
7: 是，前天周六的时候，
6: 8月9号，
7: 公布了这个准确的补贴，
6: 嗯，
7: 啊，周五我以为得3330，
6: 嗯，
7: 啊，结果最终呢，啊，我以为是3333，
6: 4个3，
7: 哎，结果周六的时候才确定了，最终是3300张购房消费券，
6: 嗯，
7: 就意味着是3300套房子啊，在这个期间买房可以省掉15000块钱，
6: 嗯，
7: 15000块钱每一套，这个呢是，从而且抽取呢就非常来的非常快，开幕第一天就开始抽，
6: 嗯、对。8月9号
7: 啊，
6: 500张，
7: 昨天是开幕的，
6: 嗯，
7: 就先抽了第一轮啊。当然了，未来还有8月16号、23号和30号，每一�轮抽取是800张。
6: 对，
7: 9月6号抽取的是400张。
6: 王老师，我发现这次秋季和春季除了数量之外，日期也不太一样啊。我记得春季都是工作日抽，这次是每个星期天
7: 啊。
6: 你看，9号、16号、23，这都是周日。
7: 啊，
6: 每周日，
7: 那次、上次是每周五的，每周五会抽。
6: 对，
7: 啊，这次呢是
6: 周日，
7: 每个周日，
6: 嗯，

0: 五号、十六、二十三和六号。
1: 嗯
0: 啊，因为如果再是周五的话，九月十号结束，你十一号才是周五。
1: 对，
0: 而且呢，这次抽的更快啊，因为上一次呢都是先攒一攒。
1: 嗯，
0: 到了促销月，大家先去买房子，有一段的这么一个时间选房，然后下定。然后开始抽取。这次呢直接开幕当天就把第一轮500张先都抽出来。
1: 嗯，
0: 现在看呢还没有说准确的最终呢是第一轮是多少套房子，
1: 嗯，
0: 或者是多少个购房者符合这个条件。
1: 嗯，
0: 但是呢据我了解基本上是第一轮是500张都抽掉了。
1: 嗯
0: 啊，而且呢还有没抽到的。
1: 嗯
0: 啊，这一次也能看出来最后一周也就是第五轮的抽奖是400张。
1: 嗯， 嗯，
0: 跟前面几个相比都远远低于。
1: 嗯
0: 啊，所以呢最后一周的机会可能就会相对更少一点。
1: 是，
0: 这意味着大家如果是在这个期间想买房的话，需要呢抓紧的来定。
1: 对
0: 啊，因为早定呢你抽奖机会要更多，轮次更多，
1: 对，
0: 数量也更多，因为下周就是800的。
1: 嗯
0: 啊，连续三周的800之后，最终最后收官变成400。
1: 对，就是如果你因为一共是有这个五轮是吧，
0: 嗯，
1: 一二三五轮，如果第一轮没中的话它自动进入下一轮
0: 啊。
1: 对，
0: 所以呢
1: 五轮反正
0: 就
1: 看就对对对几率比较高
0: 啊，
1: 比较高。
0: 但是如果是攒到你到八月末啊，你想买房但是在八月末你才定了，然后符合相应的抽取的规则，那么最后你到九月六号的时候可能就只有400个名额了。
1: 对
0: 啊，所以呢这大家或者是有心人可能在第一轮就都已经很多人在参与了啊，包括在一周大概一周之前大家在售楼处在买房的时候一般都是要等一等了。
1: 嗯，
0: 等等了，因为那时候就已经是传出要有房交会有的可能。
1: 嗯，
0: 虽然不知道具体日期和补贴，但是补贴正常来讲都是有的啊，所以呢在这之前一周到十天左右的时间买房的购房者基本上都在等着这次房交会啊。所以你看九号就是促销月开始的第一天，你看六号，我记得六号才开始房企报名，九号就开始抽，那这才几天啊，实际上有很多购房者是在这之前都已经是提前准备好了。所以呢上周五也提醒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去想选房的话可以去各个售楼处看一看，然后把你想要的房源呢给锁定好，这样呢能够赶上这周呢就赶上，赶不上呢就是从我们本周的开始，本周日开始会连续三轮，每一轮是800个啊，800个这个补贴，每一套是15000。目前呢在抽取，当然也可以说一下啊，就是在抽取你获得这个补贴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不需要我们购房者干啥，因为在售楼处你买房或者订房的时候相应的一些手续在售楼处基本就办了。
1: 嗯
0: 需要留意的就是你自己在售楼处预留的手机号和你本人的信息，这个一定要保持一致因为在抽取假如说你中了之后呢会用消费券核销码的方式发到你留的这个手机号里。
1: 嗯
0: 啊，如果信息不准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别因为这点小细节让你这15000和你自己来错失啊，所以呢大家注意一下这点就行了。
1: 对，
0: 其他的呢就是能确定那就赶紧早定，一个是房源相对充足啊，就你可选的房源相对比较多，更容易选到你自己可心的楼栋的位置和楼层，另外呢就是抽取的机会会更多啊。上一次2500的时候就有很多购房者最终没有抽到那个补贴那，
1: 嗯，
0: 所以呢从今年开始以抽取的方式来发放这个补贴，看出来最起码从我的感受和走访一些售楼处的感受来讲，
1: 嗯，
0: 大家的热情要更高涨一些，或者是怎么说呢，有一种危机感就是以前呢就是我随便那个我怎么了只要我买了你就得给我，对吧，然后有的区呢是不限量，有的区是限量从今年的春季开始这两次商品房促销月就是抽取的方式了，所以呢好多购房者会有那么一种紧迫感。
1: 对
0: 这个大家自己来斟酌。当然了如果说我并不是太想买房子，或者说可买可不买，你也不用因为这15000的补贴，你就说哎呀那我赶紧
1: 入手
0: 赶紧入手吧

0: 哎，就是差不多就行了啊，所以也不用这样啊，因为不要本末倒置。
1: 对
0: 啊，补贴呢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啊，不能成为你这个根本。
1: 对，
0: 不要说我非得赶上这个补贴，
1: 购房不要盲目。
0: 哎，对，同时呢，就是如果你说哎呀，我们确实没有特别可心的，你可以等的话，
1: 嗯，
0: 假如说下半年，因为九月份吧，还有一些新楼盘要亮相，
1: 嗯。
0: 哎，假如说到时候没有补贴，你也不用把它太往心里去，
1: 嗯
0: 啊，这样做有一个平常心啊。补贴不是你买房的这个根本，
1: 平常。
0: 然后没拿到补贴，你也不要觉得特别懊悔啊，患得患失，在买房的时候是一个大忌。
1: 嗯嗯嗯，
0: 因为即便是你有这种心理的话，即便是你最终买了一套房子，
1: 嗯，
0: 本来各方面可能都挺适合的，挺匹配的，
1: 嗯，
0: 你还在纠结于哎呀我那时候没赶上补贴，
1: 嗯嗯，
0: 你这不自给自己徒增烦恼吗，
1: 嗯，
0: 你买房子是为了让自己舒心的事儿，所以患得患失呢会让你在将来住的时候也不太舒心。
1: 对， 对
0: 啊，除了补贴的事儿以外，包括我们说买的房子，因为每一套房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嘛，那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如果是因为一时啊说看这个便宜，某一套房源要明显的更便宜点，一时容忍，但是后来呢会长期居住的时候感觉越来越不得劲，
1: 嗯
0: 啊，我觉得奉劝大家不要图一时的便宜。
1: 对对
0: 啊，
1: 另外提示大家啊，这个补贴呢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到九月十号的24时之前一定你要给它用了，哎，你过了9月10号啊，
0: 嗯，
1: 之后你这个补贴就作废了，不是说我先把这个抽到手完了，这个房款再说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还是得提醒一下各位。
0: 是啊，啊那是9月10号24时是要完成这个网签备案的。
1: 对，
0: 然后最后一轮抽取是在9月6号。
1: 嗯
0: 啊，你也不用说
1: 4天时间，
0: 你别说那个测月是从8月9号到9月10号，
1: 嗯，
0: 然后我就夸夸我就等，
1: 是
0: 我不着急，我精挑细选，然后等到9月6号之后，虽然还在促销月期间，但是这个购房消费券已经过了抽取的时段了。
1: 嗯，对对对，啊，是这样。
0: 嗯，
1: 另外，我们这次秋季的住房补贴呢是3300。户3300套吧，对吧？
0: 啊，
1: 商品房3300套。
0: 嗯，
1: 王老师，你觉得以目前为止你了解的长春的这个商品房的供应量来看，
0: 嗯，
1: 这个3300套能目前为止达到，就是整个覆盖长春购买力的，能有就是多少呢？比如说现在，整个长春要是按照这个楼盘大概估计来算，能有4000套到5000套？
0: 你说在售的呀？
1: 对，就是说这种就是实际的市场的购买力，在售肯定要比这个多。
0: 啊，你说购买力啊？
1: 对。
0: 哎呀，因为有促销月的这个刺激啊，
1: 嗯，
0: 刺激它必然出现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释放。
1: 嗯。
0: 啊，说实话，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呢，它还会有个效应，就是在这之前的没有备案。
1: 嗯。
0: 在这之后的，你等到9月10号之后，估计又有个至少得有个20天左右的这个沉寂期，
1: 嗯
0: 啊，所以呢，也相当于把不同的年、不同时段的需求都吸引到这个促销业阶段来释放，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购买力吧，超过3300，这个是手拿把枪，
1: 嗯，肯定是过3300，
0: 啊，对，
1: 嗯，
0: 但最终你体现在成交的话，嗯，你也，我估计超也超不了太多，
1: 嗯
0: 啊，因为这时候呢，很多人都要奔这个补贴，
1: 嗯，
0: 如果补贴都没了，那。那我想那个很多人可能不着急了，
1: 嗯
0: 啊，就慢慢挑吧，因为毕竟有的区域呢它现在确实可选的房源不多，
1: 嗯，
0: 而今年呢或者说半年之内呢又有可能有一些新的楼盘上市，你包括说市中心的什么，甚至是甚至一环的，甚至是二环里的，对吧？
1: 确实没有什么太可以
0: 啊，但是未来你就看比如说那个解放大路人民大街交汇那天元云上，
1: 嗯，
0: 有可能就上市，这里您在这儿，你现在想在这儿选房你就是没有，
1: 嗯，
0: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在9月10号结束之前，我认为他不会有啥房能拿到预售，
1: 嗯
0: 啊，这就没有了吧。然后你像二环里的，
1: 嗯，
0: 其实未来也有啊，你看东城那个云南水榭，
1: 嗯，
0: 是吧，在伊通河边，我觉得他在促销业期间也不能拿到预售，
1: 啊，
0: 对吧？所以你要是想在这些区域买，那么好，那你就也不用考虑这15000的事儿，
1: 嗯嗯，
0: 啊，尤其是天元云上总价都非常高，
1: 嗯，
0: 这15000呢也 说白了占比非常小。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大家吧，确实还那种就客观理智的来选房。虽然说哎，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价格或者有。

0: 比以前客观多了。
1: 嗯，
0: 但是真的你到亲自下场，真的和自己的住房息息相关的时候，还确实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改变自己原则。
1: 嗯，
0: 特别典型的，你就比如说那个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
1: 嗯
0: 啊，对吧？你价格或者说我刚刚提的那种受到价格的影响，
1: 嗯，
0: 明明知道那套房子我不喜欢，
1: 嗯
0: 啊，也不知道未来能不能喜欢上，但是当一平米有1500的差价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就妥协了，
1: 心动了，
0: 哎，就妥协了。所以呢，这是大家吧，就是确定了自己的需求和原则的时候，轻易不要改变，除非是市场上实在没有跟你特别匹配的房源，那就从你的末梢需求开始往下砍，那调整自己的需求就行了。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买房怎么能更便宜？卖房怎么能出上高价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些实实在在的住的问题啊，帮你省钱的同时也帮你多赚点钱。那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啊，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我们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多多的来讨论啊。进群方法非常简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那刚刚呢我们跟王阳老师也聊了啊，我们的这个秋季的住房补贴呢已经第一轮啊500个幸运的名额已经花落各手了。那么刚刚也说了，除了在这个我们这个
0: 长春市的补贴，
1: 对长春市的补贴之外，各个楼盘其实也要响应了，
0: 对
1: 啊，也要这个随风而动
0: 啊。这楼盘，咱说啊，就是在促销月期间，
1: 嗯，
0: 除了市级补贴以外，很多楼盘呢也会推出他自己的补贴，
1: 嗯
0: 啊，只不过呢，因为这次房交会举办的非常的快，
1: 嗯，
0: 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非常的突然，
1: 嗯
0: 啊，所以啊，类似的有一些优惠的信息的释放呢，目前还不是很完整，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说说，哎，现在大家可以选的有一定优惠力度的，或者是未来在这个期间可以有可能出现一些优惠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上周我们提到一个成交比较热门的楼盘，
1: 嗯，
0: 是绿城净月华城，
1: 嗯，
0: 在净月区新城大街和飞鸿路交汇这一块，
1: 嗯
0: 啊，因为上周的周报的排行榜中它也是排的比较靠前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嗯，
0: 像绿城净月华城呢它就推出了一些自己的补贴，
1: 哦，
0: 你看房交会抽奖这是15000，
1: 嗯，
0: 有可能抽不着啊，
1: 嗯，
0: 对于任何一个购房者来讲都是，但是开发商的补贴呢是1套3万，
1: 哎呀，
0: 然后再加上阶段性的总经理特批是10000啊，所以呢开发商这头说实话或者说白了就是一套能有个4万块钱的优惠，然后那个谁房交会再有15000，假如说15000你抽中的话，那么如果在这期间啊买绿城净月华城的话，那最高就是55000，
1: 能收55000，我的天，这
0: 55000啥概念？你看，你咱举个例子，绿城净月华城的小高层是108到138，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有洋房，
1: 嗯，
0: 洋房呢是140到172，
1: 哎，
0: 啊，就这么几个面积段，
1: 嗯，
0: 那价格是多少钱呢？小高层基本上也就9000多块钱，
1: 嗯，
0: 那总价呢？按照总价比较低的话，
1: 嗯，
0: 大约100万，
1: 嗯，
0: 100万你减去55000，
1: 嗯，
0: 这真不是一个小数，
1: 能5%啊，那真是，那真是个相当，这住个房子相当于打95折，这个95折那可真的是，
0: 这个纯利度啊，
1: 对，
0: 你像你首付才多少钱？
1: 对呀，
0: 首付是15%，
1: 嗯，
0: 正常来讲现在咱长城首付就像比如说100万啊，
1: 嗯，
0: 100万的首付是15%，
1: 嗯，
0: 啊，也就是15万，
1: 对。
0: 咔嚓，你总房款减掉55000，
1: 嗯，
0: 这是啥概念？所以说，对于这个像绿城净月华城呢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楼盘，而且呢比较热门楼盘，它一般优惠力度不那么大，
1: 嗯，
0: 那这个
1: 这个确实千载难，
0: 这咱都知道。你不管买啥东西，如果这个东西还比较抢手的话，
1: 嗯，
0: 它优惠力度。

0: 力度就小啊，甚至还有些东有些时候，你说这说这，我想起演唱会了。
1: 嗯，怎么
0: 的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帮我们同事抢演唱会的门票。
1: 谁？周杰伦的呀？
0: 对，那个谢霆锋
1: 啊，谢霆锋，沈阳的，对，8月8号刚。
0: 还有呢，像我们同事呢要抢一个游戏的比赛的门票
1: 啊，
0: 这个应该是8月20号。到在上海举办，
1: 好几个人一起抢，
0: 结果也没抢着
1: 啊！几个人一起抢，五六个人，
0: 不知道
1: 他是能发动的，
0: 我知道肯定是能找到四五个人了。那不知道的，我
1: 谁也没抢着，
0: 我也不知道他抢多少，所以就是类似抢的，就是供应比较紧张的时候，
1: 供不应求的时候，
0: 必然是折扣非常小，非常小啊，甚至会也衍生出了黄牛加价这种情况，
1: 有溢价的可能
0: 啊。对，所以啊，同样道理，当一个楼盘比较受欢迎的时候，它正常折扣力度不会很大。
1: 嗯，
0: 那好，绿城金爱华城在今年确实就是在长春市排名也相对比较靠前的这样一个热门的楼盘。
1: 嗯，
0: 那再加上产品设计比较突出，户型呢也比较合理，
1: 嗯，
0: 价格呢也比较亲民啊，对吧？你说在那个西城大街飞鸿路交汇
1: 农大旁边，
0: 对啊，那个新房你说小高层9000多块钱，我指的是均价啊，当然也有稍高一点，也有更低一点的。那你说附近的二手房还多少钱呢？
1: 对，
0: 旁边什么中海经济华庭、
1: 对
0: 龙湖云鹏远著啊、环球凯旋公馆、
1: 嗯、
0: 什么万科城、长电朗天国际啊、等等啊，这些二手房它也不便宜，所以在今年绿城经济华城是受到关注度和成交量也比较高的。
1: 何况会所那个大门，我还一直记忆犹新。
0: 啊对啊，有它那个电动的
1: 特拉风。
0: 超高的大门，大概10米高吧。
1: 对，就像那个、去到这个，故宫那种感觉，哇，真的，这紫禁城那种大门
0: 啊，
1: 自动开合，特别爽。
0: 是啊，所以每一次去那块儿，尤其是在这之前啊，基本上市面上很少见了这么气派的徽家大堂的一个大门、啊，这我指的是大堂啊。
1: 会所那个下沉做的都非常的精致，
0: 会所
1: 很喜欢
0: 下沉的景观，还有一些各种的。健身区、台球区，或者还有一些私宴棋牌等等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1: 不行，跟我说有点心动了，
0: 不行，欢迎，
1: 不行，我趁这个机会我研究一下。
0: 你就是非常典型这个，像我刚才说的，不要因为现在有了补贴，
1: 不是这55000啊，这可不是小数啊，这55000什么概念？真的。
0: 确实、哎、确实啊，相对于它的总价来讲，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即便是你是洋房的话，洋房你拿最大的它也就是200万左右呗，就是相当于2.75%，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那当然你要是买小高层，因为它绝对值是一样的，你要买小高层它省的钱占的比例会更高一点啊。所以像绿城青年华城，它就公布了自己的房交会的一些项目的补贴。当然了，还有一些说没有公布的。比如说我昨天又去，我拖着一条伤腿，
1: 真是
0: 又去了同心湖公园
1: 啊，
0: 溜达一圈。
1: 去中海同心湖，
0: 为啥呢？因为在房交会这期间，中海同心湖境呢，它也推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房源。啥呢？就是主城目前你能买到的最后的湖居洋房。而且是有的是期房，有的是现房。啊，你要想买现房也行，想买期房也行。它的因为。大家可能熟悉西三环南阳路交汇处这一块，同心湖公园附近啊，熟悉这儿的可能都知道，中海同心湖境在这儿开发了大概是5年的时间，基本要卖没了。然后呢，旁边在就是同心湖境售楼处这块有一个新的组团叫玉湖远境。
1: 对，
0: 前一阵呢，姚老师我们也到现场去跑盘了。
1: 对，
0: 玉湖远境呢，楼栋只有3栋楼，
1: 进入到工地里面去了，现场施工。
0: 我们到工地里啊，到实体楼里啊，都去看了看。
1: 是，
0: 那好。玉湖园境就在同心湖境，就在同心湖公园的北侧。
1: 对，
0: 这意味着啥呢？意味着你在家里南向的客厅都不都是落地窗吗？在无论是在客厅还是在卧室，你在南向的窗外
1: 全是湖景，
0: 就是同心湖。
1: 真的，
0: 哎，就是同心湖公园大概是64万平。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外边南向客厅，很多人说，哎，我买房子 要不把不临，
1: 嗯，
0: 对吧？不把山不临街，
1: 嗯，
0: 那前面他想临街也临不上，
1: 对，
0: 因为他南边直接院墙外边就是通云湖公园，所以呢，64万平基本上就是你家里流动的风景，
1: 我那个视野真的是特别好，
0: 对啊。所以

0: 你在主城书区说我现在在找一个这样的湖景的房子，有没有？没有。
1: 嗯
0: 啊，我在我脑海中搜索一遍也没有啊，你看，而且还是洋房。
1: 嗯，
0: 所以呢，御湖眼镜主打的就是这种168的，它是这种主城南向观湖的洋房。
1: 嗯
0: 啊，市面上极其少见。
1: 对，
0: 哎，如果需要选择的话，那也可以，但趁着房交会的时候，这个有补贴，你可以能够有机会入手这样的湖区洋房，就5层到8层，就这几十套，
1: 对对对，
0: 40套，哎，一共就40套，所以呢，这是稀缺性，那毋庸置疑，
1: 对，而且除了客厅之外，两个屋全是临湖的，
0: 哎，对，
1: 嗯，
0: 非接格局嘛，南向这三个空间是，客厅中间客厅两边卧室，包括168呢，我也上那个一楼的实体楼去看过，一楼的也不存在任何挡光的，
1: 对，因为它本来地势就高一些，
0: 哎，然后南边就是湖，在你在你自己的窗外呢是自己小区这个院墙，包括还有一些下沉庭院，对吧，所以呢这个洋房是极其稀缺的。再有呢是假如说，哎，我想着急住，那么好，中海同心湖境即将清盘的时候，它还有这么一些洋房。
1: 嗯，
0: 在中海同心湖境最南侧的一排楼，那楼栋号是 AD2。
1: 嗯，
0: 它东边是 AD1，西边是 AD3，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就是整个同心湖境最南边这一排。
1: 嗯，
0: 还有少量的洋房 ，AD2这是新推出来的，一共标准层也就那么十几套吧。
1: 嗯，
0: 是啥呢？是146平。
1: 嗯。146，
0: 哎，四室的房源，啊，同样，它是因为它是现房嘛，这个价格呢，要比御湖眼镜相对要便宜点，为啥？因为御湖眼镜那个洋房是南向直接观湖，啊，同心湖境最南边的这栋楼的，它不是南边直接就是对着湖面的啊，当然前面是绿地，它侧面再往东侧才是同心湖这个公园，啊，所以呢，观景的位置会有这么个区别。那它又是啥呢？它是现房啊，现在买就直接可以住。同时呢，你要选的话，也可以到实体楼里，想看哪一套就看哪一套。
1: 对，
0: 所有的优缺点都一览无遗。啊，这样你就看看，是不是适合自己？那不用对着图纸去猜啊，因为这到现房里边都能看得到。再有呢，就是整个同心湖境加上我说这十几套洋房，一共也就剩70套左右的房子，啊，然后70套左右这房子呢，有好几千户，分布在不同的楼栋，所以呢，现在有一些房源价格会非常的有优势，当然了，有没有缺点呢？如果它同一个小区某一套房特别便宜，它必然得有缺点，啊，对吧？所以同心湖境有一些房源呢，它会是有这样一些因为位置啊或者采光受到一些限制，有一定缺点的，价格会非常的便宜，比如说7000多块钱，
1: 那可以捡漏，
0: 啊，这种呢是捡漏，就是我对于这些，外部因素要求不多，我只需要我在这个园区给我个大品牌现房，然后呢价格足够便宜，适合这种。还有一种呢是啥呢？就是选主城这种特殊的房源，我可以建议你，比如说你这个楼盘适合你的话，我可以建议你稍微再等这么几天，为啥呢？比如说在主城同心湖境这儿，我选一个一楼带地下带花园的这样一个产品，那好，它未来几天也就本周之内吧，有可能会出现价格调整，就是比原来大家想象的价格要明显的会有一些便宜，啊，这个大家要是好信儿或者不信的话啊，但是你要如果真的是喜欢一楼带花园这种产品、
1: 挺好的呀，
0: 啊，如果是你好信儿或者不信的话，你可以先去打听一下今天的价格，
1: 周一的啊，
0: 哎，周一你打听一下今天这类产品价格，然后你过几天你再验证一下，
1: 周五你再问问
0: 看看是不是有价格惊喜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推断它会有一些价格的惊喜，这类产品啊，所以呢这就是已经确定的优惠的，比如说以绿城青叶华城为代表的，还有呢即将可能还会有一些价格惊喜的，比如说中海同心湖境的一楼的这种产品，当然它那个洋房的标准层146平呢，大概呢146平大概一套是160万左右，不同的楼层还会稍有差别，那就10000点呗，
1: 是
0: 洋房标准层146平40，我觉得在主城来讲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这个洋房。

0: 说但凡你拎个洋房在主城区的，那12000、13000到14000甚至是16000就更多了啊。
1: 嗯，
0: 所以这是已经基本确定的，还有一些特殊产品啊，喜欢一楼带花园或带地下来，因为它也有一些像下沉庭院，南向地下室也有正常采光。你要喜欢这种院墅类的产品的话，哎，可以关注一下中海同心湖境的，它近期很有可能出现价格的优惠。
1: 好，因为我们这个秋季的购房补贴呢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呢整个长春的各个的楼盘也会推出相应的政策，所以大家呢想及时的了解哪些楼盘啊推出哪些优惠力度，一定要进群啊，我们随时在群里面跟大伙来发布最新的消息，这个实实在在的帮你买房省钱，省更多的钱。进入我们的微信群，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扫码进群。周一祝大家本周一切工作顺利。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8月10号来共同关注天气。虽然天气预报显示长春是晴转多云，但是呢就在广电大厦的这个我的此时此刻我的头上笼罩了一大片的乌云啊，不知道这片乌云会不会带来降水。所以在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还特意带了一把雨伞啊，虽然天气预报显示是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那再来关注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8度到31度，延吉多云，13度到28度，四平晴转小雨，17度到3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0度到31度，白城晴，14度到30度，辽源晴转小雨，17度到32度，松原晴，15度到30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最后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多云，但是我感觉可能要下雨啊，这个头上的这朵乌云啊，感觉面积还挺大的，而且像是能够带来降水的那种乌云啊，18度到31度，提示大家今天出门还是带把雨伞吧。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哎，北京时间上午的11:37，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来说说九门啊，来说说九门。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是给大家安利了九门这部电视剧，因为当时呢我看了4集，我觉得还行。那现在我看到了18集，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啊。首先的说呢，九门剧的啊，包括老九门剧的以及盗墓笔记啊，盗墓笔记系列书，书迷剧迷不要这来喷我啊，因为我也是个原著党，我妥妥的原著党啊，上大学我就在看了。原著党啊，包括盗墓笔记题材系列的衍生剧，包括很低质量的剧，我基本上都看过了。那我来吐槽一下九门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九门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他应该是挖了一个比较大的坑，但是很难填上了，很难填上了啊。像之前呢，主角团无论是下什么大墓，在大墓当中发生的那些离奇的事件吧，最终都可以通过比如说机关术数幻觉等等去强行的解释啊。但是在这一部里面，至少拍出来的东西，我认为他们到了后期也是无法进行解释的，挖的坑太大了。比如说一个活人正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相对密闭的空间被审讯着，他坐在他的那个椅子上啊，然后呢身体被限制了自由，被审讯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身体里居然还能够伸出一条胳膊来把他自己给掏死，这怎么解释？所以我说这个三叔有时候就这样啊，南派三叔有时候就这样，就是挖的坑比较大，后期没有办法填上，最终呢都用很就是敷衍的语言就那么过去了。那还有他们在这个地下空间我就不剧透了啊，在一群人的面前，这边比如说站了5个人，大反派站了100个人，这100个人就在5个人的面前瞬间消失啊，瞬间消失。他的这个瞬间消失看起来像是，你看过七龙珠吗？朋友们，如果你看过七龙珠的话，就像七龙珠卡卡罗特孙悟空的瞬间移动，瞬间就消失了，这个你后期你怎么解释？而且那个万恶的啊，那个万恶的剧中的那个日本兵还说啊，这个不是你们中国的法术，这是你们中国的科学，是技术。怎么可能嘛，哪有什么科学和技术可以让100多人在几个大活人面前瞬间移动消失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坑挖得有点过于大了，让人觉得有些离谱了。之前的每一部的衍生剧，包括原著啊，《盗墓笔记》的原著，你都可以用一些机关去解释，但是这种就不是机关啊，这种就不是机关，我觉得就有点偏玄幻了，偏玄幻题材了，这个就有点偏离之前的盗墓作品了。再说呢，还是浮化道，我觉得浮化道很好，很有诚意啊，很有诚意。然后选角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选角我觉得就还总体上挺还原我心中的这个书中的这个形象，尤其是这个黑背老六啊、哎，有朋友来打卡了，说盼，终于等到了11:30，哎，欢迎你啊，接着说，尤其是老六的这个形象，老六的这个角色啊，因为呢，老六在九门当中的设定呢，他是一个武艺高强之人，出手就要人命，哎，选了谁呢？选的是释小龙，哎呀，到了这个年纪的释小龙，你看，我们可以说80、90后，真的是看着，不叫看着释小龙长，我们不是看着释小龙长大的，但是呢，释小龙确实是在我们的关注之下长大的，从小就是个打星，然后最近几年呢，虽然说感觉仿佛是有些作品偏少，淡出影坛，但是不是啊，他还最近几年有一些这个武打片。是网大啊，在网上的。那在今年有这样的一部 这个大制作的网剧。然后呢，释小龙在这里面虽然不是男一男二啊，但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还是很高兴的。而且呢，他的这种沧桑的脸庞啊，化这个妆造，沧桑的脸庞呢，我觉得很符合老六的这个武艺高强的这个高手的形象啊。大概就是九门，要比我上一次看完前几集的这个评分，我觉得要低了一些啊。
1: 啊，那很正常，这国产电视剧就是这样的啊，很少能接到那种高开高走的，一般都高开，然后中走一段时间，然后再这个看看结果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变化。但是这个。
0: 我觉得还有一点不是让人不爽。
1: 嗯，
0: 这个也是南派三叔的这个比较擅长的地方。
1: 怎么的呢？
0: 稍微有点偏卖腐。
1: 哎，不能这么说。
0: 嗯，
1: 我觉得不能说这个东西都是隐晦的。
0: 嗯，但隐晦，确实隐晦。
1: 因为你觉得，并不代表就是他是有这种
0: 表达，确实是隐晦
1: 啊，
0: 确实是隐晦
1: 有这种表达。你这个可能心里脏。
0: 这个三 Q 刘展红、小红、刘念为什么发了这么多主持人的名字？
1: 前头加个1038啊，前头加一个。
0: 你想看他们的照片吗？你就加1038、啊。
1: 前头加1038。
0: 哎。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来啊，来继续我们的我在副驾驶特别的推荐单元啊！现在这个其实上周五推荐了2023年的电视剧了，
1: 没说完2023年我们吃的太好了，朋友们
0: 啊！我在这里稍微这个跑个题啊，这个周末的时候，这个和朋友看了沈腾新主演的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有没有告诉我忘了？非常推荐
1: 啊！这个我在周末上领串团的时候，也有朋友给我推荐了，说挺有深度，挺好。
0: 强烈推荐啊，也不是非常推荐，强烈推荐。如果你喜欢看电影，就去看的这种啊，我觉得这个和《流浪地球二》一样，对于中国电影来讲，它这一部片子非常非常的难得啊，非常非常的难得。
1: 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说一说，说几个理由。
0: 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呢，它不是一个喜剧片，它没有什么喜剧元素。其中的大家的笑点呢，都是因为沈腾的这个演绎带来的。就是他没有这个喜剧元素，他是一个反战类的电影。反战类的电影，他是以一个小人物为切口，和一个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吃饭这个事情，做出这个切入口来反映战争的残酷。
1: 就是战争一旦到来，吃饭都成了难事。
0: 那你这个形容的很准确啊，因为我们其实生活在，尤其是我们这代人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不知道这个战争的残酷到底有多可怕啊。他就是以，咱也不能说的人以哪个两个国家为原型吧，
1: 架空 A 国和 B 国，
0: 对啊，没有 B 国
1: 啊，只有 A 国
0: A 国和美国，
1: A 国和美国
0: 、但是 A 国是哪呢？阿拉伯国家啊，也没说具体是哪，但是呢，这个懂的朋友们可能会有所感受啊，很真实，很感人，
1: 还是纯讽刺吗？明着讽刺，
0: 他不是讽刺，就是他，我觉得他好的在一点呢，就不就是文牧野导演的风格呢，就是我没有啥就是夸张的叙事，也没有什么这个宏大的叙事，他就是讲述故事，就是这里呢有很多角色出现，有很多这个国家的人出现，有很多故事性的出现，但是其中没有坏人，你不能说没有坏人吧，就是有很多人行为非常邪恶，但是他不是说。哎，就这个人就是非常的明显，说，哎呦，他极坏啊！当然
1: 不是脸谱化的坏人，
0: 有一个人是极坏的，但大部分人他的一些你所不理解的行为，你甚至能给他就带入进去，你理解他
1: 哦，
0: 就他是被人理解，他为什么这样的？
1: 就是每个人的行为逻辑都是合理的，
0: 很合理，然后很感人，然后他的叙事风格呀，他的画面呐，然后他的节奏啊，除了一开始的20分钟吧，就进入的时候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慢以外，剩下的非常紧凑啊，非常非常紧凑。我个人非常喜欢。
1: 就欢迎来到龙餐厅还是龙餐馆？
0: 忘了，就这个名吧。我觉得比我不是药神更好。就我不是药神，你在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他和那个欢迎来到那个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你知道这个吧？
1: 我看过，他看过。
0: 你觉得他俩或多或少啊，尽管也是独立的故事，然后也是这个有原型，但你依然会觉得说，哎，有一些若影若无的这个痕迹出现，说他俩好像，哎，好像有一点类似的地方，或者他俩
1: 是致敬的地方，
0: 对啊，他俩故事或者有点相同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没有，欢迎来龙餐馆没有啊，我甚至个人认为啊，他
1: 原创度很高，是不是？
0: 不是他原。

0: 创作的问题，我甚至更认为他这部电影应该能角逐一下奥斯卡的最佳外语奖吧。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高的评价吗？
0: 嗯，极好，
1: 嗯
0: 啊，极好。就这种电影在我看来就是应该是，首先啊，它不是我们说的那种文艺非常重的剧情片或者纪录片，就是你看就需要啊，就是完全的就思索完，有时候你看不懂，没，不是这种，它还是一个商业电影，但它是那种很值得讨论的商业电影，哎，就像这个，
1: 但是想要拿奥斯卡，尤其是一个咱们国内拍的片子，想要拿奥斯卡得 ZZZQ 得。
0: 偏 ZZZQ 也就是他
1: ZZZQ
0: 他不让你反感他不让你反感。我想一想啊，我为什么说觉得他有这个实力呢？就是大家可能看过很多这个像投出辛德勒名单啊，不，辛德勒名单，还有
1: 辛德勒名单，
0: 然后还有这个前一阵美国上映那个咱们也讨论关于诺曼底登陆，从天气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战争的，他类似这样的电影，不过他的切口我非常喜欢，就是他就用一个厨师做饭这个切口，他们在里头也没啥超能力，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我这个叫什么主角光环，就在里头颠沛流离啊，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然后最后这个，哎，就是很好，我这个一直在措辞，我就怕一说多呢剧透一些内容，但我觉得这个电影就不要剧透了，大家如果他这个电影票也不贵，也没 IMAX， 有时间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好，
0: 就一定要去看一看啊！不过这里提前提醒一下，不要带自己家小孩去看啊，它不是一个喜剧片，有一些血腥暴力的镜头，战争嘛，这个在所难免，血腥暴力的镜头，咋地也得上初中之后吧，初二初三之后看，然后我觉得对孩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教育的机会，让他们知道生活在咱们国家的难得。珍惜现在的生活，很感人啊，很感人。
1: 欢迎来龙餐馆，那这个强烈推荐大家，
0: 强烈推荐啊，
1: 强烈推荐，
0: 是中国国产电影里，在我看完《流浪地球二》第二个给我这样的感觉，就是国外人也会来看这个片子，就是大概这样，而且它
1: 属于故事片，
0: 对，剧情片，它跟《流浪地球二》还完全不一样，《流浪地球二》就是你觉得它说给中国科幻电影，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1: 对对对，
0: 就是
1: 球二是。让我们这个知道了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业啊已经追上了世界的水平。
0: 他这个我就觉得从这个商业片的逻辑来讲，也是追到了全世界的水平。因为今年最起码从今年来讲，我看全世界的电影好像没啥特别好看的。没啥让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的这个东西。
1: 那这两年这个好莱坞的包括奈飞的剧，好莱坞的电影，没什么。这是挺那啥的，
0: 因为我也一直也跟大家其实推荐一个，那个谁演的剧来着，讲那个香港殡葬的叫啥来着，破地狱，我觉得它比破地狱好很多，破地狱还是太，一是小众，二呢它还是偏这个场面啊，和它利益还是不够大，这个就利益非常高，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没有那种刻意的煽情，很感人啊，很感人。
1: 那同样都是剧情片啊，这个故事片，那给阿嬷的情书和这部片子，你会更推哪个？
0: 给推荐这个。
1: 哦，
0: 推荐这个。
1: 哦，
0: 因为我个人认为啊，给阿嬷的情书，它是其实在这个文化的传播上是有壁垒的。你很多这个国外的朋友根本看不懂，他不理解。但这个没有。这个讲的就是，其实它就是反战片。从这个一个厨师的角度去讨论反战。
1: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咱们东北地区看着也有一些，
0: 对啊，也有一些这个，
1: 也有一些这个不能理解
0: 传统文化上，就各
1: 对对对
0: 各个地区的民俗上有些难以理解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没有，这个只要是一个，因为他，你想，他一是反战，二是讲这其中这个孩子们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他们的困难，还有这些参与战争的人，很多大兵们其实并不希望能持续的作战，也希望回家，就很多角度就是传递反战。主要是我觉得他这个切口太好了。
1: 好，
0: 就是谁就好好吃饭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讲就很正常，我们都想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吃点啥好的呢？但对于在战争中饱受战争摧残的这个其他国家的百姓来讲吧，就是吃饱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
1: 好，
0: 非常推荐啊，非常推荐。我当时其实我在进电影院之前啊，我甚至会以为它也许可能是个烂片
1: 啊，
0: 因为它都没有宣发嘛。
1: 对，确实没有宣发，
0: 它没有宣发，然后它宣发的预告片也没觉得它是一个这么深刻的电影。我就乐呵进去的。 看一看啊。

0: 啊，不太对劲，
1: 嗯，
0: 但是整个观影体验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非常沉浸。就是我基本除了前十五分钟，就他进入到，他们欢迎来的龙餐馆吧，讲就是这个沈腾去其他国家当厨师的故事嘛，
1: 嗯，
0: 就他在进入这个过程中稍微慢一点，
1: 嗯
0: 嗯，但过了之后进入到正常的叙事节奏之后，就非常紧凑，非常好看，
1: 嗯，
0: 而且最后你甚至能知道前头慢，他也有一些细节在告诉你。和后面的有一些这个也不能说致敬吧，有一些逻辑相穿的地方在里头，
1: 嗯，
0: 很好看啊，很好看。这个电影是我强烈推荐啊。
1: 豆瓣还没有开分啊，但是给到了豆瓣2026最值得期待的华语电影。这个
0: 电影我感觉咋地的，九分往上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九分往上了。
0: 那你看那个药神是多少分啊？你查查我不药神多少分？我觉得比我不药神好啊。就我不要神我也非常喜欢看，但他毕竟你说关注的利益和角度，他不是一个那啥。你看
1: 九分，
0: 我不要神
1: 九分，
0: 他得比我不要神很高
1: 啊。
0: 你我不要神，你聚焦的是还毕竟还是咱国内的事儿嘛，
1: 嗯
0: 啊，尽管他聚焦的是一类事情，但他还是从这个偏小众的群体出发，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呢，是这个毕竟是反战嘛。
1: 嗯，
0: 非常宏大，
1: 嗯
0: 啊，非常好看，
1: 嗯，
0: 而且各个演员都非常在线，
1: 嗯、
0: 啊，沈腾演，哎，沈腾演戏真好、啊，
1: 哎，这就是喜剧演员啊，好的喜剧演员什么都能演，
0: 就是太自然了，
1: 嗯、
0: 就他在里头的一些嬉笑怒骂呀、啊
1: 嗯，
0: 非常东北人，
1: 嗯、
0: 东北人、
1: 嗯、
0: 老多，有一些东北方言在那什么被老鸭子，很搞笑、
1: 嗯，
0: 然后那个蒋奇明、
1: 嗯，
0: 哎呀，也太好了。因为他其实就是俩主演嘛，两个半主演，那个主演还是外国人啊、
1: 嗯，
0: 那个主演应该是外国人，哎，三个主演，
1: 嗯，
0: 三个主演，两个外国，
1: 嗯、
0: 这个一个蒋勤明，一个沈腾，我那俩是两个外国人，
1: 嗯，
0: 一个小孩，一个大人，
1: 嗯，
0: 哎，非常好，
1: 非常好，你就看这些这个，就是我们喜欢的演员啊，或多或少的都，这个演过很多话剧。在话剧舞台上打磨自己的演技。
0: 哎呦，这个蒋勤明太有意思了！蒋勤明在里头饰演的一个那个广西人，说话啥是那样子的
1: 啊、
0: 那样子的、
1: 嗯。
0: 我学不上来，我这个语言天赋学不好这个广西话，表演
1: 广西的表哥。
0: 哎，对对，就类似这样的。他是在那儿的餐馆经理、
1: 嗯，
0: 然后他就接沈腾过去，
1: 嗯、
0: 啊，他负责。那个跟沈腾这个大班干活，
1: 嗯，
0: 啊，他俩就生死之交，啊，生死之交、
1: 嗯、啊，这个有点意思啊，就是虽然是很严肃的题材，但是为了不是全程的，
0: 对，
1: 全程的给你压力，还是选择了中国国内两种比较有特点的方言，
0: 啊、是
1: 穿插其中，带一点、啊、一点点轻松的元素哈。
0: 他这个轻松元素全是他俩的演绎，
1: 嗯嗯
0: 嗯，就是他其实你说这个剧情哪里轻松啊？没有轻松的地方，
1: 嗯，
0: 就是不断的遭遇到各种。就是他就凸显出战争的无情吧，就是你现在上一秒大家还乐呵呵的，下一秒就忽然会就来一个特殊的事件，然后这个事件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合理的，
1: 嗯，
0: 因为他都有叙述嘛，你都因为什么怎么了，然后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巨大而且无情的，
1: 哎，
0: 给你打，就是给你做饭嘛，他厨师嘛，就其实就是小人物给你无情的吞噬。
1: 这两天找个时间我去看
0: 啊，别带孩子看，这个孩子看不了啊，因为
1: 三岁的小孩根本进不了电影院。
0: 这个电影我觉得十五岁以下吧，都最好别看了。
1: 哦，好，
0: 嗯，我怕如果你家孩子就比较成熟可以，啊，就有小学生级别看了，因为他战争嘛，
1: 战争是残酷的，嗯，
0: 对他，你就抛去血腥的场面，里头有一些孩子，
1: 嗯。
0: 在战乱国家的孩子，他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1: 嗯，
0: 他被洗脑啊，被这个做一些非常恶劣的事情，是他们不知情的。然后，如果我怕你的孩子看这样事情，他会害怕啊，会害怕啊，是这样。
1: 好，那看来就是这个剧真是在网上一点宣发都没有啊。
0: 反正就是他定档，然后宣发可能就那么两三天，
1: 没什么声音、啊，
0: 然后也没他的宣发，我觉得。就是他不说我是什么样的片子、
1: 嗯，
0: 然后他也不说我有什么的剧情，然后他也没有主创再怎么表达，就这些东西在里头吧。
1: 嗯、
0: 就是我要定档了，我欢迎龙餐馆，完咔上个预告片，直接就上映了。
1: 对，
0: 就好像就一周。
1: 对，
0: 就定档，就是知道有这个电影到他上映，就一周的时间。反正我就凭借我对沈腾的信任，反正我也是看了。啊，对
1: 我是挺怕。因为之前我们凭着对沈腾的信任，已经看了不少

0: 我觉得一般，
1: 三四条了。
0: 我觉得一般，
1: 嘿嘿，
0: 我想想，我因为我没全看，我看那个就是那个有最后是杜姆博士出来，
1: 嗯，
0: 我觉得一般。
1: 我觉得下一部复联应该会比还行，应该还行。
0: 他肯定达不到复联四的那个巅峰，
1: 嗯，
0: 但肯定没有那么难看了，
1: 没有复联三四的那个高度。
0: 我只是觉得肯定没有那么难看，但你就说多好看，我现在不是很期待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林特，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5: 这
4: 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哎，朋友留言说足球终于结束了，实在是互动不上，完全不懂。那么我们要说篮球，你能不能互动上？我们这个节目呢，准备要还要开一个这个新的板块啊，一个是这个篮球的，还有一个游戏饭堂啊。那个游戏饭堂你能不能互动得上呢？因为之前的这个英雄联盟有这个饭堂时间，后来取消了。
1: 嗯，你就说吧，你就说你那个你能参与啥？
0: 嗯，你说你能参与啥？我们针对你啊进行一个定制。
1: 从你的这个平常表达看，应该也是个男性同志啊，
0: 嗯、
1: 男同志。我觉得你喜欢平常这个、
0: 他就是个男性听友。
1: 对啊，
0: 他就是男性。
1: 我们肯定也会，
0: 嗯，对
1: 啊，我们也会。
0: 你说说，你
1: 文体不分家你就整呗。
0: 对
1: 啊，然后未来说这几天一直在看《生命树》，不知道是哪年的，非常好。《生命树》前年吧，
0: 没看过，
1: 不是去年前年，杨紫的，哎，确实非常好，拍的不错、啊。《
0: 生命树》
1: 啊，杨紫的
0: 《生命》，
1: 一开始以为他能根据这个电影拿那啥呢？啊，今年的啊、嗯。
0: 杨紫、胡歌、李光洁、张哲华。是我知道的那个哲华吗？
1: 就是你知道那个哲华
0: 啊，
1: 他演那啥的盗猎的，嗯，
0: 也是一个是年代片啊，
1: 啊，剧情片
0: 是年代片，
1: 剧情片，
0: 生命树、
1: 嗯、
0: 啊，林雪执导的，
1: 嗯，
0: 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我感觉这个题材我应该会喜欢看、啊，
1: 你应该会喜欢看
0: 这个类似大江大河呀、
1: 啊，
0: 是那种题材
1: 啊，不，他是。青海高原那边的故事，你，哎，我想想，那个纪录片叫啥来着？讲盗猎的，你看过一个《
0: 可可西里》啊？
1: 对对对，
0: 我太看过了，
1: 跟那个有些类似吧，
0: 嗯、
1: 啊，有些类似。《浮化道》也
0: 陆川陆导最好的片子了。
1: 嗯、对，《浮化道》也挺在线的，有巡山队啊，打击那个了盗猎盗采啊。
0: 好看完《九门》就看《生命树》来、
1: 嗯。你先把那个《欢迎来龙三馆》看一看。
0: 啊、嗯，欢迎来龙三馆，对。
1: 啊，再次最后这个收个尾，最后跟大家强烈推荐，我觉得能进豆瓣250吧。
0: 嗯，
1: 就是他全等
0: 豆瓣有一个这个全站这个 top 250啊，
1: 对，
0: 我们说的250就是这个，
1: 就是全世界
0: 刚才弘毅提到的那个我不是药神是排到豆瓣第33位，
1: 对，就是250位，就是他不是国内电影啊，他是全世界
0: 电影
1: 投票说这个前250个电影啊、
0: 嗯、
1: 值得一看、
0: 嗯，
1: 我觉得他一定能进
0: 啊。辛德勒的名单应该是十几位，应该是九点二分，9.4分，
1: 有没有可能走个面是一件？
0: 让大家不敢大张旗鼓的宣发。
1: 不，跟那没关系啊。我觉得就是，啊，但他好像确实审查了挺长时间，因为他毕竟也是涉及到，战争嘛。
0: 嗯。
1: 但我觉得跟那个、
0: 是不是因为是影片题材不敢宣发？
1: 我觉得不是。
0: 是。
1: 我这两天宣发，我看也逐渐在上来。
0: 啊、嗯。
1: 就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说，我雇的宣发，让大家带着自己的一个固有理念走进电影院。
0: 嗯。
1: 对他是一种伤害、
0: 就是、啊！就是我在不宣发的前提之下，你也别带着立场去看这个片子。
1: 对，
0: 然后
1: 进来看，
0: 你去片子
1: 你就看我电影拍好不好就完了。
0: 哦，
1: 完，你看这两天大家逐渐说口碑上来说，哎，这电影拍好。那我跟大家讲，我这个电影，这个、我这两天也看他切片了，他逐渐也出现了，就是说我在拍这电影，我因为有很多这个。

0: 感情戏，然后沈腾说我这个人这个进入年也大了，进入状态也慢，然后文牧野就给我讲他那个以前的悲惨故事，我一下就进感情了。
1: 嗯，
0: 他这些新发也开始逐渐在往上走，就我个人理解啊，
1: 嗯，
0: 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这个电影让大家说，你别看有沈腾就是喜剧片，我也不给大家讲具体这个电影里有什么情节，有多少这个我埋下的伏笔，你就来看，你看完你就觉得你就知道电影拍好不好。
1: 嗯，沈腾，你在听节目吗？您可以来我们节目进行宣发，因为前两年呢，前两年我和我的家乡啊，红后的家乡上的时候，沈腾是在我们台做的宣发。
0: 是的，
1: 嗯，
0: 那这个应该哎也是文牧野的片子呀。
1: 哎，对，
0: 不知道会不会来、啊、
1: 那是属于单元剧嘛，这个几个单元
0: 是、
1: 啊、当时文牧野这个拍了一个单元。
0: 我这里就说，我说电影好啊，就人也不差，真不差宣发。
1: 对，
0: 就是
1: 而且电影好了之后呢，是有自来水去安利的，不用你粉丝。当然了，这两位也不存在这个饭圈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也不用什么去评论区什么走个队形，也不要去别的什么网红的直播间刷弹幕说你看没看这个片子，你有没有看这个片子，对，完全不用做，
0: 你就来看就完了，
1: 你就来看
0: 啊。就是你看我推荐给小瑞，然后小瑞可能也会推荐给他身边的其他人，
1: 对，
0: 大家就会自发走进电影院。
1: 对，他推完我这个红衣给出这么高的评价，我一定会去电影院
0: 啊。因为我们其实那个对于电影还是比较这个要求比较高的，
1: 哎，
0: 要求比较高的、
1: 不说多懂，但是要求高。
0: 啊，未来说是
1: 未来说，我四十加了，现在偶尔喜欢街机游戏，啊、哦，
0: 街霸再学点招，那你得买
1: 唠游戏，那我俩也不困。
0: 你买那啥，你得买那个模拟器，你得买那个装备，
1: 嗯，
0: 你拿键盘摁还摁不出来。
1: 对，去年过年我就整了一个大概这么大的，
0: 便宜，
1: 这么大的摇杆吗？
0: 大的贵啊，
1: 嗯，
0: 双方都双摇杆啊，
1: 双摇杆。
0: 你整的你自己玩，你整个那个小的单摇杆就行。
1: 哎，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双摇杆啊。该说不说，现在小霸王的质量真是不行啊！玩了第一天、第二天就坏了。
0: 不行，你得买那啥专业的，现在都有专业的。
1: 小霸王这质量确实是不行。
0: 我经常也看那个街霸比赛，小孩儿。
1: 那小孩儿有
0: 啊？我经常看到，反正我一看吧，这玩意儿就是你不能刷，一刷着你会一直看，看他打各个国家的人，你就唠吧，这游戏从小到大也是没少玩。
1: 小孩就是平等的战胜每一个年龄段的，
0: 没错，
1: 就是国外的那些少年天才也打不过小孩。
0: 没错，这玩意儿就是天赋啊。
1: 小孩就是我曾经也是少年天才，现在我是站在山顶的男人。
0: 没错啊，然后呢，再跟大家推荐一下，继续推荐电影啊，2023啊，
1: 2023电影还是电视剧？
0: 电视剧
1: 啊，在电视剧啊，那电视剧这个，因为二三年我们吃的太好了，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实在是根本就没说完，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问心》啊，《问心》的第一部是在2023年上的，
0: 没错。
1: 我觉得第二部是今年上，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好看。
0: 嗯。
1: 然后再就是《雀刀门传奇》，《雀刀门传奇》的第一部是在当年上的。那个时候，在当年上完了之后，咱们一块上节目，我就特别的推荐这部剧，因为呢，我觉得国产武侠已经很多年没有出国产武侠片了，
0: 没错。
1: 在一个小成本的类似于情景喜剧的一个片子当中，却出现了很认真的对待武林、对待武侠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就是我觉得我特别高兴啊，因为这个国内不能没有武侠片，
0: 没错，
1: 这是独属于东方的，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0: 很重要。
1: 哎，对，
0: 然后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片子吧，推荐俩吧，首先是推荐，繁花也是2023年的，繁花应该看那么多人很。
1: 繁花不是，
0: 繁花是2023年的。
1: 嗯，
0: 繁花我觉得就是除了剧情以外，选那个选角很重要。
1: 嗯嗯，
0: 终于不用看资本的丑孩子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台湾地区有一个叫做《不良执念清除师》的。
1: 嗯
0: 啊，这跟玄学有点搭边的啊，就他能这个打怪。
1: 嗯，
0: 然后他拿个小笔写字儿。
1: 啊，
0: 然后挺好看的。
1: 神笔马良啊。
0: 哎，我就有点那个意思，他不是他写符的，
1: 嗯，
0: 挺好看的啊，就执念嘛，他其实他是那种叫黑色喜剧，就他又恐怖，但是他还有很多喜剧元素在里头，
1: 嗯，
0: 我很推荐大家看一看这个《不良执念清除师》啊，但前提是你得能看着鬼啊，没有那么吓人，他还是一个叫恐怖喜剧吧，我觉得是，或者说叫奇幻喜剧，这个类型的可以看一看。你为什么打开了这部电影？
1: 也是2023年的，因为呢有推荐就有不推荐。
0: 拉完了，
1: 这个拉完了啊！这部剧呢，我也看了啊，我是高强度的看了前10集，我就没看下去。叫做《我的人间烟火》，我也不怕大家喷啊。这部片子豆瓣评分2.8，
0: 哎呀，
1: 稍稍的有点高了、啊，
0: 没错，
1: 不到2.8分，这个片子绝对不到2.8分，
0: 两分左右吧，
1: 两分左右。这部片子呢是典型的披着职业剧 这个外一的都市爱情剧，
0: 嗯，而且还有俩职业呢，
1: 嗯，然后呢，啊，当然这里边魏大勋演的是挺好的，魏大勋演的挺好的，
0: 啊，该说不说，
1: 嗯，然后呢，这个在豆瓣的小组讨论当中，还有人给出了这样的高度评价，说内地职业剧最佳《我的人间烟火》。那相信啊，这位朋友啊，也没有看过什么类型的职业剧，
0: 也不能这么说，可能对他来讲还是很好看的，
1: 嗯，
0: 一千个人心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嘛，嗯，啊，
1: 内地的职业剧最佳呢，我会给到。在我们松原拍的《生存之民工》，
0: 我没看过。
1: 我看过，
0: 有些小众了。
1: 《生存之民工》这个内地职业剧可能是最佳了啊，最佳了。
0: 内地职业剧，哎呀，真是给我问住了。
1: 嗯，
0: 内地职业剧除了刑警类、刑侦类的，有正经职业剧吗？
1: 其实 TVB 比较擅长拍这种。
0: 啊 ，TVB 我真没怎么看过。
1: TVB
0: 消防员啥的，
1: 消防员、
0: 急救的，
1: 这个台球运动员，
0: 哎，还有台球运动员呢，
1: 新闻主播
0: 啊，新闻主播，哎，新闻主播好像就2023年的，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一人之下》第一季也是2023年的，这个也是一个漫改剧啊。喜欢看漫画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个，叫《一人之下》啊。啊，这一年，
1: 来，红衣，这个就是我强烈推荐，没有想到这个分这么高啊，9.5分。
0: 我插个题外话，因为我浏览一下2023年的电视剧啊，真是夯拉参半。
1: 对，其实那一年我们吃的好，但是也有那啥的。
0: 这分高真高，分低真低呀，啊！这还有4分的、3分的，我打这么低分，其实对于电视剧来讲很难啊。
1: 来，红衣，这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生存之民工》，9.5分。
0: 啊，他演的呀？
1: 哎，陶泽如、黄渤。啊，雪村
0: 很早的电影啊，2005年的，
1: 我觉得这是国内最好的职业剧了啊。这个片子呢，讲的就是民工的事儿，
0: 20000人评价，
1: 嗯，讲的就是9.5分，
0: 很高了。
1: 这个片子很小众啊，很小众，这也是这个管虎导演这个早期的一部作品了，
0: 嗯
1: 啊，这个《生存之民工》，要说职业剧还得看这部片子。
0: 尽管它不是那个2023年的，但是也是推荐大家，9.5分太高了，
1: 对，
0: 啊，非常高了。
1: 嗯，对，这个片子呢，没有美颜，没有包饺子，没有过度的粉饰修饰某一个职业。只有平时的真实的去记录啊，所有的演员全都住在当时的真实搭建的这个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农民工朋友住的这个工地工棚当中，
0: 就讲故事，
1: 就是讲故事，
0: 就是
1: 把这个故事讲好，而且呢发生的那些事儿啊，因为我家是有这个亲属这个在外务工的，
0: 嗯，
1: 他也看了这个片子，他说挺好。挺真实，
0: 很真实，
1: 挺真实，
0: 嗯，
1: 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是，叫做这个比较嫩的黄渤老师，
0: 没错，
1: 比较嫩的黄渤老师啊，那个时候他在这里边还不是这个这个男主角啊，
0: 嗯，
1: 戏份比较少，然后
0: 当时他咖位还不够，
1: 演一个非常年轻的小的农民工，然后呢，在这个进城之后，这个啥事儿啊都不懂，然后由他的大哥就带着，然后他演的那个怯生生的那个劲儿，演的特别棒。
0: 嗯啊，然后呢，2023年还有一个推荐就是《三体》了，《
1: 三体》
0: 啊，喜欢文戏重的，喜欢科幻片的朋友们，
1: 嗯，
0: 不要错过。我觉得《三体》给一个很好的诠释吧，就是如何做好这个无论是书感还是漫改的电影，就抠就完了。
1: 嗯。
0: 你拍不明白，你还抠不明白吗？
1: 嗯，就是得一遍一遍的去看这个书。
0: 你说他说这是这个场景干啥？这个人台词是什么？你就演呗。
1: 嗯
0: 啊，你就往里带呗。
1: 嗯，23年的《
0: 三体》。
1: 三体，这个戏啊，这个戏不是让你放在那听动静的。
0: 嗯，
1: 你必须得看画面，你必须得跟着这个台词节奏去走。
0: 我个人认为啊，
1: 不能一边你看，有些朋友现在已经改变了这个追剧的习惯了，就是这个一边放着剧还要刷刷手机，不行，看《三体》不行。
0: 你就像我啊，我看电视剧看电影也非常快了，
1: 嗯，
0: 我基本都1.5到2倍速看，好电影1倍啊，稍微有一点不好的1.5。
1: 嗯，三体你是0.5看，
0: 三体正常倍速看
1: 啊，
0: 就是，我看那种电视剧也好，就最基本的就是你正常还拿眼睛看，你就一些画面还是有感受的，
1: 嗯，
0: 啊，你干我还得往回倒呢，嗯，
1: 而且三体容易跟不上，所以得认真看。
0: 三体就是非常经典的改编，
1: 嗯，
0: 就一模一样。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

0: 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台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次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助、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银发产业交流、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的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0: 再来关注今天要团购的产品，今天要团购的产品是帽子 MLB 啊，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其实这些运动联盟就把自己当成一个 IP 去运营，其实咱们 CBA 啊也有自己的这个衣服啊鞋子呀帽子呀，包括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啊 NBA 也有自己的各种授权商品，比如说我之前还买过 NBA 的洗发水和这个洗面奶啊。那 MLB 就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了啊，也是将自己的这个 IP 打包授权，由这个时尚公司去运营，然后呢做一些潮牌， MLB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潮牌，潮人必备明星同款 MLB 经典帽子，在今天的团购价格129块钱啊，129块钱。但是呢里面有好几个款式啊，有个别的款式呢不是129，所以今天呢叫做129起啊，129起，最便宜的那个款式呢就是129了，每一款呢有100顶帽子，抢完就没了。 MLB 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品牌呢，他家的帽子是配饰里边最受欢迎的， MLB 卖的最好的就是帽子啊，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啊，总是呢家里边有好几顶 MLB， 而且他们家的帽子啊打折在奥特莱斯的呀得卖200多块钱，因为我之前给我媳妇买过啊，花了229，今天这个价格129，非常的便宜了，129。在今天的团购呢是热门大爆款，包括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以及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还有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收到之后啊，先摸帽身， MLB 的布料呢是软中带硬，不会软塌，帽檐弧度自然，不是平不是弯，往头上一扣呢，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那帽檐呢遮住额头，但是不挡视线，对着镜子看一下呢，帽檐会把脸啊衬着小了一圈啊。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入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潮流的氛围感。129块钱，129块钱起 ，MLB 帽子是潮人必备，小潮人啊。咱们长春啊，咱们吉林省内各个城市的这个湿度都下来了，现在又开始干燥了啊，想要当小潮人就得整一个 MLB 的帽子了。怎么购买呢？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秒杀，129块钱起买一顶 MLB 的帽子啊， MLB 的帽子。如果说呢你并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他们家的牌子呢，你可以在今天下午选择去你家附近的商场，商场的一楼一般情况下都会有 MLB 的专柜，像我家楼下的这个赛套来啊，赛套来就有，赛套来小镇一楼就有 MLB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专卖店，你可以去试戴一下他们家的帽子的款式，看看适不适合你啊。至少我不适合啊，我不适合他们家的帽子，我基本都戴不了。为啥呢？因为我的头围异于常人啊，我的头围特别的大。放在娱乐圈呢，我相当于雷佳音老师啊。就是我买帽子啊，像这个 MLB 我觉得挺便宜，但是我买不了。我买帽子必须得买叫做大头围特殊帽子，就是我买的帽子要比这个129还要贵一些。因为我买那个帽子的尺寸都比较大，然后呢销量都比较低，价格都比较贵，我只能买那个大头围帽子。你看那个卖家秀啊，都拿刘欢老师的这个头像当做卖家秀，脑袋大没招啊，脑大我还脖子粗。但如果说您是一个正常的头围啊，或者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可以买 MLB 的帽子。如果您是一个正常的头围，买他们家的帽子都没有问题啊，我就没这福了。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生活就该有阳光、有鲜花，还有温柔的你。
2: 音乐正当午，好好听歌，好好生活。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

0: 人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1: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2: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生活就该有阳光，有鲜花，还有温柔的你。
4: 音乐正当午，好好听歌，好好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九月跟着。

0: 快跟我详细说说。
1: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有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0: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2: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往这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越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 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0: 下午好，我是洪冰，欢迎赴约好人帮。最近一段跨越千里的温柔故事温暖了整座春城，治愈了无数人心。来自内蒙古的42岁妈妈带着13岁的孤独症女儿彤彤，开启了一场走遍全国的治愈旅居之旅。对于特殊儿童家庭而言，走出熟悉的方寸天地，奔赴陌生远方，需要很大的勇气与耐心。而这场山海疗愈之旅，母女将第一站选择到了长春。原本只是一场心怀期许的圆梦之行，却意外邂逅了一座城市的包容、善意与偏爱。今天的好人帮节目，我们邀请彤彤和妈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这场最美的长春相遇，聆听勇敢陪伴、温柔治愈的动人故事。欢迎彤彤妈妈，欢迎可爱的小彤彤。
1: 吉林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这是在咱们长春第几天了？
1: 今天我们是来的第13天。
0: 第13天了。
1: 对。
0: 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决心带着彤彤离开家乡，开启边走边旅居的生活呢？
1: 就是因为我姑娘之前的机构吧，她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再开了，然后我单独在家带了她应该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我单独带他在家带他的这段时间，我发现他进步很大，然后我对于就是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关注的也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孩子应该就是多多的去享受这个世界，然后我带着他的话，我就觉得应该多带他爬山呀，多看山多看水，对他的康复是有很大效果的，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契机，想带他就是看一下山看一下水。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现在也42岁了嘛，然后我就想的，如果现在不带他走出来的话，可能10年20年之后，也许我都没有这个机会再陪着他一起去看山看水，可能体能上也会有一点跟不上，所以就决定说带他边旅居边带他一起来做康复。
0: 而且啊，这个彤彤他喜欢在看自己的这个动画片是吧？
1: 对，是的。
0: 没关系没关系。那么我看在这个旅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边带着彤彤旅居旅行，一边呢用短视频来记录，然后我也特别关注了你的这个抖音。
1: 谢谢。
0: 特别注意到你的这个简介上写着不贩卖焦虑，只记录轻松治愈日常。为什么来确立这样的一个记录风格？
1: 如说不贩卖焦虑，是因为就是曾经就是有几年我也焦虑过，但是我发现就是我越焦虑，对孩子的成长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反倒对他来说是一个，我们俩都是一个属于恶性循环。然后慢慢我自己在调整我自己的心情，调整我自己状态，然后我觉得我一步一步我的情绪呀各方面状态好的时候，我发现

0: 我的孩子他的进步更加明显，然后我就在一直在调整，而且我就觉得人嘛，开心一天就要过好每一天，高兴一天也是不高兴也是一天，那开开心心的过，那你今天一定会以后也会越来越好的，这个磁场就特别好。所以我们俩从来就是我带他的时候就是进没有那个贩卖的那个日常焦虑，就是高高兴兴的每一天陪着他带着他。所以我们俩就是反倒就是现在的带他这个状态下的话，孩子也会越来越进步，他也会很开心，因为他总会在乎妈妈的情绪。因为在这么多年的陪伴中，就是我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也会很烦躁，但是如果我在情绪好的时候，他反倒情绪也特别稳定，然后成长还特别快。所以我们俩就是在他近几年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都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把他就记录了下来。
1: 正是因为这样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孤独症的这个孩子家长啊，就很怕孩子曝光，很怕就是别人看到自己的孩子。但是你选择了用视频的方式来记录和孩子的日常，当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心理挣扎的过程，要不要让自己的孩子曝光？
0: 有，就是其实我把它曝光出来的话是真的是经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怎么说，就是在把它就是最终曝光出来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也看到了网上很多像彤彤这样的孩子。你比如说人家有一个乐乐，还有子恒，还有西西，还有一个阿欣，我经常看到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就是他们在不管是在外面或者是去自己去生活呀独立的那个过程中，然后我看到陌生人吧，认识他们以后就对他们特别热情，然后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的姑娘她本身是很愿意跟大家相处的，只是有的时候她可能情况比较特殊，她语言表达不了，她总是喜欢伸手去摸呀，就是这样的陌生人的话会觉得说哎，有一点不适感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如果我把我的孩子也曝光出来，那我的孩子也很可爱，然后这样的话会不会大家也喜欢他，投来更多善意的包容，然后对他来讲会更好。所以这就是我最初的这个契机。
1: 那你为什么把这个治愈之旅的首站选在了长春呢？
0: 在这之前的话，就是本来就是他因为有鼻炎嘛，我们内蒙那会儿鼻炎特别厉害，我俩都不能出门，然后就在家里，在家的时候，然后他就翻看到了雪饼猴，他不叫雪饼猴，他老叫孙悟空，他可能觉得孙悟空无所不能吧，然后他就看到了，看到了之后呢，他就有一段是孙悟空蹦迪的，还有一段是那个孙悟空蹦极的，然后这两个的话他就特别喜欢看，然后他就不停的在看，每天都在看。有一天我就问他，因为我本来打算要带他去出来旅居嘛，然后就问我说，宝贝儿，你喜欢雪饼猴吗？他说妈妈我喜欢。我说那妈妈带你去看好不好，妈妈带你实现这个愿望。他说行。然后就这样一个契机下，我们来到了长春，就是真的是帮他圆一个梦。
1: 通过长春文旅的这样的积极对接，彤彤的梦终于实现了。我们来听一下
2: 长春文旅的邀约，妈妈带着他的姑娘来到了咱们美丽的长春，我也采访一下，暖吗？
3: 非常非常的暖，暖到了心里。
2: 暖到了心里，这样。
3: 我今天特别的激动，来到长春以后。
1: 这是来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看到雪饼猴的场景，而且呢还特别邀请妈妈和彤彤上台了，这个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是不是？
0: 对，我们一起互动的。其实我们在落地的第二天，第一个景点就是去的长春动植物园，
1: 就是直奔着雪饼猴去的。
0: 对对对，但是当时人特别特别多，我俩挤在了角落里头，然后我用那个自拍杆就录了一个小视频，我说雪饼猴我们来看你了。但是人太多了，然后就没有办法。我之前后来我就打算，我说如果再就是过几天的话，然后再去看看，再去看雪饼猴，因为我心愿，他的心愿和我的心愿是一样的。如果能上台跟雪饼猴互动，我们这个心愿真的就是达成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一直没有机会。然后平时我就发了一些我们的日常，

0: 就让我最最就是感动的时候，就是我在宾馆的时候，我们俩躺在床上，然后突然间有一个长春文旅，我说我一看，我说真的是定睛一看，我说啊，长春文旅，然后就发过来说是听说您喜欢那个雪饼猴，然后呢长春文旅欢迎您什么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激动，然后我一下子那个就情绪真的是控制不住，然后我就马上我说一定要把这个喜悦的情绪就记录下来，然后我就发了一条抖音，真的是我就觉得长春不有人情味的不仅是这个就是咱们平时给我评论的这些朋友们，更多的像咱们长春文旅也给了我太多太多的这个关心了，
1: 所以非常难得，因为雪饼猴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自己去的话很难有机会上台互动，刚才大家听到了片段啊，那我们也连线一下这个雪饼猴铁柱，看看他见到了彤彤是什么心情。你好铁柱。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彤彤你好。
0: 好，
1: 彤彤，这是你最喜欢的雪饼猴，你要不要问候一下，问候一下哥哥、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那铁柱，当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孤独症的小姑娘一直喜欢着你，而且因为你他们第一个选择的就来到了长春，跨越千里来到这里，知道之后你是什么心情呢？
2: 我也是看这个抖音，姐姐带着孩子说来到咱们美丽的长春，就第一天说去看我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就我觉得就是把雪饼猴的这个角色吧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从内蒙一直到长春大概有上千公里的这个路程吧。首先我觉得从个人来说，我真特别的感动，这么多人来去喜欢这个孙悟空的精神，喜欢雪饼猴，但是还有一定的惊喜。这孩子来到那个五行山的时候，我们两个一直在进行这一份交流，我觉得没有那么是一个陌生感，往往我觉得就是一种亲人一样，就跟每一个来到长春旅游来到这个城市的朋友们，我们都把他当作成最亲最亲的人来去招待他，来去接待他们。我们美丽的长春一定会借助这份神殿的偏爱。
1: 特别是彤彤呢，他是一位孤独症小朋友，其实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是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喜好啊和喜爱的，但是他能主动和妈妈说喜欢雪饼猴，喜欢你，然后你在和他互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2: 首先我觉得非常的亲切，姐姐说特别喜欢看你蹦迪，我特别喜欢这个看你这个蹦迪，我说蹦迪我肯定是蹦不了了，当天我说我给你来个蹦迪嘛，那之后我就因为特别嗨的一个曲子我们一起嗨起来，我觉得真挺好，把我们这个爱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我觉得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1: 所以彤彤也带给你了惊喜是吗？
2: 对，真的非常惊喜，因为我看到他这一个朝气蓬勃的这个样子，我就觉得首先我为这母亲点赞，我也能够把自己孩子照顾得这么好，同时还能够真的有耐心的来去领着孩子来去旅游，来去玩，来去就相当于追的不是王铁柱，追的是我们长春的 IP， 追的是雪饼猴，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个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耐心来去投入到这里吧。
1: 非常感谢铁柱，那未来是不是也会关注更多像彤彤这样来自星星的孩子？
2: 会的会的，因为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这个活动叫陪伴星星孩子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是有守护的，他们不愿意打开自己，所以说我也愿意用雪饼猴这一个爱心形象能够逗大家开心逗大家乐，我也当作成一个北国春城的这么一个欢乐使者，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们喜欢上这座城市，同时也喜欢我们这座城市的稀有文化。
1: 好的，谢谢铁柱帮助彤彤实现了梦想，
2: 谢谢，
1: 也用你的这种爱和快乐感染了我们星星的孩子，也祝铁柱越来越好，好吗？
2: 谢谢，我也会借着孙悟空这个温暖的形象，多去看看那些星星孩子们，把这一些互动啊、安抚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宝宝们通过这个自身的这个情绪都能有一种转化，也通过这个雪饼猴的这个影响力，也呼吁更多的人能够包容关注这些特殊儿童群体，我也会坚持的做下去。
1: 一场纯粹的喜欢成就了最动人的双向奔赴，让童童母女深深动容的不只是可爱治愈的雪饼猴，更是长春这座城市的温暖与热情。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7: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让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 欢迎继续赴约好人帮。当得知童童的心愿之后，长春文旅全力护航圆梦，安排专人全程陪伴，带着母女二人走遍春城街巷，打卡城市风光，感受烟火温情，用细致入微的守护消解远方的陌生与疏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陪伴童童母女的长春文旅工作人员，听听暖心守护背后的细节和感动。你好，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也叫童童。
1: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8: 我第一反应就觉得我们真的很有缘，因为我也叫童童。
1: 然后陪伴着这个母女俩，所有的行程都是你来精心设计的，是吗？
8: 还有我和我另一位同事
1: 啊，
8: 我们对童童的一些行程啊，提供我们力所能及能给的一些帮助吧，减轻妈妈的一些负担，这样。
1: 哎呦，真好！包括安排这个住宿是吗？
8: 嗯，
1: 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8: 其实刚接到童童的第一天，就是我们刚接触第一天，因为我也比较忐忑，怕接触到孩子，我们一些行为会影响到他，会吓到他这样。但是这么多天的接触下来，我真的也感受到童童是有在变化的。从一开始可能我跟他接触，他会就是比较像抗拒啊、躲闪，但现在像是我跟他简单说两句话，他会回应我，对，我也会觉得很惊喜。那么这几天的行程中呢，我们去到了这个莲花岛，然后去到了神鹿峰。像就是我们在路上，孩子一直在听这个唐僧的唐僧谣，他非常喜欢这首歌
1: 啊。
8: 对，然后他也会一直在念叨孙悟空啊，两眼空空
1: 啊，
8: 对，他一直记得这个词汇。这也是我们动植物园给孩子带来的一些快乐。然后我们到神鹿峰的时候，那里风景其实非常优美。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工作人员们陪童童一直在玩，然后童童非常的快的就融入了进去，他在那里跳舞啊，就是让我也觉得特别治愈。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童童妈妈当时直接就哭了，对，她非常的激动。就是那一刻其实我也有点忍不住，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在这么美的景色下，然后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在大家的陪伴下那么的开心，就她好像有一种找到了自己像童童妈妈说的出口的那种感觉。是我们长春人的一个热情感染了童童。
1: 去了这么多地方，当然首选是雪饼猴，是吧？最喜欢最难忘的，还有哪些地方我们去了之后让你和童童特别难忘，然后童童你也感觉到他特别放松，特别喜欢，特别愿意来表现自己的地方？
9: 我们是去的莲花岛，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到了莲花岛以后，大家不是都在跟 NPC 玩的那个银票嘛？然后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童童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现在因为就是大家都通过短视频认识了他，然后好多 NPC 给了他好多银票，然后我就拿了一大把的银票，我说你看妈妈有花不完的钱，妈妈现在有花不完的钱。然后好的，然后走在那个在玩的一个游戏的时候，就是好多小孩都在排队去赢那个银票嘛，然后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宝贝儿，你看他们没有，他们都在努力赢银票，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么多有好的东西，咱们要一起分享。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来，妈妈把这些银票分给你，你去给小朋友们去发。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好多小朋友都簇拥过来说，阿姨我还没有，我还没有，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给分发。在这过程中他特别愿意分享，他就会看到了小朋友，他就说妈妈给我，然后他就简单的去分享给了，然后我特别开心。还有就是我们到吃面的时候， 旁边坐的一个小朋友，就是那个小朋友大概4岁多吧，然后我们在坐在另一桌，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没有主动跟他说，我说宝贝儿，你把这个分享给那个小朋友的，然后他就坐在那儿看到了，他说给这个小朋友，给妹妹，然后给了大概4次到5次，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懂得分享的，他也知道分享的快乐，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一次就是你看我们去了神鹿峰，像刚才咱们彤彤文旅的彤彤聊到的那一刻，我真的那会儿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来簇拥的围着他自己一个，围着他去跳舞，就是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我姑娘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就是没有人把她当作焦点，就是捧在手心里的这个感觉，然后大家一起带她跳的时候，我在旁边记录，我的情绪一下子我就真的崩溃，我就不是崩溃，是开心的喜悦就流，真的是控制不住，我就觉得是你们，是长春，是神鹿峰，这些所有的哥哥姐姐带给我姑娘这一个这么快乐的时光，她怎么这么开心，然后她，我就觉得她在那儿开心的跳的时候，妈妈在这边记录的在流泪，但是妈妈的这个泪水绝对不是委屈的泪水，真的是快乐高兴的泪水，
1: 喜极而泣，
9: 对，真的是喜极而泣，完全控制不住。
1: 那官方的用心守护让这场远行有了底气，我想一路走来长春普通市民啊，陌生路人啊，还有热心网友的默默善待无声包容，是不是也让你们收获了无数细碎又滚烫的温暖呢？
9: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初到长春，我对于咱们就是有什么旅游玩的景点还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就视频里头问我说大家有没有推荐呀，然后大家都在推荐，然后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落地的第三天，然后有一个姐姐，然后我发了一个就是做那个竹筏的一个视频，然后那个姐姐就他刷到了，他给我私信留言，他说彤彤妈妈你好，我也是单独带的我们孩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住，明天我就要去西藏了，然后我去西藏呢，我家一直是空着的，你可以带着孩子来住，然后我知道你从外地过来带孩子很不容易，然后你过来住吧，然后你要说是其实我要是早一天刷到你的视频的话，我就更应该早点来让你来看看我们家，可能你就更放心，你更放心愿意来住，然后但是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但是我们家是密码锁，你随时想来你告诉我，你进去住就可以了。我当时看到我们俩沟通，我就说因为比我大一点，我说姐，我真的特别感谢，因为确实我带孩子来长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是陌生人，我说而且您自己的家您让我们去住，我觉得真的，我说我特别感谢您，我太谢谢了，然后就这个是真的超级超级暖心的，当时我就一下子觉得哎呀，长春怎么这么好，然后大家怎么这么好，一下子心里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
1: 我们深知啊，一位母亲独自带着孤独症孩子跨越千里奔赴异乡，其实看似勇敢洒脱的背后也会藏着忐忑焦虑和挣扎，那么在出发之前您的内心是否也充满了这个不安和顾虑呢？
9: 有，我在出发之前特别的焦虑，就是在带他走之前我就从网上给他订了一个项链，那个项链正面呢就是我和他的照片，背面是我和他爸爸的那个联系电话，我就在想如果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好心人看到他，因为他可能不会说爸爸妈妈的电话，但是他如果看到了我们的那个项链的话，后面翻到他肯定就能打电话找到我们，这是一个准备。还有就是我给他拿了一个定位器，也是从给他订了一个定位器，总是背着书包或者挂在衣服上，如果哪天就是我俩因为想象的旅游肯定人会很多嘛，万一走散的时候我能从手机上随时找到他。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多年第一次单独带他出来玩，然后我们俩在过程中就是我还是坐的火车，我们俩坐的是卧铺，我们俩坐了22个小时然后到的，就包括在这个订票来长春的路上，我还在想，我姑娘这22个小时能不能坚持了呀？能不能陪着呀？能不能坚持下来？ 陪我一起到长春，但是他真的很棒，晚上的时候他也很乖，他能在卧铺他也能睡，然后醒来的时候我们吃点东西玩一会儿，然后再陪他聊一会儿天啊什么的，就这样悠悠叨叨的也就来了。
1: 嗯，其实

0: 在这个出发之前，就像您刚才说的，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压力，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来到了长春之后，这些压力，这些焦虑，是不是在一点一点的释放？
1: 在从长春落地的，就是我们去了动植物园，然后就是慢慢的我去记录，然后包括一些遇到的一些暖心的好多大家的一些帮忙呀，然后这些就是帮助吧。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爸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你在出发之前，你就是真的，我在拿推上行李的那一刻，他爸说哎呀我太不放心了，我太你们俩这次走我怎么这么担心呀。然后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他爸打电话说哎呀，我就想的你即使不接电话也没关系，你不接视频也没关系，在长春你们娘俩绝对没事儿。
0: 其实呢，这份焦虑和压力不仅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星星的宝贝，还有对一个陌生城市的这种不了解啊。那来了之后呢，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城市在让你慢慢的释放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大家友好的氛围当中，在长春这样一个温暖的环境当中，你也发现了孩子很大的进步，给你很多的这个惊喜，是吧？
1: 确实是。然后就是你看，你看就是在我带他的这个来长春的这些过程中吧，我讲一个特别让我欣慰的事情，就是他会共情我，然后在这长春的我们。有一天我眼睛特别难受，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妈妈你咋了，我说哎呀妈妈眼睛痒得不行了难受，他说妈妈你别难受，点点眼药水吧。然后他就自己从包里，从我的包里找出眼药水，然后给我眼睛上滴了，滴了以后他说因为滴完眼药水眼泪要流满，然后他就说妈妈你别哭，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不是哭，妈妈眼睛痒痒的然后流的，然后了他说那妈妈你喝水，他自己跑过去打开水瓶给我把水拿过来让我喝水，就是这个关心是之前没有的，有可能真的是在长春他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关怀，他会反哺给我，觉得妈妈也很辛苦，然后妈妈不舒服的时候我也要去给妈妈关心，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进步是可能在我也许没来长春这个时候，可能再培养他也许一年两年可能他都会感受不到的这个过程，成长。
0: 原来所有的不安都会被温柔消解，所有奔赴终会遇见光亮，正是这座城市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成治愈人心的力量，温暖了远方而来的母女。这个时候呢，有两位热心听众一直默默关注着彤彤母女的长春旅居日常生活，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我们来连线第一位听众赵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彤彤妈妈你好，我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你们在长春的旅居日常，其实之前的话在路上也遇见过你们，然后但是没敢上前打招呼，就是主要是怕自己吧吓到孩子，然后没想到今天听到103.8又听到了你们，然后感觉咱们挺有缘分的，所以想打进一个电话，然后送上一份祝福，然后感谢你们来到长春，因为你们来到了长春让我感受到了温柔与勇敢，也谢谢咱们103.8让我学会了如何更好的善待特殊儿童群体，也真心的祝福彤彤妈妈永远快乐永远幸福，希望你们在长春玩得愉快。
0: 谢谢，谢谢赵女士。我想最动人的善意从不是刻意的打扰，而是克制的温柔，默默的守护。谢谢你的共情和善良，这也是咱们长春最动人的城市底色。我们再来连线另一位听众张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长春一名普通出租车司机啊，今天听到了这个节目啊，
4: 那个彤彤啊和彤彤妈妈的故事啊，我听到了特别的感动。那个如果彤彤妈妈有什么需要在长春呢旅游啊游玩呢，我要出出一点心意，就是那个在长春呢你要是出行的话呀，我会免费接送，在长春游玩呢旅游啊都可以啊，希望你们在长春游玩的愉快。
1: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是有感而发，真的是你控制不住你就想谢谢，因为太让人暖心了，太让人控制不住的这个感觉。我的想法是我要带他看山看水看世界，但是我来到长春以后除了看山看水看世界的时候，我带着他其实更多的是这个人情味儿，更多的是大家给他的爱，其实

0: 我觉得来长春旅游这是一个我们的初衷，但是我带他感受到了长春人民的热爱，然后对他的各种喜欢，这是我的一个太大太大的收获了，我觉得不虚此行。
1: 是的，最朴素的行动，最滚烫的真心，一程善意，全员温柔，这就是长春最动人的模样。那么这场长春之行，我们亲眼见证彤彤慢慢走出胆怯，打开自己，变得开朗明媚，眼里有光，也看见温柔陪伴的力量足以跨越所有的困境。此刻呢，也想请您对更多坚守陪伴的特殊儿童的家长说几句心里话，也给他们传递一份力量和希望。另外呢，也说说接下来您和彤彤的全国治愈旅居之旅还有怎样的规划和期许，好吗？
0: 我想说的就是，虽然就是肯定大家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之前肯定会在抱怨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的孩子，但是我首先要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接受它，只有你接受了这个现实，你才能对孩子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希望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的和我有一样想法的父母来说吧，我们一定要带孩子走出来，因为他有权利去享受这个世界，然后即使会遭遇到异样的眼光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也有权利去享受这个世界。而且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对孤独症的孩子们，整个社会我觉得是越来越关心的，大家都多了一份关心，多了一份包容，多了一份对他们的关爱，所以我觉得你走出来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没有那么多敌意，其实更多的是善意。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我们不要去把，就是不要去把孩子封闭出来，更不要把自己的内心给锁死，一定要高高兴兴的，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走出来。目前可能有打算是哈尔滨，要带着他去哈尔滨看一下，然后包括咱们的好多网友都在说冬天一定要再来，然后我说一定的，一定这么热情，一定会再来，后期可能会带他再去云南，然后住一段时间。
1: 那今天呢，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也要送给你和彤彤一份礼物，好不好？首先我要送给你和彤彤的是我们的保温杯和环保袋，我要跟你特别分享一下这个来历啊。
0: 好的，
1: 大家看到这个保温杯啊，这是一个孤独症孩子，同样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画的画，我们把它印在了上面。看这只小猫，就是和彤彤一样的孤独症宝贝，他的作品。我希望呢，这个保温杯能够留住长春的温度，让你们一直带着它温暖前行。
0: 谢谢。
1: 还有呢，这个环保布袋，这个小布袋上的画也是这个孤独症孩子画的这个作品，是一幅花。这个布袋上的花，也希望你们今后的旅程能够步步生花。因一寸纯粹的童心，跨越千里奔赴春城，因一程温柔善意，不负每一场勇敢奔赴。从来没有天生的圆满，只有不离不弃的陪伴，从来没有与众不同的缺憾，每一份独特都是独一无二的美好。对待星星的孩子，最好的善意不是过度的关注和怜悯，而是平等的对视，自然的相处，温柔以待。愿彤彤步履不停，向阳生长，永远眼底有星光，心底有温暖，也愿世间所有的特殊孩童都能被世界温暖相拥。谢谢彤彤和妈妈，祝福你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1: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2: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3: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0: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4: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5: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2: 看看，哎呀妈，真好。
1: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6: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0: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7: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孤独症孩子妈妈来自内蒙古的这一对母女在长春感受到的温暖。日常呢，我们依然可以来关注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那我们现在一来一往一空间正在展出的就是孤独症群体艺术展，包括孩子们的画作，还有他们妈妈做的这个手工。这一段时间呢，也经常有爱心人士、爱心单位来到咱们艺空间来参观，同时用自己的这种方式，爱出者爱返的方式，快乐的做公益，支持这些星星的宝贝和家庭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实现梦想。上一周呢，我们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会长梁芳就在这个暑假呀，希望他的儿子再来参加公益。那么现场呢，母女俩还购买了两幅，这个一个是满山硕的作品，一个是肖志涵的这个作品。那我们也听听这位小朋友厉浩然来到这个美术馆参观之后的感受。
8: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青少年志愿者，我叫厉浩然，今年12岁，刚刚小学毕业。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暑假，在红斌阿姨的带领下，我再次走进了一来一往公益美术馆。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每一次参观，我的内心都会被深深打动。上次参观，我欣赏到了许多温暖动人的公益作品，而这一次，美术馆展出的是自闭症少年满山硕哥哥的画作《故地重游》，带给我的震撼依旧强烈。满山硕哥哥的作品大多是丙烯画和油画，画里有明媚的风景，有鲜活灵动的小动物，色彩明亮，温柔又治愈。曾经的我以为孤独症的世界是灰暗、孤单、沉默的，可看完这些作品我才明白，他们只是不擅长表达，不擅长和外界沟通，但他们的内心干净纯粹，五彩斑斓，藏着满满的温柔和想象力。在他们貌似孤独的外表下，或许藏着最绚丽多彩的美丽世界。这是这次参观给我留下的最深感受。通过这次参观，我对孤独症群体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不是冷漠，只是不善于交流；他们不是无趣，只是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世界。他们就像天上独自闪烁的星星，安静纯粹，也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温柔对待。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接纳和包容。

0: 包容。作为一名青少年志愿者，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小小力量为孤独症群体送去温暖。在妈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用自己的零花钱认购了满哥哥的作品《摘星猫》。画中的小猫睁着大大的眼睛，努力伸出小爪子，想要摘下夜空最亮的星星。我觉得这只小猫就像勇敢纯粹的孤独症少年，永远心怀美好，追逐光亮。未来我会继续坚持公益志愿服务，我愿意做一名小小的传播者，把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温暖分享给身边的人，让更多人了解孤独症，理解孤独症，温柔对待孤独症群体。我也会持续关注公益美术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用善意陪伴星星的孩子，让他们的才华被看见，让他们的世界多一份温暖和光亮。星光不问赶路人，善意温暖全世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伸出双手，敞开温柔，守护每一颗独特闪亮的星星。
1: 哎呦，多么优秀的小朋友啊，他真的是第二次来到这里，这一次他已经比我高了。第一次来到我们美术馆的时候他比我矮半头，现在已经比我都高了。看着这个孩子的成长，不仅是个头在长，但是他们内心的这个善意和爱意也在不断的生长，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欣慰的事情。另外上周呢还有两位爱心企业家来到咱们的艺空间，也是分别认购了一幅萧志涵的作品，一幅满山硕的作品。那我们就来听听他们其中的一位爱心企业家李红霞女士，她购买了这个满山硕的这幅作品之后，包括来到我们美术馆的感受，来听听记者龚鹤对她的采访。
2: 大家好，我是李红霞啊，我们是吉林省盛世华腾防水防腐工程有限公司啊，我是企业的这个创始人。
3: 好的，李总，那首先您先帮我们来说一下来到一来一往美术馆您的这种整体感受是怎样的。
2: 我整体的话就是进到美术馆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撼，而且就是觉得特别的这个治愈。就我刚开始来之前我听朋友说就是手工作品嘛，我就以为只是这个普通的这个手工的作品，但进去之后的话就感觉它的这个色彩的这个冲击力就特别的强。然后就是有两个小朋友他们两个的这个画呀，就是说这个里边啊就充满了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纯粹的这个灵魂，我觉得还是挺打动我的。就觉得他这个笔触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大胆啊，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种顽强的这种生命力啊。我对孤独症之前的这个群体的印象其实没有这么的震撼，感觉其实就是不善于表达，但心里边的内心的世界我觉得他们就是那种特别丰富然后特别纯粹的内心世界。
3: 好，那我看您买下了这个我们画展当中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买下这幅画呢？
2: 满山硕这个孩子，因为我看到这个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叫蓝调乡村，因为他给我这个画整个的脑子里边的这个印象就特别的深，因为他整体的话是蓝天啊白云高山河流小溪，然后还有这个房子小小的这个村落树木就整体的这个颜色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震撼，然后也非常的治愈。我就是觉得他这个画对于我来说就是说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
3: 放在
2: 我已经把它放在了家里我的这个卧室里边对，我就觉得每天我要是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有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心境是非常治愈的。
3: 那其实通过这个画展我相信你也对这个孤独症的群体有了新的这个认知那未来是不是你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想帮助这个群体呢？
2: 是的，我就是肯定会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特别有意义，它不仅仅说是为了献什么爱心呢，更不一样的话它就是以购代帮以购代帮的话我觉得他是尊重了这个对孩子才华的一种尊重，而不是说像我们平时

0: 说的这种捐助啊带来的单纯的这种怜悯啊，我觉得是不一样。以前觉得孤独症是不爱说话，然后现在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被语言困住的这个艺术家，然后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感知力，然后也一定会就是说把这个画展的这个见闻啊，我觉得会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然后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这样的群体，这样优秀的孩子。祝福这个情暖之亲啊，还有咱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个平台呀、啊，能有更多的人关注，然后呢，我们多这些人呢能多一些的这个陪伴，然后我觉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和接纳，然后祝福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能够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这些孩子呢能够越来越好。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5: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6: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5: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6: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5: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7: 那么接下来来到我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的爱心人士，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对他并不陌生，他就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主持人丑鸭。他们是一家三口来到我们一空间的，那接下来就来连线丑鸭。你好，
8: 红梅姐你好，全省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丑鸭。
7: 其实丑鸭关爱我们这个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关注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们这个艺术才华，这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在哪一年我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为这个听障大学生代言，然后帮他们卖画，是吧？当时丑鸭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之一。这一次其实丑鸭是在我的朋友圈看到了满山硕的一幅作品，然后就私信我了，给我讲讲你的这个过程好不好？
8: 就是如洪明老师所说哈，第一次呢参加这个洪明老师的活动，其实是应邀参加，作为一个其中一个很具有这个画画天赋的孩子的也不叫代言人吧，但是他的一个伙伴算是应邀。但是这一次呢，我真是又要参加因为平时我就很关注黄明姐的朋友圈，一呢是因为我很喜欢你的审美，我觉得你发的很多视频还有照片就是看着就很舒服，心旷神怡。然后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刷朋友圈的习惯了，就在前一段时间呢又再一次翻开了黄明姐的朋友圈，哎，我突然间就被一次作品给深深的吸引。朋友们，我没有说谎，是深深的被一张图片吸引。这张图片呢，首先我给大家描绘一下我第一眼看到的感觉啊，没有什么特别跳脱的元素，就是一只小金毛狗和一个大橘猫，但是这两个小动物的眼神里传递出来的东西就

0: 把我锁住了。其实它是有一点拟人的成分在里面。首先这幅画它的底色是非常非常明艳的粉色，亮粉色，然后那个金毛狗呢是在画面的主要的位置，但是很可爱的是它带了一条明亮蓝色的蓝色的领带，这很拟人化。然后我刚才说到那只大橘猫呢，它是趴在了那个金毛狗的头上，然后它的头上又戴了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同样我跟你讲，我第一眼被虚拟吸引的是一，这两个小动物的眼睛里都闪着快乐明媚的光。第二个，我一下就联想到了我跟我先生的一个状态，因为是我在家里就就比较欺负他，他就像一个大金毛一样包容我所有的坏脾气和我的不讲理。然后那个橘猫呢，大家知道猫是很高傲的，它不会轻易的跟身边的小动物包括的同类示好，可是这只橘猫的脸上就挂着一种傲娇和一种很坦然很快乐的表情。所以就这样的一幅画就一下子打动我，我说不行，这个画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拥有它，我就马上联系了红玉姐。然后红玉姐跟我讲，其实他是一个叫满山硕的小伙子，也同样是一个来自星星的孩子，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小画家。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更确定我一定要得到这幅画，无论需要付出什么或需要我做什么。所以红玲姐呢也是告诉我，其实很简单，来到了这个一来一往的这个画室，然后当时我想的是我一定要带着，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带着我的先生和我的儿子过去。一个呢是我也让他们两个一起感受一下这样一个特别的创作的氛围和空间。另外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让孩子感受到别样的，说是教育也好，还是熏陶也好，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真的是要感谢红玲姐，另外也要感谢马先生。
1: 而且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丑鸭的儿子史浩成，是叫史浩成是不是？已经长大了，原来我看着那么小的一个小朋友，现在已经高高的了，已经上上初
0: 在开学就已经初三了，
1: 初三了。然后他还给满山硕带了一份礼物，上面还写着这个祝福。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周四，这个周四我就可以见到满山硕了，我提前已经在微信告诉他了，然后我就会把这份礼物送给这个满山硕。那么孩子在看完展览，包括你的先生在看完这个展览之后，拥有了这幅画之后，你们有没有交流，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当然，其实我们在拿到这幅画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就一直在不停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我先说孩子啊，史浩成呢，因为他开学初三，正是处于14、15岁这种青春期的一个小男生。如果家里有这个阶段的孩子的父母会知道，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也不是说拒绝跟父母交流，他会由于激素的作用呢，就表达的不是很多。尤其是对于这种很感性的，然后又有一点难以名状的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他平时就很少表达，即便我们在其他也怎么样，他都很少说。然后这次在回家的路上呢，因为他手里捧着这幅画，他就一直在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不同的小孩的存在。然后又问我为什么他们叫星星的孩子，他们到底是哪里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跟我们的不同。然后红玲也知道啊，这个我儿子史浩成小朋友呢，但是这个双鱼座的男生就很感性，所以就略微有一点声音颤抖的说，我觉得他叫满山硕小满哥哥，但是我觉得小满哥哥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我觉得我挺佩服他的，就即便我不是亲生的孩子，我也画不出这样的画。而且我觉得小满哥哥他很快乐，我说为什么你觉得他很快乐？因为我从这个。

0: 在大橘猫的眼睛里就看到他。
1: 嗯，
0: 那一瞬间我很感
1: 动。嗯，
0: 然后本身就想用一种很俗套的方式哈，我说石浩成，要么你回家写一篇作文、
1: 嗯、
0: 啊，写个日记啊，要要记录一下此刻的感受。
1: 嗯，
0: 可是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不需要了。
1: 嗯，
0: 因为孩子已经感受到了，并且通过这样一个生动的经历，他完全 get 到了我想要让他感受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公益你做这些事情很大的意义所在。
1: 嗯，谢谢。
0: 然后我先生，
1: 嗯。
0: 嗯嗯，你说
1: 啊，你先生是，我觉得你先生还是比较内敛的一个人，但是我看得出那天他非常投入。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对，他非常非常的内敛啊，基本上我们家的话都让我说。
1: 嗯嗯。
0: 然后那天回来的路上，其实他也并没有表达很多，但是到家之后呢，他就不像以前到了家啊，要么做点吃的，要么就跟我们聊点闲天。那天回家很长时间就一直没有说话，就一直在鼓捣电话、
1: 嗯、
0: 啊，我就以为他可能是在处理一些什么工作的事儿，或者什么别的事儿，让他一直在跟他身边的朋友、
1: 嗯、
0: 把你朋友圈的很多的图片还有截屏、
1: 嗯、
0: 包括我们一家三口跟你在一来一往画室照的很多的照片发给了他的朋友，包括他的同事、
1: 嗯、
0: 说如果你们有时间啊，不用带着孩子走这儿走那，就去这个地方啊，一定是能让孩子有所收获的，这是很生动的一堂课啊！叭叭叭叭，就说了很多啊。
1: 哦，
0: 然后对，
1: 哎呦，真的是看出了他是个实在人，踏踏实实做实事儿的人。他的这个举动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默默的分享，把这个爱传递出去。谢谢，真的非常感谢，感谢感谢丑鸭一家对于满山硕的支持，对于我们一来一往公益项目的支持，感谢他们用实际行动，不仅是在付出爱，同时也在传递着爱。还是那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也祝福你们的这个家庭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好，好吗？谢谢丑鸭。
0: 好的，
1: 好，
0: 谢
1: 谢，嗯，
0: 好，嗯。
1: 那么大家是不是也想知道丑鸭是选了哪一幅画呢？刚才他在讲述他被这幅画打动的时候，大家也在想象着满山硕画的这幅画的画面。这幅画真的是很棒，他说像极了他和他先生的感觉。我再次把这幅画拿出来，也希望大家来看看。可以发送关键词好朋友到我们的公众号，这幅画我给他起名字叫好朋友。非常阳光啊，也非常的温馨，发送关键词好朋友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看到丑鸭所认购的满山硕的这幅作品。那么现在假期还没有结束，如果你也想带着孩子到我们的一来一往一空间看看咱们孤独症孩子的作品，也到楼上看看孤独症孩子，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然后呢我们要预约一个时间，因为平时咱们这个美术馆因为是纯公益的，平时是没有人的。那么预约时间之后呢，我会亲自到这个艺空间去等待大家，我们一起把爱和美好传递。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会邀请你进入志愿者群，然后呢你想什么时候去就可以在群里艾特我，找到我，咱们约一个时间，大家去看看孤独症孩子的画展。因为咱们这个画展会持续到九月下旬，之后咱们就要换展了，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2: 然像大海，你用至善的心同我守护。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趣

0: 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此时此刻，现在吉林省的外边的温度是比较高的，30来度的天气，不得不说让我们所有的行车的朋友都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高温的环境当中，一，不要过度的去使用您的空调，要适当就可以，就让自己感觉没有那么多的汗，哪怕微微有一点见汗，这是比较适中的。那空调过低，外边的环境温度又比较高啊，这样的对比性的温度对我们的身体也本身没什么好处。当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开车犯困的问题。如果此时您正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长时间奔波，如果已经出现了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这个事儿呢，没法抗拒。这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在伏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提醒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单方面的事故的发生的原因。那也就是我们在开车时出现了精力不够集中、不能集中，再加上我们犯困，已经出现了磕头磕睡的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所以再给各位提个醒啊，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抖音，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将会在抖音端和各位共同相伴。那么有事的朋友直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们首先来迎进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1: 哎，你好，大勇。
0: 哎，
1: 你好。
0: 孙先生呢，在抖音里边给我留言说，自己的孩子呀刚刚考取驾驶证，是吧？
1: 哎，对对对，是、嗯、
0: 自己是一个老司机、
1: 啊、
0: 但是呢怎么去教孩子可能没太心里有数。这平时听着节目我看对我还挺相信的，想让我给、
1: 啊、对对对，
0: 给你出点主意是吧？
1: 对对对对，是对对对。
0: 孩子多大了？
1: 27了，票都考完4年了。
0: 考完4年了。
1: 对，
0: 车从来没碰过，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从来没碰过，对、
0: 嗯、
1: 就新手，跟新手一模一样，从来没碰过车。
0: 嗯，就是除了考证的时候用过车、嗯、剩下这几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过车，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对，从来没摸过车。
0: 打算啥时候开始练呢？
2: 不让你
1: 换。就是他打算说也就这段时间呗，
0: 就这段时间。
1: 这不结婚了吗？跟那个让对象练，这教着对象也不行，这两口子练车总
0: 干
1: 架。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当老爸的可能还好一点。这个让这个老公去教的话，这个事儿呢不靠谱啊，因为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1: 对对对，我总干架，
0: 我爱人的车就是我父亲教出来的，并不是我教出来的，因为可能学的也比较早，练的比较早。第二个呢，就是指导的过多呢，这当媳妇了一嗓子之后，这老公都不敢吱声。开个玩笑，这个作为老父亲很有这个责任感，要把自己的姑娘带出来。
1: 他那个。我开车时间比较长嘛，说我开车反正还可以，
0: 嗯，
1: 意思说司机得让我教。我说我开的还行，但我教这玩意有些程序啥真整不明白。因为前段时间你说我开这要新手，
0: 怎么去练，怎么去培训是吧？这个
1: 对对对，
0: 好，我就给你来点干货啊。首先呢，我把这个话也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全省的听众，全省的听众准备教别人车或者自己准备练车的新手，当然我们也提供给我们抖音端正在看着的直播的这些好朋友们，如果您也是个新手，或者说您也是准备带新手的一名老司机，您不妨呢从我们以下的这几个方面去做。孙先生，您第一步啊，要规范一下他的驾车的这个座位的位置。要让孩子坐在座位上，处在自然状态下，将手伸直，把手掌伸平啊，把手掌伸平和地面垂直。这样的话，让手掌和手腕之间形成一个直角，让你的手腕这个边缘搭到方向盘的上沿，这就可以了。至于座位的前后啊，高矮全按照这个做调整。调整完毕之后，就是一个刚刚适合于他的身高、他的体长，然后握方向盘的这个姿势。记好了啊，先把这个位置调整到。调整完之后，我们再来接下来去准备去学怎么去练。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呦，那又开始了，上车的时候需要怎么注意开车，怎么不是的。你要让你姑娘有1周到2周的时间去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打不打火都无所谓。要让他每天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专门拿出来一天有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因为平时他所坐的位置都是副驾驶和后排座位，从来没有坐过主驾驶。当一个驾驶员拥有了驾驶证，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如果他上来就开始开，他的陌生感特别强。就像我们搬一个新家是一样的，这个新家的开关在哪儿啊？ 闭火在哪儿啊，插排在哪儿啊，包

0: 括它的水电煤气都怎么用啊，你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家我们已经住了大概有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晚上进了屋，可能你闭着眼睛都能摸着灯在那儿，因为我已经对这个环境很适应了。其实说句简单的话，那就像平时咱们说你数学不好，但是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你永远都不忘呢？是因为它简单吗？不是，是因为你经常去用它，所以你就开始熟悉了。所以让你的姑娘每天用上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干嘛呢？握着方向盘，脚尝试着去踩一踩刹车、油门、踏板，然后去动一动这个变速杆，去调一调空调，看一看灯光，来，每天就坐在这熟悉个10分8分就可以了啊，或者10分20分，那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慢慢的几天之后再开始增加项目，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去看车头车尾，通过后视镜，通过中间的镜子去看前头，去看后头，不用过于仔细，就是在这熟悉。这个过程我一般情况下推荐大家1到2周左右的时间，把驾驶员的位置完全熟悉了之后，等同于我们搬了一个新家，对这个家的环境已经不陌生了。接下来你再让他去操作的时候呢，他的心里边会非常有底气，就他很熟悉这个环境，他不会说我紧张到方向盘不知道怎么动，脚不知道怎么踩，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是是，
0: 接下来再开始判断车辆的距离，不要给车打火，要让他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车熄火状态啊，您听我说，一定要保持车辆的熄火状态。然后你站在车的前头，比如你距离前杠有10公分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这是他平时停车的极限的距离了。我们没有必要把车停的离障碍物太近了，10公分、20公分，就10到20厘米左右的距离，你站在这儿，然后你让他开开车窗，你们两个聊天。你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的膝盖。啊，我再往前动一点，你能看到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这个小腿，或者往后一点，我能看到小腿。说你再往前，可能我就只能看到膝盖以上，等等等等。通过这个来判断他的车辆坐在车上视线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这个也要处在静止的状态下，再观察个3、4天、4、5天，然后再转到后方，通过后视镜，你再来看我和车后边的距离是多少。你通过你的距离的调整，让你姑娘坐在车上，通过后视镜做出判断，包括你站在左边、右边，哎，这个再给她来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两个加一起呢，可能大概有2、3周的时间。别嫌墨迹啊，这是一个基础起步的一个最科学的方式，这个也是经过了科学验证的方式。虽然这里边有很多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它非常的管用。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在动车之前就对自己的车辆有熟悉感，第二个
1: 对
0: 车辆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有熟悉感，第三个坐在座椅上可以和车辆地面之间的高度有熟悉感。当这些熟悉感都已经掌握完毕之后，然后再让他打开火，带着他去练一练车。练车的时候不是瞪着眼睛往前跑，要让他走直线，要让他选择自己想走的线路去走，慢慢的再进入到倒车的阶段。倒车不怕笨，那几个办法教给他，后视镜怎么去看，这些就不用我再细教了，因为您
1: 对我懂，
0: 哎，您是老司机了，坐在车上怎么去看。在这个过程里呢，咱们需要按一下暂停键，比如说我们以倒车为例，说现在姑娘准备往这个车位里倒车，感觉这一把舵过不去，好了，就在这个时候让他停车，挂成 P 档，然后人下来，让他从车上下来之后去看车辆和障碍物之间和这个车位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再让他回到车上，说你坐在车上，你再去通过后视镜，通过前后的观察，你再去判断，你看一看你在车上的判断和你在车下的判断，他们两个的差别有多大。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进不去了，但是下来一看，哦呦我的妈，这么老宽敞呢，完全可以进得去。很多朋友在车上看完之后说能进得去，你别让他进，停下来一看，哦，原来和障碍物之间这么近了，真的有可能刮上，那不行。然后通过不断的这样的暂停键的按下，让他把车上的观察和车下的观察之间做一个融合和调配，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作用。你在车下再指挥，他在车上再判断，没有一个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过程，他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视觉差进行融合，他不知道到底我在车上看到的感觉在车下是什么样的呀，我在车下看着这么轻松，为什么上了车之后就判断不准呢？你让他反复的进行这样的调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他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拿到手了， 然后你再带着它去路面。

0: 啊，这个时候我比较推荐的不是你教也不是你带，是推荐你们找一个技师陪练，能够在副驾驶上有专业的教练能够给他踩刹车的，然后带他走一走城市的路面啊，慢慢的再进入到繁华路段。这个技师陪练的次数不用过多，大概有个3到5次左右，其实就差不多了。他有了前面的这些积累，再加上技师陪练的专业的这个培训啊，在路面上我们遇到红灯怎么办，遇到右边有车我们的方向怎么打，我们的转向怎么用，我们停车的时候什么样的节奏，然后这一步再完成之后，等同于他就可以标准的进入到路面驾车，剩余的那就要靠平时对他的叮嘱了。比如说哪些环境下容易产生风险，你要提醒他，作为一个老司机你要把他这些事都说清楚，比如说有这个鬼探头啊，是吧，这个灯头灯尾不要抢啊等等，这些有经验的东西啊，通过平时听的节目你再传递给他，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姑娘学成之后一定要比其他的直接上道开车的这些选手们要强得多得多啊。
1: 对对对，是、
0: 啊、那我就说这么多吧，然后后续的时候如果再有啥问题您就随时跟我联系，或者呢你姑娘在练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疑问，你可以让她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都行，好吧。哎呦，信号不是很好啊，孙先生。
1: 我那个大勇，我那个我在火车上，所以信号有时候我不咋太好，但是我走录音来走。
0: 啊，太好了，
1: 记住了，
0: 太好了，那就行，那就行，好了，那就这么着啊。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感兴趣，也随时可以对我们点个关注。那没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原来如此，说勇哥，这个两个车都是直行，出租车在我的左边，这种情况下撞了责任怎么划分？叔叔在去的时候呢说是他的全责，后来呢在事故科又说我有瞭望不够，要瞭望不到的责任，瞭望不到的责任，合理吗？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如果简单说全责呢，是对方处在左侧，你处在右侧，在这样的行车状态下，我们属于让右的原则，双方都是直行啊，在通过没有信号灯、没有交警指挥、没有地面标志标线的这些情况下啊，对方承担全责没有问题。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确实你有瞭望不到啊，你的瞭望确实不够，给个次要责任一点毛病都没有。

0: 所以这个事儿的根本就在于你的瞭望不够，那你的瞭望不够到底是否存在。简单的举一下例子吧，你比如说从你的右侧来车，你也照样跟人家撞，你到了这个路口根本没细看，也没有减速，没有做出任何的防范于交通事故的操作的话，这个给个瞭望不够是正常的。再比如说你本可以早早的看到他，你不是看到了他和他发生的碰撞，而是说你没有看到他和他发生的碰撞，尤其是在笔录的过程当中，你的这种表达已经产生了这种情况，那给个次要责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那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别管你瞭望够不够，我就给你这么个责任，你也不一定能说得出去。三种可能性，你看看你符合哪一个啊？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周先生你好。哎，喂，你的信号也不是很好，调整调整。
1: 这回呢？
0: 哎，好多了，说吧。
1: 就我买，我从2020年10月份买的那个东方风光580啊。但是现在发现后面那个后面底盘大梁两侧的大梁全开裂了。
0: 东方红光580，这是个货车是不是？
1: 不是，东风风光580
0: 啊，东风
1: SUV
0: 啊 ，SUV。后边的大梁开裂。
1: 开裂了，现在我找厂家，厂家也不也没有正面的人员来回复我。只是给那个通化地区那个服务站。维修站总让他们回复我。现在刚才又回复我，我说我跟你对接不了，我说你说的也不算。他现在是什么要求给我维修焊接上。但是我不同意。
0: 你说的开裂指的是原来的焊点处吗？
1: 不是，它就是后面的大梁是类似就像方钢似的，在那个角处全开了，全裂开了，就是属于炸了。
0: 说没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他也没说原因，现在也没有人，也没有专业人员来定损呢。
0: 您在线稍等一下啊，咱们和市会长取得一下联系。稍等啊，我们给你找一下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因为这个梁的开裂呢，确实它涉及到一个承重的问题。如果涉及到焊接的开裂，在焊上这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它本身就是焊接的地儿，是吧？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地方出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焊接。但是如果它原来是一体的构造出来的东西，它的承重和焊接之后的承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能明白，就是一个铁棍中间微出个印儿来，那下一次在受力的时候一定从这个印儿这块出现毛病，对吧？你这块你点多少焊它没有用，它原来的这个承重它的承受力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原有的它不该出现裂痕的地方出现的裂痕，那这可能另当别论，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其他的情况。您车是什么时间？施威会长施威。稍等啊。你什么时间买的车？
1: 2020年10月份。
0: 2020年10月份。车的质保呢？多长时间？
1: 但是车的质保，厂家宣传的车质保是7年15万公里。
0: 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是啊。这如果不是超级质保，车辆可能已经过质保。发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时间？
1: 发现这个问题也是前几天。1月25、26号，我发现后面异响的特别厉害。
0: 哦，已经产生异响了。
1: 完了之后我就那什么，让我朋友呢，我让他帮我看一下。完了我在那嘎达蹲着，我这一瞅后面大梁裂了，原来是他影响的。我朋友给我看说是那个转向节响。完了车调起来之后转向节也没有毛病啊。完了只是一瞅是那个大梁开裂了。
0: 大梁开裂。现在回到店里，他们的想法就是要给焊上。然后没有提你的车辆什么过不过质保，就是还承认这个车确实是有这么个质保，是吧？
1: 他现在不承认说7年和15万公里，他就说是3年6万公里。
0: 那你看现在出现问题就在这儿，就如果你的车辆超出了质保，这事儿就不好办。如果你的车辆确实在质保的范围之内，可能我们要去讨论。那您刚才所提到的7年的15万公里是哪来的这个数呢？
1: 他那个厂家就那个三包上也有，但是他这个现在出现矛盾了呢。前面有一个3年6万公里，后面还有一个7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他但是我按买车的时候，他就是宣传7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我那个后面车尾也贴着一个红牌，也是那个标志7年15万公里。
0: 你这个7年15万公里，它有其他的特殊的约定吗？比如说像一些什么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做的7年15万公里，在你的质保手册上边有这做这样的详细的标注吗？
1: 我倒没仔细看，我现在我看一下。
0: 能那么简单就能看明白吗？这个事儿啊，可能对你来说，因为一般的直接整车有个7年15万公里质保的这个不多见啊，就是很有可能您这个事儿可能涉及到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主要零部件。没事，我们先针对这个毛病来共同探讨。来迎接吉林省机动车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辉会长。施辉长你好。
2: 龙哥好，大家好。
0: 哎，有这么个情况，周先生买的是周先生，把您这个东风哪一个型号的车再说一遍？
1: 东风风光21款新版580
0: 啊，东风风光580是21年的新款，21款，它是20年购的车。它购车的时候呢，它提到了有个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但是现在厂家呢也给提到了一个说有可能是这个3年5万公里，这个呢他一会儿自己再捋顺一下。目前这个车呢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出现了异响，看了之后发现后边的大梁有开裂。不是有任何焊接的地方的开裂，而是原有的这个梁有开裂，而现在他感受到了异响，找到了 4S店和厂家给的回复呢，说那我就能给你焊上。因为它这是一个整体的零部件，想问一下施会长，这样的焊接的解决方式能够彻底解决吗？能够保证他的车辆将来不出现问题吗？
2: 好的，勇哥。
0: 嗯，
2: 他这个580是这个承载式车身还是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有没有独立大梁？
1: 这个独立大梁我不清楚，就是那个两个后轱辘支臂上面开裂了。
2: 啊，后轱辘支臂上边啊，那是车身的，那不是车身吗？你那个是 SUV 还是风光580是 SUV 吧
0: ？SUV。
2: 啊，那应该是承载式车身。
0: 嗯。
2: 啊，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没有那个独立大梁那种的。
0: 嗯。
2: 那就是车身开裂了。
1: 嗯，
2: 是不是应该是车壳吧？你那个没有独立大梁，就是单独的一个车壳。你说的那个部位是在这个车壳上，是那意思不？
1: 就是那个，它不有一个后面的减震顶那个支臂吗？
2: 啊，
1: 在那个位置开裂，就那个是一个梁，就是放缸。
2: 啊，那我知道了，它是跟车身一起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梁，那个梁是卸不下来的，拆卸不了的，它方的，但是跟车身是一体的。
1: 啊，对对对对。
2: 那得看你列的位置和情况吧。这种到怎么说呢？它应该是影响一定的安全，因为而且它还拉着你的支臂，它肯定是受力了。要么是这个异常受力，要么就强度不够。焊接呢可以解决眼下的问题。但是长久来说不太理想。
0: 那如果不通过焊接，还有其他的一些维修方式吗？要从维修的角度来说。
2: 如果从维修角度来说，换车壳。
0: 那就等同于把上面整个都得周围下去了吧？
2: 对的，就是换车壳，因为它这车身的话，车身开裂了，相当于是。
0: 周先生目前给你的说法就是焊接。如果说我们替周先生问一下，如果说他这个车确实不存在什么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就是一个普通的3年5万公里的质保的话，施会长，你觉得这个位置的开裂和咱们的质保期之间是否存在着关系？
2: 我认为啊，他不一定非要走质保。因为质保呢是车身，比如说它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发动机、变速箱保多长时间，我电机部件保多长时间，我橡胶部件保多长时间。这个属于像就跟那些车起火或者是一些车突然出现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是一样的，它应该跟质保不在一条线上。首先要排除这个位置和咱这车工况恶劣，就是说比如说拉的很多东西，然后这个在恶劣路面上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力。因为咱这车是个 SUV 吧，或者是小型越野车也好，咱是拉人的。这首先咱要确定这一点，咱没有这么去对待这台车。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开裂了，那是它的这个设计强度不够，还是说自身原因？那么厂家应该负这部分的，就是从我的角度认为啊，他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周先生，这样哈，我们把您的电话呢发给施会长，我们让施会长跟您取得联系，包括在这个位置您手头的照片，包括你目前能够手头里边有的质保的相关的政策。您呢都可以跟施会长这边来进行沟通， 首先我们给您确认一下，包括您的质保期，包括车身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的严重

0: 程度，然后一步一步的给您往前推进。因为从现在起，毕竟 4S 店和厂家呢还没给你做更准确的回复，我们先了解你的车辆情况之后，然后看看是跟 4S 店厂家分别连线，还是有可能走，比如说走其他的一些相关程序，好吧？
1: 嗯，好的。
0: 嗯，您等候的信息就可以，好吧？
1: 嗯，好的，勇哥，谢谢。
0: 好嘞，跟周先生说声再见，施会长在线等候一下，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位冯先生也想就自己的车辆的维权的问题进行沟通，我们一并来听一听冯先生这边所遇到的情况。来，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2: 哎，你好，勇哥，是我吗？
0: 哎，是您，请讲。
2: 勇哥，我之前来过电话，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了，一个雪佛兰客户咨询事儿，那时候您说，我打了个电话，您说要等一下厂家那边回复，完了厂家这边回复我了。今天刚回复我，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在质保期之内，啊，出现的腐烂，一直维修到现在为止，还修没修好，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对，就你自己管。
0: 啊，我有印象了，当时施会长好像咱们也连线了这个事儿，是吧？
2: 啊，对，
0: 有一个车身的腐烂，然后呢，目前厂家给的意思就是先进行维修，只是做一个表面的维修，要不然呢，可能就会涉及到切割的问题。然后当时还在讨论是否需要切割，切割能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有这么个过程？
2: 对，有这么个过程
0: 啊，冯先生是这事儿是吧？现在厂家给你的说法是你的车辆已经过了质保，所以呢，不管你是表面维修还是切割，全是你自己事儿，跟我没关系了，是吧？
2: 啊，对，
0: 当时你做第一次的首次进店登记这个毛病的时候，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吗？
2: 在。
0: 那你把这个问题问给他了吗？他怎么说的？
2: 他说虽然说你第一次是在，但是现在已经不在。
0: 他是说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不一样吗？
2: 他没这么说，他只是说你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和现在维修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了。第一次是在那个3年质保期之内，第二次也在，但现在已经不在了。
0: 这个说不过去。这个呢，因为你是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对方说你看你最开始来的时候就一个小锈点，我让你整不整，你让你整你不整，你现在过了质保了，你的程度增加了，有可能涉及到切割了，然后你回头才想来整，他要跟你掰扯这个事儿呢，多多少少你还听得过去啊，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如果车辆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而没能解决，导致了我们出了质保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当然他要一负责到底，但这个事儿可能就看中间的细节吧。施会长，从目前他所遇到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我们该怎么去做？
3: 好的，勇哥，像这种情况就是明显有一点扯皮了。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54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来串空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糊涂难得发来的信息，他说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给了对方的全责，我们这一方呢住院7000多，对方不给赔偿该怎么办啊？那这就比较好办了，直接走诉讼程序就行了啊，拿着你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直接在事故发生地的所在地啊，直接走诉讼程序就可以了。来，我们迎回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
3: 你好，
2: 你的车是哪一年买的？
3: 车是2022年，2022年7月6号。
2: 2022年7月6号，车辆出现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3: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还没有动过，但是我有维修的那个人员，我俩得维修不通。
2: 那你维修的时候的时间？
3: 我抽烟了。
2: 对，就你首次进店做这，
3: 2025年5月27号去维修过一次。
2: 2025年5月27号，还好，就是虽然还有2个月到质保，3年嘛，是吧？
3: 但是在这个坏的之前就已经维修过了。
2: 在这次2025年5月27号维修之前已经维修过一次了。
3: 就应该是维修过一次了。
2: 也是同样的位置吗？
3: 在这个之前就坏了。
2: 这个坏指的是啥？因为你现在出现的是这个生锈，是右后侧是吧？
3: 现在是双侧都维修过，但是双侧的第一柱前面都有巴掌大那么大的一个腐烂点。
2: 双侧都有，现在还有巴掌大。
3: 对，
2: 双侧都维修过。你的首次进店维修，现在你能记得的是2025年5月27号，在这之前还有过维修，大概是什么时候？
3: 大概应该也就是。
2: 想一想，
3: 忘记了，那4S店那边应该有记录，因为我打电话的频次比较多。
2: 至少咱2025年5月27号进过店，在他的信息里边也有登记。当时是做当时是做双侧维修还是单侧维修？
3: 第一次是单侧维修，第二次是双侧维修。
2: 你说的就是5月27号这次是双侧呗？
3: 5月27号的。
2: 我因为你
3: 5月27号是左侧维修，右侧没有问题。
2: 5月27号是左侧维修，右侧是什么时间出现的问题？
3: 右侧的情况下应该是时隔1个多月到2个月吧，因为他给我修完之后，我开每次开都是不到1个月到2个月之间就出现问题了，但是中间有个小插曲。我说那个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台代步车。帮我去维修，他说得那个得修个3天到4天吧。当时我说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台，但是在提供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时间比较长，等他这个车大概去等了得有个4-5个月吧。反正每一次修车，等待的时间都特别长。但是那个修好之后，有一次我记得是10月份还是5月份修的，我出去玩。刚修完，完回来就坏了，就7-8天。
2: 你说的坏还是往出反着锈点，指的是？
3: 对，还是往出反着锈点。
2: 我来跟你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会儿咱们要在连线的时候，我得把这事儿能说。

0: 清楚。25年5月27号之前有过维修，但是时间你记得不是很清楚。这件事呢，我只是一说一提就完事了。第二呢，真正进入到店里，你现在能准确记得的维修时间是25年5月27号，对左侧进行了维修。在这之后，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右侧也出现了毛病，所以随即又再次的进店维修，是吧？
1: 是这样用的。我5月27号跟他俩提出了，就是我俩微信第一次聊天，我说5月27号来跟他俩提出了，
0: 嗯，
1: 完了他要把车号啥发给他，
0: 嗯，
1: 问了一下，完了具体维修时间应该是5月5、6月份吧，因为那个时候我把车就送过去了，完了我俩就基本上就没有微信沟通。
0: 啊，真正送去维修的时候应该是在25年6到7月份左右，是吧？
1: 差不多。应该是六月份进店维修，对，六月份
0: 的首次进店维修。
1: 嗯，
0: 在这之前也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是吧？
1: 对对对，在这之前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
0: 啊。然后这6月份的维修的就是左侧。
1: 对，完了，25年9月份又维修了一次，他说漆面完事了，这是我俩那个聊天的记录。
0: 九月份是双侧还是单侧？
1: 应该是双侧，
0: 9月份有可能是双侧了。
1: 对，9月份应该是双侧了。
0: 你一直沟通的就是现在你要给我们提供电话的这个人，是吧？
1: 他是当时给我负责维修的这个人。
0: 嗯，他对你这个车是比较了解的。
1: 对，相对了解。
0: 那现在给你的回复还是这个人吗？
1: 现在我已经没法找他了，因为这个东西，不归他们4S店管，那是。
0: 嗯，
1: 这才是出厂的问题。我电话沟通的时候，他已经给我表明这个问题。
0: 嗯，这4S店这边现在只能联系到他吗？
1: 对，我4S店只能联系到他，因为我上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0: 嗯，
1: 应该有接近1个月了吧？
0: 嗯，
1: 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人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东西已经没有传统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修了。
0: 嗯，
1: 啊，4S店已经没有传统方式进行维修了。
0: 哎呀，那正常来说我还是应该把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了解一下你车辆的实际情况，然后呢我再跟厂家来进行连线。当然了，看得出来这个表面上和私下里你们两个沟通的还不错，不知道我这个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之后你觉得合理不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不合适呢，我就直接给厂家打也行，但是正常来说呢，我可能需要向他做一了解。
1: 没有问题的，有
0: 没有问题？
1: 现在我已经被气管了，
0: 气管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4S店的这位工作人员啊。贵姓？
1: 好的，
0: 你记得吗？
1: 有个我俩微信沟通的时候也没问的，
0: 也没说贵姓啊，没事，来，我们尝试一下吧。是雪佛兰哈，您
1: 叫哥来着？
0: 你是雪佛兰的哪一款车？
1: 科沃兹。
0: 科沃兹，好嘞。科沃兹，稍等啊。稍等一下，我们来。哎，你好。
2: 你好，两位。
0: 哎，你好，打扰了。吉林交通广播《勇哥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有一位您家的科沃兹的用户冯先生，他的车呢两侧出现了这个反锈。这个事儿呢可能一直跟您沟通过啊，大概在1个月之前可能跟您也电话联系过，这事儿您有印象吧？
2: 哦，你是什么交通之声
0: 啊？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打扰您一下。刚刚呢，他也跟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也说了，他说你这边你们沟通的也都挺好的，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呢，这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据他所说，是在25年6月份左右进店进行了单侧的维修，在之后呢，可能在1、2个月之后又出现了双侧都出现反锈的这个情况。现在他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说这超出质保了，可能得需要他自行进行维修了。目前厂家给的回复是这样的结果吗？
2: 你稍等一下啊。
0: 好。
2: 你稍等一下啊。
0: 好好，您那边也捋顺一下，咱们共同探讨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2: 就是说他现在找到你们，交通之声的栏目是不是？
0: 哎，吉林交通广播103.8，吉林省的全省覆盖的交通广播电台。
2: 啊，103.8。
0: 对，103.8，吉林交通广播。
2: 啊。是这样，就是说客户的车应该享受的权益，我们这边作为经销商来说的话，肯定会履行这个相关的政策的权益。

0: 的。
1: 嗯。
0: 他客户呢，确实是说在保质期内老的冻结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正常给他那个维修的方案。
1: 嗯。
0: 维修方案呢，也就是根据上级通用，这个技术部门指导的这个建议，
1: 嗯，
0: 我们去给他去做的。
1: 嗯。
0: 然后呢，他是属于在保。哎呀，保内是报修，但是说保内他没有来电，保外来的电，保外来电之后，我们给他做过之后呢，后来他出现了吧，我们的厂家就因为他这个是属于脱保的状态嘛，脱保的状态，咱们你也能懂，从法律的效力上来说的话，他这个就是质保他已经终止这个合同这个约束了。然后我们跟厂家申请的这个是
1: 您刚才所提到的脱保指的是。他因为是在2025年的6月份进的店，还是说哪一次脱保？什么个脱保？
0: 他整车他不有那个质保期吗？就是30万那个吧。
1: 对。
0: 嗯。
1: 据他所说是5月20几号跟您这边进行的联系。第二个呢是在6月份的时候进店进行的首次的维修，这个当时是没有出质保的是吧？
0: 对，就他来维修的时候，他来维修的时候，我现在因为我没上系统去查。
1: 嗯。
0: 但是在我印象中，他那维修的时候，车是已经是脱保的状态。
1: 就是他首次进店维修这个位置的时候，车辆已经超出了质保期了，是这意思吗？
0: 首次进店，首次进店，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你这样吧，一会儿我上系统查一下他那个时间地点吧。因为你这么问我的话，我
1: 好。
0: 乱说，
1: 我知道，我明白，您很严谨，包括刚才您的回答也都很严谨。这个从厂家的角度啊，从客户的角度，您表达也都非常的详细。您这样，先生，不好意思，还很不尊重啊。这个您贵姓？
0: 我名字姓王。
1: 姓王，王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一呢，客户跟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我们也收到了客户反馈的信息，他自己因为也没有在这个系统里面去看，所以记得呢也没有那么清楚，但是通过微信的聊天啊，查询这个时间的溯源呢，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您这边呢也帮他到里边去看一看。我们呢从汽车三包的这个角度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就如果车辆确实在三包期的范围之内首次出现了问题并且进店维修，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没有能够维修完毕能够解决问题的，它不应该算作目前说你已经出现了脱保的状态。我相信呢您这方面比我专业，也会和厂家进行这方面的沟通。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考无人机驾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

再来关注团购的产品，这个产品呢是 MLB 的帽子。 MLB 呢是一个潮牌啊，在咱们长春啊，包括咱们吉林省内的其他城市的这个商场啊，比较大的商场的一楼呢都有这个 MLB 的专柜。而且呢这个牌子的帽子啊还是在街头比较的常见的啊。咱东北的这个紫外线啊这个比较的强烈，然后呢咱们这边的这个晴天要比较的多，帽子还是比较的实用的啊。无论是你把它当做这个遮阳，还是当成一个时尚的潮流搭配的单品，都比较的合适。 MLB 的帽子，而且今天的价格也要比平时你在商场打折促销时候见到的价格要便宜不少。他们家的帽子一般都得两三百块钱一顶啊，今天的价格呢是129块钱起啊，129块钱起，而且呢还带来了多个款式，包括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以及呢大标刺绣的棒球帽，还有复古的老花棒球帽，以及老花渔夫帽，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都是 MLB 品牌的啊。最低只要129块钱起。在他们家的专柜呀，商场专柜，一顶帽子要两三百块钱，平时是少有优惠，在今天也是和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格，129块钱起，多款花色，多个款式，能够满足你的不同需求。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福利价格。韩国直采呢就来了这一批，卖完也是不补货了啊，每个款式只有100顶，每个款式只有100个。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啊，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字秒杀，而且呢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呢还能够再少5块钱啊，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很多人都好奇，他们家的帽子都两三百块钱，为什么你们吉林交通广播是100多呢？这个是韩国本土直采的货品啊，不是专柜的产品线，是韩国本土直接采买的货品，不是专柜的产品线。整体做工符合品牌出厂标准，材质工艺略有区别，就是不走专柜的那个溢价渠道，一帽一码，扫码能够查到溯源信息，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才能够压到这个程度。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一顶只要129块钱起啊，都是全网超火的款式，配色也全，能够挑花你的眼，男生女生都能够戴啊，男生女生都能够戴。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下单购买了。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都买单。
7: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灌蛋，
8: 了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石龟鸟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省心的生活，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8，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省心的生活直播节目。我是杨斌。当家里缺少女主人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家里我要这个撑点墙了啊，我这能买不能买的，我觉得都想照了上了的，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当家里的女性的当家做主的人出门之后，我想吃的米线呢，我想在家里干的事儿啊，我想看的电影啊，想整的小啤酒啊，我都得想安排上，总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小雪呢将会缺席一周的时间，正如我上一周缺席一事一样的，她也出去浪去了，看看她能带回来啥好吃的吧啊。反正我这浪一圈，在山东了一圈，

给大家带回了肥城的大桃子，是吧？临沂的炒鸡，这都是我们在群里大家能够买得到的。而且呢，杨斌呢，没赚一分钱的差价，没有呢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全部都是把老板的微信发到群里面，大家想买想淘的，您就自己去唠一唠。那顺丰包邮的肥城大桃子真鲜美啊，还有那个临沂的炒鸡，向民炒鸡家的炒鸡，人家也是现炒的，今天炒，今天晚上顺丰将发货，明天晚上您家饭桌上就多了一盘从山东临沂来的炒鸡。不了解我们的朋友呢，我就不多说了啊。了解我们的朋友呢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进入到咱交通广播的专属的两个听众群。这两个听众群能干些啥事呢？把每天我们节目组给大家淘到的这些好东西啊，无论是好物、好吃的、用的，包括你想要的家用电器，都在群里发上一发。发的价格呢都是全网比较低的价格，一些关键词和极限词我不说，但是您基本上找不到比这更低的价格了。为啥呢？两种方式，我们有一个省心生活推介的环节，在全网各个平台把优惠券也好啊，满减力度也好啊，各种折扣优惠和减免政策也好啊，给你拢全了。买那个洗衣机，或者是买这个牛奶，或买家里的食用油，买这个洗衣液啥的，都给你整得便宜的。比如说在群里啊，今天给大家发的几个东西给你捣鼓捣鼓，你看便不便宜就得了啊。首先是得力的文具，得力的文具有啥东西呢？这个马上不开学了吗？有得力啊，咱最常使那个笔叫得力的暗动的中性笔， 0.5 粗细的加大容量的顺滑系列啊，一共三支，到手价格是2.5块。这笔你在这个什么文具超市不得2.5块一支啊？咱们现在2.5块三支，而且包邮到家，你说合不合适？还有得力家的草纸本五本，到手价格是3.8，和一本就是7毛一本，3.8，五本得力的算草本，是不是也挺便宜的？你看这价格的话，比你在楼下那个什么文具店呢、书店呢买的就实惠多了。哎，咱这儿省点，那儿省点，今天呢晚饭就多能就多瓶啤酒。特仑苏牛奶的一个特价集合啊，我们省心生活给大家发送的食物也好啊，吃的也好，没有一个是临期的啊，咱不整的临期产品说特价告诉你赶紧买赶紧喝，不干那事儿，因为食品上咱一定要安全为保障。给你发送的这些链接呢也都是特仑苏的官方旗舰店啊，比如说接下来跟你说的特仑苏和蒙牛的牛奶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京东超市的官方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特仑苏的纯牛奶盒1.93一盒，250毫升16盒，到手价格是30.91一箱。但是有一个条件，想买这个特仑苏1.9一盒牛奶的，你得两箱齐买。哎，两箱齐买才能达到人家京东他那个减免的条件，您这牛奶才买的合适，买的划算。但是日期呢都是好日期，没有呢剩10天8天的，都是好两三个月以上的日期，听懂了吗？怎么买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买了啊。这是特仑苏家的牛奶，再来看维达家的纸抽，100抽的多少钱？ S 码100抽的纸抽一共是24包，到手价格45块。这是维达家的纸抽，和9.3一包。这我同学在管我借纸的时候，我就一点不心疼了啊！我上高中的时候，同学愿意管我借两样东西，杨斌借我支笔，没看还过。杨斌借我张纸也没看还过，对吧？你倒是还我行啊，要不杨斌你给我一张我心里也舒服。这个维达家的纸抽现在是 S 码的纸抽，100抽一共是24包，到手价格是45块。接下来说这个洗洁精啊，斧头牌的经典柠檬的洗洁精

0: 两斤装的到手是三瓶，一共是35.4元和11.8元一瓶。而且如果你现在买的话，您现在还能被赠送一个斧头牌家的洗衣槽的清洁剂，就是您家那个洗衣机的清洁剂，还能赠送你一个半斤装的那玩意儿，到手价格32元还是比较合适的，原价是45的。周末的时候有朋友问我说，兵哥在群里有没有什么户外折叠椅啊，给大家推荐两把。这个东西呢因人而异啊，有的买户外折叠椅呢愿意往那好牌子上钉，一把椅子100多的，有的呢觉得我后备箱放一把这户外折叠椅应个不时之需就行，多少钱呢，10块8块也没问题。兵哥给大家推荐的这折叠椅啊也在10块8块之上吧，啊，但是也是属于大家可接受范围之内。有一个品牌的露营椅啊，叫做我看看名字，我瞅细点啊，啊，叫做怀洽家的户外折叠椅，原价是35，现在是25.6元。它这个属于半躺椅，就后面带那个就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像吊床一样那种感觉啊，像吊床一样的椅，不是那种纯平的户外椅啊。这原价36，现在是25。来，再看下一把。下一把就稍微短一点了，叫做这个椅子，我看看叫啥名啊？哎，我看看，哎，别着急啊，哎，这会儿能看清图片了啊。这把椅子叫做，哎呦我天，哎呀，放不大呢，这费死劲了。不管叫啥名吧，人家也是京东上的一个品牌啊。这把椅子到手价格19元，但这把椅子是不能躺的，或者是它躺那后背啊，只到咱那小半个腰。是这种椅子，到手价格19元。关于这两把椅子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就进群来拿链接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刚才我推荐这些产品大家没有什么感兴趣的，没关系，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提问，你说杨斌我想要一个什么笔记本电脑啊，我想要一个鼠标啊，我想要一个耳机啊，或者是最近什么汤圆有没有什么价格呀，这个巧克力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您随便问，我们但凡能给你找到带优惠券链接的话都给你发送到群里去啊。一会儿再跟大家推荐美津农家的一双素吸鞋，原价400多，现在270。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来，再看一下刚才我说的这双美津农家的这个素吸鞋子。素吸鞋呢，顾名思义，如果你说穿着凉鞋的话觉得不美观，穿这个运动鞋的话觉得不透气，那素吸鞋可能是大家选择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了。素吸鞋呢，现在也成为大家穿着的一个潮流的百搭潮品了，因为它的样貌吧比较这个富有科技感，而且很多场景都能用，您上班通勤能穿，正常出门户外野营露营也能穿啊。这款鞋子美津农家的鞋子素吸鞋价格是卖到699的，是由美津农家的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货啊。我们给大家找到的呢是一张480-60的券，还有一张是350-100券。带这双鞋子领完这两张券，你也别着急下单，因为需要大家凑点单啊。我还把这凑单的一个洗发水啊给大家发到群里去，然后呢大家把鞋子和这个洗发水一起加入购物车，再把我刚才说的480-60的券领了，还有那350-100的券领了，然后你一起下单，最终呢这双美津农家原价699的鞋子到手价格是274.5元。那兵哥我那洗发水用不上咋整啊？没关系啊，您下完这双美津农鞋子之后啊，您都不用等那个洗发水发货，您就直接把那洗发水退掉， 同时你这双鞋子274.5块的价格也是不变的。这就是我们在购买能够省钱的时候选择凑单的一种方式方法，这个方法叫凑单。想要美津浓的鞋子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进群，我把这个凑单方法还有这个鞋子啥样都会发给你啊。我看看啊，这位 M 的朋友说户外装备麻烦推荐一下。 OK， 我把这两个户外装备的链接发送给你啊。现在买户外装备还挺合适的，什么时候买是最合适呢？对于咱东北人来讲啊，冬天买户外装备最合适，因为冬天咱户不了外，户外那叫冰箱，露营呢那叫冷冻，烤肉呢那叫冻肉啊。我在冬天的时候曾经推荐过一个户外帐篷，原价1700多，到手价格应该是800多不到，那就相当于打五折了。那个是两室一厅的个大帐篷，可好可好了。这周末的时候，就上周末，我和我媳妇儿去的这个神鹿峰，我媳妇儿说：“哎呀，我的天哪，人家那帐篷怎么这么大呢？旁边小帐篷就跟那小蘑菇似的，只有他那两室一厅的帐篷搭起来之后显得可高端大气了。”那当然了，人家是花真金白银买的。如果说大家想有露营一个很好的体验的话啊，帐篷和天幕，他俩的价值谁合适呢？我认为天幕合适，因为帐篷不是所有地点都具备搭的条件的，你懂吧？你要万一是小土包小斜坡呢，搭不了，因为你地不平，你家进去之后你也不能躺球上睡呀，啊。但是天幕性价比就很高了，你无论是小斜坡小土坡小路面还是小石子路，那玩意儿扎个天幕都不当回事，因为它既能为你遮阳，又能为你挡风，而且安装条件十分方便。所以说大家如果初次露营的话啊，说多人露营的话是不用整那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的，您就整个大点天幕，带那黑胶的双外两层黑胶的防晒隔离紫外线就可以了。M， 一会儿我再给你找桌子啊，带桌子也有，但是接下来我给大家说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必须得在这点说啊，因为很多朋友盼着呢。什么事呢？就是大家有想考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条消息啊，因为现在无人机啊，低空经济啊，包括大家喜欢自驾的时候啊，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域要求你无人机起飞的时候需要一个无人机的这个执照了，也就像咱开车需要一个驾照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话，想以后您飞这飞机更加专业，还能有一份额外的这个副业收入的话，您就认准一个品牌，叫做蓝航天际。干嘛的呢？是一个专门民航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考试中心，也是一家教学门店啊。在这个蓝航天际啊，您就在这学，在这考，训练场就有考场，也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直接就在哪儿练就在哪儿考，熟悉场地，风向也熟悉，甚至你用的无人机练习的时候就成为你考试的机器了。这样的话你在考试起来通过就更有把握。你说现在但凡能玩得起无人机的，那咱谁不想快点下个证啊，是吧？但凡你就家里买的车了，谁不想就加急点把这车票赶紧跑考下来，是一个道理。现在咱最耽误不起的不就是时间吗？是吧？这个蓝航天际啊，它的总部就在长春，但是大家别着急，全省呢咱都能就近就学啊。无论您是想那个学习多旋翼的，还直升机的，垂直起降固定翼的，固定翼的都能教都能学，还有市区内的超市区的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而且呢，如果想脱产进行学习的，吃住考学一体化，理论呢实操呢考试都一站式考定，大概用了几天时间，您这无人机证就到手了，是吧？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你保驾护航。接下来想考的朋友别错过这电话号码啊，报名热线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刚才那 M 朋友在群里问了，说有没有带凳子带椅子是吧，那我这个呢不知道你相不相中，因为一桌四椅啊或一桌六椅的这样的吧，就是得看大家，有的吧你觉得桌子实用但凳子的品质你又相中不上，但是我也不管那些了，我就给你挑个便宜的来啊。现在在抖音商城上有一个啥呢，探路者的润邦运动户外系列旗舰店，他给你推荐的是一桌六椅带个折叠卷那个蛋桌的，不好意思带一个带折叠那个蛋卷桌的啊，到手价格是79.9元。这套价格我觉得就挺值的了，挺值的了啊！我看看啊，你看啊，一桌两椅的呀，不好意思啊，是蛋卷桌79.9元啊，我两把椅子是61元，我看看这个合不合适吧啊？呀，挺贵呀，挺贵呀啊！四把凳子，一把椅子，那不是一个东西吗？四把凳子，一个蛋卷桌，到手价格241.9元，有点贵，不整了。

来了，便宜的来了啊。这把椅子和刚才的是一致的，也是蛋卷桌，但到手价格只需要69块钱啊，只需要69块钱。我发现有的时候啊，这东西真是拆开买合适啊，有的时候再拆开买合适啊，都是一个品牌的，都是这个叫做什么野鹿人呢、啊，还是什么这个户外运动品牌的。你看桌子椅子拆开买差100块钱。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大家就可以进群。这

0: 进群方式之后呢，我们有两个群，一个群呢500人已经买了，另外一个群呢是390多人，也快到400多人了。400多人之后加到500人，我们就挤第三个群了，基本上也就3-4个群了。我们这节目开播以来啊，大家一直在关注，干嘛呢？慢慢也在逐渐信任我们交通广播，另外一种方式陪伴大家，就是希望在大家的衣食起居上，但凡是能花钱的地方能帮到大家。你看刚才我们推荐的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啊，有的时候是那么回事。你就比如说啊，我给你说句实话，就我妈呀，她就相中电风扇很长时间了，因为她那个16楼啊也是个老小区，长春市第一批高层，我这么一说的话你就知道大概住哪儿了啊。然后呢，就我就一直说给他安个空调，他就说吧，不用不整，因为那个高层嘛，16楼，完了就家里也吹不惯，安上之后也多数落灰。我一寻思也是这么回事儿，啊，白天呢也不在家闲着，晚上跳广场舞，也就是晚上热那一会儿。我说那不整不整吧，但今年天气的确是挺热的。然后呢，我就说那就整个电风扇吧。研究半天，去中东看一圈，哎呦呵，不带语音的呢是180多。带语音的是260多，更高级一点的，又带遥控的，又带遥控器的，又带手机 APP 操控的，就得300多，奔400去了。完，我说那啥风扇呢？就400多块钱，啥这么好吗？那以前大头风扇不也不错吗？完，给我一看图片啊，是那种循环扇。为啥说循环风扇好呢？为啥有的循环风扇卖到1890呢？杨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事儿啊。一，传统的风扇吧，它只有左右吹，风叶大，风力呢又传达不到很远。如果想风力传达更远的话，比如说屋子里开间9米的啊，就那没有那么高，读不有那么长，就是怎么说呢？就我想从客厅穿的吹到我这个吹到这个厨房的，那不太可能，那得叶面加大，转速加快才能吹到。但循环风扇有啥道理呢？它这个吧都是风，就里面电机能力特别强。好比说以前咱正常的风扇1分钟就转1800转。是吧？1800转，2000转吧，3000转吧，就这么多吧。但是循环风扇这小风扇的小马达呀，1分钟能转到10000转，或者15000转。那你想想，它转速越快，那风力不就吹得越强越远吗？又加上它来回摆头，上下也摇，左右也摇，就把整个屋子里的气流就给带动起来了。这就是循环风扇的一个原理，让屋子里空气动了，那自然就凉快了嘛，对吧？那好。那为啥有的循环风扇100多、200多、300多到1800多的呢？它里面用的电机不一样。咱先从根上扒啊，有的电机啊是那个无骨刷电机的，就属于直接出风的，连风扇叶都没有，那个都贵。这技术呀，得益于人家那个戴森的吸尘器的技术，有很多无叶风扇都是那么来的，就感觉没有叶怎么出风的，呼就开始吹，是吧？人家是无骨刷的，啊。然后呢，有这刷的，就是有那个小风扇头的，那就便宜了，一般是400多块钱顶头了。那为啥有这么多差价呢？就是跟为语音呐、静音性啊，带不带这个防蚊功能啊，带不带这个什么几档调节呀，就根据这个来了。我给我妈整了一台，满配啊，语音功能、遥控器，还有个啥呢？手机 APP， 还带驱蚊。还带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氛围灯，5个都整满了，就这5个都整满了。你在线下买得多少钱呢？得400多。我在线上买，京东今天买明天到，才花多少钱？160块钱。就这事儿你别不信，就但凡是咱听众朋友们啊，你要买个循环风扇，这东西要先让自己父母买回去了，他肯定说，哎，你网上买那160肯定跟我这不一样。但是你要先让他使上那160的，我告诉你啊，他和线下那400-500的没啥区别。那你说咱凭啥多花那300块钱奉献给线下呢？啊，为啥凭啥花那300块钱奉献给别人家呢？ 是吧？这不就是一个信息差吗？你别觉得咱们现在网络社会信息差已经不存在了，但其实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大家购物的时候，您多在群里问一句，也许就省下个三四百块钱啊。如果想要这个循环风扇那个链接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杨斌实名购买的是个创维的，原价是229，然后有个国补政策169，我还有个券，到手价格160。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省心的生活，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全程直播。希望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乃至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购物群里面来啊。这个群里面也不是说像天天向大家推销什么，而是我们把每天全网比较合适价格的产品发送到群里去，有的是大家需要的，有的可能是大家用不着的，但是呢留着咱们群绝对是有用的，以后但凡你想问点啥的时候咱就随时跟大家回复啊。刚才在二群当中有朋友问说这个有没有单缸的洗衣机，那现在单缸的洗衣机不太好找了，多数都全自动的，就这一个缸既能洗衣服又能甩衣服是吧。单缸洗衣机呢你想花多少钱吧，是不是想便宜点的，是不是想便宜点，便宜点咱就干个便宜点的，给你找一个啊。小鸭家这个品牌还记得不，还熟悉不，还有印象不啊？小鸭家的脱水甩干的单缸洗衣机，就这洗衣机啊只能甩啊，6公斤的衣服只能甩，到手价格是230块钱，有没有要的？有要的话，这个洗衣机我把这个价给你发到群里去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玉鑫说循环扇什么技术，转速多少啊？循环扇吧，它就是通过更大马力的这个马达，转速呢更快更高，然后呢使这风量能传得更远，然后它的摇头技术，以前风扇只能左右摇头，现在循环风扇吧是上下左右摇头，它就能搅动全屋的空气气流，让家里的温度啊变得更快啊，变得更低，变得更低，这就是循环风扇的一个好处。就怎么讲呢，以前的风扇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都得放在枕头边上吹，是吧，现在这循环风扇你放在客厅吹，你整个屋子里气流也是流动的，也是凉快的，你也是能感觉到有风的，这就是循环扇的一个工作原理。我就是不想让大家在线下买循环扇的时候被这个新的就类似于高科技的玩意儿给唬住啊！其实它的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我自己购买的就160块钱一个循环风扇，而且带智能语音调控的，又带氛围灯，又带那个除蚊的，又能带小香氛的，这不挺好吗？还能用自己 APP 互联。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十五分钟呢，咱就进入到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了啊。一口价呢，很多老粉丝都知道，咱们节目当中一口价的多数电器品类啊，在全网呢找到比较合适的价格，根据大家所要的需求，给大家推荐一款机器啊。之前推荐过空调，有那1000多的、2000多的，包括3000多的立式空调，都给大家安装到位了，是吧？这个空调买空调就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花的钱，另外一部分是安装的钱。这两部分呢，一部分是这个厂商收的，一部分呢是经销商收的。

然后今天咱就多说点东西吧，多说点东西啊。比如说咱先说一个马桶，说个马桶，就大家现在新房装修的时候都会选择马桶，恐惧啊，坐深呐、啊。就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要一个正常的马桶，不要壁挂式的，就墙排的马桶啊，就放在墙上那马桶吧。我总感觉坐不结实啊，坐不安全啊。当然它有自己的力学结构，但是我怕我以后长秤呢，是吧？我现在150坐上去不掉，万一我200的时候坐上去，它掉下来咋整啊，是吧？我希望大家买马桶的时候，多数都看到一个智能马桶的一个环节啊，因为就是怎么讲呢？智能马桶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事情。我说句实话，真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事情。比如说这个我们东北人啊，就是愿意怎么讲，就愿意做凉的地面。啊，做地面的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十男九痔，这不是空穴来风的说法，他的确是愿意得这玩意儿。那你智能马桶的话，对于你这个那臀部的一个清洁，我就不说别的地方，臀部的一个清洁，包括一些自己解手之后一些非常方便的简易的清洁，都非常方便了。要不然为什么现在都出那湿厕纸呢？这都是有道理的。就随着我们这个精神生活呀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我们对自身的洁净条件也要不断提升。而且那个智能马桶的价格是更为省钱的。以往比如省钱在两个地方啊，咱掰开来说，一省钱在哪儿？省钱在您家的用水上。就是咱那个马桶啊，长得再漂亮，那个釉再好，再不挂浆，再不那个什么挂东西的话，那玩意儿也是虹吸式的，一摁秃噜一下，五升水没了。对，那玩意儿五升水，一下子就五升水，你自己想想吧，3.5升、2.5升、4升水、5升水都是那个虹吸式马桶，一摁秃噜一下就没了。而现在智能马桶啊，它都选择一种就抽压式的，就类似于你坐高铁的时候，你看那冲水量不大，完噗一声就没了。所以说智能马桶是更省水的，无论你这个是大方便还是小方便的时候，它的用水量都是差不多。所以说就不会出现传统马桶上这个有个大钮有一个小钮啊，大号用大号的，小号用小号，不用那事儿，因为它智能马桶的这个省水程度上都是国家一级水效，节水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这一点咱就省钱了。咱就不用囤那个洗菜的水了，咱也不用囤那个洗衣服的水了，再往里倒啊，不需要那个事儿了啊。完第二件事情啊，智能马桶能做到省心。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有很多这个咱不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啊，智能马桶都帮你注意了。比如说女生在那几天不太方便时间，不太方便清洗的时间，智能马桶有相关的清洗条，有清洗程序啊。包括男士在这个上完大的之后啊，你也可以通过里面清洗臀部来帮助自己洁净一下，也省去了你家买那个湿纸巾的一个这个价钱。那玩意儿再便宜的话，它也得是3-4块钱一包呢，是不是？还容易堵塞您家这个楼下的这个主要管道。再一点啊，大家对于智能马桶远而确位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大家认为智能马桶的价格都比较贵，但今天咱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就给大家破回价格。价格上有很多，比如说你想要九牧的，你还是想要这个横节的，你还是想要键盘的，咱都有啊。咱先推荐一个这个九牧家的吧，一个原价1799块钱的智能轻智能马桶。这个轻智能和这个复杂智能啊差了很多，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再跟大家仔细讲讲啊。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进到群里来，有啥不明白你再问我啊。比如轻智能的，它要带有简单的冲洗功能，还有这脚踢的冲洗功能啊，省去了你来回用手去触碰马桶的机会啊。原价1799的九牧家的无水压限制静音脚感冲水轻智能马桶，现在价格是1250块钱，原价1800，现在1250。还有恒洁家的，这就不属于智能了，就不推了啊。来，恒洁家的 S633A 零压泡沫盾，
脚杆翻盖轻智能马桶，原价28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1799。九牧家的零压杆免触什么魔力浸泡静音马桶，型号是 ZGM168-400， 原价是32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2099。

0: 如果说大家对品牌上没有那么多要求的话，说斌哥我觉得马桶做啥都行啊，没有那么多讲究，没有那么多说道，不非得用 TOTO 的，不非得用键盘的，来你推荐个实惠的，那我给你讲一个啊，你要相中的话你就来啊，维感家这个品牌，维感这个品牌啊，大家可以查一查，是咱广东佛山那边做马桶一个非常出名的品牌啊，就是做马桶就做瓷啊，都在那一片是吧？这个品牌的智能马桶多少钱呢？原价是1499的马桶，咱省心生活一口价只需要799。如果说兵哥，那这个牌子我不要求了，我就必须得上点价值，这马桶必须得好，必须得行啊，那咱就直接上他家最高端的835系列的智能马桶，这个原价他家是2999的，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9，就相当于省了一半的价格。主要介绍一下这个2000，就是属于这个385 Pro Max 最高端他家马桶，这个高端马桶都带啥？无水压限制，自动翻盖，静音冲水， AI 语音智能， UV 紫外线除菌，坐圈加热， APP 控制， LED 的显示屏，基础的还有啥呢？还有防溅泡沫盾，脚踢翻盖，无棱角内壁，香氛除臭，多功能清洗，暖风烘干，无线遥控，加上一级水效，就是能力值给你拉满了。而且国家一级水效它平均用水量一次用水才300毫升啊，不好意思啊，它冲洗量一次是4升，平均清洗量是300毫升，周期单位的话就不解释了，大家想了解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让家里这智能马桶也更加智能一些。我不说吗，智能马桶就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能够帮你省钱，省的水费，省的你家那个厕纸费是吧，还有那个什么湿纸巾的费，第二个好处就是能帮你的健康更上一层楼，因为我们对健康更加负责一些，好不好？
1: 近视的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好，吉林交通广播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节目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互动当中啊！如果大家想对我们刚才所说的产品想要了解的话，想进群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我现在呢一个个把这个大家拉到群里去啊，现在我怎么办呢？别着急啊，我现在给大家回复的一个手机号码也是咱们的这个生活号的一个个人号码，也是杨斌的号码啊，大家先添加这号码之后，然后呢我把大家拉到群里去，您呢想要啥呀，想买啥呀，想整啥的话您就跟我说啊，想要刚才那些好物的，什么鞋子呀，牛奶呀，包括智能马桶啊，还有那单缸的洗衣机啊，您就讲，我们节目呢就一个服务点，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购物的时候省省钱省省心，省心的目的是这东西咱别买亏了啊，质量上得过关，省钱的目的呢是告诉大家，哎，这个东西我买完之后我真舒服，别我买贵了别人瞧不起我，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现在就是咋说呢，就买东西买贵了我特别害怕，买便宜了买错了都不害怕，就怕买贵了。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来，接下来咱再回顾一下今天咱省钱生活给大家带的品啊，然后再说说今天那个怎么进群的事儿啊，基本上咱节目就差不多了。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旅游的故事，我得给你讲清楚啊。第一个品呢是什么呢？金鼎家的纯牛奶，200毫升12箱。200毫升12盒，到手2箱，到手价格是47.7块，和1箱金典纯牛奶12盒的价格是23块钱，就是23块钱，你买的是金典家的1箱纯牛奶。另外也是牛奶，是谁家呢？特伦苏家牛奶。特伦苏家的牛奶呢是250毫升的16盒，到手价格是31块钱1箱，但是这个购买时候有条件，必须得2箱起买才能得到这个价格，听懂没有？当然咱们推荐的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用的也好啊，很多不是根本是没有那个临期的产品，懂不懂？就咱喝的牛奶是没有临期产品，都是那日期啊，正儿八经了，隔上四五十天呢，或者是6个月的，不是没有6个月啊，就3、4个月的，那是肯定的，是吧？当得推荐这个临期产品咱不碰啊。然后另外两个用的都是咱生活里用得到的东西，斧头牌的经典柠檬洗洁精，2斤装的，到手3瓶，到手3瓶的价格呢是35.4块，和2斤1瓶的价格是12.1块一瓶，而且呢，如果你花了35.4块的话，还额外赠送你半斤装的他家的同款的洗衣机清洁剂。洗衣机的清洁剂啊，也算合适，因为这个东西原价也40多块钱，现在是35块钱，到手是3瓶，还赠你半斤的洗衣机清洁剂。另一个好物呢是维达家的纸抽，100抽的纸抽 S 码的，24包，到手价格是45块钱，到手价格45块钱，和1包的价格是9.3毛。吃的类呢，那叫做这刺猬阿甘家的花椒锅巴，15克30包，到手价格17.8块，和1包价格5毛钱。这个锅巴在这好想来啊，还有什么赵一鸣啊，是卖到1.5块一包的，现在是17.8块，一共到手30包，但是注意一下，味道只有这个花椒味的啊，味道还行，我也吃过啊，保质期也挺长。好了，接下来就剩咱省心生活推荐的一口价产品了，给大家推荐个单缸的洗衣机，也给大家推荐了那个循环的风扇。循环风扇呢，我自己家买的，叫做创维家的。哎，斌哥，那创维不是电视吗？你买他家循环风扇行吗？一个做电风扇的，有啥技术壁垒啊？那是不是我买那个 OPPO 手机赠那个小风扇，我从大学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坏呀，这块没有啥技术。再一个啊，为什么创维家这风扇我买呢？它有两个权益特别香。第一个权益，免费试用30天。啥概念呢？就是我就哪怕花800块钱买这风扇，我吹够这三十天，我29天时候退了，人家不要我一分钱。我3伏天我占个便宜也合适，当然咱不是那个人，是吧？第二个啥权益呢？创维家这个无风染的风扇呢，叫做循环风扇，有个啥事呢？它2年之内啊，但凡这个风扇坏了，它不给你修啊，因为它直接给你换新的，叫做以换代修。我天哪，是吧？我就可劲儿用，我这2年期间我就别停着，因为它1天才不到1度电，我就别使劲吹吧啊，是吧？你说现在这风扇的权益多全乎，这风扇又带智能语音调控，又带香氛，又带那个氛围灯，还带上下摆风壁，还带那个 APP 调控的，还带那个什么手机端操控的，还带个遥控器，还能有个驱蚊的功能，全套了。这东西你在线下问问，这智能风扇得卖多钱？是不是得卖300多大几？啊，而且呢，现在这个风扇就160块钱。我昨天刚买，今天到家了。我妈已经用上了，是吧？这就解决了大家老年人不愿意安空调的一个问题嘛。好了，就说这么多啊，想要这些东西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群来拿链接。另外一个就是我推荐的一个智能的维感家的智能马桶啊，这个马桶呢原价是3000多块钱，现在咱省心生活一口价，就啥意思？不用讲了，你也不用便宜，不用到处打听了，一口价是1700块钱，1699，带了10多项，
智能马桶该有的不该有的功能都带了，就你能想到智能马桶所有的高端科技都带了，再包括它釉面也不错，但是这个品牌力就不是很强啊，不像那恒洁啊、九牧啊、这个什么偷偷家这个品牌力强。但是你换而言之，你要买个偷偷家的智能马桶，就这些东西都带全了，都得万八千呢。我屁股都没有那么金贵，这马桶干一万多是吧，也不太合适。所以说，你就花1700块钱买个石头灰的，功能性强一点就可以了。是不是咱这屁股也没那么金贵，你就说嘛，那精装房子那马桶给啥用啥咱不也用着呢吗？到咱自己选了，选个1000多的可以了，没问题了，钱都很难赚，你这个冲个厕所也没毛病了，1000多智能马桶得到的是个3000-4000块钱的智能马桶的享受。刚才提到了这个老年人去安装空调的问题，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另外一件事情，就各位叔叔阿姨，如果说你还惦记着就是身体更加的倍儿棒一些的朋友们啊，一定要不要错过这场晚会，也是我们交通广播承办的一场展会，就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的博览会啊。就在这场博览会，我为啥说叔叔阿姨来看看溜达溜达呢？因为里面有最新的和全国最前沿的一些适老化的设备，就比如说最近杨斌不是爬回泰山吗，在那泰山脚底下有那个租，就属于租那个机械脚臂的啊，就套在腰上，那绑在腿上爬山一点不累那个东西，有租那个的啊。那你说咱到腿脚不便的时候整个这东西不挺好吗？出门溜达溜达是吧，解决咱脚力的问题。这场博览会呢，从9月11号到13号要连办3天，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举行。整个会展中心呢一共占地25000平，设置了10大主题区。就各位朋友，各位老年朋友们，或者是各位我的大哥大姐们，想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挑点东西的话，都可以来逛逛。包括了现在比较智能的康复器械，还有智能化的养老设备，或者了解这中医养生啊、旅居养老，都能在这里一次性看全。所有的产品呢都能近距离观摩，现场试用，也不用在线上随盲目的挑了啊。记住展会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9月13号，现场呢我们还邀请了百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的义诊活动啊，平时一票难求的专家号在现场都免费咨询。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如果想逛展会的朋友们，先打个电话啊，先向我们预约个号码，18043810016，18043810016。好，逛完展会之后啊，在这个炎炎的夏日三伏天，咱再整顶遮阳帽啊。遮阳帽你觉得不够时尚的话，你看看咱今天交通广播给你来一款 MLB 家的帽子，这款帽子只要129块钱起。你知道啊，他家那袜子都79块钱一双啊，哈哈哈！啊，我当个套袖都不够用。现在咱们给大家做到的折扣力度是 MLB 家的棒球帽，只要129块钱起。啊，当然这个是有条件的，因为颜色比较多啊，同时呢这个价格比较便宜，我们只限定100顶啊，抢完就没了。嗯，这个帽子呢，首先有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慵懒感的这种遮脸的老人渔夫帽都有啊，价格呢是129块钱起。平时一顶帽子就需要200-300块钱的 MLB 家的帽子啊，现在咱就129块钱起了，多款颜色呢直接挑，男生女生呢有同款的，也可以凑成一个就是情侣款的，所有帽子呢都是正品保真，由韩国的供应商直接采购直供的，吊牌的扫码验真伪，限量福利也就100顶。因为这玩意儿的确是便宜啊，就这一批卖完了，咱也不补货了啊。不是不想多卖，因为这能邮过来、能运过来、能达到129的价格，也就这些了，也就这些了。如果说卖299的话，咱不限量，好不好啊？想买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儿。

好，今天省心生活的所有的购物内容就这么多，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群啊，回复省心生活，我们就和你一起来更加开心的购物和生活了。Yeah, I still draw out with the show for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32度到23度，吉林市多云转晴，33度到23度，延吉多云，29度到15度，四平多云，32度到24度，通化晴转多云，32度到22度，白城小雨，31度到21度，辽源多云，33度到22度，松原多云转小雨，31度到24度，白山小雨转多云，32度到21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多云，29度到15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整个大厦。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是没事你跟就是你家里边、家里边的人唠不唠嗑啥的呀？
1: 唠啊，也会唠的。
0: 就是你们两口子没事交不交就心啥的呀？
1: 也唠，反正是、
0: 就是除了要钱，别的有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我知道你更多的时候是要钱，是不是、
1: 就是有的时候也唠啊。世界杯我俩还能唠呢。
0: 这话题你都能参与上
1: 啊？就是配合呗，陪他们演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世界杯这话题你都能参与上？
1: 不是，主打一个氛围感，哥。
0: 啊！
1: 你比如说那个谁谁谁几比零又咋地的，完了他就是一副惊讶的，哎，你知道吗？谁谁谁咋地？我说啊，是吗？
0: 你知道我儿子昨天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他说他同学，他说你说他可有意思了哈、就打就是我说儿子你这个课间都干嘛呀？
1: 对呀、对。
0: 对呀、我说你课间都干嘛、
1: 了解一下是不是？
0: 对呀、他说我这个就是跳的绳啥的。
1: 哎呀
0: 啊！完了，他说那完我说的，那你怎么不打打球啥的呢？他说妈，我可不打。
1: 咋呢？
0: 他说我班那谁谁谁可。

0: 有意思了，你说的
1: 怎么呢？
0: 那打半个小时球，这大热天打半个小时球，热的哎呀妈，四马汗流的，
1: 不回来上课呀？下课不才十分钟吗？
0: 对呀，我说球打得好啊。
1: 嗯，
0: 他说打得好不好我可不知道，反正半个小时都没摸着球。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说那就跟着跑啊，
1: 这真是怪不得得整
0: 个，对呀、啊、就跟着跑，跑半个小时。
1: 哎呀妈呀！
0: 啊，我说那确实没啥意思、啊，
1: 那太没意思了。
0: 我说那确实没啥意思。他说那他觉得老有意思了。
1: 就是全凭一腔热爱呗。
0: 对呀、啊。
1: 哎呦天！
0: 但是你想想足球啥的，是不是？
1: 嗯。
0: 那有的时候，那你也是这样的呀，
1: 嗯、
0: 你也是跟跑四十五分钟，也不一定能捞着球。
1: 是怎么回事？
0: 对吧？你要是不是主力啥的，那你不也、
1: 嗯、
0: 真不一定能捞着球。
1: 就你想要给人家，就是说中间帮人传一下的，未必能整到你、嗯，
0: 对不对？进不进球都是小事，你捞不捞着球都是
1: 脚碰不着都。
0: 对，你
1: 主打一个碰不着球，
0: 就是跟着跑。
1: 哦，
0: 嗯，
1: 真的、哦，
0: 对，
1: 我的天哪，
0: 陪跑，
1: 哎呦天，这个才是典型的陪跑。然后哥，你看他们还得固定有那么些人陪跑。
0: 对呀、啊，你像互联网领域不也是吗？啊，
1: 嗯、
0: 就有的，比如说，
1: 嗯，
0: 有的是个运营哈，
1: 运营，
0: 有的陪跑，对不对？你看这词儿，
1: 哎呦天，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从你俩唠不唠嗑上，就衍生出这么多事儿啊、
1: 嗯，
0: 啊，你俩也唠，是不是？
1: 也唠啊，
0: 啊，我跟你嫂子没事也唠，
1: 哎，那是一定的。嗯、
0: 啊，主要是呢，
1: 嗯，
0: 这个你像有一些事儿啥的，你唠嗑。
1: 嗯
0: 哈、啊、
1: 嗯，
0: 就少花钱。
1: 哎呀，怎么还能是缓解这方面的压力呢，哥呀？
0: 那对呗。
1: 怎么做到的呢？
0: 嗯，
1: 那能唠出来？
0: 咋？我需要我给他培训吗？
1: 那你说人想买包，你唠能唠没吗？这包啊？
0: 比如说想买贵的，唠一唠可能就想买个便宜的了。啊，想买个便宜的，唠一唠可能就
1: 唠没了。你那话术咋那厉害呢？
0: 啊，
1: 你那话术啊，哥，你一天
0: 讲事儿啊，
1: 啊，
0: 就是好不容易啊，
1: 嗯，
0: 哎，你嫂子早晨起能逛，就是去逛个早市儿，
1: 啊啊啊啊，因为人家不愿意起来，
0: 哎，对，一般他都起不来，
1: 哎，对，
0: 啊，
1: 嗯，
0: 那天呢，我俩去逛个早市儿，
1: 嗯，
0: 啊，你说逛早市儿，那不就是买菜的吗？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看着卖花的了。
1: 哎呀呀呀呀呀，那个哥呀，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一点我都不喜欢花，
0: 是吧？
1: 哎呀，我现在就喜欢了。
0: 你看，
1: 到年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不，老婆还言字吗？
1: 什么玩意儿？
0: 就是岁数到了。
1: 嗯。
0: 就是你血脉里边的一些东西觉醒了。
1: 觉醒了、
0: 啊。
1: 我现在就在市场上，我能看见卖花的，我都想买。
0: 哎，你说卖那花那玩意儿啊？
1: 咋的呢？
0: 对不对？你要在花店吧，你要是买还挺有仪式感的。你说你一个早事儿，你买花，非得要买花，
1: 就那一刻就是被那个被这种花治愈了，就想买，啊、嗯，
0: 啥病啊治愈了？
1: 洗澡就起床气啥的呗，
0: 啊，
1: 治愈了，
0: 治愈了，
1: 嗯，
0: 有红的，
1: 哎，
0: 黄的，
1: 嗯，五颜六色的，
0: 粉的，三种颜色，玫瑰花。
1: 啊，
0: 不要买，
1: 嗯，这有啥的，哥呀？
0: 我寻思我得唠啊，
1: 这你就让人买呗，
0: 一块钱一支，贵倒是不贵，
1: 哎呀，
0: 是不是、啊？
1: 哥，你就准备唠三块钱的呗？
0: 什么？
1: 唠三块钱的？
0: 咋的？本来想买十支，完就买三支得了？
1: 三支一样一支吗？
0: 啊，哦，他说，
1: 唠十块钱的，
0: 买十支呗？
1: 啊，唠十块钱的，对。
0: 我说回来呗，你现在你还得拿着它扎手
1: 啊。那这个我同意，这个我觉得行、嗯，回来再买可以，
0: 对吧？
1: 嗯，对
0: 啊，
1: 省着拿着了吗？
0: 对啊，完了这不就是
1: 就走了？
0: 早市才长呢，我跟你说哈。
1: 啊，
0: 这边逛那头，
1: 往前走了就。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带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啊
1: 哥，你这真坏呀！哎呀妈，你这是仗着我嫂子方向感不强啊！
0: 对，但是走了另外一条路。
1: 你瞅瞅，
0: 眼瞅着这个就是早事都逛回去了，
1: 那也没找着那花啊。
0: 他说花呢，嗯，
1: 你瞅瞅，
0: 我说搁前头呢。
1: 哎呀妈，哥，你真的呀！哎呀妈呀，真的，你说啥好人？ 啊，

0: 先停住你都停住你这么胡
1: 了。对呀，你给人豁我豁我这都不能思考了。
2: 他说不对，那老宽敞了那地方。你就是不想给我买。
1: 对呀、啊。但是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我会带入啊，就那一刻我觉得就是我也不会相信是你领我走错了
2: 啊，
1: 我会觉得那花总不能自己就没了吧。
2: 对，完我说、
1: 对呀、啊、
2: 我说我就记得呢，肯定搁前头。
1: 就是他，你说他心明镜的，完了之后他就能这么像，你说就是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破绽
2: 啊。对，我说哎呀没那啥，我说我觉得好应该就在前面，我记得怎么就在前面。
1: 哎呦天哪，
2: 他说你肯定就不想给我买，
1: 你看人也有怀疑了
2: 啊。我说那走吧，回去看看在不在，是不是过去了还是啥呀、
1: 对，那怀疑了，那对呀，
2: 回去呢买了。没糊弄过去，
1: 还是没糊弄过去吧？
2: 对啊，反正我俩呢，就是这样事儿的。他那你说、我这糊弄他，他总给我洗脑啊。
1: 那、咋的呢？
2: 对不对？他说两个人在一起，还是爱比较多的那个人，比较幸福。
1: 爱比较多的那个人比较幸福。
2: 对啊。我说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2: 他说因为真心付出的时候，人快乐。
1: 这个有点道理，真的，
2: 是不是、
1: 有点道理，对，真心付出的时候是快乐的，
2: 所以他总给我洗脑。
1: 就是你需要真心付出，这样你会快乐。
2: 对啊，我说你不能这样事儿的，我说女人吧，应该是一块磁铁。
1: 磁铁怎么的呢？
2: 而不是一根绳子。
1: 啊，意思是拴住不行。
2: 对啊，你捆住男人，你不如吸引男人。
1: 吸引他，不要捆住他。
2: 对呀、他说我当时也是磁铁。那我都把你吸成啥样了。
1: 对呀、这不都吸这些年了吗？
2: 对呀、现在是完了、
1: 现在
2: 反正必须变成绳子了。对
1: 不
2: 对，
1: 不是，
2: 吸不住你，我也捆住你。
1: 对，可是，在我们心里，我们更喜欢捆住这种感觉，
2: 是吗？
1: 刺激。
2: 哎呦天！
1: 这，是不是？这感觉自己多有力度啊！
2: 那确实是啊。哎呀妈！
1: 这个解释你还可以吗？
2: 我一直觉得爱家吧，他是属于哪种呢？就是温柔外表，温柔外表下掩盖着他的狠毒。
1: 我就说一个捆就狠毒了，
2: 真的，
1: 我还没说栓呢。
2: 他狠毒，一猴一个栓法，都出自他的嘴里啊。
1: 对
2: 呀、
1: 对
2: 呀，那我原来那是那芒果狠不狠茬子？
1: 对呀、
2: 对，
1: 那是真的狠。
2: 那豌豆子狠不狠茬子？
1: 对，那都是真狠。
2: 从来没说出过这话来，一猴一个酸法。
1: 因为咋的？他们都没拴过是不？
2: 啊，对。哎呀妈！
1: 那还
2: 是他家绝对是，就是你看他温柔外表，下面绝对是一个这狠茬子啊！真的，披着羊皮的狼。
1: 那我认为我功力还不行。
2: 怎么的呢？
1: 是功力还是不够深厚？
2: 你看小哥唱的哈，不错。把馒头她老公迷坏了。跟馒头说：“哎呀，这爱家小哥唱不错呀。”
1: 这是真的呀、
2: 对啊，哎，你听说了吗？张靓颖最近被罚了吗？
1: 哎妈，好像是呢，我还没点开看呢。有一个题目，真的是
2: 对不对？知道因为啥？
1: 因为啥？我没点开看，因为啥？
2: 那你分析因为啥？
1: 你讲讲呗。
2: 你分析因为啥？我讲讲，没有啥太大的故事。
1: 不够炸裂吗？
2: 不够炸裂，
1: 不够炸裂，
2: 但是自己挺有意思的。你知道为啥被罚？
1: 为什么呢？
2: 演唱会清唱太多了。
1: 啥意思啊？
2: 演唱会清唱的时候太多了。
1: 怎么清唱还不乐意了呢？为什么呢？那清唱不就是说明人家一有实力敢清唱，是不是啊？二一个这个演唱会这个里边绝对没有弄虚作假，没有电音。

0: 没有电音，
1: 没有电音，
0: 对、
1: 啊，
0: 在底下垫着
1: 啊，就是没有合唱团在后边帮他唱。
0: 哎，人家真的都是自己在唱。
1: 哎，你说现在多有意思哈、
0: 啊
1: 啊，就假唱不叫假唱，叫电音，就是帮你把音垫住。
0: 是的哥，对对的、哦、
1: 我说那录音棚的歌怎么在那儿录完那么好听呢、
0: 嗯、
1: 说的我给你找电音。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吧还显得特别真实、嗯、
1: 显得特别真实，就里边有你的、
0: 哎、有你声、嗯、哎，对，
1: 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就跟写真似的。
0: 怎么的哥呢、
1: 啊、
0: 嗯，
1: 写真是最不真实的照片，
0: 写真，但是它叫写真，
1: 它叫写真。讽刺不
0: 讽刺，哥，我们就是喜欢这种不真实的写真，
1: 就是写真这玩意儿嘛，它叫写真，完其实是最不真实的，叫写真。
0: 其实它不真还。
1: 对呀、啊
0: 嗯，
1: 因为你不能拍太真了，
0: 拍太真，
1: 对吧？
0: 看不了。
1: 你像婚纱照似的，你要拍太真了，不修修啥的，挺胖的。
0: 那你谁能
1: 选
0: 出那片儿啊？
1: 谁能选那片儿啊？
0: 对，
1: 就得看着吧，还挺像。
0: 哎，对，
1: 但是呢其实经过了这个修改之后都已经不是你了修的。
0: 哎呀妈呀，但是吧，就是人就是这样，就是愿意欺骗自己，
1: 自己欺骗自己啊、
0: 哦、
1: 所以才有了美颜相机，是不是？
0: 嗯，对对，
1: 没有市场，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想宁可相信不真实的自己
1: 啊，不在照片这个方面啊，
0: 在
1: 其他方面可不是啊。
0: 啊，对对，是这样的、
1: 啊、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刚才还不说哪儿了吗？
0: 嗯，那个张靓颖，那个
1: 就这不张靓颖吗？
0: 嗯、对对、啊，嗯，
1: 因为清唱太多了。
0: 你这是哪儿话说的呢？
1: 因为不符合要求，
0: 不符合演唱会的要求。
1: 对，演唱会所有的曲目是报备的。
0: 啊，这个样子哦，现在看来就是说，方方面面的这个规定
1: 不能说你
0: 都越来越严格了。
1: 你高兴了，你随便你就唱两首啊。
0: 没有天，
1: 一个是面临版权的这个问题。版权的问题、
0: 啊、是这样的，
1: 一个是面临这个管理上是有难度的、
0: 嗯、
1: 啊。
0: 哦，对对对，
1: 你唱啥呢？那么多人能随便唱吗？啊，
0: 哎呀妈，
1: 就是曲目是报批的，
0: 对对对，严谨哈、啊。
1: 对对对对，
0: 得严谨、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超时的问题。
0: 超时啊，懂了懂了懂了，
1: 嗯、
0: 就是对，他们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即兴的，说话呀、
1: 嗯，
0: 然后就这些的，就会时间上就没有办法保证。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1: 是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他就是
0: 就得挨罚了，
1: 挨罚了，啊，你看着，啥玩意都得自己整好好的、啊，
0: 啥玩意都得严谨
1: 啊，严谨吧，
0: 嗯。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好物啊。平时出门最怕什么？阳光刺眼，还有头发出油，或者是呢素颜没有气色。其实呢，一顶帽子就能够全部搞定。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了宝，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129元，多款多色可选，限量福利，每款呢只有100多顶，抢完呢真的就没有了。MLB 呢，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品牌，他家的帽子呢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人气火爆，简直是时尚的风向标。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全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比如说有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还有呢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另外呢还有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大家收到之后呢，先摸一摸帽身， MLB 的布料呢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那么这个帽檐呢弧度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一扣，帽围呢刚好就夹到了太阳穴帽檐呢遮住额头，但是呢却不挡视线，对着这个镜子看一下帽檐呢把脸呢就衬小了一圈，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入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潮流氛围感。MLB 家的这个帽子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一顶呢就要200-300块钱，平时呢很少有优惠。今天呢，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只要129元，多款多色，简直是能够挑花你的眼睛，男生女生都能够戴，而且呢也都能够挑到自己的花色。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福利，韩国直采的就这一批，卖完呢不补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秒杀赶快去抢购。另外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风格的瑕疵开始发生。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党哥大厦。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

0: 生活中呢，有的人呢是 I 人
1: ，I 人，
0: 有的人呢是
1: E 人，
0: 是 E 人啊，
1: 对，
0: 有的人呢是 I E 人啊
1: ，I E 人是啥意思？
0: 就是一会儿疯疯癫癫的，一会儿 I 一会儿 E， 一会儿 I 一会儿 E。
1: 哎呀妈，那现在这样式的应该多呀。
0: 嗯，疯疯癫癫的多呀。
1: 不是，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可能会多，我觉得我感觉我就那样式的。
0: 啊，你呀。你我觉得就是你是属于是经常疯疯癫癫的，没有哀的时候啊。
1: 我还不哀呀，哥。
0: 对呀。
1: 那反正那可能上
0: 我没看到你过
1: 上节目
0: 的
1: 时候，你可能觉得我比较异一些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啊，他在生活中可能分哀、分异、分哀异。
1: 哎，对。
0: 但是在互联网上，
1: 嗯，
0: 统一都变成异。
1: 哎，真的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儿，大家就是那一刻好像就是觉得自己可以不是自己，把那个无法就是把自己很憧憬的自己那一面展现出来了。
0: 哎，对，
1: 平时可能不太敢那个表露的，是不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就很多人就是那啥啊。
1: 哎，
0: 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刷到了一条视频，
1: 嗯，
0: 就是有很多话题，
1: 嗯，
0: 这个生活中是没法讨论的哈，但是互联网上讨论起来就热闹了。
1: 哎，比如说呢？
0: 啊，就是特别小姐妹们啊，她们就比较放肆。
1: 放肆
0: 啊！
1: 哎，对，
0: 就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嗯，
0: 说假如你老公在饭桌上当着你公婆的面凶你，
1: 嗯哼。哎，凶你了！
0: 假如你老公在饭桌上当着你公婆的面儿，
1: 嗯，
0: 凶你，
1: 凶你了，
0: 你是低头继续吃，
1: 嗯，
0: 还是怼回去？
1: 哎呀，
0: 要是你的话，哀家，
1: 嗯，
0: 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得反击呀，我必须
0: 第一时间怼回去。
1: 对呀，
0: 是吗？
1: 对呀，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嘴快嘛啊，
1: 嗯，
0: 哀家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这一刻我不能输啊，
0: 对，打啥底儿是啥底儿啊，
1: 绝不能输啊，嗯，我宁可挨揍我也不能输啊，
0: 哎呦妈呀，
1: 哥，你看咱有没有志气
0: 啊？有志气，
1: 有志者事竟成。姐妹们，你就记住，有志者事竟成。
0: 你有小姑子呀？
1: 呀，还真没有啊？
0: 是吗？
1: 啊，争的是个啥呢？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姐妹们是怎么讨论的。
1: 来听听姐妹们的说法。
0: 有的姐妹说了，说老家的桌子太重了，我感觉我好像掀不动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啊，
1: 这一刻都足以掀桌子了，看没看见？
0: 问问大家有没有比掀桌子更霸气的？
1: 哎。你看没看？
0: 就是如果他要是当着公婆的面凶我的话，我必须周桌子，
1: 必周桌子，
0: 对不对？
1: 对，嗯，
0: 啊，把桌子周了，
1: 周他，哎呦天！
0: 我就感觉周住，从小啊，就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谁要是在家里边把桌子周了，
1: 哥他是不是就立柜了？哥，
0: 太厉害了！
1: 你看是不是立柜了吧？咱说
0: 太厉害了。
1: 是不？
0: 我都没敢试过。
1: 你那哥，你不能敢试。
0: 真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我就觉得电影的甲方乙方里边，就是这种，就是这种这么多体验式的东西啊。
1: 嗯嗯。
0: 谁要是能在现实当中还原一个周桌子？
1: 嗯，你将知道什么叫爽感，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你说什么打沙袋儿啊，哈，在山谷中回喊，大喊呐、啊，
1: 哎，听回声、啊，
0: 听回声啊，都不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怒气。
1: 哎，真的，
0: 对不对？
1: 你周完了，你还不用自己收拾呢，还得、
0: 哎、你开发个项目周桌子。
1: 你，而且你周完啊，我跟你说，你别自己憋了八区、啊，还得去收拾。
0: 哎，对，不用。
1: 哎，不用。
0: 不用、啊、
1: 哎，对，有人能给你收拾。
0: 所以我说这个，你看电影甲方乙方里边有那么多的体验项目，就没体验过这个啊。
1: 嗯，
0: 你说现在压力那么大，你直接整一个中桌子肯定能挺好，
1: 能火哈、
0: 啊、对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不就是了吗啊。
1: 嗯
0: 嗯，小姐们说的，说老家的桌子太重了，我感觉掀不动啊，
1: 不动，
0: 有没有比掀桌子更霸气的？
1: 哎，怎么说底下有没有更好的意见、啊、
0: 下一个小姐们说、
1: 嗯、
0: 拿一瓶酱油出来倒在每一个菜里。
1: 哎呦啊，
0: 啊，有支持他的小姐妹说你这个主意好啊，主打一个杀伤力不强，但是能气死他们。
1: 真的耶，这个可以，就是那种软刀子的感觉。
0: 对啊，
1: 嗯、
0: 下一个小姐妹说别撒菜里，人也别放过。
1: 调教，哎呦天哪，真狠呐啊！嗯，
0: 顺便你还得加上一句话呢。
1: 嗯，怎么说？
0: 若是再有下次，我就一锅端。
1: 哎呀妈呀，都这家伙在互联网上都这么厉害，你瞅瞅没？
0: 厉害不？
1: 你看厉害不？
0: 哎呀妈，简直太厉害了！
1: 哎呀，我都不信。
0: 嗯，然后呢，还有的小姐们啊，
1: 嗯，
0: 啊，接着说了，说假如你老公在饭桌上当着公婆的面凶你的话，那你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啊、他说，嗯，从少女、少妇、怨妇、疯子、哑巴，
1: 嗯，
0: 姐妹们到哪个阶段了？
1: 哎妈，
0: 就是他经历了一个阶段。
1: 嗯，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的。
0: 对呀、
1: 啊，对
0: 啊，少女、少妇、
1: 哎、
0: 怨妇，
1: 都得是哥，你知道吗？
0: 疯子
1: 是得达到一，是得量变，是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发生质变的。
0: 对他对，到最后他不说话了。
1: 哎，
0: 啊，
1: 嗯、
0: 说姐妹们到哪个阶段？哪个阶段了？有个小姐妹说：“
1: 嗯、
0: 你离婚。
1: ”哎呀。
0: 下一个小姐妹说：“
1: 嗯，
0: 我是又聋又瞎又哑呀。”
1: 哎呦我天！
0: 啊，
1: 哎呀，把自己的这些感官呐、
0: 啊，
1: 都给它封上。
0: 啊、对呀、啊，
1: 都封上。哎，
0: 对呀、
1: 啊，嗯
0: 啊，你看没看着？
1: 嗯。
0: 然后呢，下面的小姐妹也说了，说怼回去不犹豫，
1: 怼回去不犹豫，
0: 谁插嘴偏向谁？
1: 你看看，嗯，
0: 是不是？
1: 哎，对，
0: 我就把他一块怼，
1: 一块的，嗯，绝对不能放过。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有意思哈，
1: 嗯
0: 啊，就是我就觉得每个人都，然后后边就大家开始讨论了，说要是掀桌子，这人是什么星座的？
1: 哎呀，那你知道吗？就是一般表面温和的人是会达到掀桌子这个境界的，
0: 是吗？
1: 对呀、啊，啊、
0: 啊，就是已经被逼到一定程度了。
1: 对，就是这个事儿，指定一定得是厚积薄发的。
0: 嗯，
1: 哎，对。
0: 对呀、啊，
1: 对呀、
0: 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小姐妹叫小七七哈、啊，她说、
1: 嗯嗯，
0: 她说我老公呢，只要敢在他的家人面前凶我、
1: 嗯、
0: 啊，如果公婆没有意见、没有意思，
1: 嗯哼，
0: 批评自己的人，
1: 哎，
0: 啊，他敢让我一个人难堪，
1: 嗯哼，
0: 啊，我就让他全家人更难过，
1: 哎，没毛病，姐妹。
0: 她说人与人是互相的，
1: 哎，是的，你怎么对我，
0: 啊、
1: 我就怎么对你，
0: 啊，
1: 嗯，
0: 你看没看着？
1: 那你看看，啊、你我就是你的镜子，哎，对。
0: 我就是你的镜子呀！
1: 哎，对，我就是你镜子啊！嗯，我必须原封不动，让你照单全收。
0: 对啊，一个小姐妹说：“
1: 嗯、
0: 说我老公说了，除了他呀，没人要我，
1: 哎、
0: 换别人一天打十把遍。”
1: 哎呦我天！就是他也是只是敢怒不敢言的姐妹
0: 啊、
1: 哦！哎，对，嗯。
0: 然后小姐妹说：“是打你十把遍。
1: ”谁到了还搁那快点嘴儿？
0: 对呀、啊，
1: 嗯，
0: 实在。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6: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好物啊。很多人问你们这个和大家分享的这个 MLB 家的帽子在专柜呢要200-300，那为什么129块钱就能够买到呢？其实呢，这一批帽子呢是韩国本土直接采买的货品啊，不是专柜的产品线，整体做工用料符合品牌的出厂标准，材质的工艺略有区别，就是不走专柜那个溢价的渠道，一帽一码，扫码呢能够直接的查溯源的信息，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呢才能够压到现在这个程度，大家可以放心购买。MLB 家的这个帽子呢，你去官网或者是专柜随便看，一顶呢就要200-300块钱。但是今天七夕宠粉破价，一顶呢只要129块。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全网超火的这个款式，配色也非常全，简直能够挑花你的眼。男生女生呢都能够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顶。那么大家呢，赶快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去抢购就可以了。另外呢 ，MLB 的这一款这个帽子呢，放心买，不会出错。每一款的风格呢完全不一样，挑对了啊，又瘦脸又好看。小标的刺绣棒球帽，前面呢就一个小的刺绣标，不抢戏。

不夸张，但是呢越看越耐看，帽子版型硬挺不软塌，上头呢那叫一个干净利落，圆脸方脸啊，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选，通勤上班戴它啊，简约高级感，轻松搞定。另外呢大标棒球帽前面那个大标非常的显眼啊，如果您喜欢这一款啊，可以把视觉呢往上提升，圆脸方脸啊，大头围的姐妹戴上呢秒变小微脸。还有一款呢是老花的这个棒球帽，整顶呢铺满了 NY 啊、或者是 LA 暗纹，远看呢低调有质感，凑近了看细节感又满满，再配上正面立体的大标，复古大牌味儿是扑面而来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MLB 的这个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的旗舰店，他家的帽子呢只要这个都要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正好赶上了商城七夕宠粉大促，直接给您地板价，最低只要129块钱，赶快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去抢购就可以了。

眼下正是八九月份啊，那这个时候最适合去哪里来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呢？答案呢是尼泊尔啊。很多朋友会问说，这个时候去合适吗？其实现在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温度稳定到在18到25度，此时出发既能够避开国内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也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原则。关于住宿，我们是不凑合啊，全程安排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以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让您旅途劳顿呢之后有一处安心的居所。关于美食呢，我们是拒绝打卡式用餐，正餐标准高达50元一个人啊。除了地道风味，更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佛国珍馐啊这种素斋体验。关于体验，在自然野趣方面，我们将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邂逅鳄鱼与孔雀。在人文常识方面，我们更是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您将在博达哈大佛塔下呢仰望那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全景，走进印度教圣地帕斯帕提纳神庙，感受独特的生命轮回，最后漫步在被誉为露天博物馆的巴德冈广场，在红砖木雕间啊触摸中世纪的时光余韵。那么详询大家可以来拨打的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这趟旅程无论是想要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好奇，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欢乐之旅。当然最温暖的设定依然是主持人的全程陪伴。9月13号到19号，将由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冈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8890元，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五钻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景点啊，这个首道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的服务。详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对眼科，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呀，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5: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正阳街北向南的方向，从静安路到皓月大路是车多的状态，
1: 同时呢富民街东向西的方向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5: 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附近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1: 东风大街的部分呢西向东的方向新发路的节点车多。
5: 再来关注一下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压力。
1: 我们重点来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西部快速路目前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比较集中，但是节点各有不同，南向北的方向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车多，而对向车道呢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青冈立交桥的附近。
5: 再来关注到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仙台立交桥附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1: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南北双向都有小段的车辆滞缓，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
5: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个别城市呢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那与前些天的凉爽相比呢，高温是卷土重来啊，最高温度又回到了31-32摄氏度上下，建议大家明天出门之前呢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因为早晚的温差还是会比较大一点的。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23-32度，吉林多云转晴，23-33度，延吉多云，15-29度，四平多云，24-32度，通化晴转多云，22-32度，白城小雨，21-31度，辽源多云，22-33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4-31度，白山小雨。

0: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许山。
1: 哎，经过了几天毛骨悚然，不是，就是有点嘚嘚嗖嗖的啊。这个夏日之后啊，很多朋友在最近几天又是感觉到了温度有回升的一个趋势了。
0: 是的，这就是秋老虎吗？
1: 这个还不算吧，我觉得，因为也不是说特别的热。
0: 对，但跟前两天的这个凉爽相比来说的话，这两天还是，就是比较符合这个温度，应该这个天气应该有的温度。
1: 前几天晚上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外面走的话，没有一个长外套，真的会觉得有点冷嗖嗖，起鸡皮疙瘩啊。但是像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又出去了，我发现其实穿短袖是没问题的。
0: 对，然后包括这两天小短裙啊，路面上还是能够看得到，
1: 还是能穿一小段时间的啊。
0: 我就是在它前两天刚冷下来的时候，我就没有把厚衣服拿出来，我就不相信。
1: 哎呦，
0: 我说就这么秋天就来了，所以就没有，就是硬冻着度过了两天。
1: 没事，都不白来哈。而且呢，其实最近几天虽然说气温上数值上面是提高了啊，但是很多朋友其实感觉并没有像之前那么的难受，因为这个空气当中湿度比较低了，清爽很多，所以对我们这个东北人来说还是比较适应的啊。
0: 是的，过未来几天呢，我省依然是多地降雨频繁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所以建议大家这一段时间出门呢，还是要提前把雨具都备好，不管是包里还是车里啊，提前来准备一下。那进入到我们的立秋节气之后呢，高温天气得以缓解，但是昨天开始我们气温有所回升了。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8到32度之间，立秋并非是暑热的终点，目前呢我们还是处于三伏天之中的，所以炎热还是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够散尽，但是秋天已经在路上了。
1: 没错，那么在今天午后到夜间的全省是小雨转晴，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为主。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在四平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到24度，最高气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是28度到32度，那么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0: 那今天呢，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相关情况。发布会上，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赵永波介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本届电影节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的蓬勃崛起，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相关元素，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境融合的光影盛会。
1: 同时呢，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会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享文化的盛会。8月28号闭幕式上将会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的获奖名单，将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个城市的文化街区和主要的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
0: 金鹿奖评奖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度》等作品，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时，电影节期间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
1: 同样呢，也在8月启动的还有2026年长春秋季商品房促销月活动。为了更好的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本次活动呢由长春房地产业协会以及长春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牵头组织，于8月9号到9月10号举行。本次活动以秋季好房长春安家为主题，8月9号19时在文化广场举行启动仪式。那么活动期间呢，还将推出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和推广活动，为春城百姓安居梦想提供有力支撑，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汇聚合力。
0: 本次活动核心惠民政策精准发力，切实减轻购房家庭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对于活动期间购买长春市行政区域内不含双阳区、九台区及外县市参与活动项目的新建商品住房的个人，采取抽取购房消费券的方式发放1.5万元每张、3300张的购房消费券，为最大限度调动市民购房积极性，计划于8月9号抽取500张，8月16号抽取800张，8月23号抽取800张，8月30号抽取800张，9月6号抽取400张。
1: 与此同时，参与活动的大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同步推出了购房折扣、装修礼包等多重的优惠。安居好房联合支付宝平台，在支付宝 APP 内搭建商品房促销月企业优惠 优惠专属活动的阵地，推出支付3000元锁定购房优惠加物业费加家装。

0: 消费券的夏日购房促销活动，多重优惠叠加，精准锚定刚需和改善型的家庭，切实降低购房的门槛，让政策红利直达百姓。
1: 促销月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活动，购房消费券抽取活动将在线上开设抽奖程序，线下在文化广场设置活动展区，广大市民可前往现场观看抽取购房消费券。活动结束后呢，将以购房消费券核销码的形式发送重券购房人通过长春住房租赁和长春房协微信公众号查询结果。
0: 本次活动将会通过精准的政策投放和多元化的服务的供给，持续的优化市场供需结构，以政策促稳定，以服务惠民生，让每一位春城市民在政策助力下选到心仪好房，实现安居的梦想。诚邀广大市民朋友关注参与，共赴这场秋日里的安居之约，携手描绘更加幸福美好的春城生活新图景。可以说啊，选房子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房地产的项目特别特别多啊，这个时候各家也是各发奇招啊，一定要把自己最大的这个卖点从广告上面抽象出来，一句好的这个广告语可能马上就让你爱上了这个房子啊。那其实呢，人也是如此，现在我们都说人会逐渐的标签化嘛，因为这个标签化可以让不认识你的人迅速的了解你啊，但是有的时候但有的时候吧，标签这个东西贴上了之后吧，就可能让其他人对你产生一些误解，或者是有些标签并不是你自己贴上的，
1: 对，
0: 而是别人给你贴上的，
1: 别人对你的误解，
0: 对啊，比如说有些这个演员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之后，之后他接的所有的剧本都是这个类型的，他说我不想演这些了啊，但是别人说你就适合演这些，
1: 是的，
0: 很可惜。
1: 要不人说就是你真正开始活的那个年纪，其实就是你从别人的注视里跳出来的那个年纪，
0: 没错。哎，今天呢，我们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聊聊我们普通人哈，你来说说你身上有没有哪些被误解的最深的标签？就是别人都觉得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但你觉得我不是，
1: 对的，或者是只有一个人觉得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我觉得我不是。比如刘念一直觉得
0: 我
1: 是
0: 针对性啊，
1: 刘念老觉得我是一个小太妹，我觉得我不是。
0: 不是，我说我就是才认识你的时候，
1: 为什么觉得我是个小太妹？
0: 就是能幻想出来有画面。
1: 对啊，这就是他对我的误解。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今天把这个标签彻底撕掉。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没错，
1: 我是不是太妹？
0: 好，雨山之前的同学都现身说法啊，来吧，我们今天来和互动的朋友呢，还有一次的机会获得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这张体检卡啊，大家抓紧时间。那最近呢，天气逐渐的变好了，很多朋友户外出行也是特别的多了哈。这个时候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啊，能够体现你时尚元素的东西不是特别多，因为穿的很少很薄嘛。那平常出门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比较怕这种阳光啊刺眼呢，头发出油啊，或者素颜没有气色。其实这个时候一顶帽子就能全部的搞定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帽子，它来了啊！价格直降，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找。多少钱？129块钱，比你出国代购还便宜，多款多色可选，限量福利，每款但只有100顶啊，抢完真的就是没有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MLB 的这个帽子呢，作为一个风靡全球的潮流品牌啊，他家的帽子是配饰里面最受欢迎的啊，明星博主啊，这个街头潮人呢，几乎是人手一顶啊，线下专柜呢常年是人气爆满，更是一个时尚风向标。今天带来的是全市全网啊超火的一个热门大爆款，哎，低调简约的小刺绣啊，小标刺绣 logo 的这个棒球帽，还有版型挺阔的大标的棒球帽，以及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和清爽遮阳的角色空顶帽。收到之后，您先摸摸这个帽身 ，MLB 的布料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同时呢，帽檐的弧度非常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啊。往头上一扣，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同时呢，帽檐遮住额头，但是不挡视线，您对着这个镜子看一看，帽檐把脸衬小了一圈。我作为一个资深戴帽子的一个爱好者，我跟你说，一个帽子的这个帽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在网上看网图觉得都一样，但你真的戴了 MLB 的这个正款的这个帽子的话，你会发现确实不一样，一点点的差别真的会修饰脸型啊。那日常通勤的时候随性百搭，约会穿搭的时候提升精致度，

0: 入手一顶各类的穿搭，随心组合，轻松的塑造一个潮流氛围感。但是呢 MLB 家的帽子在官网上会或者这个专柜啊，一顶就要两三百块钱，平常很少有优惠。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简直挑花你的眼，男生女生都能戴啊、国外直采，正品保真啊，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福利，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之后不补货啊，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每一款只有100个。现在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秒杀啊，不是帽子啊，是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我们的官方链接，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7: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9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发布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视觉海报。
7: 2027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各比赛场馆的改造工作也在快马加鞭。目前吉林省滑冰馆、吉林省速滑馆、长春五环体育馆、长春滑冰馆的改造进度均超过70%。
0: 2026年长春秋季商品房促销月活动于8月9号到9月10号举行。在此期间，长春市发放3300张购房消费券，每张面额为1.5万元，总价值4950万元。购买本市行政区域内（不含双阳区、九台区及外县市）参与活动项目的新建商品住房的个人购房者，可以参与抽取购房消费券。
7: 第25届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举行。目前展会门票已启动线上销售，市民可通过关注长春农业博览园官方公众号在线购票，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美团、大众点评、携程 APP 或小程序购买，届时凭二维码直接扫码入园。
0: 8号晚，吉林梅花鹿文化中国行首发活动中鹿杯鹿鸣净月韵律舞大赛开幕式在长春净月潭女神广场举行。
7: 8号，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中，长春亚泰在客场1-2不敌苏州东吴。在9号进行的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企方面的消息。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为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7: 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
0: 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
7: 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0: 因山火持续的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区东爪哇省布 罗莫山火山的景区暂时的关闭。长春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了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经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者退票。
7: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8号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

0: 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的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的其他部位。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紧急启动状态，超过2万名民众临时左右收到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

0: 现在的东北呢，蓝蓝的天空着实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啊。如果说能在天空飞翔，真的是一件美事。但是我们人不会飞啊，但是我们创造了无人机。如果说您想要考无人机驾照，可以认准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和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气，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来说说贴在你身上呢，你觉得啊，自己被误会的很深的标签都有些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1: 有些标签你可能是很想撕下来的，但有的标签可能你说太好了，
0: 这个东西
1: 就让大家这样误解。
0: 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确实是一种围城啊，就是你没贴上的时候，好多人说人一生能被贴上一个标签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了。尤其你作为一个比如说演艺人员来讲的话啊，因为大家都记不住你嘛。但如果说有些人贴上了之后，又会觉得很苦恼。觉得一生就被困在这里头了，
1: 有一个标签就不错了，
0: 是，
1: 对啊，
0: 就看你怎么想嘛。
1: 对，但是这是对于明星艺人来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会有很多啊。比如说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一直在传，就是长春的某一个商场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哦，
1: 就是说这个人家里老有钱了，
0: 很知名，很知名吗？
1: 对，很知名。就说是这个人家里盖的，这个人家老有钱了。但其实不是，但是他说我不解释，就让大家这样以为吧。
0: 一个提个关键词吗？
1: 成。
0: 成。
1: 很多都有成啊，反正就是说这个就是他家的，但其实不是，没有关系。
0: 那跟外国人传说这个小沈阳是富豪也是一样的，说在那个中国有一个城市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沈阳。
1: 哎，
0: 他女儿去这个国外的时候，国外的这个网友都在传说这个真正是有钱人啊，有
1: 财阀。
0: 是
1: 哦，是厉害，这个是厉害。
0: 这个时候你好像解释也解释不太清楚。
1: 对，你别说，我要是南方人可能也给我骗了，
0: 因为他了解，就是说中国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1: 对啊，
0: 除非你是个大英雄历史人物，那倒是有可能。
1: 那得很久很久以前了。
0: 对对对。可能有条街道啊什么的倒是有可能啊。
1: 对啊。哎，这个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但其实还有一些，这是我刚来台里的时候一个姐姐教给我的。
0: 是什么呢？
1: 她说，如果就是大家认为你有点背景什么的，不要解释。就是他们这样
0: 微微一笑。
1: 对对对对对，哎，让他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你们反正就是不解释，不要去上去跟他说我没有，我就是自己来，就是反正不要说。哎，就是让别人觉得你很神秘，这就是我们不想撕掉的标签。
0: 不想撕掉的一个
1: 标签。不想撕掉。
0: 但是我可能就是有点傻。如果是就是别人误会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说出来了。
1: 说出来，
0: 我说没有，我不认识。
1: 那我可能刚来的时候也会，但现在主要是没有人这样误会我嘛。如果现在有人这样误会我，我不解释。
0: 不是，牛说，我觉得是他们觉得我外向。
1: 哦，外向，这怎么会被误会？
0: 其实，如果说不太认识我的人，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我还
1: 外向
0: 的，
1: 嗯，
0: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吧，所以我觉得那个 MBTI 所谓的 I 人、E 人，很多人就理解错了。I 人他说是内向，E 人是这个外向嘛。I 人和 E 人的区别是外倾和内倾。
1: 对，
0: 就是你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是消耗能量的，还是那什么？我们面对这个陌生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调整出一种待人接物很好啊，很热情的这个状态，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累的。
1: 或者你说他是向内还是向外？

0: 对，
1: 就是你这个人吸取能量是以个人为主，
0: 嗯，
1: 你觉得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在汲取你的能量，还是说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在补充能量？
0: 是，嗯，一个 I 人不一定就是说他这个非常的木讷，待人接物全都不行，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功能性的外向。
1: 嗯，但如果你在很多的场合都能表现出来外向的特质的话，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人其实就是外向，他哪怕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外向，他也是外向，因为真正内向的人我们表现不出来。
0: 可以的。
1: 嗯，你可能也没有很内向。
0: 嗯，什么？对，我们是 I 中最E。
1: 嗯，
0: 我这个型号是 I 中最E。嗯，
1: 我会有就是你想表现的外向，但是我觉得说什么呢？然后就沉默了。嗯
0: 嗯，不是，
1: 就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0: 因为有的时候像我这种人会有一种责任感，
1: 嗯，
0: 会觉得场子冷了。
1: 那你说出来之后可能也没有热乎到哪儿去。
0: 但是我觉得我做了，就是我尽力了。
1: 嗯，
0: 我已经在这个热场的，如果说场子还是不行，那我也没办法。
1: 我的感觉啊，就以前我可能也会像你这样，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
0: 嗯，不是这样的，
1: 我会有的，就尤其是
0: 一点点吧，
1: 工作当中的时候，
0: 一点点，嗯，
1: 就是我现在会觉得，其实不说话反而是一种从容的状态。
0: 对，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就
0: 是
1: 你越说，别人越能够暴露出来，就看出来啊，他其实在这个场合里不自然。但我不说，反而就是你在这里很怡然自得。
0: 之前我讲过这种事情嘛，就是比如说那个单位有的时候那个开会，然后领导布置了一个这个任务，实际上大家全忘了，
1: 嗯，
0: 然后那个领导说这个东西你们写了吗？
1: 嗯，
0: 没有人吱声。但一般来讲，领导说这个东西有人写了吗？
1: 嗯，
0: 没人吱声，然后领导说几句就过了嘛。
1: 嗯，
0: 但是领导就停住了。
1: 嗯，
0: 这个沉默时间过于长，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当时不知道脑筋搭什么线，我突然就接话了，我说忘了。
1: 啊，这我觉得很正常啊。
0: 不，就我叫出来说忘了，
1: 那至少
0: 然后领导呲的我一句，
1: 至少有人回话。我觉得领导这时候是感谢你的。
0: 但不，我觉得我有病。我当时我说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了，我说我有病。
1: 我这种事情我也常干，比如刚上初一的时候，老师说跑越野赛，谁要跑越野赛？
0: 嗯，
1: 没有人举手，我就咔把手举起来了，老师给我写上去了，然后跑全校倒第二。老师，我以为你老厉害了呢。就是
0: 那我觉得你们老师不对了，这个时候你是给你们老师这个解围，不管你成绩是怎么样，但是你愿意跑，而且到第二说明你后面还有一个呢呀，你也不是最差的呀，他这么说就不地道了，我觉得。
1: 那个人也是我们班的，我们俩一起跑的。
0: 他是怎么去的呀？
1: 他应该是陪我吧，我也不记得。
0: 他看你举手之后他也举手了。
1: 对，就是我们两个一起跑，这样互相路上有个伴嘛。
0: 你朋友说啊，妈呀，那我也能上，是这意思不？
1: 差不多吧。
0: 三千面说，他们说我脾气不好，经常打人，天知道我有多冤枉，我很少跟人起争执，骂人都很少，更别说打人了。
1: 那谁看见你打人了？
0: 对啊，那就是这个标签是怎么贴上的呢？
1: 啊，是有人长得很凶，
0: 经常打人。是这个传言是怎么放出去的？
1: 翟佳宁的那个感觉
0: 啊，
1: 看起来非常
0: 凶，超
1: 熊
0: 面容感觉有点，是不是？嗯，
1: 还有之前说很多有纹身的这个朋友，其实都是比较胆小、社恐、内向的嘛。
0: 嗯，但是翟佳宁这种很容易破功，我觉得。
1: 为什么？
0: 就是你稍稍跟他接触之后，你就会觉得逗他挺好玩的。
1: 嗯
0: 啊，
1: 我身边好像没有，哎，有一个，我们高中有一个男生，他不能说完整的话。
0: 哈，
1: 啊，就是你跟他，你跟他说话，他就对去不。
0: 就是也是一种那个完整的话，
1: 单独其实就只会一个字儿啊，每次跟他说什么他就只会一个字儿。
0: 那你理解了吗？
1: 我理解啊，理解意思。那正常人不会这样说话的呀。所以显得这个人非常高冷，是吧？
0: 嗯嗯。但是他不还去了吗？他说的都是好，行，可以。
1: 不就是不去吗？不。但后来他喜欢上了我同桌，
0: 然后就话多了。
1: 没有，
0: 啊，还是那样。
1: 没有话多，
0: 那很好，我觉得。
1: 但是至少知道这个人不凶。
0: 这个人表里如一。
1: 对，嗯，他会就是比如说，过来放一瓶水，
0: 嗯，
1: 然后他就走，
0: 嗯，
1: 也不说话啊，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喜欢上毕竟是我同桌嘛，他至少就不敢打我了。
0: 男生有的时候这个话少沉稳点也不错。
1: 那话到少到这个程度的话，
0: 但听起来感觉是你会喜欢的款。
1: 不会啊，
0: 不会，你不是喜欢那个话少的吗？
1: 那但是得正常。
0: 人什么都不正常了。
1: 我说的话少是说不要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
0: 嗯，
1: 但是该说话的时候要说有用的话。那不能什么时候都不说话呀，
0: 要求太高了啊。然后天使爱美丽说，别人认为我很小资，但是我认为我并不小资。天使爱美丽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你起这个网名啊
1: 就很小资，
0: 就是有够小资了。 就是把这个电影名当做一个这个网名，一看就是文艺青年。
1: 哦，嗯，很小
0: 就可能也并不是这种。

0: 消费观上什么的，就是你喜欢的这些东西，可能就跟其他人有点点不太一样。
1: 喝点小咖啡啦，发一句这个电影台词的朋友圈啦。
0: 就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个人说我特别喜欢看一些文艺作品，我喜欢看书，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他是个有点装装的、有点小资的人了。
1: 那我真不知道，真喜欢这些人的人应该怎么在外面交流啊？
0: 就是不说话呀。
1: 不说话吗？
0: 就是不说我喜欢看书什么的。
1: 那天我朋友问我，他说：“你们要65岁退休的话，你觉得难过吗？”
0: 嗯，
1: 我很认真的回，我说：“其实我不觉得。
0: 嗯”
1: 我说：“其实我挺喜欢这个。”我在台上主持的时候，我是开心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的脸瞬间冷下来了。
0: 嗯，
1: 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是阴阳我还是什么，他说：“那你应该去央视啊。”
0: 嗯。
1: 我当时就想说那怎么的，我说我不想上班，我现在就想退休，只有这样才能跟人聊天吗？
0: 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1: 我就是说的实话而已啊。
0: 你可以说还行
1: 还行，
0: 嗯，还行。你说那个
1: 就是不能跟让别人知道这个我不想退休是吧？
0: 就看你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印象。
1: 我只是想做真实的我自己，
0: 那就可以了，那无所谓啊。他爱那个阴阳你就阴阳，
1: 让他阴阳我
0: 是吧？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马上回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你觉得贴在你身上有没有哪些非常让人误解的标签？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哎，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哎，
0: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身上有没有哪些被人误解的一个标签？小贾说了，别人都误解我不爱说话，其实熟了之后话挺多的。
1: 哦，
0: 那其实就是不太爱说话，因为很多不爱说话的人跟熟的人其实都是挺爱说话，
1: 话很多。
0: 像他说的那个朋友那样，就完全不爱说话的也是少。
1: 对，就特别不爱说话。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笑话挺流行的，就是说有一个王子一年只能说一个字儿，然后有一天是奔门槛办了还是干嘛，说了个哎呀妈呀，四年的话没有，
0: 一年那个额度全没了。
1: 对，他好像憋了5年想跟公主告白，然后到最后一年的时候，走进公主家门，在门槛被办了一下，说
0: 这个不成立，
1: 哎呀妈呀，
0: 这个不成立，
1: 为什么？
0: 就算是王子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如果说他喜欢这个公主的话，公主也应该知道啊。
1: 他必须要用语言来表达嘛，可能公主身上有一个魔咒之类的吧，他必须要憋4年才能说出来这4个字我喜欢你。他也一直没有跟我同桌。
0: 我觉得就是造化弄人，你们两个也确实是不合适吧，我觉得。
1: 他喜欢的是我同桌，我们两个当然不合适了。
0: 非要
1: 人家不喜欢
0: 逆天而行啊。没有歌都跑调说，本来是一个既蠢又鲁的人，却常被人认为是很聪明的人。
1: 哦，
0: 又口齿笨拙，疏于解释，往往会引起误会。有些人确实长个聪明脸。
1: 对对对，一般脑门高的人都会显得很聪明。
0: 脑门高的人。
1: 对啊。
0: 对，是的。
1: 对，额发比较高，
0: 是
1: 吧？显得很聪明。
0: 就是我身边经常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发际线非常非常低的人。
1: 嗯。
0: 但确实是很低了啊，可能到这个眉毛只有大概。
1: 脸，那不就是连上了吗？
0: 一个指节吧，差不多。
1: 是不是他是个猴吗？
0: 真的有很低很低的人，他每次去这个剪头发的时候。

0: 理发师都会把他那个发际线剃掉一点。
1: 天哪！
0: 就是反正确实他们说就是额头比较低的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的
1: 聪明。
0: 但我不太清楚。不太了解这些事情。
1: 对，前些年的时候就是说那个额头要高一点显得人就是比较聪明，然后当时好多人都激光脱发去了。
0: 哎呦，
1: 这两年
0: 激光脱发。
1: 激光脱发。
0: 没听说过。
1: 这两年不是又流行回来了吗？
0: 那完了，来
1: 高颅顶吗？对。现在来不及了。
0: 那还不如剃掉呢。但确实我们这个中式审美讲这个什么什么
1: 三庭五眼，
0: 地个方圆什么的，
1: 天庭饱满，
0: 对，天庭饱满，
1: 嗯，
0: 可能会好看一点。
1: 秃顶君说，我发际线很低，刚到头旋儿，那叫很低啊，你那头旋都在后脑勺了吧？
0: 你说离后面低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哪边低啊？我人生当中也有被人觉得很聪明过。就是我们当时一起住校，住在一起，就是我们是一群老师，然后但是我们是封闭的在那个学校里一起教课，
0: 是，
1: 然后当时就有很多内争外斗，就是乱七八糟的各种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不太关心这些事情，就是一直置身事外，
0: 是，
1: 后来我们快要结束那天就坐在一起团，那在一个人的寝室里吃饭，他们说咱们这里啊只有一个聪明人，就是玉山。他们你知道
0: 说不清是大智若愚还是
1: 你知道他们说完这句话之后我那一晚上没敢
0: 你当时都惊了
1: 我一晚上没敢说
0: 话你说我聪明
1: 我不敢说话因为我生怕哪一句话让他们觉得我不聪明了我希望这种感觉再多维持一会儿
0: 其实也我觉得也是一种聪明吧有的时候这种处变不惊
1: 后来
0: 从善如流也就还好
1: 后来我们从那学校出来之后变成朋友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我聪明了都了解我了
0: 但是你确实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有很多这种人际的什么战队啊纷争的时候你什么也不做然后最后明哲保身也是一个好结果吧可能是被动的一种
1: 我很多次都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长过来的就是一直在这个周围但是从来没有被卷进去过是因为一直都没有人愿意跟我说里面发生了什么
0: 哎，你聪明
1: 我就是跟里面的某一个人是好朋友然后就一直在他们身边但是没有人跟我讲中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哦
1: 管啊
0: 说我目中无人其实我是严重脸盲需要见面很多次才能记住一个人
1: 哦，
0: 因为我不是脸盲啊，真的会那么盲吗？
1: 会的。
0: 你不是你不是看不清吗？
1: 也看不清，看清
0: 也脸盲，
1: 看清也脸盲。因为我
0: 是种什么感觉啊？
1: 因为我是一个 I 人，你知道，我有很多时候第一次跟人说话是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是
1: 对你的眼神没有聚焦在他的脸上，你可能比如说聚焦在他说的内容，或者是我们两个手头在做的事情。有很多的那个工作之间的交集也不需要盯着他的脸完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两个就忙手上的事儿忙完他就走了第二次我就是不认识这个人
0: 但如果说你看过他的脸呢
1: 那我们两个要长谈就是要盯着他的脸我们两个聊过一些事情然后我有认真的看过他的脸分析过他的长相第二次才能记得住
0: 他得分析、啊、
1: 就那他肯定是脸上有一些特点嘛比如说他
0: 你好像那个扫描仪正在扫描
1: 比如说他眉间有一颗痣啦
0: 啊，
1: 或者是
0: 有特点，
1: 对对对，或者这个人这个鼻梁比较挺了，或者是他就有酒窝了，你记住某一个点，你下次
0: 他要把那个痣点掉，你还不认识了呢，
1: 才能有印象。我们这种脸盲的形式，就像是你们看外国电影一样，就第一次看外国电影，你们所有人长都一样。
0: 我没有，
1: 你外国人也能记得住？
0: 我还好，就我这人其实我感觉还挺厉害，而且有的时候我不是。记住这个人的脸，尤其是熟悉的人，就是我余光，
1: 记住他的气味，
0: 不是，气味我也能记住，余光就看见一个人的轮廓，我就知道是他。
1: 那他很熟了之后啊，
0: 就是比如说咱们那个同事什么的，
1: 哦，
0: 就一扫我就知道是他。有的时候那个逆光什么的嘛，看不见什么的，我就能听那个脚步声也能听见。
1: 我真是记不住，
0: 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朋友的吐槽，就是会吐槽其他的人，说这个人就是怎么怎么。之后有一次我跟他那个打招呼，他不理我
1: 啊。
0: 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些会交叉吐槽，你知道吗？我说他好像不是这样的人吧？
1: 对，
0: 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原因啊。
1: 我经常会被这样困扰，但是如果而且一个是你看这就不联系上了吗？我从学校时期开始呢，对于这些八卦事情又没有特别的感兴趣，然后长大之后又没有特别的认人脸，所以就导致吧，我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如果这个人的名字经常在我身边盘旋，我就能记住这个人名，但是可能只能记住一个字。
0: 姓李，
1: 或者是记住名字里的某一个字吧。然后就比如说某一天突然这个人就我们有一些交集，然后就聊上天了嘛，我就以为就是他就是那个我们经常讨论那个人，我就跟人
0: 啊会对错人，
1: 对对对，我就跟人开始聊了，我说
0: 我觉得太尴尬了，
1: 老尴尬了，
0: 太尴尬了。
1: 我说那个早就听说过您哈，我说那个经常就是听您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知道那个人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吗？你都在哪里听过？我说就是有一些地方能听过，
0: 嗯，
1: 然后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我认识了另一个人，
0: 嗯，
1: 这个人才是原主，我才知道哦，原来当时一直把两个人找
0: 到，哦，那个人很有修养啊，
1: 哦。你说哪第一个人还是第二个人？
0: 对啊，第一个人啊，
1: 第一个人吗？
0: 他没有拆穿你，
1: 他怎么拆穿我？他就可能以为我就是客套一句嘛，因为他也是做那个活的，
0: 也没啊，那还好，那还好，
1: 嗯，
0: 他可能以为是的，这样。那我有一个这个小问题，因为雨山呢马上就要带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去到云南了，
1: 哎，
0: 作为一个导游你认不清团友的脸怎么办？
1: 我跟你说我会
0: 他会展开这种记忆的输入。
1: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每一次大团体聚餐的时候我要点每一个人，
0: 啊，点
1: 对，就是大家起来敬酒的时候我会点每一个人，
0: 啊，所以呢是为什么？
1: 我是靠这种方式记人的，啊，我在大巴车上第二天我就要
0: 就会点名是吗？
1: 我就要点每一个人说到，然后这样结束的时候我就每一个人都能记住，
0: 我以为你是出发这个前一天抄每一个团友要他那个证件照的，然后直接记住
1: 那记不住，反正我要结尾的时候要把每一个人都点到是吧，
0: 啊，
1: 然后名字可能记不住但是我会记住他的座位的那个前后，
0: 啊，
1: 这样就全都记住，
0: 多用心多用心，嗯，啊！所以说跟这样这个导游出去玩肯定是非常舒心的。
1: 然后这次好在呢就是这次团里面的，
0: 啊，不只是他啊，你放心不只有他啊，
1: 啊对
0: 我们有正经导游
1: 不可能把大家弄丢哈，这次呢难度降低了一些，因为这里面有好有小一半人都是当时
0: 已经去过了，
1: 跟我们去西藏的那群朋友，
0: 啊，
1: 我已经记住了，所以这次更好认一点哈。那这一次我们来到这个云南的这个六天的高奢团呢，是飞香格里拉的行程，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的一个高奢团，那依然是由我带队的，9月8号一直到13号，我们可以一起直击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又是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州，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所以大家呢现在如果您感兴趣也要跟我一起出行的话，你就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这个点击海报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了，或者把您的这个手机号留下来，一会儿我就给大家打电话了哈。为什么是九月初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的时候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湖面铺成了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此时化作了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而且我们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虎跳峡这个地方真的太出片了，好多人的人生照片都是在这个地方，
0: 确实
1: 就后面那个浪好几十米宽，那个大江面那个浪一拍过来的时候太爽了。而且呢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哈，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的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还会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机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独家为您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而且特别为您升级了一晚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其实你也可以简单算一笔账哈，你就想想每天晚上这个住宿咱们五天晚上就得1000多块钱了，
0: 嗯，
1: 而且现在你就打开任何一个软件看一下，我们从长春直飞云南双飞往返的这个航班就得2000多，这2000加起来就已经4000多了，我们还没有给你算上比如说餐食啊，
0: 嗯，
1: 大交通啊，因为我们全程都是陆地头等舱来跟随着您的，以及包括我们的一些景点啊、导游的介绍费用啊，还有咱们乘坐的一些项目的这个门票啊，全都一价全含，只要4999元，它这个原价是6980元的哈，这个是一个早鸟的特惠价格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两个字，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

0: 看眼病到意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2: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9: 来来来来来，买活动蔬菜都一对，
10: 这样过马路可完全就安心了。
11: 哎，牛打得很，不见了。
8: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峰。
12: 那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3: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2: 哎，这个时间我们开奖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您看一下信息，然后抓紧时间把体检的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8: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2: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星空老师来打卡了啊，
13: 四哥还在我这边呢，四哥在抖音这边说还是雨山好看，你是在视频号里看到刘念了吗？
12: 什么叫还是雨山好？对啊，和谁比啊？
13: 那他就是从那边过来，然后在这边留言。
12: 今天应该是没有啊。
13: 啊，今天没有啊。
12: 嗯，所以比的不是我。
13: 他自己摘出去了。
12: 不是我啊。来了，读读这个老师的诗吧。
13: 啊，四哥来，他说：“雨山半袖不是半袖，是坎袖，凉底挡。”对啊，怎么了？
12: 你这个音，
13: 这不是坎袖吗？没有袖。
12: 你这个比坎袖还往里收一些。
13: 挂脖，
12: 挂脖
13: 吊带。哎，女生里有一种衣服就叫挂脖的。
12: 哦，是吗？叫挂脖？
13: 叫挂脖
12: 啥意思啊？哪种？
13: 就是它后背是空的，但是它这两根就是肩上的这两条线会在脖子后面穿上。
12: 啊，我知道那种。
13: 而且这种衣服它会遮住斜方肌，所以显人很瘦。
12: 哦，
13: 这是一个特别的。你们看，你们男生不能穿挂脖吧？
12: 感觉自己像个包裹。
13: 说长袖衣柜里躲藏，抓住莫服尾不放，不信秋来盛夏凉，请战场。
12: 盛夏装。
13: 对不起，等一会儿放大一点。
12: 今天没戴隐形眼镜，
13: 没戴隐形眼镜走到哪儿了？说盛夏装，请战长跑，举手挡，不惧退休被延长。留念擅长是幻想，定位不准过牵强，过牵强，太妹形容不恰当。本是仙女在乔装，哎好，下凡与你来搭档，畅行高峰耳回荡，啤酒墨花如雪浪，畅听畅饮菜飘香，乐享生活美无上。
12: 哎，
13: 好，
12: 真不错，
13: 夸得我这个舒服，得劲儿。得劲儿，得劲儿，得劲儿。
12: 再来看看这个老黄说我去美黑了。这个我有体会，就是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我身边就会有一些同事可能好久不见，然后就是跟我面对面说啊，你最近是运动了吗？
13: 啊，
12: 我说没有，我这个人到了这个夏天自然就会变黑，我在屋里待着也会变黑。
13: 怎么可能？
12: 我就是会变黑。
13: 不，你
12: 我洗完脸了之后10分钟就变黑。因为我脸爱出油，一出油了之后就会氧化，一氧化就变黑。
13: 你是苹果？
12: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的脸
13: 会不会因为
12: 很容易氧化？
13: 会不会因为你在家就是？

0: 是因为你喜欢全裸，所以阳光照的比较
1: 那有什么关系？
0: 这样照的比较均匀啊，就玻璃其实也会穿透紫外线的。
1: 同时，我郑重声明，我在家里面没有全裸，
0: 穿
1: 着上衣呢。我喜欢在家里面披个毯子。
0: 哦，
1: 好，毛巾被
0: 披个毯子，
1: 我觉得非常自在。
0: 我其实能理解，但是其实你看前两天有一个自己在家全裸的人被报警抓了吗？
1: 没有，
0: 就是那
1: 是他报的警。
0: 不不不，是
1: 他报的警，
0: 是他对楼的人，
1: 是他报的警，他对楼的人把他在家里面不穿衣服的视频发到了群里面，然后他报了警。
0: 哦，但是那个人发到群里是想举报他的。是说你为什么在家里全裸不穿衣服？
1: 人家在家里面爱怎样就怎样，是人家权利。
0: 然后对，然后我认真的看了一下那个后来官方就律师怎么给的回复，人说就是你如果离窗户比较远一点，就是你不要特
1: 正常的情况之下，
0: 对对对，你不要特意站在那，
1: 你不能全裸站在窗口上，那是
0: 这样是违法，
1: 这个是变态了，这个是骚扰别人。
0: 你没有这样是吧？
1: 我没有啊，在这我郑重的声明，我觉得那大家也是互相体谅，但是我在自己这个家里面，比如说拉着窗帘啊、或者我怎么样，我穿不穿衣服跟别人没有关系，这是我的自由，
0: 对，
1: 好吧，
0: 舒服就可以。
1: 啊、
0: 然后那些飞无人机的话，千万不要往人家窗根底下飞。
1: 那这也不是，这也不行啊。
0: 我们小区里有飞的。
1: 那是有点奇怪。
0: 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周周说刚上班，我的师傅一次开会给我介绍了一个监理总监，当时说的特别熟的样子，但是他脸盲，完全给人介绍错了。最尴尬的是我跟那个监理是认识的。
1: 是
0: 啊，他就指着你说的是另一个人的事儿。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你俩名字太像，这种
0: 小田儿
1: 小鱼
0: 一样，分不清楚。
1: 来口软糖说他们总觉得我傻，不过真拿我。真觉得我傻，这本上这辈子都来往不了了啊，所以可能就是最大的误解吧。
0: 哦，就你可以觉得我傻，但是你不能欺负我。
1: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你傻之后对你有一种怜悯式的关系。
0: 我觉得这样人很少。
1: 对，如果是有的话，你会舒服吗？
0: 我啊，那可以、啊。
1: 就你不要再说他了，他已经傻了。你不要再说他。
0: 那不关心我的话，可以啊。我有啊，就是比如我跟这个人说，我说我记性很差，然后或者说我说我这个人就忘性大嘛，是什么事儿不记仇，他就使劲的欺负我，他觉得你忘性大，就觉得这件事儿你都记不住，那我就有点生气。
1: 那肯定生气了，疯了吧这是。
0: 但你看真的有人这样的，你这也觉得很奇怪吧，真的有人会相信你说我说我忘性大，他就拿你东西，他就觉得你什么东西都记不住。
1: 你下回说啊，你说我这个人实惠。
0: 实惠，什么意思？
1: 实诚，老实。
0: 我这个人老实，
1: 有一说一。
0: 所以他拿我东西，我不会打他，是吗？我为什么要告诉别人？
1: 我下回就和别人说了你这些事情。
0: 周周说那个监理是个老头，人家什么都没说就过去了。那当时也挺尴尬的。
1: 确实是啊，这个糖酿橘子他说了，初中延续到现在，所有人都认我乐观，说我幽默，我还能勉强认得下。
0: 乐观，
1: 有一种阳光型抑郁的人。
0: 对，而且我现在发现很多人的幽默其实是小时候的某一个挫折导致他幽默的。
1: 之前有人说过，你说那个什么来着，就是帅哥，帅哥很难幽默的起来，因为他不需要幽默。
0: 对对对，
1: 他不需要讨好别人，他其实有的时候一些非常爱幽默的人，他实际上是愿意讨好别人，愿意让别人笑。
0: 是的
1: 啊，但这种可能自然了啊，有一些只是一个这种这个技术什么的哈、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从小就喜欢逗别人笑，开心果的人实际上是越爱意讨好别人的。
0: 是的，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啊，她就是说话，她就每一句话都长到了笑点上，就她平平常常普普通通说话，我都觉得她好搞笑啊。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真的很
1: 好笑，
0: 你讲什么事情都很搞笑，我说你应该过来做广播。她说她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让他们做成一个小圈，然后每个人讲一个故事，然后她就在刚讲了几句的时候，就一个小男孩就说那个你讲的不对，你别讲了，说他讲事情最无聊了。就因为这件事情
1: 哦，
0: 他就开始让自己有意识的让自己的事情讲得好玩有趣，然后就慢慢养成了他今天。
1: 我要变成你笑星这样。
0: 不，他就希望我讲的话别人一直愿意听，就是他有意识的让自己讲的话好玩，让别人会感兴趣。
1: 就是小的时候我意识到，如果说我讲一个东西比较好玩的话，然后那个身边的人会笑，然后整个气氛会变得非常的

0: 舒适，嗯，我觉得哎，大家都那开心，然后我也那个开心了起来。但是后来我这个长大，逐渐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愿意逗别人开心的时候，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愿意逗周围的人开心，有的时候也是。但是
1: 讨好型人格，
0: 但我觉得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这些熟悉的这个朋友，我还是愿意那个逗大家玩的。嗯，
1: 他们说大张伟会把随口说的好玩的东西记下来。嗯，这个事儿我也干过，那是小红说的，他说他们那个相声的人都会把梗啊什么东西记下来，然后所以我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好玩的梗或者好玩的评论，
0: 也记下来。
1: 我记了两天，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一个是等到正事的时候是啥也想不起来，第二个我把它记下来，这个事情我让我觉得很心酸啊。
0: 但有的时候我就是差在没有记上边了。我在那个刷抖音的时候说，哎，这句话好，
1: 对，
0: 下回我那个上节目的时候说。
1: 是，我也记得
0: 了。我再刷十个视频我就忘掉了，
1: 就忘记了，
0: 不记得。
1: 你把
0: 它，我在那都截图。
1: 你把它记下来，这件事情就记完，
0: 就挺心酸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说明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嘛。
1: 他就不搞笑了。我经常在刷视频，我说这个太可乐太好笑了，然后转到备忘录上，生无可恋。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乐的？
0: 那就说明他还是没有意思。
1: 那看视频的时候可有意思了，
0: 那因为有别人的演绎在里头啊，
1: 评论区的那种，嗯，就是现在评论区特别流行那种，就比如说
0: 神评论之类的。
1: 对对对，那个视频里是一对非常幸福的那个情侣，然后评论区就是会说后来他俩离婚了，男的没同意，女的也没同意，我同意了，那就类似这种。但是你看那个评论的时候你觉得老搞笑了，转到备忘录里，
0: 所以
1: 你记得觉得好无聊。
0: 任何的这个幽默都是有情境的吧，有局限的啊。
1: 是，
0: 来吧，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哈、啊、被误解的标签，我们努力的把它撕掉，或者就留在那儿，把自己当成大家口中的这个传说就好了啊。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我们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那么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展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和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呢也十分的丰富啊，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以及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的，这场博览会也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同时也记住我们的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 评论区有朋友说吓一跳，刚进来看见女主播张嘴，声音是男的，我以为这么漂亮女主播声音这么磁性。
0: 以后我们就在你直播间里面演双簧啊，
1: 这样就火了，你知道吗？我就在这边对口型，
0: 太好。
1: 哎，还有一个好物哈，今天最后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的 MLB 的帽子，
0: 是
1: 这个帽子呢，也是很多很多明星啊、潮人必备的一个时尚单品了，经典帽子它来了哈，而且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可选，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 MLB 呢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单品，他家的帽子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啊、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是人气火爆，而且是这个时尚的风向标了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还有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遮脸啊这个很慵懒的这种老花渔夫帽，以及清爽质量的纯色的空顶帽。
0: 是，
1: 收到呢你可以先摸摸帽身， MLB 的这个布料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所以帽檐的弧度很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一扣，帽檐刚好不夹太阳穴，但是这个帽檐呢能够遮住额头又不挡视线、
0: 哎、
1: 你对着镜子一看，哎，这个宽帽檐就可以把脸直接衬小了一圈，你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入手一顶你就可以这个各项穿搭是随心组合、
0: 哎、
1: 轻松塑造潮流氛围感了。 MLB 家的这个帽子在官网或者是专柜都是200-300块钱，很少有优惠的，
0: 你出国买也还将近200块钱呢。
1: 是的、
0: 啊、
1: 因为这个利也不大哈。
0: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从品牌方为大家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能够挑花你的眼睛，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那它也是一个限量福利哈，因为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就不补货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0: 没错，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亲爱的室友，砖头。

0: 和土豆老师北大的爱都是哥们儿，
1: 哥们儿，
0: 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11: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0: 啊，云南？
11: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0: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11: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0: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2: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3: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4: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5: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6: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7: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9: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时间来到了18:20，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1: 哎，我是 T 班主持人土豆。
0: 哎，你让闫宁给你使使劲办个入职得了，你现在比他都固定
1: 啊，对不对？
0: 而且每周一我们都会主持的出现在直播间啊。那个我上周的时候，这个 T 班疯狂匣子，然后我就上来了之后一开麦先报时，然后那个搭档那个主持人那姐就说太老派了。
1: 哦，哎，太传统了。
0: 对，
1: 叫传统，
0: 就是那个一上来了之后得要报一遍时，然后跟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下招呼啥的。我说那现在应该咋做呢？你对广播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1: 我对广播的印象还是就是
0: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那个都是比较新的了
0: 啊。
1: 我的印象还得就是这面那个听着广播
0: 啊，
1: 这面得拿着书对。
0: 拿书对
1: 对，就要
0: 听力考试。哎呀，校园广播站
1: 还是在还是娱乐城的那种？
0: 啥玩意儿？你说啥啊？我还是想高了，我还是想进了啊！拽哥说土豆你就惯着他吧啊。
1: 其实我最开始接触广播，我还自己还做过广播
0: 啊。
1: 嗯，自己还做过，
0: 在哪儿啊？
1: 面
0: 包车上，然后发黑信号。
1: 我是学那个机械工程机自动化的嘛。
0: 对呀、啊。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就精工实训
0: 啊，
1: 就是你要实习
0: 啊，
1: 在学校的有一个那个实训教室里面。我们第一年是那个做锤子，
0: 啊、
1: 可能那个收音机前的一些观众就知道，对、
0: 啊，
1: 就是一些理工男，然后我们都会做这个锤子车，然后磨车前起啥的。
0: 啊，
1: 这是第一年。第二年我们就换收音机，
0: 那时候就能做车模了。
1: 那个时候就是车这个车锤，它是一个道工序
0: 啊，
1: 车床起床什么
0: 啊。
1: 然后第二年我们就是焊收音机，拿那个焊锡，拿然后有照着电路板那个图纸，然后去焊。

0: 了，那没有用的。
1: 还一起说，就是听的贼是贼
2: 带调的，
1: 哎，不带调
0: 啊，就这个波段我全要，
1: 不是咋调的？
0: 啊、
1: 对对对，
0: 就只要这波段之间的进来我就收啊，没有门槛，
1: 对，葫芦娃七娃就往里收，
0: 往里进，也不管分配啥的。
1: 哎，对，
0: 人说那个和罗永浩一个行业，他也是造锤子的。
1: 啊，对，对，差不多，我们都差不多。我那个时候头一年，精工实习做锤子，第二年是焊测电表啊，对，然后我们第二年是测收音机嘛，
0: 啊，
1: 嗯。第一年一般都是锤子，
0: 第一年做，第二年测。嗯，
1: 哎呀，哦，
0: 咋的了？
1: 啊，这个我们经常也会在那个直播间，
0: 这燕宁的老粉了
1: 啊 ，Funky Dragon，
0: 就是他说的哪一句话，你给他拉黑了，
1: 啊、
0: 他都不冤，啊、他说不出正常人该说的话了。
1: 明白明白
0: 啊，就是这么一个，
1: 就是燕宁粉丝
0: ，他已经这个七进黑名单而入，就是说话就进去，说话就进去啊。正好呢，聊完了电台，咱们也聊一聊，就是大家启蒙的喜剧。
1: 哎，今天我们聊聊这个。
0: 哎，就是你比如说，甭管是相声、小品也好啊，还是影视剧、电影也罢，
1: 嗯
0: 啊，只要是对你产生印象非常深刻，包括广播节目有喜剧形式，
1: 哎，对
0: 啊，就是对你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喜剧作品，
1: 对
0: 啊，是什么？
1: 可以是小品、相声
0: 啊，
1: 魔术、杂技
0: 啊，
1: 然后这个电视剧，
0: 对，
1: 还有电影都可以，
0: 哎、
1: 是吧、
0: 哎？其实我小时候还真爱看默剧，那个卓别林老师那算默剧，
1: 卓别林老师的那个算默片
0: 啊
1: 啊
0: 啊，不算默剧，
1: 他不算剧嘛，一般都是在现场看
0: 啊
1: 啊，卓别林是算默片，因为那个时候电影就没有声音，
0: 而且他有实物。
1: 对，他有道具嘛？
0: 对，
1: 而且周杰伦在一些剪辑方面，他动了用很多心思。嗯、比如说《摩登时代》，他滑那个滑轮滑的那场戏，嗯，他有一个危险动作，就是他马上就要折下去，嗯、因为他蒙着眼睛滑，然后他要折到那个从商场里面折到从三楼折到二楼，嗯
0: 嗯、
1: 就明显感觉那是悬崖，你知道吗？嗯、然后就他就是玩那个惊险，他就是迟迟不，但其实他是一个挡片，他、嗯、就做了一个视觉的一个、嗯、
0: 也算绿，就像现在绿幕似的，
1: 类似，嗯嗯，
0: 就是一个视觉的这个误差。
1: 对对对，嗯，
0: 这个爱吃肉的羊说领刀猫吼啊，就是牛群风光老师的相声叫什么名来着？
1: 哎、就是叫领刀冒号，就是这个，
0: 是吗？
1: 是。
0: 那我前两天听着这块活，好像他给改名了，现在挺多的音频他给你重新改名，
1: 对，
0: 然后再上传出来，
1: 对对，就叫领刀猫号、
0: 啊、
1: 那个这个应该是得有九八几年，
0: 对，
1: 嗯，
0: 对对对，九十年左右吧、啊、因为这再往近了快两千年的时候，人俩人就已经不在一起合作了。
1: OK、啊、刚才这个朋友就是那个就是
0: 岁数大
1: 暴露年龄暴露年龄啊，什么小偷公司啊，刘军冯巩老师的小偷公司，领导冒号、
0: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后来这个他们就是那个模特相声，就那个、
0: 啊。今天我给大伙说段相声，
1: 那
0: 相声讲究
1: 就是说学逗唱，你要不乐我还妥。
0: 对对对，那个时候确实两位老师的这个形式很新颖。
1: 是的，
0: 还有那个就是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就是拍戏的那个，找拍戏的那个。
1: 拍
0: 那个这个拉着板车什么环游世界
1: 啊，就是那个啊，我知道，
0: 啊、
1: 就那个
0: 是啊，
1: 对，就是那个是是说巩俐演的是
0: 对对
1: 是
0: 啊，说那个小姐谁演赵丽蓉啊
1: 对，
0: 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
1: 老板儿
0: 啊对
1: 后来其实你看那个冯巩和牛群老师他两位老师他俩不搭档的时候，然后。然后还在冯巩老师还在春晚上面还是致敬了这段节目，
0: 对，
1: 就是那个跟郭冬临的那段拍戏，
0: 对，而且那个他们两个刚咧的第一年应该是就群星哥那一年吧，是牛群老师上来引了一个帽走的
1: 啊、对
0: 啊，
1: 还帮扑了一下，
0: 对，说那个我不跟你说了，我得那边什么忙或什么玩意儿，然后下去了，然后冯巩老师在台上的时候说没搭档怎么整，然后郭冬临才上来，算是一个交接啊。
1: 哎，我其实我的喜剧启蒙还蛮不错的
0: 啊，
1: 还蛮不错的
0: 啊。
1: 我是怎么启蒙的呢？因为那个我爸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出差，
0: 啊、
1: 在我很小的时候，但得有四五岁的时候吧。
0: 啊、
1: 然后出差去无锡
0: 啊，
1: 然后呢，我
0: 盛产金银铜铁。
1: 没有，特地回来的时候，他拿了两样东西。
0: 啊，
1: 当时我们去接站的时候，拿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一个大扇子，
0: 啊，
1: 就是能挂到那个家里沙发后面做背景的那种大扇子，
0: 背景墙，
1: 特别长的，1米5那种大扇子开。
0: 啊、
1: 然后那个这是他扛回来的，
0: 啊，
1: 然后手底下身后面还背了一个大包裹，
0: 啊，
1: 大包袱，
0: 啊
1: 啊，他背包袱来，
0: 大
1: 包袱来了，
0: 啊
1: 啊，背包。

0: 包来的，
1: 是假呀。
0: 他是我印象拿，他拿了一个就是那时候咱们那个电视柜儿，扇电视的那种
1: 啊，
0: 扇电视那种大大布
1: 啊，
0: 包就背在身上
1: 啊，
0: 背在身上回来之后发现那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密码箱
1: 啊，
0: 贼高级的密码箱皮质，到现在我家还留着。
1: 小二美说看样子无锡很热呀，那是个背景扇，那玩意儿谁拿它扇干啥呀，土豆他爸是手局啊看什么玩意儿拿那大扇子扇风啊。
0: 哎，然后那个那无锡是热然后那个
1: 手局老师怎么了，
0: 然后那个这不是有个密码箱吗，密码箱打开是个影碟机
1: 啊，
0: 哎 VCD
1: 啊，哎 VCD 就已经这个够用了、
0: 我记得那时候已经很厚了，就是这个厚度大约得有15厘米
1: 啊，
0: 就那么厚影碟机，然后里面带来就是有几张碟
1: 啊，
0: 第一张碟是狮子王
1: 啊，
0: 狮子王就是迪士尼的狮子王
1: 啊，动画片，
0: 对，
1: 小孩，
0: 然后第二张是陈佩斯朱时茂老师的小品合集，
1: 哎，你看陈佩斯老师就因为这个不上的春晚，
0: 哎，当时看的真是就是乐此不疲，天天就看那两张碟、
1: 对，
0: 而且那两张我印象特别深，第一张碟是那个小品合集
1: 啊、
0: 吃面条
1: 啊，
0: 拍电影
1: 啊，
0: 主角与配角
1: 啊，
0: 然后那个羊肉串
1: 啊，
0: 你看这就是经典了，
1: 因为这两位确实是小品的启蒙，
0: 对，
1: 这个形式就从人这块儿弄出来
0: 的、
1: 啊、
0: 可以说是中国小品的创始人
1: 啊。
0: 然后这不是就到刚才说了就羊肉串
1: 啊，
0: 然后还有没有那个
1: 最后是王爷和邮差，
0: 王爷和邮差
1: 那
0: 个环节我就没咋看了、好像就没有。然后第二张碟是陈佩斯老师跟刘全和刘全利老师，他俩不是双胞胎吗？
1: 啊。
0: 他们演的默片
1: 啊，
0: 就是他们演的默剧小品，就是没有台词
1: 啊。
0: 然后陈佩斯老师演的是一个特别傻的这么一个装傻的这么一个师傅带徒弟
1: 啊，适合演这个。
0: 对，然后那个就特别好，什么换灯泡啊，然后那什么做饭
1: 啊，
0: 他们俩是木匠，我记得贼逗，他俩是木匠，然后去给人家做大餐，拿出来东西全是拿大饼拿锯拉的大饼。
1: 哎，
0: 那个时候就已经 sketch 了，那个升级。
1: 对对对。这个小贾说黄宏的小品打扑克印象深刻、跟我老祖的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跟那个
1: 侯耀文
0: 老师的、侯耀文老师，
1: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小的时候听不懂，因为他是那个职位差嘛，
0: 对，
1: 然后这个身份差打出来的这个包袱嘛，
0: 是的，是的，
1: 小孩不太理解这种这个社会构造的时候，听他就是一乐。
0: 董事长，管上董事长秘书，
1: 对对，那个时候听不懂，
0: 这现在我都听都费劲。
1: 我觉得你好，七岁就认识了，七岁你就知道了，
0: 你就知道吗？这段包袱，我当时七岁的时候听，大家都没乐，就我乐了，大家都全家都怎么瞅我们，是
1: 吧？然后唐乐天说：“我瞬间能想到的是本山老师的搬水工。”
0: 哎
1: 啊，
0: 巧了，
1: 豆哥，这个刚才上节目之前还特意还来了一句这个台词什么的。
0: 3000年的木乃伊，你就能辨别出真假？我赶紧送水吧。
1: 对，
0: 本山老师的节奏真好。
1: 你有没有看？
0: 咱俩嘎兜，咱俩嘎兜，你看我这人，一会儿非说糖尿病了。
1: 确实这个包袱都很脆啊，而且应该也是就是大家这个说的铁三角的最后一次合作了吧。
0: 对，
1: 在之后就没有三位一起同台了。
0: 是的，是的，
1: 是。然后
0: 是高秀敏老师先走了。
1: 然后说10年郭敬明老师一句话的事
0: 儿。
1: 这个豆哥好前两天也来了一句台词。
0: 那个10年那个郭冬临老师的一句话是哪个？我那天说的是那个有事您说话。
1: 对，有事您说话。一句话的事是那个家庭矛盾的那个。
0: 一句话的事是家庭矛盾那个。
1: 对，就是他在外边什么那个先进段宣传啊，回来再咱们细想。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我是代班主持土豆。
0: 哎，那个 Dragon 说，我听明白了，土豆他老叔是我爱罗，大爷是看九郎。
1: 你藏哪儿听的？
0: 你说就这人
1: 一点没沾边啊，
0: 不拉黑能行吗？你说就这人啊。Dragon 说，我记不太清了，小九老乐
1: 啊，
0: 这应该是本山老师。
1: 本山老师是这是应该是90年的
0: 啊，
1: 91年的是相亲，
0: 对
1: 啊，90年的。
0: 其实那个时候的本山老师的内核还不纯按喜剧走，他是用一个温情点，然后发散出了一段故事，然后开始演的。就早期那几块活都是这样。
1: 哎，他而且他那个他的那个误会也特别的，也特别的，就是也特别巧
0: 啊。
1: 老六大哥在这不回家忙啥呢？
0: 你看我就说豆哥这模仿能力、
1: 那什么那什么怎么没带钥匙？
2: 那你赶紧上俺家去吧、
1: 别闹。
0: 要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块铁三角的活，不是春晚的活，就是那个，就是、
1: 哎、
0: 是不是春晚？应该没上，应该是地方台的春晚，就是要钱的那个。
1: 哎，我咱俩说的是一个、
0: 对吧？
1: 就是那个1200
0: 啊，对对对，
1: 看电视嘛，
0: 对对对，那个借钱买电视，然后那个范伟忘了
1: 卖狗的，他是卖狗，
0: 对，然后过来了之后啊，而要结婚，然后就差1200买钻戒，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也没跟别人说，你咋就知道我是今天结婚的？
1: 砸欠条，
0: 对对对，
1: 最后拉1200机会呢，
0: 对啊、这我挺喜欢的，但没上这个春晚舞台，但现在的影视源还挺多的，
1: 就是面子，那个叫面子
0: 啊，对对对，我这玩意儿我看这些东西吧，没有头，所以你看不着标题是什么。
1: 然后我还喜欢一个那个铁三角的，也是没上春晚的
0: 啊，
1: 是那个做梦
0: 啊啊，
1: 本山老师做梦，
0: 生产队组织开会是吧？
1: 对对，
0: 什么玩意儿？然后这边啊，哪儿呢？哪儿去了？啥玩意儿？哪儿呢？
1: 你中了？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也是应该是地方台还是在那试演的时候流出来的一些视频资源。
1: 对，其实本山老师他们在上春晚之前，其实在早些年他们都会到那个辽宁台他们去压下。
0: 对，还有包括那个线下的一些大剧场，
1: 哎，
0: 人家也去
1: 体育馆啥的，
0: 能赶上这个的话确实超生。然后说
1: 到小品，怎么能少了赵本山老师的大脑
0: 脑袋
1: 大
0: 脖子，
1: 不是大环境火夫小品呢？对，这是卖拐
0: 啊，就是卖拐卖车。
1: 包括朱时茂、陈佩斯老师的吃一串小两串、吃两串小三串，不呀，对
0: 啊，那不就吃肉串吗？
1: 对，羊肉串，那他那个他最后那个敲的那个特别好，就是他卖票、卖药、卖谢丽婷
0: 啊，
1: 谢丽婷，保证你是吃一串小两串。
0: 对，那个爱吃肉的羊说，耗子给猫当
1: 三
0: 陪玩，
1: 挣钱不要命了，
0: 那个时候的尺度其实还。还能在这个大舞台上听得见这些，
1: 现在是听不了，
0: 少很多
1: 了。那个是拜年，
0: 然后那个克隆绵羊没爹没娘，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1: 啊？对对，黄宏和孙丹丹老师的那个过年，
0: 对，我们公司各种车蜡具体品牌糊上了，
1: 糊上了，
0: 糊上了。你看这接小品台词这玩意儿的才有趣呢，确实好，确实好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快手 APP 啊，都可以发送回复。今天就聊的你最喜欢的一段喜剧节目啊，可以包括小品、相声，包括广播，然后也可以是影视剧、电影，都可以啊。趁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聊一个好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考无人机驾照的？想考无人机驾照，咱们就认准蓝航天际，因为咱们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

0: 市中心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您在这儿学就可以在这儿考。咱们训练场就是考场，一呢可以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咱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咱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还有呢，就是咱们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呢都可以就近过来学习。像这个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而且包括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也可以轻松拿证。而且我们是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咱们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大家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下面一条呢，是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方面啊。这个春夏季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曲柄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啊。就像咱这个天儿都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咱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只需一次，而且整个治疗过程也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而且呢，根据我们高振奇主任的介绍啊，这个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咱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张呢就会很明显，咱们这个时候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而且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趁着现在，咱们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平时是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记好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好了，咱们回来继续啊。这小二美发挺长啊。
1: 哦，他说我和土豆的喜剧启蒙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爸是2000年买的 CVD， 那是 VCD 啊。
0: 买错了，
1: 买错了，
0: 都买错了。
1: 你那个 CVD 就是不放不来人，你那个2000年买的，那
0: 就是一匹开的 CD。
1: 那我家比你早一些，我家比你早4年，我就有这个啊。OK， 然后给我的动画片是《宝莲灯》啊，《宝莲灯》。我不愿只在梦里见过你，
0: 在想你的365天。
1: 哎，宝莲灯太经典了，到现在也是非常好的这个电影。这个
0: 洗个澡就变大人了。
1: 对，后来有人抄袭他。谁抄袭的呢？《倚天屠龙记》
0: 那个
1: 苏有朋那版的，
0: 吃苦受累释小龙，左拥右抱苏有朋。
1: 那就这个，是抓个鱼完了不知道咋整换人了，
0: 而且不砍割了，
1: 一点特效没用，
0: 开始就有异性缘了，这玩意儿，
1: 一点特效没用。后来我跟释小龙唠嗑，他说那次那唠半天，对不对？不知道游哪儿去了，不能出话，
0: 根本没找他啊。
1: 然后第二个就是200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剩下的就是歌曲《雾里看花》啊，那英的《雾里看花水中窗外》，这都是很经典的。
0: 这歌不会唱啊，
1: 窗外也会啊。再见了，亲爱的梦中女孩。
0: 是是是，
1: 你看我一来，这个歌曲这个水平下就上
0: 了，下就上
1: 了。闫宁唱完之后，寻思窗碎了。
0: 闫宁那个适合唱那个是谁在敲打我的门窗，总觉得瘆得慌。
1: 然后是对2000年是本山老师的这个钟点工
0: 啊，
1: 是
0: 吗？是啊，那已经
1: 2000年是钟点工，我印象特深啊。2003年的就是那什么
0: 啊，
1: 可我们可以捋一下，99年的是昨天。

0: 今天明天，
1: 我还真不记你年份。
0: 哎、我记，你看九八年，
1: 我就记着08年是火炬手。我说记着这个
0: 太难记这个、
1: 这个能记得住啊。
0: 没问题，
1: 然后剩下的就都对不上年份了。
0: 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我觉得认真的看看春晚、
1: 啊，
0: 开始模仿小品，
1: 啊、
0: 还真的是从99年开始
1: 啊。
0: 那年我8岁的时候，
1: 神仙打架啊，
0: 对，就是昨天、今天、明天，然后就开始认真的看了，
1: 啊、
0: 开始认真的记了。
1: 还有赵丽蓉老师呢吧？
0: 好啊，还有最后一次是那个
1: 老将出马。
0: 对对，就是唱那个唱我心永恒的时候、
1: 对，那个但前、前几个那个宫廷的那个还是很火爆的，
0: 对，还真的很不错。包括那个6月6包装，如此包装、
1: 对，就是
0: 你也感觉老太太特别有精神头，
1: 对，
0: 特别好。这个也是，而且赵丽蓉老师后来就是有艺术人生了嘛，然后那个采访巩汉林的时候，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当演员了
1: 啊。
0: 然后巩汉林老师说赵丽蓉老师送给他一句话，影响他的那个他一直影响他，其实也影响到我。赵丽蓉老师的原话是：对待艺术一定要讲究，千万不能将就
1: 啊。哎，你看现在是不是就听着前一句，然后一句没听你就把电视关了，你太振奋人心了、我就要将就。
0: 哎，大家可以再说说啊，大家。
1: 哎，但你知道巩汉林老师最把杆的火，就是行业内就是拿他当范本的一个东西。
0: 我也知道、应该是十三香。
1: 对、就是这个翻唱十三香的相声，这些这个演员在台上叫卖土的时候，都听人巩汉林老师那一版
0: 啊，
1: 确实他没少买。
0: 这段你能唱吗？
1: 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仇啊断，北京用它来报文章。我好起高了。
0: 看报看报，法制报。
1: 对对对，哎，起高了。
0: 哎呀，
1: 然后后来大张伟发扬光大了嘛？
0: 啊，对，
1: 穷开心去了。
0: 小小的人，
1: 一个曲调一个曲调，其实就是要加那个唐山话，
0: 喜剧裁缝、
1: 要加一些这个
0: 音乐裁缝，
1: 要加一些这个地方的方言，它味儿才够足。然后这个还有挺多评论，我刚才还没点呢，咱们先筛选一下，看看有没有能播的。小贾说拍一下你俩心目当中小品演员最佳组合前五，
0: 最佳组合前五。
1: 那就得把你和一男排进去
0: 了。我俩排第五，让我们排一下，我们真的是排一下好了。在我心里，小品组合第一的那当然是铁三角了。铁三角，陈佩斯，不是，然后就是铁三角是赵本山老师，然后那个范伟老师，还有这个
1: 不是高秀敏老师，
0: 高秀敏老师、然后第二就是陈佩斯和朱时茂老师
1: 这个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郭德纲老师、于谦老师
1: 小品
0: 啊，小品
1: 给我师爷开除，开除了
0: 啊，小品那然后其实是黄宏黄宏老师和谁呢？
1: 孙安丹。
0: 差不多
1: 啊，
0: 我觉得是那什么，
1: 那两块活更出名一点。但其实赵本山老师和
0: 宋
1: 丹
0: 老
1: 师
0: 也很经典，
1: 也算是组合，
0: 对对对，
1: 也能是前几位的。
0: 因为真的是因为本山老师后来这个宋丹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没有死词儿，
1: 对，
0: 他纯即兴。
1: 但宋丹老师是学院派的，然后话剧出身，
0: 哎，太好了那个。
1: 行了，咱再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再说啊。
2: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升，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7000。

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侯。
1: 哎，我是代班主持土豆。
0: 哎，小而美说不出半年土豆就能入职，因为郝主任天天挺土豆，加油。你现在应该办的是那边的离职，那边离职不得提前半年吗？
1: 不然我不用咱交保险
0: 啊，纯
1: 我下班来，没问题，
0: 纯挣外快，纯当嘉宾啊。然后刘元强说，我一听这个话题，第一个想到台词是，俺们家老头可有商机了，人家卖马他去卖车套，人家买摩托他去卖安全帽，人家睡不着他去卖安眠药啊，这不
1: 知道隔壁问二把腿砸了
0: 啊，
1: 大工又大料是那就是做一副拐，
0: 做副拐大工又大料，
1: 对对，
0: 押韵吧，不能说把拐，
1: 结果人砸严重出来直接坐轮椅了，拐做失误了，
0: 对，
1: 马摩托拐做失误了
0: 啊，对，这是这个
1: 卖拐
0: 几部曲的第一个台词上来，
1: 对
0: 啊，
1: 这就是那个所谓的小品的四六八句，
0: 而且还不是说这块活有所删减嘛，为了给后边的节目让时间，
1: 哎，
0: 因为前面有超时什么的，还剪掉了不少东西，
1: 是
0: 啊，几个人节奏加快，但就还是非常经典，
1: 非常经典
0: 啊，
1: 而且每次我都觉得本山老师在春晚上发挥的那一版
0: 啊，
1: 要比他前一天在辽宁台的那一版要强很多，
0: 对他兴奋度不一样，
1: 哎，真是，
0: 就是那个，前几年辽宁台哪一块活来着？好像是相亲一还是相亲二？说本山老师发着烧在台上
1: 啊，相亲一
0: 啊，就是这个确实上台之前他就在台上眯着呢，
1: 就在那个沙发上，
0: 对，就在那块就是眯一会儿歇一歇，确实人家好演员就是不一样，
1: 真的是，
0: 对不对？那个哲姐帮我们往上滑一滑，上面还有一条回复，我刚刚有点忘了是啥。
1: 哎，刚才我们排前五还没排出来
0: 啊，
1: 然后刚才说了第一个是铁三角
0: 啊，
1: 然后那我这么还，然后第二个名我给到这个陈飞思和朱之茂老师
0: 啊，
1: 第三名给到那黄宏和宋丹丹老师
0: 啊，
1: 第四名我给到沈腾马丽了
0: 啊，
1: 给
0: 到现代一些的，
1: 沈腾马丽了，然后第五其实我还是想给到那个巩汉林老师和赵丽蓉老师，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说实话，在赵丽蓉老师没有退出春晚舞台的时候，赵本山老师的第一就是那个语言类节目第一没有那么稳，
1: 对，没有那么稳，
0: 基本多数还是人家赵丽蓉老师的这个排名更高一些。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赵丽蓉老师老太太每年她都有突破，
0: 对，
1: 你看如此包装，她跳舞，
0: 哎，
1: 唱 rap
0: 啊，
1: 然后那个到那个货真价实那个她练书法，
0: 对，
1: 咱真的想不到老太太是临时为了这个节目练的书法，
0: 而且就一辈也不认字，然后能练出这几个字来啊，那已经很好了，很好了，
1: 哎，然后他还能唱这个《我心永恒》，还唱的是英文原版，
0: 对，很潮，就是你像那个老太是评剧演员，
1: 对
0: 啊，是老一辈的评剧演员，就是到了那个岁数了，他还能学新的流行歌什么的，
1: 对，
0: 勇于突破，确实很好，
1: 对待艺术一定要讲究嘛，
0: 说
1: 千万不能讲究。
0: 潘长江的《过河》多经典
1: 啊，《过河》，
0: 但那个火怎么说呢？最后的歌好听，前边的剧情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你记着那剧情吗？
1: 记得，就是那个
0: 大学生嘛，
1: 对，大学生完了那个不是过来找那个找高峰嘛，高峰不就是他是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就怎么说呢？不能叫科学家吧，反正他带领大家去创新，
0: 对，就把那个什么这个种的更好啊，舞的就算是农业这方
1: 面。我来问你来答，什么东啊？不是我。

0: 我来问你来猜
1: 啊，
0: 什么东西水里在？这个问题难不住我，什么什么水？
1: 对，我就是没记住这个词儿。
0: 那个什么什么水里在，哥哥都是双胞胎，
1: 啊，
0: 都是双胞胎耶！嘚儿嘞嘚儿嘞，
1: 男的
0: 把你嘴乐歪，
1: 啊，这个，啊，我就记住男少女的多了。是那个逗你玩儿，哎，这活太老
0: 啊，这活太马三立老师，
1: 嗯嗯，就是
0: 这个我都没听着过原版，好像。
1: 嗯，就是那听不着吗？
0: 就是我是
1: 没看过《快乐驿站》吗？
0: 啊，不是，那都不叫圆满了
1: 啊！
0: 那
1: 啊，马老爷当你面讲，
0: 那谁能赶上啊？
1: 能赶上在机场里？那谁能赶上啊？那现在能有点录音留下来就已经算很好了。但你想啊，那个时候，其实也仗着是马老那个能力，
0: 对对对，嗯，
1: 他能五分钟抻一个包袱。
0: 我现在15分钟抻一个
1: 啊，你更大了，能力更大了。但他下来
0: 马三立，
1: 他下来严宁不骂他，对不对？他就是缺这么一个后台鞭策的女人。
0: 哎，对了，我刚才想起来了，是那个刚才咱说过河那个，是什么水里灾呢？是羊羔牛犊水里灾
1: 啊
0: 啊！就是说当时那个创新嘛
1: 啊，
0: 创新。羊羔牛犊水里栽，个个都是双胞胎
1: 啊！
0: 对，那个多好啊！那个节目，就是他能把那个当时这个热点，这个农业热点的这个创新项目，
1: 小孩听不懂，
0: 全融进去。
1: 我小时候就得听那种嘎嘣脆的，包袱。
0: 那春晚那时候是不是给你听的？
1: 对，
0: 别少儿春晚。
1: 对，这看不太懂，听不太懂。尤其就是他前面其实算是一个正向宣传的证据。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最后加上这么一首歌的这个融入。
0: 但是咱们戏刚才谈到了这个潘长江老师，其实潘长江老师他是戏曲世家嘛。
1: 对，
0: 然后他很多的节目都带着这个唱，
1: 是什么呢？好像也是评戏。
0: 反正很多节目都
1: 好像也是评戏，
0: 什么那个《智取威虎山》
1: 啊，
0: 然后还有这个他跟那个王平老师
1: 啊。
0: 他有一个就是什么我的太阳的那个
1: 啊啊
0: 啊，他都在这唱，
1: 对，
0: 嗯，
1: 而且那个潘长江老师善使相，
0: 哎
1: 啊，在台上的时候愿意这个弄点面部的这种这个使相，
0: 你看那个大关灯，其实他最开始跟那个本山老师他们合作那个大关灯，那个也是后期。我后期
1: 专业跟人说，大学生我记着不陈彦南吗？给赵玉田迷够呛，还有个大学生叫许迈，谁怎么一下就能跳到乡村爱情来了呢呀？
0: 真的也许迈又干到那个刘老根里了。
1: 对，上来之后永强在大学里没处个对象啊，
0: 赵玉田指定是不跟你过了，
1: 啥玩意儿就给你改。
0: 哎，刚才这个正好赶上我们Funky Dragon说的这个说到电视剧了。
1: 嗯，
0: 大家可以说说电视剧，大家，就是，
1: 对影视剧什么的，
0: 影视剧大家喜欢的影视剧的作品，刚才我们聊了小品。
1: 嗯，其实刚刚有一个听众发了啊，说这不就飞机上发的吗？这兜啊，这小燕啊，这大飞机吗？
0: 就写那么大飞机呀，给刚子乐完了，给赵刚
1: 当时就全都笑场了，
0: 嗯，
1: 就受不了了。但是那场戏你真能看得出来，玉芬挨打。
0: 不
1: 他改那饺子就没有一个是全乎的，现在让网友扒出来给一顿说啊。
0: 其实该说不说，我们说到这个影视剧
1: 啊，
0: 电视剧，其实我觉得范伟老师真的是塑造角色的能力太强了。
1: 我前两天正好有一个影视剪辑号，
0: 嗯，
1: 把范伟老师之前的那几部电影的这个解说，我挨个全看了一遍，
0: 嗯，
1: 确实好看。
0: 就是咱就说刚才我们Funky Dragon说的这个，就两部作品，一个是马大帅，一个是这个刘老根，一个是范德彪药匣子，你们都想象不到这俩人，这两个角色是一个人演的，
1: 就是迥然不同的性格，
0: 对
1: 啊，
0: 而且
1: 其实都算是就是抖包袱用的功能角色。但也确实抖得很好，就是通过不同性格抖出包袱来，在两部剧都撑起了大量的这个喜剧元素啊。
0: 而且后期我又在那个，你看长大了又在咱们那个网络平台上看到了，就是当时范伟老师定妆范德彪的时候，当时就定完妆然后他到这个给大家看，给大家走了两步，然后本山老师还特地告诉千万别太耍
1: 啊，
0: 就是不用太流戏那
1: 收着点，
0: 收着一些，就是就要不咋说，本山老师还真的是大师，他给一个点非常的准确，
1: 对，
0: 嗯，那个人因为他太耍，他就不那么，他就烦人了，
1: 对，
0: 嗯，
1: 对， 那个说落叶归根多经典，哎
0: 哎呀，落叶
1: 归
0: 根
1: 我太喜欢了，落叶归根是我看的遍数最多的一部电影，
0: 是的、嗯、
1: 而且我最喜欢的还真不是他包袱的那些东西，
0: 对，
1: 我最喜欢的是赵本山老师
0: 坐
1: 在
0: 车顶，
1: 哎，我多快乐的那一段、
0: 嗯、
1: 就觉得让你的心一下就打开了啊，就是哪一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都会不自觉的觉得畅快啊，那一段太好了，
0: 哎，那还有你师爷
1: 啊，对、嗯、那个在大巴公交车上上来，就是因为我师爷捣的乱、
0: 嗯、
1: 他才没坐上大巴车回家坐船，要不然人坐这车直接到重庆了，没这一路波折，
0: 我上墙前下墙底中间空气
1: 对，
0: 还有我不能拿来
1: 还来一倒口老有仗义，真是仗义，
0: 往这一走，假仗义，
1: 对，这确实好啊。说对呀、啊，我多快乐那一段，就是甭管在你人生什么样的境遇，看到那一段的时候，你都会觉着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啊，就都会觉着很畅快。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嗯，本山老师不愧是从就是就是受吃过苦，
1: 嗯，
0: 他诠释的那种。豁达呀，释然呢、
1: 嗯、
0: 真的是很打动人，
1: 对，
0: 很打动人，
1: 而且包括在这个小人物摸爬滚打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接地气，
0: 真的
1: 啊，就不会让你感觉那种什么无病呻吟感，
0: 对
1: 啊，就是能让你感觉到就能找到你自己的一点影子，
0: 能找到共鸣，而很感染人，就是一个就像咱们平时在台上演出，咱们就是非常的了解这方面，就是一个演员的气场、
1: 嗯、
0: 他的这个能不能打动人是很重要，
1: 对，
0: 就是让我们就是观众缘儿，是所谓、
1: 嗯、而且就那一部戏里边确实其实客串的明星腕儿都可以，
0: 对，都可以、
1: 本山老师能自己一个人灌到全场，没有一个人能抢他一点戏，
0: 嗯
1: 啊，就所有的那个每一段落里边你都能看得出来主角在那儿，要不然有的时候就是主角气场弱一些的时候，他到了一个新场景之后就以嘉宾为主了啊，气场就会被完全盖过去。
0: 没错，没错。
1: 说那段教科书了，比80平米的小屋深入人心多了。你去吧，这谁喷你那个了？
0: 80平米，
1: 这不要吗？80平米的小屋，还有个问题，孩子顺利上大学，毕业了就有好工作，
0: 上车族吧。
1: 那个你跟喜剧放一起算什么玩意儿？
0: 哎，但是我刚才刚想说，我其实刚想说的那个，我认为就是，好的喜剧电影有一个，
1: 啊、
0: 就还真是疯狂的戏，疯狂石头，
1: 啊、
0: 疯狂赛车，
1: 道格
0: 啊，昨天前天吧，我还重新看了一遍疯狂赛车。
1: 班尼路才醒悟，班尼路就是那个时候完事的时候，确实班尼路一下子这牌没了。这两年才借着互联网的风，他知道要借这个东西玩梗，大家才能接受啊。然后我看现在他天天那个直播间上边啊，那个就是也开直播了，
0: 嗯，
1: 然后上边也写牌子，
0: 牌子，
1: 对，也
0: 然后那个你看那个疯狂石头的是。经典台词是拍子
1: 啊，
0: 班尼路
1: 的，
0: 班尼路的、
1: 啊，
0: 然后那个疯狂赛车就是你满嘴孙口溜，你要考研呢你？
1: 对对对，确实那几部还是这个
0: 疯狂系列还是不错的，宁浩老师
1: 就是灰色喜剧吧？
0: 对
1: 啊，就是之前没有这种，
0: 不对，其实编剧巧，在咱看来是编剧巧，
1: 嗯、
0: 但是你看当咱们也是看的少，你要说如果咱先看两杆大烟枪，
1: 嗯。
0: 其实就不觉得那个是有多好，包括咱们看无双，其实要是看完那个非常嫌疑犯，你就不觉得是无双有多经典。
1: 对，
0: 嗯，
1: 说那个范伟老师和赵本山老师吃炖白菜最经典，我哪次看到那段我都得点一份。
0: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吃的。
1: 对，说那个汤最有营养，然后外头嘞，姐夫还是你煎的，给我块肉皮把汤全倒了，我玩不过你脑子，我玩不过你。那这顿这那什么，这顿就我结了。晚上住宿你看看你拿点得了。
0: 就是我觉得你看不就是就说到马大帅，我们说吃饭这一块，其实那里面有很多顿吃戏。
1: 对，
0: 吃戏包括那个德彪，完了大帅玉芬，他们吃戏，然后就还有是。本山老师自己的吃戏，
1: 嗯，
0: 那个
1: 吃肉串的那块，
0: 哎，吃肉串，然后还有这个
1: 太香了，
0: 还有这个那个
1: 打包生菜，
0: 打包生菜的时候，还、
1: 啊、
0: 进去说手机
1: 啊，手机，董事长说手机，你把这个包打包了，我家狗没吃的了，对，记死死的，行了，您记得宣传回来的时候啊。
2: 我是燕珠， 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我是代班主持土豆。
1: 哎，说影视剧那就得是周星驰、吴孟达
0: 啊，
1: 和开心麻花啊。
0: 实在是啊，
1: 对，这个确实有几部戏里边没有吴孟达老师，就觉得这个戏里边缺一些东西。
0: 到现在我都觉得缺东西，
1: 嗯
0: 嗯，就是星爷旁边如果缺了大叔，就感觉差了一点。
1: 那哪部没有呢？
0: 从那个从《长江七号》开始，就没有
1: 之前的，就是说之前也有几部，
0: 嗯，
1: 就是大家认为我忘了是哪几个了啊，说
0: 功夫。
1: 功夫不是还得早、
0: 啊，
1: 就是他那个热，就是创作巅峰的时候也有几部没有。
0: 还魂夜
1: 啊，对，
0: 这回魂夜没有，
1: 这也没有、嗯，你就会觉得缺一个扑的人。
0: 对
1: 啊、嗯，说土豆，我得批评你几句，你是要乐啊？一进广告就玩手机，你和小红唠唠嗑，你看看，
0: 哎呀，
1: 人在那边在发
0: 谁
1: 快手
0: 小乐
1: 小而美发的，看你等等的，
0: 姚老师，我怎么能跟姚老师媲美？完了，哎呀，看
1: 什么？你捧他干什么呀？你捧姚老师干什么呀？一个捧啊！
0: 周星驰、吴孟达、开心麻花组合，
1: 嗯
0: 啊，哎，周星驰的电影能说出来多少部？
1: 能说出来
0: 啊？
1: 九品芝麻官，
0: 九品芝麻官，
1: 神死官，算死草，
0: 对，
1: 然后少林足球，
0: 嗯，
1: 啊，
0: 逃学威龙3部曲
1: 啊，对，逃学威龙，
0: 然后鹿鼎记2部曲，
1: 嗯
0: 嗯。然后这还有这个整蛊专家
1: 啊，整蛊专家，
0: 赌神、赌侠、
1: 对，
0: 赌圣，
1: 夜那个时候还叫整鬼专家，我记得有电视台放、啊，对，还有大话西游，
0: 太多了，太多了，太经典了、
1: 啊。
0: 就是我是觉得只有
1: 情圣
0: 啊，情圣，
1: 我那是我看的碟啊，哪一
0: 哪个我看的都是碟，
1: 那时候有电视台，
0: 我从来没在内地上映过，所以为什么
1: 还有播的？
0: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就功夫女足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1: 啊？
0: 就是怎么的都欠星爷几张票。
1: 但前两年那个《西游》不也算？
0: 《西游》也不错
1: 了吗？
0: 其实就是西游，我觉得正经还是不错
1: 啊。西游
0: 谈不上还，嗯，谈不上
1: 还有、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啊，这意思 啊，这么才是就是纯呆给才算还。
0: 啊、就我在睡觉我都给你。
1: 说百变星君，
0: 哎，百变星君，哎，百变星君太好了。我百变星君说到百变星君有故事
1: 啊。
0: 百变星君呢，是我有一次在我妈同事家
1: 啊。
0: 因为那天是我妈加班
1: 啊，
0: 然后那时候我又小，没人看我，然后把我放到了我妈同事家。那个同事家有个哥哥
1: 啊，
0: 在那个哥哥家呢，他特别喜欢看这种、电影
1: 喜剧啊，
0: 但是他都是那种 DVD
1: 啊
0: 那碟，然后我就在他那个多数里面
1: 啊，
0: 有一抽屉都没有包装
1: 啊，
0: 就是直接那个光盘就裸着，就那么滑着那么放
1: 啊。
0: 然后我找着《百变星君》周星驰的，我放上我就乐完了，太好了，
1: 是不是就这一张能让你看的？
0: 没有、啊、当时还找了第二张是冒险王，是
1: 卫斯理，
0: 不是
1: 啊，
0: 是那个李连杰老师的冒险王。
1: 这我怎么没印
0: 象？哎，你没看过他演个小说家，完了就得意淫那人。嗯
1: 啊，不是那个卫斯理的那个，
0: 不是卫斯理，是刘德华。
1: 那吴奇隆啊，我看那个啊，我看那是影视剧的。
0: 哎，真的是这个是我跟百变星君的故事。
1: 啊、说电影《西红柿首富》看。的笑的肚子疼，笑点太多，比较喜欢。
0: 嗯，
1: 麻花的第一部电影，
0: 麻花第一部不是麻是《夏洛特烦恼》是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夏洛特
0: 那个、
1: 啊、
0: 这都属于含腾量很高的了
1: 啊。
0: 嗯，
1: 那个最近沈腾老师不也上了一个吗？不，但好像不是不要按照喜剧片的这个预期去看，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沈腾应该转型了
1: 啊，
0: 嗯，沈腾应该转型。
1: 这确实这些年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也不太好转。因为你看沈腾老师在综艺里
0: 前几前前去年吧，好像转过一部嘛，就是说他演黑帮老大，不是那个、
1: 啊、
0: 那我也没看。
1: 那你倒看呢，你劝人转型是为了咋省自己硬票啊？你说你再拍不行，我这边真没钱了。
0: 不是，我觉得海报一般，
1: 嗯，
0: 海报没有展现出来，就是那个那什么，
1: 嗯，然后就不看了。
0: 对，
1: 那这玩意儿劝，反正放弃的也快啊。确实，现在这个。 看电影的话，这个你只要看到沈腾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票房保证的。
0: 哎，刚才那个狂奔流小二美
1: 啊，
0: 狂奔地
1: 小二美，
0: 狂奔地小二美说冒险王也搞笑，是的，冒险王里面也有这个，也有这个，就是那个罗家英老师
1: 啊，
0: 当时他演唐僧
1: 啊，
0: 还是演唐僧，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叫做，长江不能断流水
1: 啊，
0: 枯木也能再逢春
1: 啊，
0: 珍惜前程吧，冒险王。
1: 啊，
0: 嗯，
1: 这个我应该就是一点没看过，一点印象没有。
0: 它是个宝盒，完一打开那个宝盒，真的什么，这个你可以回去看看，这个挺经典的。那个李连杰打的也很好，
1: 说最新的电影沈腾都说好啊，好像是，反正你别按照我，因为我刚开始刷到这个都是大家一看沈腾演的，
0: 对，
1: 是奔喜剧片去的，
0: 嗯，
1: 然后心理预期就会降，然后出很多差评，然后我看这两天的时候，大家这个
0: 非常逆转，
1: 对，风向掰过来了，
0: 团队公关了，
1: 大家知道它不是喜剧片，
0: 公关了，公关了，
1: 别带着那个预期看的话，好像应该还不错，
0: 就公关了，公关了，公司花钱
1: 公关了，妈呀，这人真黑暗啊，这心里真阴暗啊，Dragon 说更正了，汤最有营养。晚上那是祝许，你坑着我干什么玩意儿？
0: 真较真儿的，真较
1: 真儿，有病吧？这人
0: 刚才都得把那集看一遍。
1: 你说我拉黑他，拉黑他正常不？他冤吗？他一点不冤。这人就是说不出正经话了。
0: 哎、我们再可以聊聊往国外聊了
1: 啊？
0: 好吧，我们再扩展一下往国外聊。
1: 不往东北身边聊吗？
0: 啊，
1: 没有人提东北一家人吗？
0: 东北一家人
1: 没看过？
0: 李琦老当然看过了。
1: 啊，
0: 吕小品老师的吗？
1: 吕小品，
0: 对，那个
1: 小
0: 牛小伟就是吕小品，
1: 我就知道赵文卓媳妇儿、牛玲玲
0: 啊，电视梦呗，
1: 牛小玲，牛小玲，
0: 电视梦呗，
1: 就是你真的是对不上人，
0: 对，
1: 就是后来
0: 不敢相信，
1: 后来一看他们两个怎么能有的交集呀、啊？他俩是不是得差着辈儿呢呀？一看竟然是这个夫妻，那国外还有什么？老友记。
0: 老友记
1: 啊，
0: 哎，但是说到老友记，不得不提一下即兴喜剧了。
1: 哎，
0: 因为大家知道我跟小红现在演即兴喜剧嘛。
1: 哎，
0: 老友记大家可能看过，非常经典，也叫六人行。
1: 对、啊，
0: 然后这是美剧的一个情景剧，
1: 生活爆大爆炸，
0: 对，
1: 都是这一类型的情景喜剧、啊。
0: 对，尤其是我们说老友记，就是它是通过即兴的方式来创作出来的。
1: 哦，是吗？
0: 嗯，当我以后我们演到哈罗德的时候
1: 啊，
0: 就知道它的一个你就看出结构，就是老友记的结构全是哈罗德。
1: 以后咱也来连续剧呢，连续剧呢。这样的话，这不票房有保证吗？
0: 这个是在我22年的时候，22年23年就想做了。
1: 是不是
0: 我负责一个酒馆
1: 啊，
0: 然后酒馆里面有舞台演出，然后就想把酒馆吧台那个位置专门咱拍一个小网剧
1: 啊，
0: 就是、那个、
1: 拍成网剧，
0: 对，拍成
1: 还是让他们买票来看。
0: 对，就是说你买票来看，然后我们演几场，比如说演了一个月，完了这一部就发网上去了
1: 啊
0: 然后我们演下一集了
1: 啊，
0: 对，就连续的。
1: 哎，这是个挺好的，
0: 挺有想法。其实我，
1: 但就是没赶上好时候。现在是短视频时代，
0: 对，就是我其实你看，我跟闫宁最，其实我俩都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但闫宁想的东西就是极具实践性
1: 啊，
0: 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就实现。
1: 哎，他上来就能获利，直接把酒馆兑出去了。不是，你看这见钱多怪呀！
0: 哎，国外的就是憨豆先生。哎，没错。Mr. B
1: 啊
0: ，Mr. B，
1: 我为什么小时候愿意看憨豆和卓别林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不用放声，家长不知道你偷摸看电视呢。
0: 啊，是这样。
1: 对，因为你看别的东西它没有字幕，而且你对着也费劲，这俩本来就没声，你就把声音关到最低，偷摸看它就完事了。
0: 哎，憨豆先生真的是太高级了，真好。
1: 啊、对，
0: 你是小时候看的，我小时候还真看不进去
1: 啊。
0: 我是憨豆，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才能看懂，
1: 晚熟啊，
0: 我
1: 就是晚熟啊，
0: 我才觉得太好了，作弊那块也太好了。
1: 确实就是憨豆先生也是使相非常好的，
0: 太真实了
1: 啊，
0: 太真实了，极其自然
1: 啊。你就像卓别林多数还是以这个肢体为主，然后憨豆先生就是使面部，
0: 哎
1: 啊，他会更这个拿手一些。
0: 其实你能看出来，就是特写镜头会更丰富了啊，进那个景别不一样了，
1: 还是有些区别啊。澎湃说红男绿女，这是咱长春人专属的回忆了，
0: 哦，
1: 对吧？
0: 是的，
1: 看过吗？
0: 看，当然看过了
1: 啊。
0: 我是还跟那个罗旭文老师
1: 啊，
0: 大洋那个一个演员，我们前两这个去年还排过话剧呢，
1: 哎。你看豆哥影视哥三期， 哪儿都去。
0: 还拍过话剧呢，在那个叫做那个假面
1: 骑士，
0: 假
1: 还整上特摄片了，
0: 假面游轮
1: 啊。行吧，那个感谢豆哥今天来跟大家聊了好多的这个喜剧作品啊。
0: 哎、
1: 这然后呢还有几条好。

0: 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第一条呢，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又开了一条旅游专线啊，就是我们的尼泊尔。其实这个时候去尼泊尔属于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了啊，就是随着雨季的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也在18到25度之间，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也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而且中尼世代友好便携的签证啊也能随时拿到手，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啊。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7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带您看风景，更要做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情大家可以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就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做旅游一定要做到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旧坚持的是要大家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住宿呢，我们全程都安排的尼泊尔全境5钻酒店，还有奇特旺的奢野度假酒店，就是让您在旅途劳顿之后有一个安心的居所。还有就是美食，我们拒绝那种打卡式的用餐，正餐标准都是50块钱一个人。除了地道的风味美食，还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和素斋体验这些独特项目。体验方面也是分为自然野趣和人文朝圣啊。自然野趣呢，我们会去到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森林，坐吉普车追寻这个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邂逅鳄鱼与孔雀。人文朝圣方面也是安排了很多的重磅打卡项目，大家可以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三个字就可以了。团期是9月13到19号啊，继续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您一起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市场原价8890元一人，1038福利直降2000多，仅需6499。这其中包含了长春往返的四飞机票，还有全程5钻酒店、10顿高标准正餐，还有所有的门票和中文领队服务。感兴趣的赶紧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尼泊尔。下面一条呢是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我们的长春启幕，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展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的都是适老化家装改造啊、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和中医药康养，包括旅居养老这些现在很热门的板块，汇集了国内外的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的配套内容也非常丰富，像这个名医义诊啊、老年文艺展演啊、银龄相亲交友会，包括银发产业交流大会，都是同期开展的。随着大家养老的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大家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热线18043810016 18043810016。好哥们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MLB 的帽子啊！我前一阵去济州岛特意买了好几顶，就是因为觉得它很便宜，但是回来我们一看爱听这边比我在国外免税店卖的还合适，你说我多余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MLB 的帽子只要129元起，多款颜色可选。这个名一说出来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只需要告诉您价格129，买 MLB 的正品帽子，我们这边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马尾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啊，只有这一批，卖完不补。感兴趣的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129买 MLB 正品帽子啊。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了，豆哥跟大家最后打声招呼。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我的代班主持啊。
0: 好嘞，明天见，拜拜。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云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呀、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138 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大家可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就可以了哈。好，那这样我们呢也是进一小段的宣传啊。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138 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在上面就可以进

0: 营运损失的话肯定是能要的。嗯，那这个的话，因为这一块又要说到我之前的，也是我追尾了一个这个出租车。那这种情况下停运的话，那么咱们是完全可以索要这个停运损失的。那么因咱们这个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也说了，这个营运车辆因事故无法运营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属于法定的财产损失。那么如果说这个交强险不赔的话，它有商业险，那么很多时候他把这个商业险列为这个免责，那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对方的保险公司对这个投保人的声明是否告知到位。如果说没有告知到位的话，那么还是应该由保险公司赔。那如果说他告知到位了，那这一块儿啊，那可能就要需要是这个自然人肇事方来赔了。那我们需要准备的证据，我先告诉你啊。那你首先你得证明你是营运车辆吧。那不管你是网约车还是出租车，那么你肯定要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证，这个证那个证，合法的手续肯定要有啊。然后还有这个进厂出厂的这个维修单，然后还有这个进厂证明、出厂证明，看看你一共是维修了多久，然后还有你的这个发生事故前3到6个月的这个营运流水，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可能要按这个交通运输业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工资的这个值啊，那可能一天几百块钱，100、200、300、400那就不等了啊，看你举证了，所以说这个费用是完全可以要的啊，
1: 可以要哈，嗯。还想问一下这个停运之后哈，这个损失应该怎么去算呢？
0: 你损失我就像我。那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了，我让你拿这个营运损失，就是你营运之前。
1: 营运之前的一些所有的这些可能是
2: 流水
1: 是吧，清单，
2: 对，流水，
1: 你能证明到你自己的这些所有的事物。
0: 你正常来说你每天收款码，你这收款码不得有吗？你把你这要几个月的收款码每天收多少捋一捋，对不对？这东西搁那个微信什么的，你要搁微信收款的话一调就能调出来，捋一捋你最近几个月收了多少，然后平均下来你每一天是多少，然后乘以你的这个停运天数呗。我不也说了吗，要那个进厂证明和这个出厂证明，天数一出来，这个基础数字一出来，这么一下子不就能乘出来了吗？结合这个是完全可以要出来的。
3: 我想说一下，你们把话都弄了，行不行？我想把那个我们家那个营运证和
1: 那
3: 流水都带。
1: 那没问题，周日可以随时来，您也可以直接让这个您丈夫开着这个车直接来到苏邦律师事务所，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您在地图上搜一下就行。
3: 周日
1: 休息的时候您再去，别赶这个上班的时候啊，可能咱们这头也忙是吧？
3: 好了，
1: 好，那也跟齐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开车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哈，就是像我们的营运车辆会出现交通事故，但是这个钱的话尤其是修的时候确实又大石啊又大工啊，毕竟咱们也是指着这个吃饭的，对不对？这个费用也必须得算出来。
0: 对，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自己，很多时候像我们的当事人，很多他自己这个收入的水平确实要比这个正常的行业标准要高啊，要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要把自己日常的这个流水什么的都给准备好。那现在好在就是这个收款呀或者说是什么都是比较方便的，最起码说现在
1: 有微信，有记录，有留痕呢。

0: 般是这样。要说以前，你说我这个给现金，
1: 下车啊、
0: 咱们怎么办？
1: 五块八块的
0: 是
1: 吧？你也不好整。那可能要搁以前的，就是真的是按照这个，
0: 就是按照
1: 行
0: 行业
1: 标准了。对，行业标准多少钱的，就是多少钱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哎，我就记得我。就是上两回嘛，你这节目还行，
0: 嗯、
1: 隔壁总拿我这说事儿，总拿我这说事儿，
0: 你的那个事儿是吧？
1: 动不动哎，咱们那个总
0: 宋律师，
1: 咱们节目这个那个听友都知道，宋律师前两天给人追尾了，一到下雨天也是。上次宋律师就是下雨天给人追尾了，然后有时候
0: 我尽量的时候是不能接你伤疤、我觉得你接一次、说一次你就难受一次，
1: 然后又有时候又开始。宋律师上次给人追完尾了，被告
0: 了，
1: 然后就开了个庭。哎，我这提好几次了，
0: 扎不扎心？
1: 这好还好、
0: 习惯了，
1: 这个
0: 被扎习惯了，心已经不疼了。
1: 我觉得是我这个
0: 职业生涯、
1: 这个什么是与我的责任感相关，并且不是我开车技术问题，
0: 啊、
1: 我是去开庭、
0: 啊，
1: 我不能迟到，
0: 啊、不能迟到
1: 就往前冲就得了，然后给人追了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其实我也是这个换到了一个那个被告的这个、这个角度上来讲，
0: 换了一个位置、
1: 我真没我一点没撒谎，就是我当时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是给我去代理一个人的话。我当时我这案子我胸有成竹的，然后一下子落到我身上了，我觉得哎呦我都做被告了哈，这事儿怎么办，
0: 有没有理亏，
1: 对，然后我就给我们所的这个专做这个这个交通事故保险方面的这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律师，我就给他打电话了、哎我说我现在被告了、哎我这事儿是不是就是这样，我这个钱是不是我不用赔啊，得保险公司赔啊，我说那保险公司拿出什么什么证据来，我就说这事儿我不知道，我说本身这个投保怎么怎么地的
0: 也没说这个事儿，
1: 对，然后他说对你说的都对，哎我说不行啊，我说怎么
0: 心里也是慌了一批啊，
1: 我说落自己身上怎么这么慌呢然后这开庭真是这种案子那开了无数个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要是
0: 反正就总感觉不是自己家事，怎么开都有理是吧，
1: 所以说我现在我就觉得这好像这特别理解这个当事人的心理，尤其是我当时收入，我说我收入那个传票的时候可慌了，我就觉得哎怎么传票上是我的名字呀，然后
0: 对为什么
1: 一直收
0: 的都是别人的名字，我去帮别人，
1: 对呀、传票发到我手也不是我名，我说哎今天这传票怎么是我名啊，好奇怪啊，完了然后后脚这个电话进来了，
0: 我想知道这个传票怎么给你的，就是
1: 电子送达，现在咱们长春基本上都是电子送达，
0: 就是知道你这个手机号就行，
1: 对，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全国的这个系统全都是你要留在那个只要留你的手机号，然后电子送达就可以到你的手机短信上，
0: 那万一我手机就是古老机呢，那不管
1: 古老机
0: 给你打电话了、
1: 那种古老机那种几上了岁数的法院他也会看，他也不一定就给你进行这个电子送达
0: 啊啊 啊, 啊, 啊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人性化呀、天哪，所以这个一定要谨小慎微，哈哈，无论是给别人开庭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这么冲，你也得看一看，小心小心为上。好，那这样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的话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您就可以直接拨通043185815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在上面进行搜索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433的关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关先生晚上好。
5: 晚上好。
0: 您好。哎，您好，请讲。
5: 你好，律师。
1: 您说。
5: 我想咨询点问题。
1: 您说，
0: 请讲。
5: 我就感觉，我说实话啊，我都不太好意思说。
0: 没事，您就直接说问题就行。
5: 行，那我就说了。就是我吧，是94年的。然后就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一个女的。她呢比我大得有9岁吧。大九岁那样。然后平时两个聊挺好的，然后后来就在一起了，然后处了能有那个大半年时间，然后一起去这个旅游啊，然后吃喝玩乐啥的呀，然后也在一起住过，后来呢就是感情淡了，然后就选择和平分手了，那本来呢我寻思这个事儿吧，可能就是翻篇了呗，然后谁知道就是后面的事儿，完了才想闹心。
1: 咋闹心呢？你这这就属于典型的网恋呗，然后短期的在一起过，和平分手也很正常，反正女大三抱金砖，你这大九岁这属于三块砖呢，不也挺好的吗？你接着说。
5: 说是这么说，但是吧，这个才是噩梦的开始，就是最近吧，他就跟疯了一样，天天给我打电话，然后发短信人都一接我。说那啥，我欠了5万块钱，然后天天催我还钱，然后不还的话就去那个要上法院来告我，
1: 那
5: 说是那啥，让我变成老赖，然后让我亲戚朋友全都知道啥的。
1: 那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要真欠了咱们就得还吗？
5: 那么是这5万我一分也没借呀，我能拿他5万块钱呢？
1: 那你没借完了，他说他要告你，那为啥？他手里是有啥证据吗？那你是给他给你转账了，还是你给他出借条了，咋的？要不然你这人要这能说出这话来，那人挺笃定啊。
0: 可不咋的，
5: 应该是有借条，然后那啥，
1: 你
5: 还是我亲手写的。
1: 不是，你钱没花着，完了你跟人家借钱，完了你没跟人借钱，然后你给人写借条，不是你这办的这是啥事儿啊？你这有点太，我无法评价啊。那你为啥你要出啊？你为啥要给人出啊？你借条这东西你可得知道啊。那你要出
0: 就不能瞎写
1: 啊，这东西出了的话，那你有没有是不是都视作有了？
0: 啊，有没有都视作有
1: 啊？那有可能会被视作有啊。那咱现在就说这个借条的事儿，咱不谈后边举证责任的事儿啊。没事，你接着说，怎么的？
5: 你说是这么回事儿。我感觉啊，其实我就是被坑的。那个借条，就当初我写的时候是假的，然后是演戏用的，就给他帮他演戏。
1: 啊，就是怎么的呀？这是。为啥人家演戏玩的什么剧本杀啥的都是什么杀手又警察小偷的，你俩这怎么还
0: 现实中就开始演上了？
1: 演一个什么债主，一个演欠钱的，你俩这玩的也挺与众不同的呀。那是怎么？你接着说。
5: 是这么回事。就去年吧，那个去三亚旅游。回来之后呢， 不知道咋了，走漏风声了，然后被她老公发现了，然后那个她老公说要离婚，分财产啥的，然后还要说那个闹她单位去，然后让她彻底抬不起头啥的，就是也是一个闹，反正她，反正这都是她跟我说的。
1: 这都他
5: 了，
1: 你接着说。
5: 然后他就那个哭着跪着求我，说他不能离婚，不能让家里散了，还有孩子啥的呢，让我帮他圆个谎的。然后那个他的意思就说，对，就是他的意思就说，让我给他写一张5000块钱借条，就说之前，就我找他借5万块钱，然后去咱俩的钱啥的，都我花的都是这个借款，然后这样的话，那个她跟她老公吧，可能也就有个交代了。然后那个她可能就不会怀疑那啥，就是
1: 出轨，
5: 她出轨。然后我当时脑子一热，然后也是心软了吧，别的人都求到这份上了，就帮个忙。然后就拿一张纸，然后就那个演戏嘛，然后我就给她先写了一个。写了一个，写完之后吧，这个事儿吧，这我。过去之后我自己都忘了，因为我没拿当回事儿啊，因为去演个戏嘛，
1: 心挺大。
5: 然后那个结果现在分手了，他拿了5万块钱这张假的借条，说要5万块钱。然后他说是当时我写的，然后那个这也是我签的，不还就告我。
1: 听半天我听明白了，我还说呢，这挺好的，这个姐弟恋怎么就能成这个什么闹心死了的事儿？那你这并不是这
0: 简单的单纯
1: 的
0: 这个姐弟恋
1: 啊，或者说是一种浪漫的邂逅啊，你这你俩这叫啥呀，在法律上你这叫偷人家老婆，在法律上你俩这叫什么不正当男女关系。你明知道人有家，你破坏人家庭，你这咱总是说日常生活中总看见这个女小三儿哈，这回咱这有一个这个，反正咱这是匿名的哈，这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你还帮他骗老公，然后转头人家
0: 还给你做局了。
1: 对，你这是不是人两口子给你下套了？就你钻进去了，人是不是好多人都没钻进去，就你俩钻进去了啊？
0: 也有可能。
1: 然后但是你说这种就单纯的签了一个欠条哈，就签了一个借条或者欠条啥的，然后人家就来起诉了，这种啥的，我们还真有这种案件啊，真有这种案件。然后有的人就说什么关系好，或者有一些超出友情的关系，然后感情沾上一切了，最后人来起诉了，这真是啪啪打脸呢。完了然后挺那个什么的，反正类案做过。
5: 那我这个我是不是不能认这个事儿？
1: 也不是说不能认，那人要诉的话，那你得把这个事实说出来呀。那如果说他要是拿不出转账记录的，只有这张借条，那用处不太大。那一般来说，咱们包括咱们这个听友还有你都听好了啊，一般民间借贷的话，想打赢官司得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借贷合意，那就是双方有真实借钱的这个意思，那就是说我确实张嘴了跟你借钱了，这个是借贷合意啊。第二交付，那就是出借人真的把钱交给了借款人。那你也就是说你光有借条没有这个转账，你这个事儿啊，那也就是说光有签字没有流水，那可能你这个借条等于废纸。如果说你俩在此前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啊，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他没给你转过钱或者怎么样，如果说他给你转过钱，最后再跟这个5万块钱再印证的话，因为有一些人他是习惯性是这样的啊。这个可能之前给你转个3000-2000，然后又转完了转个5000-8000，可能最后2万-3万的，然后两个人在某个阶段就说，哎呀你欠我这么多钱，那咱俩合计一下吧，完了然后出一个条，出个5万，也有这种啊。那所以说那你要是说好了说死了没有啊，那他啥证明都没有啊，那他拿不出来的话，那你这个你败诉你胜诉的可能性是挺大的啊，他败诉的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
0: 就是因为没有证据。
5: 他要是撒谎说那啥，给他现金没啥证据呢。
1: 现金这玩意儿都这个时代了，现金那你啥时候取的，啥时候给的，在哪儿给的， 啊，这些取款记录能不能记上，能不能对得上，这些东西他一定要对得上。那你像正常来说给你拿五万块钱，我是不是不可能说我前两天我就把这五万块钱取出来一直搁兜里揣着吧，那你要今天跟我借钱我就得今天去给你取，对不对？那这东西他才能对上，得跟你那个借条的时间得对上啊，
0: 嗯，
1: 对不对？那对不上的话那就不行，那他要敢在法庭上撒谎，那就是虚假陈述了。那你虚假陈述，这个虚假诉讼，那你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啊。
0: 嗯、
1: 他就是一个有家的人，
0: 嗯、
1: 那是吧？那他
0: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妄动是
1: 吧？就现在就欺负你不懂法，欺负你胆小，可能人家老公一出来了，你也害怕了，你再寻思寻思丢人、
0: 嗯，
1: 你说出去我这。给一个有夫之妇当那个小三儿，完怎么地的？你肯定怕你觉得过不去呀，是不是、啊
0: 嗯？
5: 对呀、
1: 啊。嗯，所以说你这事儿咱就该应诉应诉，好不好？嗯。
0: 嗯
5: 我就是怕他闹，怕他闹大了，然后这个把事整了以后吧，感觉太丢人。
1: 那不就是吗？人拿捏你不就这个吗？那同样。你怕他闹，他也不想闹啊。他一闹的话，你想，你这边说句不好听的，你真是男小三儿。人家那边他要说句不好听，他是出轨，婚内出轨，欺骗老公，套路你，虚假诉讼。那他老公知道了，那他到时候他俩如果说真不是做扣的话，那到时候俩人离婚或者怎么样，那他是有过错一方的，他有可能净身出户啊。那这种叫啥社会性死亡啊，对不对？你没借钱，你也没犯法，你怕啥啊、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现在呢你就给他这个打开手机一字不差给他发，你就说姐呀，那个啥，去年三亚回来我帮你写那五万块钱借条是为了帮你骗你老公圆你家庭谎的，那我现在从头到尾没拿你一分钱，你要拿借条逼我还钱，你这属于敲诈勒索，你再逼我就都告诉你老公啊、
0: 嗯、
1: 咱法庭上见。他也害怕啊、
0: 嗯、
1: 你给他发这事儿这不就属于固定证据了吗？
0: 嗯
1: 啊，你也不要跟他俩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那他要说什么玩意儿我知道你没拿啊，但借条你写了，或者说我就为了糊弄我老公的，你别问我老公怎么地的，我不逼你了这那的，这些字儿只要有你的胜诉率就很大的啊，保护好你的这个手机啥的千万别丢啊，那咱开庭给法官看原始载体、
5: 嗯、
1: 啊。
5: 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还了？
1: 对，那你要是说能做到这个，那法律讲的它是证据啊，它不是耍无赖呀、啊。他告你，你就把这个聊天记录啊、事实啊啥的经过摆一下，那法官驳回他诉请不就完了吗？嗯，今天吧，哎呀，我说唠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事儿吧挺那啥的。那你看，咱们听友一直咱们这么长时间也在做这个欠款的纠纷啊，
0: 嗯，
1: 那咱们也需要提醒的就是啥？一般让你这个随便签字啊、写借条、写欠条的，一律拒绝啊，不管是啥，你关系再好也不行。有的人说，哎呀，这是我实在亲戚，这是我对象，我俩处老多年了，这些啥的不要说啊，
0: 嗯，
1: 还有空白纸也不要签。那你签字就等于担责，签字有可能等于欠债，签字它就是一种风险。你别这样，你有时候一时的这个心慈手软，那你自己坑自己一辈子。啊，所以说第二，你别觉得说这个已婚了，我跟他俩就是私混一下也就这样了，人有家啊，你凑上去最后吃亏的是你啊，人家翻书两口子，到时候你这是没给你转钱，要给你转钱人老公起诉你，你是被告，他老公原告，撤销证据，一告你一个准啊。还有咋的呢，别妄图去做假，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那你说你只有借条没有银行流水，你写一百万那能咋的，最后能判你吗？对不对？
0: 嗯
1: 嗯，行，
5: 我感觉你也
1: 是。嗯，是，行。
0: 嗯，好，那这样关先生，后续您可以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好的，
0: 嗯，
5: 谢谢律师。
0: 好，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直接进行搜索这几个数字就行，好吗？
5: 好嘞。
0: 嗯，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3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刚才我们的这位先生哈，也是就是让人感觉给设计了，就是像宋律师说的，就是让人给做扣了，是不是？就是怎么听他这个事儿，都是像他们两口子联合起来要欺诈他。
1: 嗯，
0: 然后他还被蒙在鼓里，就是说这个钱我要不要给？
1: 嗯，但是这个事儿呢，我是咋想的呢？
0: 嗯，
1: 这是你自己签了个借条，
0: 对，
1: 还好，可能也没有银行流水转账，这个给你相对应。那你要是说，你说咱这现在这个。很多年也不是能很多啊，有部分吧，就可能觉得，人生走一走途径，那我找一个背靠一个大姐，那你看她
0: 一个大姐
1: 啊，那个她是九三，跟我差不多大吧，93、94的，然后找了一个比自己大九岁的，我不说三块砖嘛，
0: 嗯
1: 啊，然后你说现在两个人。你说你不知道他有家，后边才知道，那到底有值不值道呀？那人有家，中间你俩又去散一下，又这那的，再大姐再给你花点钱，再没事给你转点钱，你这情绪价值提供的也挺好啊。
0: 挺好，
1: 然后你这边还没有家，
0: 哎呀，
1: 你这边还没有家，你再给大姐花点，人最后人大姐跟老公两个人，就是把你直接
0: 就属于仙人跳吗？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刚刚就是我刚刚跟他说那个，我说你人现在人老公没起诉你，人老公要起诉你，大姐给你转点钱，一起诉你一个准儿。你现在不都这样吗？有好多这种这个可能，犯点错，然后回归家庭了之后，跟媳妇儿一起去起诉，之前的情人之类的，这往回要钱，那不有的是吗？还有这种谈恋爱男女往回要钱的，那不也有的是吗？这些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啊。所以说，哎呀，你说当时这个钱可能是你俩一起花的，然后最后等花完了啊，反正
0: 人家一起诉你，你要把钱全都要回来，是不是、啊？
1: 就像咱俩一起出去玩，我可能我说，哎呀，都你花吧，我给你转了5000块钱，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把这5000块钱全花了，回过头来了，我老公诉你，然后人家一查流水，我就给你转了5000，那这5000块钱，你说我花着没？我花着，那你退不退？你也得退。
0: 哎呀妈呀，
1: 那有啥办法呢？
0: 哎呀妈呀，我还得分文那个，
1: 我还得
0: 一分也不少，就得全退。
1: 我一点挣不着，我还得搭点。
0: 对，看来是这么个意思啊。
1: 对呀、啊，所以说，哎呀，就守好自己的那
0: 金口袋，
1: 那一点 就是情感啊，
0: 情感
1: 不光是口袋，情感也得
0: 情感也得守护好。
1: 现在这个社会，情感有时候跟钱是挂钩的啊，
0: 相辅相成的。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抹不开面子嘛，
1: 嗯、
0: 你也不懂法，最后呢，可能就是会被大家坑得倾家荡产。这个事儿真是比比皆是、
1: 嗯。
0: 如果大家也是遇到了像这样的问题的话，哈，像假借条啊，或者是被讹钱、分手，两个人说一开始你侬我侬的，到最后两个人说分手。我就分手了，然后又被威胁，是不是、
1: 嗯、
0: 婚内又被各种套路哈，民间借贷被坑，出轨之后又被反咬。

0: 感情你是被敲诈呀还是被勒索呀，还有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进行取证，
1: 人财两失。
0: 哎呀真是，你说怎么聊天怎么反击、啊、真是，我就觉得就有的时候就会被人抓住这个小辫子把柄哈。对啊，大家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里面，你就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182945671829457182945671829457，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有啥事儿你就在上面一咨询，是不是、
1: 嗯、
0: 另外你备注你就说我是这个1038的听众，我们就给你免费的分析大家的这个案件，你说何乐而不为呢？你要不然你说你身边你哪有这种智囊团、
1: 嗯、
0: 哪有，你说你身边哪有，就有很多人就在我们生活中你身边确实没有学法的。你看我做这个节目之后，我接触到这个律师嘛，那之前我真是没有啊、
1: 嗯、其实你要说身边没有学法的，他学法的跟律师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是不
1: 是、嗯、而且就是你要说律师和像法官之类的这个、
0: 嗯、
1: 我们大家都是学法的嘛、
0: 嗯、
1: 都就是大家也都是学法律出来的、
0: 嗯、
1: 但是你会明显感觉到不同。你像我的同学朋友们也有一些、
0: 嗯、
1: 做法官检察官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当然没有一些其他的都是在外省的啊，然后对外省的，然后也会沟通一些业务上的那啥，就像法官他也有家人，是有可能会有官司嘛，
0: 对，
1: 我就会发现他会写一些起诉状啥的，他就会拿过来，还有一些什么意见呐、啊，那个答辩状啊，或者说是那个交上去的那种那个辩论意见之类的、
0: 嗯、
1: 我会发现他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律师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们要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那肯定的。
1: 然后我就记得我看我同学写的那个起诉状，
0: 写的是什么？
1: 我说大哥，你今天的这个身份，你是当事人，或者说你是当事人的律师，
0: 嗯，
1: 你不是法官、
0: 嗯，
1: 你写的是起诉状，
0: 嗯，
1: 你写的可不是判决，
0: 嗯、
1: 他的措辞里边他会尽量去保证这个事情的公正性，没有偏颇，他的用词会斟酌的很公平。
0: 嗯、哦、
1: 我说你要这么写，我说你要当律师完了，当事人直接把你换了，你这律师写的啥玩意儿啊？你是替我说话呢，还是替他说话呢？所以说人的这个思维他是
0: 思维绝
1: 对
0: 不一样，就立场不同嘛，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不一样，而且这个思维不是说跟立、
0: 嗯、
1: 我认为跟立场没有
0: 啊，
1: 惯用思维、
0: 啊、
1: 你像如果说
0: 习惯了，
1: 对一个事儿放到我们面前，律师的想法，哎这事儿怎么怎么样，哎
0: 怎么变才能
1: 对
0: 我的当事人，
1: 对
0: 呀、
1: 啊、这事儿、啊啊、你像刚刚说，哎他没给你转账，然后那你法官可能就得想，那你没转账你俩之间怎么怎么地怎么地的，他会往公平了想、
0: 啊、公平
1: 这个事儿。
0: 但你们俩有些什么什么什么事了已经。
1: 对，我就觉得说那这事儿我应该去着重的说一些对我们有利的点，那么要放大对他不利的地方。
0: 是
1: 啊，所以说这种区别，这个思维上
0: 确实
1: 是还是挺多的、嗯。
0: 要我说，有的时候就是干每一行都不一样哈，
1: 嗯、
0: 就是隔行如隔山。你虽然说你们都是学法律的，但是看待问题的角度确实是不同。
1: 嗯、没错。
0: 哎呀，所以我就说，就是一定要找我们非常专业的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样的话可以帮大家更快捷的解决您可能目前啊面临的最严峻的这种问题吧、
1: 嗯、
0: 考验吧。对你来说，可能这个事情就是特别的闹心，真的有的时候就一件小小的事情，你像我们不懂法的话，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闹心了，我必须要把这个真的天塌了，我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不解决我这一周就吃不好饭哈。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有问题，那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452以及858154533。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你好，律师。是我家里有事儿，然后吧我想请事假，然后公司说呢就是事假一天他要扣2天工资，说影响了工作的进度。
0: 嗯，
2: 然后呢我是请了20天，那工资还得赔公司的钱。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事假扣工资有标准吗？那一天扣2天这样合法吗？就能不能要赔偿啊这种。
1: 嗯，你 说
0: 咋扣的呀？一天扣两天的钱，
1: 真的。你说我这请
0: 我才
1: 一个月请
0: 挣多少钱？
1: 20天的班上了10天班，最后我还得给工
0: 到达，
1: 你还得给老板发工资，是不是？
0: 到达。
1: 这个的话肯定你既然你能来问，那就是、虽然说有的当事人他不懂，但是他能来问，他就觉得这事儿肯定跟平时他是不一样的啊。那你说员工这属于事假期间没提供劳动啊，未提供劳动，那单位的话正常来说，仅可不予发放当日的工资，不能额外克扣正常出勤的工资啊。那如果说他这个双倍扣你的，那属于无故克扣工资，那么肯定是违反法律相关规定的啊。一般来说咱们这个月工资，很多人啊，今天正好也说一嘴，像我刚刚也说，我说我一个月上20天班，然后我上十，我请假20天，然后上10天班，我还倒贴公司。其实咱们这个法定日工资的折算标准不是这么计算的。
0: 嗯，
1: 咱们正常是月工资除以21.75。
0: 21.75，
1: 因为一年平均算下来，扣除掉你的这个双休，还有这个法定假期，一般来说每个人平均每个月就是上21.75天的班儿啊。你一个月要是挣3000块钱，那你的日平均工资就是3000除以21.75，那就是一天。100多块钱呗，啊，那就是这么算的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那你像你的正常双休日，他不能扣你，因为本身是你休息的权利。那你请了20多天，那就20天的话，相当于请了4周的假呗，请了4周的假，那他仅可在你要是一个月挣5000块钱，那除以21.75乘以你请假的那个天数啊，那不能额外扣的话
0: 是有比例的，你就不用想那些了。
1: 对，那我建议你可以先投诉，因为可能还要继续干嘛。那你要想继续干的话，
0: 也不继续干的话，那就别投诉，那就商量商量吧。你想继续干的话，咱还投啥诉了，是吧？
2: 那律师，那这种的话，我们要多少赔偿呢？
1: 你这个赔偿的话得结合你的那个上班的时长啊，你的这个到底是违法解除还是被迫解除。如果说是你因为这个情况克扣你的工资，然后你自己提出解除的话，那你能要补偿。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克扣工资的情况下还辞退你，那么你可以要赔偿。咱们这个补偿的话呢，就是这个N 呗，就咱们总说的这个 N。 那如果说赔偿的话，那就是2N，你还可以要克扣的工资啊。所以说这个根据你的工作年限来，根据你的工资标准来。你这样加个微信吧，这一段的第三段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你加个微信，完了你把你的那个工资系数还有那个你的工作年限发给我们，完了给你初步算一下好吗？
0: 行不
2: 行？那律师，你们律所在哪儿啊？就是到时候我过去找你当面说吧。
0: 好，没问题，您可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在微信上就可以进行搜索好吗？
2: 嗯，好的，谢谢。
0: 好，那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2: 好，再见。
0: 再见。有问题大家赶紧来拨通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3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律师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 114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杨先生。杨先生晚上好。
6: 哎，你好。
0: 嗯，您好。
6: 你好，我是1038听众啊，我想你咨询一下我这离婚怎么离的。
0: 嗯，您请讲。
6: 我的那个就是在他家伺候他接他妈来了，完了后来那个他弟弟给我打出来了，现在已经说是打我6-7个嘴巴，完了我也没还手，完了我就自己出来了，出来就一直回到我们家，到现在那有17-8年了。
0: 嗯嗯嗯，17-8年了，这
1: 十七八年你俩一直没在一起生活过？
6: 没有。完了他总上这边来那个捉我来，完了还那个有时上回那个说是那个办那什么低保啊，那个办不了了，我说你完了把低保给他办了。
1: 哦，你等会儿我先问问你俩当年到底领没领证，我怎么感觉这17-8年这样不太正常。你俩领了结婚证，领过结婚证是不是？
6: 领了，完了结婚证让他扯了，完后来又补的
1: 啊，
0: 有
1: 补的啊，
6: 有结婚证。
1: 行，我听明白了，你现在就是想跟他离婚呗，两个人一直这么分着，是不是？
6: 对，完那个，这要跟离吧，他还不离，
0: 还爱着。
1: 那不是想作你？
6: 不是，不是
1: ，
6: 我估计不是。
0: 也
6: 这17-8年，你想，我是这么想的啊、哦。
0: 嗯。
6: 如果是这孩子是我的，
0: 嗯，啊，你俩人没有孩子，
6: 啊，对，他不可能、嗯、不可能说是不管我要那个
1: 抚养费，
0: 嗯
1: 啊，
6: 懂了吗？
0: 嗯、
6: 我就是这么想，这孩子不是我的。
1: 哎呀，你这么想不行，你得拿出证据来。
0: 嗯、
1: 那你不行，这做个亲子鉴定啥的，这是最直观的。那人就不要你抚养费，你再说你俩也没离婚，抚不抚养能啥？你现在你俩还没离婚的状态，你挣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有你的一半了。不是说人家不跟你要抚养费，这孩子他就不一定他就不是你的啊。
0: 嗯，
1: 你这样，因为节目也快到时间，我就跟你简单说两句，然后你先那个加着微信啊。是这样的，那
6: 我这不会使微信呢，要是会使微信，
1: 那你就留电话。留电话，到时候等会儿。
6: 我听你的三妈听好多年了。
0: 嗯，
6: 要不然我
0: 明白
6: 我、那个、
0: 明白，要不然就不能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是不是、啊嗯？我们忠实老听众，
1: 嗯，
0: 就信着我们了，所以才打电话。
6: 对，那时候听凯文的，你凯文跟
0: 懂
6: 讲不少，
0: 明白明白。
6: 那个、
0: 嗯，明白明白，杨大哥，我们都懂。就是您不用担心，就是回头把电话也分享给您，咱们先解决问题， 是吧，宋律？
6: 嗯，
1: 对，
0: 嗯，
1: 那你这样，那你俩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就建议你直接起诉离婚得了。你说你们两个这个婚姻哈，十几年没在一块儿，完了两个人来，唯一来找你就是找你作嘞，过啥呀？法律也规定了，
6: 过作我还看不着人家，完了，他过来吧，他过来作吧，我只能说，我一闻着那话吻啥的，我就咳了。
1: 啊，
6: 这玩意就他来了。
1: 啊，行，你这样，因为法律规定了，这个虽然说离婚的话，如果对方不同意离，但是有这个某些情形，那第一种就是分居满两年，因为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像你俩这种就是当年因感情不和，这你小舅子还打了你几下子，
0: 嗯，
1: 然后因为这个情况你搬走了，那你们两个这种就符合因为感情不和而分居状态，并且也已经满了两年了，它属于一个法定的认为你们两个夫妻感情破裂，然后可以让你俩离婚的这么一个这个点啊，你这事儿完全是可以判你俩离婚的。那这样的婚姻不维持就不维持了，好吗？那你这样不行，你把电话留下，然后把我们电话记一下，然后明天我们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回复你，因为我听你说了你不会用微信，好不好？
0: 行吗？
6: 对对，我不会使微信。
0: 嗯，好。
6: 我想那个。我想说离婚吧，那上法院这，我想委托你们替我办一下。
1: 非常可以，啊，
0: 没问题。就是到时候杨先生就不用出面了，是吧？
1: 是，
0: 嗯，
1: 这个费用的话，这里不能说，咱们到时候您过来，
0: 嗯，
1: 好吗？
0: 行不行？或者打电话，
6: 啊，
0: 咱聊一聊，打电话先聊一聊，啊，行不？
6: 行，明天啥时候给你打电话？
0: 嗯，啥？
1: 明天会有专人回复您啊。
0: 嗯，行不？
6: 啊，好的。
0: 嗯，好
6: 的，
0: 那您记一下电话0431-85671234。
6: 好的，这电话我找他写来了
0: 啊，那就行，那您就记这一个电话就行了，
1: 嗯，你就说你是跟宋律师连麦
6: 的
1: 啊，
0: 对，你就说这今天连过电话就行。
6: 好的，
0: 好，
6: 那我给您打电话啊。
0: 行，你就
1: 明天白天9点以后啊，
0: 嗯，
1: 都有人啊。
6: 啊，好的，
1: 好的，
0: 好，那也跟杨先生就，
6: 多谢了，
0: 没事，
6: 谢了，
0: 没事，
6: 我提的就亮了。
0: 嗯，行，慢慢来，别着急。
6: 哎，
0: 嗯，毕竟18年的事儿，咱得慢慢解决，
1: 嗯，
0: 行不？
6: 行，
0: 好，
6: 谢谢，
0: 好，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6: 哎，
0: 好不？
6: 哎，好，好的，
0: 嗯，好，杨先生，再见。
6: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不客气，
6: 谢谢，
0: 嗯，好，再见。
6: 好了，
0: 嗯，
6: 再见。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1，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导航上面搜索直接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就谈到这里了。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
2: 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
1: 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今天省内各城市的气温呢是偏高的，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升到了-32度，最低温度呢是-23度。吉林市多云转晴，-23度到-33度。延吉多云，-15度到-29度。四平多云，-24度到-32度。通化晴转多云，-22度到-32度。白城小雨，-21度到-31度。辽源多云，-22度到-33度。松原多云转小雨的天气，-24度到-31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1度到-32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17度到-29度。

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本届电影节呢，将于8月23号到28号在长春举办，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金鹿奖设置十大奖项，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其中呢36部影片角逐处女奖。本月28号获奖名单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来揭晓。同时呢，长春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将于8月22号、23号在长春新民大街开。

9号下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短剧荣誉单元在北京举办，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短剧《奔头》等9部作品获得推荐。

0: 近日准备到我们长春植物园去游玩的朋友啊，有一个好消息，长春植物园增设了雾化及多处的纳凉的休息设施，为市民游客呢送上夏日的清凉。
1: 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
0: 从七月份开始呢，一直到现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42万人次。

近日呢，吉林省戏曲剧院也传来了喜讯，京剧《大闹天宫》入选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吉剧《桃李梅》入选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的汇演，两部精品力作双双登上国家级的展演舞台，这是吉林戏曲创作实力的集中体现，也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来领略关东戏曲的独特魅力。

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啊，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炎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和小短裤，带来这样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也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据高主任来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因为呢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现在呢，专家的挂号费由原来的58元下降到了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呢，现在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也仅收196元。活动的时间呢是一直到本月底啊，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长春医科医院的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0: 级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45，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

这时段呢回来呢，我们先来关注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游的高奢团，团期呢是在9月8号到13号啊，正好就避开了这个暑假的旺季，然后呢也错开了黄金周啊，十一的黄金周啊，人少景美，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为什么推荐这个时间呢？啊，除了暑假人多、十一人多之外，九月初呢，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湖面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啊暑期亲子游的一个人潮。这一次呢，我们行程呢，除了大家比较关注的泸沽湖之外，还有丽江啊，丽江古城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之内。在美食方面呢，给大家安排了鲜美的野生菌的火锅啊，还有藏族的吐司宴，以及地道的藏民家宴。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大家献上花环啊，来接站。在九月份过生日的朋友，还会为大家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的惊喜。现在啊，早鸟价是4999元一个人，然后是双飞啊，到云南是双飞，6天的一个团，是我们的主持人雨山来带队。喜欢的朋友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云南啊来了解一下。

0: 6:47，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东北亚慈源跨境服务中心在长春启动先行测试，探索人工智能服务跨境流通的新的路径。当日，中韩合作新机遇东北亚慈源经济推介会举行，中韩两国数字经济、金融、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围绕慈源跨境服务、数据要素流通开展交流研讨，助力长春培育数据加工和跨境数字贸易等新兴业态。
1: 不必再留恋，会让时间消耗掉青春。
0: 同样是在昨天，吉林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在长春正式成立，填补了我省省级铁人三项体育社会组织的空白。协会由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吉林大学等单位牵头发起，将整合全省赛事训练人才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普及、赛事组织和人才培育，推动铁人三项运动走向大众。

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长春秋季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持续到9月10号，期间长春市发放3300张购房消费券，每张面额是1.5万元，总价值4950万元。购买参与活动项目新建商品住房的个人可参与抽取，分5轮来进行，首轮呢已于8月9号抽取500张。

昨天给大家推荐的 MLB 棒球帽啊，今天呢是团购的最后一天。这个品牌的棒球帽啊，是很多的街头潮人日常穿搭的一个必备品。线下实体专柜呢，常年也属于热度比较高的，是圈内的标志性的时尚风向标吧。经典的对标的标识，立体的刺绣工艺，复古老花纹样啊，纯正美式复古学院的风格啊，非常的突出，品牌的辨识度呢也是比较高的。这一次呢是韩国的源头直采，省去了很多中间商，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个帽子有一个码，吊牌呢可以扫码来验真伪啊。专柜同款，然后呢今天是限时破价，价格现在是129元起，根据不同的一个款式啊，它不同。很多人可能会想去问说，为什么现在很多明星啊，包括很多的穿搭的博主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能看到啊，戴着棒球帽，然后呢来周末出街呀啊，或者是像上班，像有一些单位要求不是特别严的啊，对于工装的要求不是特别严的，也都喜欢戴一个棒球帽。男生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喜好，或者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女生很多时候是为了搭配，更多时候是因为什么呢，可能是今天没洗头。有的时候懒得洗头的时候啊，然后戴上这款帽子，就觉得呢，哎，今天懒得洗头，我就不用动了，可以修饰我们的脸型。这款帽子，然后呢，还可以搭配不同的衣着。你比如说，很多人会搭配基础的 T 恤啊、休闲裤啊等等。然后呢，有一些裙装，其实夏天呢，女性如果说搭好的话，棒球帽也会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一次呢，给大家选择的款式和颜色也非常的多，有小标刺绣的棒球帽，还有大标的，以及复古的老花的，还有一些朋友喜欢的渔夫帽啊，这一次团购也都有，129元起。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秒杀来关注这一款 MLB 的棒球帽。

再来关注十号晚第38届百花奖公布，易烊千玺凭《小小的我》获最佳男主角，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陈丽君获得了最佳新人，大鹏啊，董成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本届百花奖的最佳导演。

再来关注，近日古文字研究工程首期成果丰硕，清华大学研究团队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甲骨文进行深度解读，成功还原3000多年前流星雨天文现象记录，为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历法制定和宇宙观提供珍贵的实证，展现中华文明早期的科技成就。

再来关注10号2026年国际跳棋世界杯分赛，继第5届心态杯中国国际跳棋公开赛在山东心态开赛。来自中国、拉脱维亚、波兰、荷兰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169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以棋会友。

在节目的最后呢，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呢在长春启幕。这次的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来主办的，开展时间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和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这次的活动配套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也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我们的家人前往展会来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来参观。此外呢，还有少量的剩下，我们的展区也对外开放啊。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风好冷。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有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103.8路况信息。

0: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吉林大路的东向西，在亚太大街辅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另外呢，台北大街立交桥的西向南有等候，湖西路的北向东，从进化街到红旗街的方向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西部快速路和东部快速路有缓行的情况。那西部快速路的位置呢是北向南，在青冈立交桥的附近。东部快速路的方向是北向南，从东荣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另外呢，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从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当前为缓行路段。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小齐。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全省平均气温约23.5摄氏度，较常年偏高，气温呈前高后低走势。13号起，气温明显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6毫米左右，与常年持平，降水阶段性特征显著。本周后期降雨集中，强度偏大。本周前期以分散性降雨、雷阵雨为主，分布不均，且突发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13号起，降雨范围扩大，强度增强。13号至15号，省内多地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6号降水强度达到峰值，长春、四平、辽源等地有大雨，局部暴雨。
0: 眼下，吉林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压实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3: 在白山，国家“14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靖宇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魏威：
4: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3: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消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间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梨树分公司总经理李世龙：
5: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3: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
6: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
3: 长白山宝马古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楠：
6: 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3: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沈阳铁道文旅集团长白山公司经理袁向东：
7: 在站内服务中心及酒店天台一站式提供景区票务预订，实现游玩全配套。
3: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2: 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在量的扩张中锚定质的跃升，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
8: 上午十点半，来自天南海北的顾客涌入长春郑友山文旅小镇。今年上半年，郑友山日均客流稳定在2.5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单日客流高达5万至7万人次。在商务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郑友山作为国内非标准化商业体创新发展的范本被点名推荐。
9: 我们持续落地市集、山中夜校、国风体验活动，打造主题活动，完善夜经济布局，引入特色品牌，巩固文旅标杆定位，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8: 从卖商品到卖场景，从打造购物空间到营造生活空间，一座能爬山的商场折射出长春实体消费的深刻变化。今年以来，长春对新民大街、春京西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同时放大长春马拉松、东北超等重大赛事的引流效应，将商圈和赛场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业态全线升温。
10: 我们的营业额的话，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增长了10%，来源大部分都是定制化产品的营业额的收入。
8: 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既要向内挖潜，也要向外拓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热度持续升温，大批俄罗斯游客走进珲春，观光购物、康养就医成为他们的主要行程。漫步在珲春主城区的商业街上，随处可见结伴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不少商户都能用基础的俄语和他们交流。
11: 我和朋友经常来珲春购物逛街，街上很多店家都能听懂俄语，买东西特别方便，在这里旅行十分轻松惬意。
8: 为方便俄罗斯患者进行中医调理，珲春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还专门配备了俄语翻译，提供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的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患者的跨境就医体验。
12: 我是从圣彼得堡过来的，专程过来感受一下中医治疗，效果真的很棒，针灸的感觉也特别神奇。
8: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涌动的消费热潮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活动10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500余场，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在敦化市某家电卖场，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
13: 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14: 央媒看吉林。
2: 8月10号，人民日报在深度观察未来产业里向心力专栏中推出从技术示范探索迈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清风徐来，前景可期。报道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白城大安市的绿氨经陆运抵达江苏连云港市，装船起航发往韩国，创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的绿氨出口记录。
0: 8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播发全方位多层次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巡护员利用无人机实操引虎归山。报道吉林珲春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虎豹的核心分布区，为避免人与虎豹正面相遇，促进人与虎豹长期共生，当地推出了一系列诸如架设网围栏、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实时预警、建设应急避兽亭等物理性和技术性 防范措施。与此同时，探索性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力进行野外巡护，以进一步减少人与猛兽的正面接触。
2: 八月十号，经济日报推出漫游白山，报道吉林省白山市地处长白山核心腹地，松花江、鸭绿江川流不息，森林覆盖率达 84.6%。 当前白山市正以22度的清凉避暑加全域露营度假为核心，陆续推出各类消夏文旅活动，市场热度逐渐走高。

0: Why？
1: 像北极光闪耀冰川时代，弗拉普召唤雪真海。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

0: 7:15，畅行早风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加大项目投入，通过新旧政策双向发力，精准赋能，全省棚式设施建设进度大幅提速，产业规模快速增长，设施园艺的产业呈现势头强劲、量质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全年农业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1: 眼下正是葡萄即将成熟的季节，在梨树县铁华果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2: 就是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1: 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常态化分红，持续壮大棚模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绵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年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模经济火起来，全年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九月青豆角、香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效益翻了好几番。
2: 去年是给这个农户啊加集体啊，一共是分红是达到了40万，啊、嗯，就一个棚子挣2万块钱吧。
1: 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大早工人们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3: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1: 今年以来，辽源市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辽源市2026年棚模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棚模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
4: 持续深化都市圈农业协同合作，优化棚模产业布局，完善果蔬仓储、预冷、冷链配套设施，扩充优质果蔬供应品类。
1: 走进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这里靠物联网智慧管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补光、滴灌全部自动化，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业园还深化产学研融合，吸引了大批农业院校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践，
5: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加码棚模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6: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式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7: 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距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农村供水监管并重，如何让农民不仅有水喝，更能喝好水？在吉林省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的新实践给出了答案。
8: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西岭村，村民张春红告诉记者，过去全村平摊水费，用多用少一个价，说不清道不明。现在按表计量，按量缴费，24小时不间断供水，这水费花得明白，心里也舒坦。
9: 我感觉更合理了。
8: 一通地处低

0: 山丘陵497处供水工程布局分散，过去各村自己管，标准不统一，维修跟不上，水费收得乱，建好管不好成了老大难。改变从企业化管理破题，全县将农村供水全部交由县属国企统一运维，497个井房仅需6名专职人员统筹调度，配合分片管水员和专业维修队，故障处置从过去几小时压缩到5分钟以内。企业化运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碎片化管护变为了集约化统管。
1: 停供水这块全都由手机客户端来操作完成了，这一块把人力节省出来了，解决降低这个水井房的巡视巡查这个费用。
0: 改革不仅改了管护机制，更改了用水制度，智能卡式水表逐步铺开，按量缴费取代了大锅水。目前全县正推进6万余套智能水表安装，同步升级消毒工艺，维修老旧管网，农村供水正从稳定供迈向优质供。目前全省66个县市区已实现企业化组织架构全覆盖，38个县市进入实际运营，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从长白山路到松辽平原，吉林正因地制宜，以机制创新激活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为河美乡村筑牢民生底盘。
2: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企业造血能力与服务水平，努力趟出一条农村供水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3: 日前，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破解吉林市过境车辆绕行长春主城区的难题。路网升级有效压降物流成本，拓宽群众的出行选择。吉林市加快完善配套干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4: 随着长春高速西环线正式通车，长吉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持续提升。润生国际物流吉利有限公司货运车辆满载特色农副产品、冷链货品，高效往返中俄两地。这条新增高速通道改变了货车穿行主城的旧模式，运输效率明显提高。
5: 在以前，这样的运输大多要绕行长春东口、旧月片区，再走长春外环。现在呢，长春西环的通车直接打通了口岸与兴隆山保税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我们跑一趟呢能节约2个小时，换算下来呢可以节约运营成本5%左右。
4: 冷链货品对运输时效、产品品质要求严苛，依托西环线全程高速通行优势，补齐企业运输短板。雪糕产品出口、鹅冷冻农产品进口等业务提速运转，有效降低货损与资金占用等风险，把交通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5: 雪糕运输时间长了，品质就会受影响，运输时间长短直接关系到我们企业的信誉。现在呢，我们可以全程高速，4天内呢就可以高速直达阿拉善口口岸。
4: 通车前，浑乌延长高速缺少长春外围衔接通道，前往公主岭四平方向车流需要途经长春城区。西环线贯通后，高速放射线实现外围顺畅转换，疏通通行堵点。吉林市计划新增走西环线的城际客运班次，丰富群众出行选择，缓解绕城高速压力。长吉一小时通勤圈落地见效，便利群众探亲、办事、就医。路网打通也为产业协作打开空间，吉林碳纤维、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可以更快供给长春整车基地，物流开销下降，供货响应更快。当地借力通道优势承接长春外溢产业，推动两地产业链从单向配套转向双向协同，
6: 把市域内的连接线、枢纽、班线、运力全面调动起来，促进多元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让吉林市真正嵌入都市圈交通路网，为都市圈产业衔接、文旅共融提供支撑。
7: 8月8号，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在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镇开业，为全国客商和消费者打造可溯源、有保障的人参交易新渠道。
0: 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是抚松县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重点项目，市场围绕高品质、高信誉、高价值三条主线，布局野山参交易专区、野山参历史博物馆、北京同仁堂品牌门店等功能板块。其中交易专区严格限定纯野山参与15年以上无干预林下参，并要求商品全部标注产地、年份，配套一品一码全程溯源体系，推行先行培赋、假一培实。

0: 诚信保障机制，
1: 品质也有保障啊，都有溯源，然后我们买着也放心。
0: 市场还融合了线下展销、线上直播等多种业态，为全国消费者搭建起安全可靠的购生正规途径。此外，市场依据真实交易数据发布野山参价格指数，为全国相关行业提供行情参考。
2: 这座市场集交易、鉴定、溯源、人参文化展示、药膳康养于一体，依托一品一码溯源和专业鉴定中心，从源头把控生品品质，补齐高端人参交易短板。
3: 今年以来，白城市严格落实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各项政策的要求，有序推进一批重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不断提升群众的居住品质和幸福指数。
0: 这几天，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在洮北区瑞光街道瑞光商贸城小区改造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分工协作，高效开展屋顶防水铺设、楼宇门更换等施工作业。
4: 这次老旧小区改造，让我们这个小区整体上有了一个改观，这个门也给换了，比以前也安全了，给我们这个办了一件大实事。
0: 今年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2025年续建项目，投资超7000万元，涉及46个小区、180栋楼，将汇集8054户居民。针对老旧小区末端管网供热不足、顶楼室温偏低等痛点，当地同步开展供热管网冬病夏治改造。在白城师范学院家属区，施工队伍通过扩进改造提升水循环，从根源改善供暖效果。
5: 除完成既定的224栋居民楼内网改造、47栋供热外线改造外，额外新增48栋居民楼内网、10条外线改造工作量，预计8月底全面完工。
0: 今年白城共投资6000余万元进行供热管线改造，改造管网11.5公里，覆盖65个老旧小区，目前完工率达82%。为破解老年人高层住户爬楼难问题，白城加速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在经开区幸福街道花园社区中法小区64号楼3单元，首部试点加装电梯已建设完成。电梯总投入48万元，业主仅分摊5.2万元，剩余资金依靠国债及区级财政配套补齐，大幅降低居民负担。
6: 目前呢，通过街道和社区的宣传和这个入户调查，已有7个单元对业主签订了意愿书，接下来开始编制加梯方案，对这7部电梯开始逐步实施加装工作。
0: 白城市还将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微改造，把老旧小区翻新、供暖提升、加装电梯等民生项目抓实落地，让城市更新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7: 接下来派送由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具体听一下领奖方式。
8: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3: 同时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信息哈，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那么开展时间为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的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和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和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和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和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和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18043810016。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1: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12: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7: 平时出门最怕什么？阳光刺眼，头发出油，素颜没气色。其实一顶帽子就能够全部搞定了。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了宝，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那这一款帽子呢，价格是直降了，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的可选，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就真的没有了。其实说到这个品牌呢， MLB 呢也是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品牌，他家的帽子呢是配饰里面最受欢迎的，很多明星呀、博主啊，包括街头的潮人，几乎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是人气火爆啊，是很多时尚的风向标。那今天带来的呢是全网超级火爆的热门的大爆款，有这种复古流潮流的，还有慵懒遮脸的、清爽遮阳的，包括呢是那种版型特别挺阔的大标的棒球帽，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的棒球帽，很多款式。适合不同的人。那收到帽子之后呢，你可以摸一摸啊，它的这个 MLB 的这个布料是软中带硬的，不会是那种软塌塌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帽檐的这个弧度是非常的自然的，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啊。你往头上一戴呢，它的这个帽围刚刚是好的，不夹到你的太阳穴。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款帽子特别适合大家来戴，显着脸小，而且呢还非常的舒服啊。包括你搭配正装啊，你搭配休闲呢、啊、你平常上班啊、约会啊、穿搭通行呢、啊、都是可以轻松搭配到这一顶帽子的啊。原价一顶200-300块钱，今天只需要129块钱，全部都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的，品牌吊牌的这个扫码也是可以能够验得到它到底是真假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这一批货卖完就不补货了，不是我们不多卖哈，只是每一款只有100个，抓紧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3: 嗯，同时8到9月份呢有一个线路也值得跟大家推荐哈，就是去尼泊尔。尼泊尔也现在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摄氏度，此时出发是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那么这一次的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秘境繁行尼泊尔4飞7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和自然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听友也都知道哈，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的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趟旅程呢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天来带队，带您走进佛陀降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价原价是8890块，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4飞机票，全程5钻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都是首道大门票以及中文的领队服务。详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 3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尼泊尔也可以来了解具体的详情。

0: 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身边新闻。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长春举办，请听报道。
1: 本届长春电影节设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六项活动。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赵永波。
2: 开幕式定于8月23日，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享文化盛会。闭幕式定于8月28日，我们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开闭幕式均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办，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
1: 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设十大奖项，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
2: 包括《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设置十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
1: 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高规格交流活动，
2: 我们将重磅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耀盛典等汇聚制片人、导演等全产业链核心力量，深度研判华语电影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资源高效整合。
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3: 伴随着外卖行业快速发展，配送骑手成为城市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群体，但闯红灯、逆行、占道抢行等交通违法问题随之凸显，仅靠罚款难以长效约束。如今长春交警联动美团打造数字化共管共治体系，从源头上化解骑手出行安全难题，请听报道。
4: 这套治理机制从2022年启动合作，先后推出实名备案、灯塔安全护航计划，以数据赋能、奖惩联动、源头治理为核心抓手，打通交警路面执法数据与平台内部派单算法体系。骑手交通违法行为不仅会接受交管部门行政处罚，平台内部也会同步开展安全教育、限制接单权限等处置。美团配送黑吉区安全经理韩明：
5: 会监测和检核带亏和系带的情况，第二个就是闯红灯，第三个就是过路口的速度，第四个就是逆行，第五个就是他平时骑行的速度，瞬时的速度如果过快，我们也会去对这个骑手进行管理。我们通过这种高频次的群体合作和互动，让骑手也知道在遵纪守法的同时，对于他自己也是有收益的。
4: 今年三月，长春交警面向全市发起三好安全倡议，美团各站点配套上线党建引领加科技监控加安全分奖惩的内控体系，并在长春市朝阳区二道区建成两处骑手交通安全专属线下培训室，从源头压降配送交通违法风险。长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道路事故管理大队民警李贺：
6: 从人管人到改系统，长春交警与美团深度探索的治理新逻辑，真正把交通安全写进平台派单算法和收入分配。单从去年的事故率上来看，同比上一年减少17%以上。
4: 数字化长效管理替代短期集中整治，这套长春警企共治方案从管理逻辑上实现根本性转变，为全国外卖快递新业态交通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经验。
0: 人们佩戴太阳镜本来是为了保护眼睛，但是近期不少消费者表示，购买并佩戴一些低价的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那么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来看记者的调查。
7: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8: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7: 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
9: 它是什么样的？它是黑的木，好像效果好点。
7: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 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10: UV 四百就是防紫外线，
11: 它这上写了吗？
12: UV 一就是所谓的，
7: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13: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14: 有圈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看到我们要那么多圈没用，那再来那个干嘛？没啥意义。
3: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15: 我们从事检测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啊，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啊，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7: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
0: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行。暂行办法可以规范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那么作为家长可以做什么呢？如何防止青少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建议。
16: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17: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16: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18: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6: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0: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1: 畅行早高峰，继续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继续保持上涨。
12: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13: 分行业来看呢，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的价格保持涨势。市场竞争的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12: 从环比看，七月份 PPI 下降 0.7%。其中受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受高温雨水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有所下降。此外，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等因素带动下，高端装备等新动能领域的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船舶及相关装备制造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14: 记者8月10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两部门此次紧急预拨的资金中， 1.2 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0.6 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1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1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数字空间治理化能力持续提升。

0: 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 41.4 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1: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 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2: 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公告指出，2026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的生态以及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3: 近日，神舟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实验室的同时，精细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4: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3: 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 MLB 的帽子哈，要说呢这个天啊太适合有一款帽子了，因为它遮阳啊，还不用说是啊，还样子还特别的好看。其实呢 MLB 的这几款帽子呢，你怎么买都不会出错，因为每一款风格都完全不一样啊，挑对了呢又瘦脸又好看。你比如说有小标的啊，前面就是那种小刺绣标的，它是不张扬不抢戏，但是越看越好看啊。还有呢就是大标的，包括老花的啊，老花渔夫的啊，纯色空顶帽啊等等啊。那所以呢这几款的帽子呢都会让大家带出不同的气质啊。那这一款啊 MLB 的线下专柜或者说呢官方旗舰店，您可以去看一看，去问一问他们家的帽子，所有的款式基本上都要200-300块钱一个，但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只要129，而且是多款多色可以选择，每一款配色都非常的充足，你是情侣戴呀、日常单人佩戴呀、 全都合适。而

而且我们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的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福利，每一款颜色只有100顶。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直接去抢购就可以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8: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7: 啊，云南？
8: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7: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8: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